0: 欢迎收听长篇评书《铜陵传》。
1: 铜陵和镇东侠等人正在坐宫入睡之时，突然间听见房上咻咻响了那么两声，屋里各位侠客不约而同都把眼睛睁开了。谁心里都清楚，房上肯定有人，而且在这个时候鬼鬼祟祟，不是刺客是什么？就在大家想要下地捉拿刺客的时候，突然听见这个房上又发生了另外一种声音，噼噔噼噔呀呀噼噔扑通扑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听得非常清楚。众人闪目观瞧，闹了半天，有一个人在房上扔下俩人来，这俩人摔在地上，手中刀落地。还没等这两个主起来，房上那个人又跳起来了，哎呀，干净利落呀，比燕子还轻，比狸猫还快，点住那两个人的腰眼儿，掏出绳子，啪啪啪啪啪啪，三下五除二都给捆上了。他们从听见声音到这两个刺客被拿，不超过十秒钟一闪即过，众人无不惊骇。等大家到了院里头，捆人的那个主转身过来了，冲着铜陵众人报了个罗圈揖：各位受惊了，这两个东西鬼鬼祟祟，心怀叵测，我虽然不敢断言他们是刺客，起码是不怀好意，谁让我给赶上了呢？因此当场拿货，请各位侠客发落。呀，这人说话干板多字的。这时有人把灯蜡全都点着了，一看呢，捉拿刺客这个主是个小年轻的，细条条的身材，宽宽的肩膀，头上用绢帕罩头，把大辫包在里头，穿青挂皂，勒狮子畔，大带沙腰，下身骑马叉，十三飞蹲裆滚裤，抓地虎四喜的快靴，背后背着把刀，腰里缠着十三节雪花亮银鞭，斜挎白波囊，往脸上看，银娃娃一张贱面，宽宽的脑门，高高的鼻梁，双眼暴皮，四字海口，小伙甭提多帅了，长得漂亮，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二目如灯。咱们老说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方才就拿捉拿这俩刺客的事儿来说，多干净，就在座各位成了名的侠客也未必能超过此人。从他这个年纪来说，大伙深感到奇怪呀，可谁也不认识他。再看被抓的这俩人，青纱罩面，青布缠头，都穿着夜行衣，那脸蒙着呢，也看不清五官。甘凤池命令手下的家人把这俩刺客看管好了，就把这个年轻人接进厅堂，让他坐下，这小伙没坐，笑呵呵二次行礼，

0: 哎，各位，我借问一声，哪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哪位是童老师？啊，佟林一听，打听自己，往前跨出一步来，不才在下就是佟林，您就是佟老师。你先看看这封信。小伙说到这儿，把衣服规整规整，头上的绢帕撤掉，大辫梳理好了，腰间解下一个包来，穿好长衫，袖面挽好，规规矩矩把这封信请出来了，双手呈给佟林。有人把蜡灯拨了亮了，佟林在蜡灯下展书观瞧，一看呢，更是吃惊非小。这个信呢，大致的意思是这么写的：拜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贤弟收见。今有一年轻人名叫刘俊，人送绰号穿云白玉虎，拿着我的书信去拜见大驾。此年轻人乃湖广人士，跟我学艺五载，艺业出众，文武兼备，品德高尚。无奈我已老矣，无法教导此子成名。当今武林界凤毛麟角者，唯佟侠可也。今我命此子赤我亲笔书信去见佟侠客，寓意让此子拜佟侠客为师，佟侠客也收一高徒。看在老朽薄面之上，千千万万答应才是。下边写的是：久闻佟侠客大名，本应前往拜谒，只因小店繁忙，实难脱身，深表遗憾，来日方长，必当会面。下边落款写的是：广东龙门县老朽王石谷拜拜。在后边写的是：大清康熙56年7月10日。佟林一听，王石谷，我的个妈呀！天下就这么一个，那是成了名的剑客呀。王石谷有个绰号，叫头顶八卦，脚踏太极，双手分日月，是双脚定乾坤。那能耐太大了。也慢说是我，就是我老师。河道元上道明，或者江南八大名剑，天下武林的前辈，对王石谷无不尊重三分。所以佟林呢，就觉着手中这封信十分沉重，自己文化水平又不高，深恐漏掉一个字，误解一个字，耽误大事，所以呢，又认真的连着看了几遍，最后看清楚了。闹了半天，老剑客王石谷收了个徒弟，就是面前站这个年轻小伙穿云白玉虎刘俊，叫刘俊。这个刘俊跟王石谷学艺多年，王石谷对他非常了解，现在把他的爱徒介绍给佟林，要拜佟林为师。你想想这种事儿，也太新鲜了。佟林心中觉着惭愧，心说：“王老剑客，咱们两个人虽然没见过面，你那大名啊，我早就听说过呀。你的得意高徒怎么能转给我呀？我有什么能耐收这样的徒弟？方才人家这一伸手，我看得清清楚楚，那能耐不在我佟林之下呀。究竟这老剑客是为什么呢？” 佟林边想边把这封信传给其他人观看。北侠、西侠、南侠、李渊、东侠、二侠、风流侠、张子美等等众人全都看完了，又传给雍亲王胤禛。那要说胤禛不是没在这屋吗？是啊，这么一折腾能睡得着吗？胤禛不知道怎么回事，领着帮年轻的小弟兄也赶到前厅。到前厅一看，哈，院里头那绑俩人，这屋里灯火辉煌的，还有个年轻的小伙站在面前，没见过。一问佟林，这才知道怎么回事。雍亲王把书信接过来看完了，乐了。海川，这还有什么说的？这个姓王的老头王石谷，太羡慕你了，把他的爱徒刘俊让给你了，不就这么回事吗？是啊，佟林想，我得再问问。你叫刘俊？
1: 是。
0: 我就是穿云白玉虎刘俊。
1: 哦，
0: 哪儿的人呢？湖广武昌府的人。那我不明白，你跟你老师王石谷学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拜我为师呢？
1: 侠客爷，是这么回事。不错，我是跟我老师学徒的，而且学了不少年了。一呢，我老师年纪高迈了，快到百岁的人了，精力不足，事情也多，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传授我武艺实在是太难了，这是一。二，您老人家后起之秀，名震四海，我师父每当提起您来是无限的羡慕，总觉着拜您为师比跟我师父强得多。我们爷俩商议了多日，最后做出决定，因此我老师亲笔写了封信，我揣在怀中到处找您呢。我鞋底都磨漏了，先找到杭州，后找到清水滩烈烟寨，又找到万潭庄，总而言之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找到白马河甘家铺，才遇上这个事儿。众人一听全明白了。哎呀，看佟林的吧，这怎么办？东侠一笑，贤弟呀，既然王老剑客这番美意，你能驳他的面子吗？将来你可有用人之处啊，万一有个马高凳短求到人家的门下，要驳人家的面子，你怎么张嘴呀？雍亲王一听，海川呐，既然王老剑客看中你了，就说明你的能耐比他强。你要不如他，他能让他的爱徒拜你为师吗？你还客气什么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多宰雍亲王一说话，这事儿就算拍板定案了。就在这时，就见穿云白玉虎刘俊扑通跪倒在佟林面前，磕了四个响头啊。恩师在上，小徒叩拜老恩师。嘣嘣嘣嘣。那位说，刚才为什么不磕头？因为对方没表态。现在虽然佟林没说那话，雍亲王代表佟林点头了，这事就定了。故此刘俊这才磕头。佟林用双手相搀，徒儿免礼平身。哎呀，真是惭愧惭愧呀。佟林心说话，人家跟王石谷学能耐，那王石谷是什么身份？那传授的武艺那不定多精妙呢，我教给人家什么呢？故此感觉到惭愧。刘俊则不然，对佟林那是崇拜的五体投地。咱们必须交代清楚，至此佟林收了不少徒弟，从头数

0: 顶门大弟子，佟林的接班人。那些徒弟都等待转正，现在候补。哎呀，天也亮了，大伙替佟林祝贺，问刘俊这，问刘俊那，自然替佟林高兴了。那还俩刺客呢，把俩刺客推进来了，脸上那个布啊给撤掉了，纱也给撕下去了，这才看清楚俩和尚脑瓜锃明刷亮，都受了戒了，怪不得拿布包着呢。这一露了炫头，这俩和尚是低头不语呀。大侠甘雨甘凤池看着眼熟，二位师父，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好像咱们在云南帽山铁扇寺见过面，你们二位是不是铁扇寺的战唐僧法清法红啊？
1: 老侠客，
0: 您说对了，正是小僧啊。我说半夜三更，手拿凶器，化妆改扮，偷偷摸摸，二位寓意何为？你们想干什么？
1: 甘大侠，咱可把话说清楚啊，我们两个人并非为一刀必剑，不是说害怕了，但是呢，我们把事得跟您说清楚，这件事跟您无关，主要我们来是对付佟林的，换句话说，来摘佟林的脑壳。谁让佟林住在您家来呢？那我们不这么办也不行啊，哪知刚趴到房上就让这位给踢下来了。
0: 啊，二位啊，你们觉着这么做合适吗？
1: 哎，阿弥陀佛，
0: 他合适不合适放在一边，我们这是奉师之命，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我师父让我们来的，他师父谁？铁扇寺二当家的铁面伽蓝佛纪元，纪元派来的。甘凤池问了这么几句清楚了，转身问佟林：“兄弟，你看着办吧，为你来的，你说怎么处置吧？”佟林做不了主，转身请示雍亲王。这雍亲王那是有点子的，思索了片刻，趴到佟林的耳边告诉他这么办这么办。佟林是频频点头，起身离座，给法红法清亲自把绑绳给解开了，让人搬过凳子，让俩和尚坐下。呀，这俩和尚一脸的抹不开，感觉到是万分惭愧，看了看佟林：“佟侠客，这不好意思，这实在有点对不起。坐，请坐，请坐。你们二位说的清楚，上知下派，迫不得已。你老师让你们来的，敢不来吗？但是有一件事我得打听清楚。方才你们说了，要摘我的脑壳，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佟侠客，我们虽然不知道全部情况吧，也知道个大概，就是因为您呢太有名气了，我们两位当家的张口闭口就说您灭铁扇寺的山门，您一出事就跟铁扇寺结下了不解之仇，每当提到您的名字，我们两个老当家的是恨之入骨。虽然说请您参加九月九重阳会，还不如事先把您给解决了，所以那天晚上他们吃酒带醉，就做出决定派我们两个人宴路之上访查此事，一旦知道您下榻之地，就把您脑袋摘去，摘去之后还有重赏，那避免了很多很多的麻烦。佟侠客，我们可不是出卖老师啊，其实我们也不乐意这么办，出家人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

0: 拿到燕王酒，无故的跑这搞暗杀了，也不光彩。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侠哥，您看着处置吧。
1: 哦，
0: 你看，你坦白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呢。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按照方才雍亲王交代的，佟林解释了解释，说你们那是误会。我跟铁扇寺无仇无恨，我干嘛非要灭铁扇寺的山门呢？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是亏我的，是欠我的，全不欠。但是有点过节不假，都是为了盗宝贼韩宝吴志广，他们逃跑那地方都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就这么的结了怨了。我正想见你们两位当家的，把事情解释清楚了，看。中间还出了这么件事儿，这个呢，我也不怪纪元祭司二位师傅，我希望我们早日见面，化干戈为玉帛。二位师傅，你们不必为难，饿了吃饭，累了在这歇着，我给拿川资路费，早日返回铁扇寺，见着两位当家的向我致意。你看，你看，侠客。这就是玲珑剔透，四面见线，撂地摔三节，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办事情不拖泥带水。俩和尚深受感动，站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佟侠客，既然这样，小僧就告辞了。方才您说的话，我们铭刻肺腑，绝不会忘的。见着我老师，一定把此事说清楚。您看多好一个人呢！我们敢断言，以往全是误会。把东西给了俩和尚，法经法红转身就走，可到院里头又回来了。哎，佟老师，您这么恩待我们，我们无以为报。但是呢，有件事儿我们想打听打听啊，说吧，什么事儿？佟侠客领着这么多人，是不是9月9赴重阳会上市？赴会的事情，我们不敢多谈了啊。主要您想不想捉拿韩宝、吴志广？哎呦！佟林一听人家主动提了这件事，碰到自个儿心尖上了，赶紧把法经法红的手腕都抓住了。二位师傅，我做梦都想这件事儿，你们知道什么消息不成？知道，不知道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前些日子到了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去请混元侠李坤、李太极参加9月9重阳会。说来也巧，就是我们到了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当天，遇上了韩宝、吴志广。这俩盗宝贼已经回到八卦山了，这是千真万确呀。佟侠客，我们知道你被屈含冤，知道你贪了官司了。如果您赴会之后想要捉拿韩宝、吴志广，哪儿也别去，您就赶奔云南八卦山，千万千万。俩和尚说完走了，在座的众人频频点头啊，放人放的对不？太对了，这就叫多个冤家多堵墙，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要不是把他们放了，怎么知道韩宝、吴志广的下落呢？佟林听完之后是头脑发热，马上起身要赶奔八卦山。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蒙古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3: 佟麟想到了韩宝、吴志广仍然逍遥法外，而且公然回到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这就说明一点，那八个庄主的大爷混元侠李坤肯定包庇他们，肯定了。窝藏国家的盗宝贼寇，这还了得？佟麟的火就撞到脑门子，有点沉不住气了，转回身跟大家商议，打算起身赶奔八卦山找李坤辩理要人。哎呀，大伙儿劝吧，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一直没表态，后来一看大伙儿劝得不得理儿了，甘凤池这才说话。佟侠客，海川呐，我说几句。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你千万要沉着冷静啊。别的我不说，就说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我是比较清楚的。一共八个庄主，大庄主就是李坤，四庄主就是你打的那个铁背罗汉法禅，智谋最广的就是老八，叫小诸葛天方天子布。你知道云南八卦山有多少庄兵吗？加的一块不下10000来人。那李坤一手经营四五十年， 把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修造的是铜帮铁底，滴水不漏。贤弟，

就你一个人，就我们在座坐的这些人，我们一起到了连环浦也出不来。不是我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呀、啊。这个事情要好好的考虑周全了，别忘了，一朝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龙不离大海，虎不离深山，到了人家那一亩三分地了，你是外来人啊，不能仗着血气之勇，要那么一来，不但盗宝贼抓不着，把你自己还得搭上。我说这话不知道你爱听还是不爱听，我的意思呢，九月九近在眼前，按照咱们原来的决定，咱去赴会，先把铁扇寺的事情解决清楚了，然后呢再赶奔云南八卦山见李坤要人，这还比较稳妥的。你说你现在捂不过来了，又想够着八卦山，又想到铁扇寺，首尾难顾，左右夹攻，恐怕到头来一事无成啊。另外呢，方才我还想到一个人，这人是我个好朋友，姓展，叫展大旺，人送绰号过海云龙，不但汉岸上功夫高，水里边的，哎呀，绝活谁也比不了，特别是他对云南八卦山地理非常熟悉，闭眼都能摸去，三面是水，叫他给我们做个向导，咱们省多大事，不然咱走汉岸进八卦山连门都没有，你找不着大门，找着进去了你出不来，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全是西洋八宝转心的螺丝，神鬼莫测。也慢说咱们弟兄，国家的军队都望而生畏，大批军队都不敢靠近八卦山，何况咱们几个人啊？因此奉劝贤弟，还是消消气儿，把火气压一压。佟林一听啊，有道理，人家这些人为谁呀？都为自己。人家干嘛跟着又赴会？跟着抓韩宝吴志广，有人家什么呢？这都是江湖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所以佟林不能任性啊，最后点了头了，好，既然这样，我听老哥哥们的。哎，海川，这就对了。甘凤池说，这么办吧，刚才我说那个展大旺啊，住的展家林，离这不太甚远，我呢本应当陪着各位一块儿赶奔铁扇寺，另外你们知道我这个家的事儿也特多，是不是呢？我晚去两天，就即使晚去两天，九月九之前我也到铁扇寺，咱们到那儿不见不散。我呀先写封信，佟贤弟你拿着，反正你们也得路过展家林，你们面见展大旺，他再为难，见着我的信他也得答应，让他陪着一块儿赶奔铁扇寺，铁扇寺的事情结束之后，让他当向导赶奔八卦山，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多谢老哥哥。哎，现在我就写信。都是热心肠啊。甘凤池大笔一挥，写完了信，用上印封好了，装在信封里头，交给佟林。甘凤池家的确事儿太多了，你不得安排安排吧？这次赴会不是参加婚礼，那是玩命。见纪元祭祀一句话说查了，当场就得搏击，就得血溅铁扇寺，所以把后事得铺排好了。但是他那宝贝儿子披着狂风甘虎得跟着佟林一块儿去，你师父带着徒弟，闲言少叙，又

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早早的众人就起来了，吃罢了饭后跟甘凤池告辞，临走得约会个地点呢，铁山寺那地方大了。后来镇东侠说，这么办吧，离帽山不远，可能在10里左右，有个大镇店，有个最有名的店房叫天南客栈，我们的前站呢把那客栈已经包下了，咱请的朋友全到天南客栈不见不散。告诉甘凤池，你要去了直接到客栈找我们啊。甘凤池说，好吧，我记住了，那家店房我住过。把话交代清楚，众人起身了，路上无话，到展家林没费劲儿就找着这个展大旺，一看呢是个头不高一小老头，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满脸都是水锈，看得出经常在水里泡着。哎，小老头非常热诚，看过甘凤池的信，一个同意，8个赞成，没说的没说的，各位请到里边，盛情款待，真是外面人呐。后来雍亲王就说，展大侠，您看您什么时候跟我们起身呢？哎爷，我这话呀我还没说完呢，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我留你们多住2天，我还有点事儿我得办完了。雍亲王听完就不高兴，这儿耽误2天，那儿耽误2天，误了赴会的日期怎么办呢？展大旺看出来了，一瞅雍亲王眉梢一挑，脸微微往下一沉，知道有点挑理了。展大旺赶紧解释，爷各位，我跟你们说件新鲜事儿，听完了您就同情我了啊。雍亲王说，说吧，什么事？在我们展家林奔西北有一座山呢，叫麒麟山，就在山崖的下边有个大水泡子叫墨鱼池，墨鱼池里边有个千年的墨鱼呀，可以说叫墨鱼精啊。这墨鱼它这身皮那是无价之宝啊，比如说能把墨鱼给制住，把它皮扒下来做一身甲胄，是扇臂刀枪。另外墨鱼的2颗眼睛那是2颗宝珠啊，什么这个珠子那个珠子的，要跟墨鱼的眼睛相比全都逊色呀。您说我能放弃不要吗？另外呢，我为了这个墨鱼煞费苦心，呕心沥血，筹备了将近1年了，就这2天我们就准备下手。偏赶上王爷各位来了，这一上铁扇寺再赶奔8卦山，就不定什么时候回来，要错过这个机会，要再想得到墨鱼势比登天。因此我跟爷跟各位侠客请2天假，把这事儿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去。众人听着都新鲜，雍亲王又上来好奇的心了，听完了之后是眉飞色舞，把身子探出多远去。你再说一遍，什么墨鱼精啊？有多大？哎呀，我看过半截，全身还没看过，如果头尾算的一块儿，能有1丈2尺多长吧。哇，有这么大的鱼我还没见过。那么老侠哥，既然叫墨鱼，墨即黑也，那鱼一定是黑色的了。对，黑的都闪金星啊，您是没见着呢，您见着可喜欢人了，可惜他是个兽，非把他整死不可呀。雍亲王听完好奇心起来了，海川，方才我一听啊，这热闹我非看不可，也慢说多留2天，5天也可以，反正耽误不了咱的事儿就行。展大侠，这么办吧，你

打你的墨鱼，我们跟着帮帮场子，给你打打下手。如果有用我们之处，这不我们人也多，给你帮帮忙。哎呀，求之不得，求之不得。爷，您说到这儿了，我这话呀还就说清楚得了。其实那墨鱼再厉害，它也没人厉害。我要想把它得到手啊，早得到手了。无奈这麒麟山来了一伙强盗，来伙占山的，头把金交椅大寨主叫并类犀牛，姓吴叫吴霸，这家伙才邪乎呢，大个头，两臂一晃1000斤之力，练过13太保的横量，枪扎一个白点儿，刀砍一道白线。你说蒸不熟煮不烂呢，他在那儿给横着。他还有个同伙，就是二寨主红毛太岁米滚。这个米滚更邪乎。他们俩人占据麒麟山，统辖墨鱼池，归他们管了。我想得墨鱼，他们也想得，不过他们是外行，他们是干着急，没办法。那墨鱼沉到水底儿，他们想抠也抠不出来。我们两家争斗。我告这2天假呢，不光是到那块得这条墨鱼，另外还得对付这两位寨主。深感力不从心，既然同侠和大伙都来了，爷也表了态，愿意助我一臂之力，那我求之不得。哎，各位不用帮我别的忙，能帮着我制服那两位债主，咱这事儿就大功告成了。事成之后，我是必有重谢。你看，求人家来了，翻回头来，人家求大伙帮帮忙，你能推辞吗？因此，雍亲王当即点头，行，没说的，没说的，还传。我们大伙义不容辞，这事儿拍了板了。第二天，老少英雄早早的起来了，饱餐战饭，准备玩命。展德旺呢，带着几十名伙计，带着捕墨鱼应用的家什，就这么起了身了。路上无话，到了墨鱼池。雍亲王倒是一看，哇，哎呀，这地方太美，美极了。寺外是山岭重叠，怪石横生，那山都是青色的，满山开的都是野花，也叫不出什么名来。被风吹进鼻孔，是清香扑鼻。这地方是人迹罕见呐。他们登上一座高岭，展德旺用手往下一指：“爷，各位，你们上眼，那就是墨鱼池，哪儿呢？看见了，看见了，就在山脚之下，山坳之中，好像洗脸盆一个盆底，有一汪水。雍亲王一测试啊，这池子不大，转圈走那么一圈，也不超过1里地。”但是湖水平静，跟大镜子面差不多少。紧靠这滩水的旁边有一座山崖，这山崖酷似麒麟，好像这个麒麟呢卧着水滩边上，渴了要想喝水，就那姿势的，气势雄伟，真是巧夺天工啊。哎，雍亲王一想，咱们在大清版图之内还有这么好的地方，这要不是陪着海川离开北京，我梦都梦不着这好地方。看来虽然辛苦点儿，出京也没白出来，增加了不少知识，开阔了眼界。展德旺说：“看见了吧，咱们再往前走还得5里呢，5里地就到了水边了。”雍亲王就打听，那墨鱼什么时候出来？是派人活弄啊，还是怎么的？爷，有规律，

0: 这墨鱼不能老在里头待着，有时候它得出来水面透空气。据我发现，早、中、晚三次，早日出卯时的时候它出来，在水面上游动一圈，然后沉进水底。据说这水底是海眼深不可测，人呢根本你达到不了的地方。到了中午，它出来透空气，吸收日月之精华，到了一定时候它又回去。晚上日薄西山的时候，它又出来一次，一日就这么三次，很有规律。现在早上起这个时间咱错过了，就可以是中午了，要抓紧时间。您能看一看它怎么浮出水面？好好，那快走，快快快走。5里地，眨眼就到。等到了墨鱼池边上了，周围全是树林呐。展德旺左右张望，一看来这么多人，没被人发现。他告诉佟林和雍亲王众人：“各位，咱大伙别聚堆，聚堆的目标大。”你看，那就是麒麟山，山上就是山大王，一旦被放哨的发现呢，前功尽弃，各位都在林子里头藏一藏啊。过了正当午时，咱再下手。展德旺带了几十名伙计，把家伙准备好了，什么东西？水叉、强弓、硬弩，后边都拴着绳子和链子。准备着墨鱼浮出水面之后，抛出这飞叉，把鱼叉住，好省它跑了。这种方法使用过不是一次了，但是无效，根本你就击中不了。这墨鱼非常狡猾，所以这次带的这些伙计都是身经百战的高手，把家伙都准备好了。雍亲王呢，趴在一块巨石的后边，双胳膊往巨石上一搭，往前一看是正德眼，他就像个小孩似的，哎呀，这心呐，这个高兴啊！闭住呼吸，凝神观望。老少英雄六七十人，一个说话的都没有。眼看正当午时了，等啊等，水面如同以往那么平静。什么事儿也没发生，雍亲王有点沉不住气了，问身边的展德旺：“老侠客，不是那墨鱼睡着了？他怎么还不出来？快了，快了，哟，快了！你看来了。”正在说的时候，平静的水面开始起了波纹了，以中心为轴，开始往上翻花，一开始挺小，你不注意看不出来。就那个水圈啊，逐渐扩大，就像那水壶开了似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这波浪越来越高，最后整个这滩池水都开了锅了。山谷一应的回音，天崩地裂一般，让在场的老少英雄是不寒而栗。雍亲王赶紧把佟林的胳膊抓住了，为什么？有点害怕，脊梁沟冒凉气儿。可俩眼睛没离开墨鱼池啊，这件事情也就持续了5分钟左右，就见水池子正中央起了一股水柱。这水柱高达能有4-5丈，紧跟着水里面冒出一个黑东西，好像一间房子差不多少。雍亲王挺直了身子，仔细观瞧，出来了！大家全看见了，先露出来的脑袋。真黑呀，黑的都冒金光啊，都哪见过这种盛景啊，没见过呀。 你别看雍亲王那么高的身份，吃喝不愁，看这大自然这种特殊的动物没见过。因为这叫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咱远的不说，说近的吧。长白山的天池，有人就发现过里边有水怪，亲眼目睹，而且不是一个人发现了，但至今这水怪是什么也没打捞出来啊。你想找他没了。再举个例子，湖北的神农架，都说那里边有野人，而且亲眼目睹者那就成百上千。我们的考古工作，探险家挖空心思，甚至拉大网把神农架输了几次，也没找着野人，但至今仍然是个谜。你能说没野人吗？没有，怎么那么多人看见了？再说科学的事儿，空中飞碟、外星人见着的人有多少？但是一般的人都不相信，不摆在眼前，他认为这是荒唐。这个事儿您别抬杠，方才我说的清楚，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咱们闲言少叙，就说水池里的这墨鱼露出上半身来，就能有六七尺长啊，由打这个水中心开始往边上游，围这个边它转圈儿，大嘴一张一闭呼吸空气，嘴两旁那两个大须子就像两条长蛇差不多长，不住的飞舞。站内望一看，游得自己这不远了，吩咐手下众人准备，把飞叉全都准备好了。刚想要投掷，这个功夫突然麒麟山的山顶上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锣声嘹亮，胡哨震天，闯下好几百人了，一边往这跑着一边喊，树林里的什么人出来，鬼鬼祟祟，你们要干什么？这一咋呼，这墨鱼一害怕，呲溜跑到水底下去了。你说失望不失望吧？展得望再想躲来不及了，回头跟佟林说，佟侠客看见没，他什么有什么，这墨鱼好对付，活人不好对付，摆在咱们眼前的就是一场硬炸。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5: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4: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6: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4: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7: 你好啊，
8: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4: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9: 建水库发展财，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4: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10: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4: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11: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2: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

0: 一个一线交割岛，主要党所需要，我就建设的完成。
1: 若有诈，遭必毁，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2: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这是端午节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明天会迎来的是端午的3天小长假。那天气表现怎么样呢？很多朋友们准备说在小长假跟亲朋好友来一次聚会啊，说很久没有在一块聚了，正好有个小长假可以在一起聊一聊闹一闹，来分享生活的美好。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有大雨。哎呀，很多地方要开始下雨了。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到沿江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转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凌晨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度。预计19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也就是说，在端午节当天，我省多地都有雨的出现。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大雨，局部有暴雨，东南风三级，雷雨是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预计19号大雨，局部还会有暴雨。

是一到下雨前的这种天气，感觉就是及时的闷热感啊。希望这个雨下来之后，会不会温度会有所降低啊？天气会更凉快，会更舒适。提醒大家啊，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了啊！叔叔阿姨们，你们就在家里吧，待着可以趁这会儿没下雨，准备一些菜，准备一些好吃的，准备一些日常的用品啊，都给它准备充足了。等下雨之后呢，就在家里面待着，听听我们的广播，然后呢，来听听雨声，来感受一下下雨天的美妙感受。

返学来了啊！从今天开始，我省正式入梅。那梅雨它可不是独生子啊，它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家族，有的温柔，有的暴躁，有的还干脆旷工。那今年迎来的是哪一位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到梅雨，就是一年一度衣服晾不干，墙壁会流泪，空气能拧出水的奇妙季节。没错，说的就是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梅雨。但是你知不知道，梅雨可不是一个独生子，而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家族。有的梅雨温柔和顺，有的梅雨暴脾气十足，还有的梅雨干脆旷工就不来了，就是叫空梅。今天来盘点一下梅雨家族的各位成员啊，看看今年迎来的是到底会是哪一款模范生，典型的梅雨，外号叫乖乖雨标准款。特征是呢，入梅不早不晚，六月的中旬左右；出梅不拖不欠，七月上旬末到中旬。梅雨期是20到30天，雨量不大不小，200到400毫米，降水分布均匀，偶尔下几场暴雨，周期性，但绝不会泛滥成灾。

再来说一个是急性子早梅雨，外号叫提前打卡王，特征就是每年的五月中下旬甚至五月上旬就屁颠屁颠的跑来了啊，比正常梅雨要早了半个月到一个月。那今年肯定不是这个情况啊，是到了6月18号六月的中旬，安徽正式入梅。那说到这个早梅雨呢，是常常伴随着阴雨寡照和明显的降温，让人有一种重返春天的错觉。说了急性子，再来说说慢性子，叫迟梅雨，外号叫拖延症患者。特征就是呢，人家六月中旬该来，他非要拖到六月下旬，甚至是七月上旬才姗姗来迟，出梅时间也跟着顺延，有时候能赖到七月底到八月初。

再来说说小气鬼，叫哭美，也叫空美，外号就是干巴巴的放鸽子专业户了。梅雨期正常，但是降水量比常年要偏少50%以上，叫哭美。要是严重到几乎滴雨未下，梅雨期就是形同虚设了，那就是空梅，就是干脆不来了啊！人家就是不来了，我今年就不下，就是空梅。还有叫什么大胃王风梅啊，外号叫水龙王暴力输出型。它的特征就是梅雨期内的降水量比常年多50%以上，动不动就暴雨啊，大暴雨、特大暴雨轮番上阵。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江河水位会猛涨，城市会开启看海模式。还有就是回头客叫道黄梅，外号叫梅雨 plus 阴魂不散版，特征就是正常梅雨结束之后呢，大家都以为盛夏就要来了，结果呀，过了几天或十来天，梅雨又杀了个回马枪，再次出现持续的阴雨，甚至是会伴有雷雨大风，仿佛梅雨季重新又播了一遍。

我们来说一说，虽然说梅雨家族的成员众多，势力庞大，但是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克星，那就是西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啊。只要副高猛地会摆跳，牢牢地控制江流河域，那梅雨就会像瞬间瓦解，梅雨家族的全体成员就得乖乖退场，把舞台交给伏旱和台风。所以说，当你被梅雨折磨的是疯狂的时候，不妨的是来默念三遍吧，副高呀副高，你快点跳过来吧。当然了，副高来了啊，也就是高温酷暑的天气就是很快就到了，到时候你会想念梅雨的清凉了。人生吧，就像是在潮的想哭和热的想死之间反复的横跳，这当然是一种网络的用语了。

聊到这儿了，我们跟大家已经说了很多的关于美语方面的知识啊。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歌，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老歌新唱啊，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相信你会跟着这样的旋律一起来哼唱。我们来听这一首崔子格的翻唱的版本啊，《南泥湾》，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在忙碌的学习工作之后，想要给身心放个假吗？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田间地头，去体验充满惊喜的采摘之旅，让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欢乐一起治愈我们所有的疲惫。
1: 每逢周末，城市周边的农场总能迎来许多亲子家庭，提上小篮子走进田间地头，采草莓、摘黄瓜、拔生菜，大人孩子都乐在其中，不用长途奔波就能亲近自然，体验农活，还能让孩子认识蔬果，感受收获的快乐。那么这种与自然的亲密接触有怎样的疗愈作用呢？
2: 采摘是一种非常友好的亲自然体验活动，采摘串起了人与植物的连接。采摘这种活动的话呢，让我们深入地融入自然，它对我们的一些负性情绪的调节，还有一些呢心理问题的一些干预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些作用。它可以缓解我们的慢性压力以及的话呢紧张焦虑的状态。当我们接触自然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的副交感神经会起作用。副交感神经的话呢，它是起到一种呢放松平静的一种作用。进入采摘活动的话呢，我们是与绿色植物接触。多项研究表明，当我们接触植物活动后呢，我们的抑郁情绪会得到显著的改善。
1: 除了缓解压力、改善抑郁情绪之外，采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帮助我们锻炼和恢复注意力。
2: 因为采摘活动它是需要投入你的专注力的，比如说一项研究显示，小学生从事8周的这个园艺活动的话呢，可以明显的改善小学生的注意力，尤其对男孩子的注意力的提升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那么对于成人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的存在一种的注意力碎片化的问题，也会有一些日常工作中产生的一些注意力疲劳。但是如果我们从事采摘活动的话呢，它让我们非常沉浸其中，投入其中，也是对我们注意力一种的训练。
1: 不仅如此，长期坚持采摘活动还能对我们的认知功能起到改善作用。
2: 采摘这项园艺活动可以缓解认知功能衰退，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因为采摘过程的话呢，需要我们进行精细的手部动作，这种手部动作呢，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运动皮层和感觉皮层的活动。当我们在采摘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也需要辨别不同的果实，也需要记住的话呢，采摘的位置。这也会锻炼我们的记忆力和空间认知能力。那么国内的一项研究显示的话呢，让轻度认知障碍的老年人参与黄桃的采摘活动，它能有效地延缓记忆力衰退，改善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
1: 采摘疗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体验一场果蔬采摘的园艺活动。我们邀请了3对母子参与，首先工作人员为他们测量体验前的血压和脉搏，并为每人佩戴便携式生理手环，全程监测身体活动量、手腕转速以及心率变异性等指标。这些数据可以反映出佩戴者的身体紧张程度和情绪变化，随后记录一下体验者此时此刻的情绪。不难看出，大家的情绪都有一些小问题，有些人因为工作烦恼比较焦虑，也有人因为长期熬夜显得有些疲惫。那么体验采摘活动真的能让他们的情绪有所改善吗？采摘过程中我们又该怎么做才能更好地进入疗愈状态呢？在体验开始之前，吴教授带着工作人员与3对母子一起做了一个小游戏。
2: 这个小游戏的话呢，叫给自己呢起一个自然名。为什么起自然名呢？我们要建立起和自然的连接感呢。比如说我们起一个蓝天白云、随着小草啦、花朵啦、水流啦都可以。比如说我的自然名叫绿叶。我为什么起绿叶的自然名呢？因为我特别喜欢绿色，我看到的绿色的植物的话呢，我就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放松。
3: 我是春兰，因为我出生于春天，我本来的名字也叫春兰，春来夏竹秋菊冬梅，我是春兰。
4: 我的名字叫小麦，因为也来自河北，我比较喜欢吃面食，我觉得小麦它是一个很神奇的植物。
5: 我的自然名是猴子，因为很喜欢猴子，它聪明可爱活泼的样子。
6: 我的自然名叫大米，因为呢 在我的小名中，我就叫大米。
1: 一个简单的小游戏不光快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能让大家以一个轻松的状态进入自然环境。
2: 当我们给自己起一个自然名，比如说我们起一个松树啦、草莓啦、云朵啦，我们就会暂时放下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呢社会身份啊，你不再是那个需要处理这个邮件是吗？需要打电话的经理，你也不再是那个要辅导孩子作业的妈妈，你只是一个单纯的享受自然的人。那这种身份的转换的话呢，会瞬间卸下我们背负的社会角色，以及的话呢，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同时，这个起自然名的话呢，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与自然建立深度连接的一个过程。当你选择一个自然名的时候呢，其实是在你的潜意识深处的话呢，与这个自然建立起一个特殊的一个呢连接，你会不自觉地去关注它，去了解它，从而的话呢，更加的融入自然，亲近自然。
1: 吴教授介绍，为了更好地体验采摘的疗愈作用，大家需要充分地调动自己的五种感觉器官，听听环境中的虫鸣鸟叫，看看果蔬深浅不一的颜色，闻闻泥土和果实混合的自然气味，摸摸不同表皮的独特触感，品尝一下新鲜蔬果的原汁原味，最后再慢慢体会这五种感觉带来的身心变化。经过两个小时的沉浸式采摘，原本空空的篮子里装满了新鲜的蔬菜水果，随后大家也开始分享各自的收获和感受。
7: 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今天在这样的采摘活动中，我放下了工作的烦恼，放下了这个日常中的一些琐碎的一些事情，回归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田园中。虽然鞋已经是这个有泥土了，手上也有泥土，但是真是感受到了泥土，感受到了自然，感受到了植物带给我们的快乐。那今天特别是带孩子过来，那么对于孩子的这种开发，让他感受劳动的快乐，感受到这种泥土的芬芳，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宝宝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今天真的是特别美好的一次体验。
8: 采了很多很多草莓，然后还采了很多青菜叶子，然后吃自己采的这个东西就会很有成就感。
9: 今天一个上午一直沉浸在手中的事儿上面，就特别好。然后特别是我和我们家孩子一起拔了个萝卜哈，这种感觉以前从来都没有过，是不是？然后我们后来又在这里面闻到了一个特别香的菜，是芝麻菜。然后我儿子说，妈妈你爱吃，我给你多采一点，然后我感觉太暖心了。
10: 啊，整个人的心情也是特别放松的，从开始的未知，然后也有一些不安和紧张，然后慢慢的，然后进到这个团队当中来，进到这个活动当中来，然后把自己从一个就是感觉繁忙的一种状态，然后回归自然。本身我也特别喜欢这个种地啊，也希望自己期待自己有一块地，然后自己也能够种下种子，然后看到它的成长，然后收获这种果实，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过程。
1: 最后我们来看看测试数据，专家将体验者的各项数据分别计算出平均值，结果显示身体活动量和手腕转速数值降低，说明肢体紧张度显著下降，心率变异性指标明显上升，说明副交感神经对心脏的调节能力增强，可以更好地释放压力。另外，收缩压、舒张压以及脉搏三项指标活动后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收缩压下降最显著，也说明大家进入了一个放松的状态。一起来看看这六位体验者的情绪究竟有什么变化。您瞧，大家嘴角都挂上了笑容，之前紧张的表情放松了，疲惫的眼神也有了光彩。
2: 总之的话呢，参与一次采摘园艺活动后呢，参与者的心率肌肉的紧张程度和情绪状态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身体整体的进入了比活动前更放松更平稳的状态。采摘活动唤醒了体验者的内在活力，采摘果实的话呢，能够接触泥土，成功的切断了日常快节奏带来的这种阴地状态，缓解了内心那种的焦虑感烦躁感，使我们的思绪的话呢更加的清晰安宁，整体情绪状态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那么虽然是一次采摘体验，但是话呢，它可以在生理心理层面带来真实可见的一种呢放松与恢复。 当人真正走入自然界，参与其中时，疗愈的话呢，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感受，而是一次的话呢，可以被身体、情绪或呢全方位感受到的一个呢身心疗愈的一个呢过程。
1: 一次采摘的疗愈效果虽好，但毕竟不是天天去农场。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种采摘的疗愈感延续到日常生活里呢？
2: 在户外的采摘疗愈延续到我们的生活中呢？第一个小方法就是说，把采摘的果实与家人分享，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温暖的延续方式。我们采摘回来以后的话呢，不要把果实直接扔到冰箱里边，其实我们是需要和家人一起的话呢，清理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果实，我们一起摆盘，一起品尝，一起和家人朋友的话呢，分享我们在采摘过程的一些呢有趣的事情，让我们采摘的疗愈效果的话呢，进一步延续到家庭生活中。那么第二个方法就是说，可以在自己家里边也养几盆的话呢，伸手可触及的、伸手能摘的一些小植物。那么每天你可以花上呢很短的时间，什么给他们浇浇水，这样的话呢，能够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和自然有一个连接的小瞬间，可以丰富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生活的自然体验。第三个方法就是说，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在小区或者公园做一些微自然接触，那么疗愈就会随时随地的发生在呢你的身边。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餐饮单位必须具备至少一名。
2: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苦瓜。夏季天气燥热，不少人容易脸上长痘，眼睛干涩，还会出现排便不畅的情况。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被誉为夏季灭火器的宝贝食材苦瓜。有人说它是减脂好帮手，也有人说它是皮肤的救星。可就是这么好的食材，很多人却对它敬而远之，只因它吃起来偏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种方法能让苦瓜吃起来不但不苦，入口还很清爽回甘，您愿不愿意尝试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新认识苦瓜，探索它的养生奥秘。
3: 炎炎夏日本就燥热难耐，再加上不少朋友熬夜观战，情绪起伏大，上火烦躁等问题接踵而至。苦瓜，一个把苦字写在名字里的食材，明明口感清苦，却从古至今活跃在夏日餐桌之上。明知其苦，我们为何还要主动品尝？这独特的苦味儿

0: 究竟是味蕾的考验，还是守护健康的天然馈赠呢？
1: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五味入五脏，酸入肝，辛入肺，咸入肾，甘入脾，而苦呢入心。苦味的食物呢，最擅长处理跟心有关的问题。《本草纲目》里记载了苦瓜的功效，其中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这三个词，几乎覆盖了熬夜看球的朋友们所有的痛点。除邪热，中医就是指热邪。在看球的时候，人们容易情绪高涨，会出现咽喉肿痛、牙龈发炎、长痘长疮、小便黄赤的症状，这些呢都是热邪的表现。苦瓜有苦寒之性，能把心火往下降。我们长期熬夜看球，白天还要上班，那么就会出现阴气损耗、虚火上炎，常常表现为口干舌燥、心烦失眠、体乏无力。那苦瓜的苦味呢，正好能兼阴，防止阴液过度的损耗，间接的解除虚劳。那清心明目就是看球的时间呢，我们眼睛长时间的盯着屏幕，眼睛会发红、干涩、充血，大多的时候呢是心火或者肝火引起的。苦瓜呢有很好的清心火的效果，所以会改善眼部的不适。那么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苦瓜中的奎宁具有抗炎镇静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口腔溃疡的朋友吃苦瓜会觉得很舒服。苦瓜燥肝被称为植物胰岛素，加上苦瓜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对熬夜后血糖波动和便秘也非常有帮助。
0: 苦瓜再好吃起来是苦的，这个问题让不少人难以接受。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够保留苦瓜的功效，又能让它变得容易入口呢？其实答案就藏在这两种吃法里，一个是人人都会做的家常菜，苦瓜炒鸡蛋，一个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茶饮，暴打苦瓜柠檬茶。咱们先说说苦瓜炒鸡蛋，为什么是苦瓜配鸡蛋呢？这道习以为常的搭配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养生智慧呢？
1: 鸡蛋中的蛋黄呢，又名鸡子黄，它具有滋阴润燥、养血息风的功效。《伤寒论》里提到的黄连阿胶汤，就是用鸡子黄来滋阴润燥。苦瓜呢，可以清心火。鸡子黄呢可以养心阴，一个清一个养，一个泻实火，一个补阴液，一个治标一个治本。这就是为什么苦瓜炒鸡蛋对于熬夜看球导致的眼睛干涩、红血丝过多、心烦失眠特别有效的原因。
0: 但很多人炒出来的苦瓜炒鸡蛋苦得没法吃，问题出在哪儿？其实只要掌握正确的处理方法，完全可以把苦味降到微苦回甘。
1: 我们做苦瓜炒鸡蛋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把它做熟，我们想着做熟了以后它的一些有效成分可能就降低了，可能会想这个苦瓜的功效是不是就下来了，其实不然。因为苦瓜，我们在苦瓜炒鸡蛋的时候，我们会把苦瓜里头的那个白色的那层膜和那个籽儿给去掉，那个其实才是苦瓜最苦的地方。然后我们做苦瓜炒鸡蛋的时候呢，加上调味料以后，对这个口感是有一些降低，但是它的苦味的性质不会改变，所以呢都不影响苦瓜清火的这个功效。
0: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厨房，看看烹饪大师是如何制作这道家常菜的。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苦瓜炒鸡蛋。很多人做出来发苦，其实问题呢全在处理上。苦瓜的苦味是聚集在内层的白膜和它的瓜子。首先用勺子或者用刀把苦瓜里面的白绒和苦瓜籽彻底的去除干净。好，我们将苦瓜改刀，然后呢把切好片的苦瓜撒入少许的食盐抓拌，大概静置5到8分钟，腌出苦水，再用力呢攥干水分，控水到位才能脆嫩少苦。最后呢，我们热锅凉油，首先呢把鸡蛋炒熟盛出来备用。接下来呢，锅里面下入一点食用油，然后把蒜末下锅爆香，苦瓜呢大火爆炒大概1分钟左右，然后倒回我们炒熟的鸡蛋，然后放少量的盐，调味翻炒，这道苦瓜炒鸡蛋就能出锅了。
0: 那另外一道暴打苦瓜柠檬茶，这样做成饮品的吃法又有什么养生门道呢？
1: 我们把苦瓜跟柠檬搭配做成茶饮，第一个养生优势呢就在于不加热。我们知道苦瓜中的奎宁遇高温容易被破坏，而这款茶饮全程都不加热。

0: 发热，奎宁的保留率接近100%。对于出现口腔溃疡、咽喉肿痛的人来说，这种吃法的效率要比炒熟的苦瓜更高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苦瓜与柠檬的搭配。我们知道，柠檬里头富含柠檬苦素和维生素 C， 它与苦瓜的奎宁协同抗炎、抗氧化。第三个优势呢，就是蜂蜜的加入。 蜂蜜能在口腔和咽喉黏膜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让有效成分更长时间的发挥作用。所以呢，这款茶饮不是简单的好喝，它是苦瓜的清火、柠檬的生津、蜂蜜的润燥三者共同作用。对于口腔溃疡的人来说，这就是一杯液体灭火器。
1: 有意思的是，这款饮品为什么会取名叫爆打呢？ 其实呢，它不仅营养丰富，而捶打食材的制作过程更是趣味又解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厨房，看看这款爆打苦瓜柠檬茶究竟是如何制作的。
2: 接下来教大家做这款爆打苦瓜柠檬茶，和炒菜一样，第一步还是刮白膜，这一步不能省。刮干净之后，苦味至少去掉七成，然后苦瓜、柠檬切薄片。 连同冰块一同放入雪克杯，重点就是捶打的环节。用力捶打，既能打破细胞壁，又能充分溶解出营养物质，激发出瓜果本身的香味，口感更佳。而且使劲捶打的过程特别解压。捶打出汁水，冰块打成冰沙后，我们再加入2勺蜂蜜，倒入提前预备好的茉莉花茶，再加入适量的冰块。 加盖，大力摇晃，至杯壁挂霜，最后倒入杯中。上面我们再放一片柠檬片，做一些装饰，这杯爆打苦瓜柠檬茶就做好了。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4: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嗯，我这就答。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3: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5: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6: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7: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7: 怎么反悔啦？
5: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FM 1074相伴。

0: 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是六龄尺。前段时间啊，吴女士就发现自己七岁的孩子小雨，他吃饭啊速度特别慢，而且总把食物放到一侧来嚼，还总说牙疼。吴女士很着急，就带孩子去医院看口腔科的医生。经过检查，医生发现孩子刚刚萌出不久的六龄齿已经发生了深度的龋坏，如果没有及时来，再拖下去很可能伤及牙髓，甚至这整颗牙都要保不住了。那么这六龄齿究竟是哪颗牙齿呢？为什么这么容易龋坏呢？好，下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朱医生，给咱们来好好讲讲这六龄齿。朱医生您好。
1: 啊，主持人您好。
0: 朱医生您看，我们今天提到了六龄齿哈，这六龄齿究竟是咱们孩子口腔中哪颗牙齿啊？为什么管它叫六龄齿啊？
1: 这个六龄齿顾名思义呢，它就是孩子们六岁左右长出来的

0: 一颗牙齿，啊，它和乳牙不一样啊，它是长出来就是一颗恒牙，长出来就是要使用终生的一颗牙齿。它的位置呢，在最后一颗乳牙的里面啊，它还会上下左右各长一颗牙齿，一颗大牙。那这颗大牙呢，我们把它叫做六龄齿。六龄齿呢，它在口腔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颗牙齿。啊，为什么呢？首先，六龄齿是口腔里边咀嚼力量最强的一颗牙齿，所以它对这个孩子的咀嚼呀、消化呀、吸收呀都很有帮助啊，也就间接的影响到孩子的这种生长发育啊。第二呢，它是口腔里的核心支柱，这个六龄齿呢，它会标定咬合高度，引导后续的恒牙呢正常萌出。如果因为龋坏等等一些原因导致这颗牙齿的过早脱落，那么龄牙呢就特别容易倾斜移位。造成咬合的一个紊乱，所以这颗牙齿呢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朱医生，您看啊，在很多小朋友在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要进行换牙了，家长和孩子往往关注的都是我们前面一个大门牙，对吧？先从大门牙开始掉牙，开始长新的牙，这是最容易受到关注的，而且它这个位置也特别的明显。那这个六龄齿是为什么它特别不容易被大家所关注呢？而且它为什么那么容易发生牙病龋坏呢？
0: 第一呢，这颗牙就长得比较着急，通常呢，它就是第一波萌出到口腔中里边的这种恒牙。然后这个时候呢，口腔里边大部分都还是乳牙。你像其他的恒牙吧，人家还有乳牙作为先遣部队啊。然后那个就是乳牙掉了，这个恒牙长出来啊。但是这颗牙呢，它不是，它之前它没有先遣部队，它没有它相应的乳牙，它自己那个到点了，到了6岁左右的时候，它就悄没声的自己长到了口腔里边。这时候呢，那个家长和孩子都会觉得，这是颗乳牙吧？然后那个上面有点小黑线、小黑洞，也觉得反正没关系，过一段时间就换了，就往往就忽略了它，就贻误了这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从它的那个空间上来讲的话呢，它长得有点靠后，也有点隐蔽啊。然后张开嘴的时候呢，家长去检查的时候，这个地方特别不容易发现。另外呢，小朋友去刷牙的时候呢，这个位置比较靠后嘛。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也容易忽略，也容易刷不到。还有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然后他是可能喜欢吃一些甜黏软的饮食啊，吃的这个量呀，还有进食的频率啊，都比较高。然后有时候还喜欢睡前吃东西。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刷牙的意识比较薄弱，刷牙的能力呢也没有那么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刷的时间不够，刷的不到位啊，然后就容易造成这个口腔里的龋齿。那除了这些，就是咱们通常意义上去讲的这个容易智龋的原因以外，六龄齿它有它的特殊的一点啊。六龄齿呢，它这个窝沟呢是比较多、比较深的。比较深的窝沟里边呢，就特别容易攒一些菌斑呀、软垢啊、食物残渣啊等等，而且呢，你就不太容易刷得出来啊，所以呢，就是久而久之，特别容易导致这种窝沟点隙的一个龋齿。另外，这个新长出来的六龄齿，我们把它叫做年轻恒牙，它跟成熟恒牙比起来讲的话呢，就是它更脆弱，更容易被腐蚀，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的时候哈。它就容易得龋坏啊，而且龋坏的速度也比较快。
1: 所以你也帮我们说说，比如说有些家长哎关注到这颗牙了，经常说孩子张开嘴，哎，我们看看牙。当这颗六龄齿上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信号的时候，或者一些异常的时候，可能意味着龋齿即将发生，我们需要及时介入。
0: 首先呢，最轻微的一个表现呢，就是这颗牙上面发现了刷牙的时候刷不掉的黑点、黑线、黑斑啊，这时候呢，提示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早期的这种龋齿了。然后如果要是不管它这个龋坏，它可能会继续进展，导致孩子他可能有吃东西塞牙、吃冷热酸甜的东西的时候呢，有刺激、有敏感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这个牙齿上面已经形成了牙洞。如果还是不管它，还是听之任之啊，那可能过一段时间孩子会出现自己呆着疼、晚上睡觉的时候疼啊等等这些现象啊，那么说呢，就大概率是可能孩子这个牙神经也有点不好了啊。如果还不管它，那到时候可能会导致牙神经的一个坏死、根尖的一个感染，导致这颗牙不发育，甚至有的牙齿可能不得不得拔掉啊，倒是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
1: 最后想请您给一些建议，怎么来做能够更好的保护这颗六龄齿？
0: 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重视这颗牙，不要把它当成乳牙，这颗牙它是恒牙。第二呢，就是小朋友容易吃一些甜黏软的一些食物哈，大家可能平常注意，就是家长可能不太想让孩子们吃这种甜黏软的食物，会尽量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但是有一点可能会忽略，就是这种吃这些饮食的

0: 频率啊，其实事实上来讲的话，吃这些饮食的频率，就是可能对口腔健康的一个影响呢，会比吃的这个量影响会更大。对于刷牙来讲的话呢，认真刷牙，坚持每天早晚各刷一次，晚上刷完牙了就不再吃东西了，而且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3分钟。然后要做到面面俱到，各个牙面都刷到，尤其啊，是这个就是咱们最后这个六龄齿这个位置。对于这个六龄齿来讲的话，它的保护呢还有一个独家秘籍啊，就是一个窝沟封闭。之前咱们说了，就是这个六龄齿它的窝沟特别多，还特别深，特别容易攒一些菌斑软垢、食物残渣，孩子刷还刷不出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找口腔医生帮忙，啊，把这个里边脏东西刷出来，刷出来以后填上一些树脂材料，把这个窝沟填平，那么这个菌斑呀、软垢呀、食物残渣呀，它就没有什么藏身之地，而且孩子刷牙呢也会刷得更好啊，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就是给牙齿呢穿上了这个防护衣啊，对于这个龋齿的预防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1: 谢谢您，再见，朱医生。
0: 好，再见。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2: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

0: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6345-8395，微信公众号是安徽老年生活。大家好，我是王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的五月初四，先来关注天气。
0: 哎呀，明天就是端午佳节了啊。
1: 嗯。
0: 端午佳节的期间的天气表现怎么样呢？我们先从今天来开始看起。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到沿江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转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度。预计19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合肥地区的天气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2至3级，最高气温是30度。那今天夜里有大雨，局部有暴雨，东南风3级，雷雨是阵风7级，最低气温是24度。预计明天19号大雨，局部有暴雨的天气啊。明天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上雨具啊。
0: 今天要带了。
1: 对啊，明
0: 天。
1: 今天
0: 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
1: 而且明天过节。啊，好多人可能要出去聚会，那下雨的话呢，就是带上雨具，穿上一双防滑的鞋子，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安全一点啊。
0: 明天是端午节，合肥地区是大雨的天气啊，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0度。那在最高气温方面呢是有所降低的啊。周六是6月20号。多云天气，周日是中雨的天气，
1: 都还行，温度都还行，就是出门会有点不太方便啊。
0: 接下来步入到了梅雨季节啊，就是
1: 淅淅沥沥要下雨了，
0: 或者是中雨、大雨、暴雨啊，就可能会跟我们经常见面了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天气预报，来做好生活合理的安排和计划。
1: 好嘞，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那另外呢，就是希望各位在我们节目当中，虽然给各位提供了就是平台来征婚交友，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啊，另外一定要记好自己的这个手机号。因为一旦手机号码记错了，会给别人带来特别大的麻烦。
0: 没错。
1: 我们有一件，就是有一个事情
0: 小插曲，
1: 小插曲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对，你看，在上个周五啊，我们的一位宣城的张大姐啊，我相信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交友。交友。
1: 但是
0: 当时呢，给你留了号码，是你自己报的，我们还留了好几遍。应该很清楚啊，我们也回听了一下节目。
1: 但是您这个号码留成了别人的，中间有一位数字可能您自己说错了。
0: 对，
1: 您跟我们说的号码是183，尾号是9318的。这个号码我不知道哪一位数字出现问题了。导致别人想跟您交友打到了另外一位老人的身上。
0: 对，
1: 给他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
0: 和影响。因为人家不知道嘛，人家本来自己
1: 好好的
0: 岁数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可能我听他说，因为你特别是我们的女士朋友啊，我听大家，您交友的话呢，您说我们可以说你的要求，你指向女性，但是你管不了，对吧？你既然号码报出去了，你就愿意公开去跟别人交友吗？男士，那最好不要给他打，但是你也控制不了，男士给你打的热情。
1: 是，
0: 我
1: 们想
0: 说到这儿，
1: 对，我们想说的话，第一，这个号码希望各位不要再打了，就是宣城的张女士，她留的号码是183，尾号是9318，这个号码不是他的号码，是另外一位阿姨的号码，他并没有交友，希望各位不管男性女性都不要再打这个电话了，给对方生活造成了影响。另外，在我们节目当中征婚交友的听众一定要把自己的号码 一定要
0: 留
1: 清楚，一定不能出错，
0: 完全正确。
1: 因为出错了，第一别人找不到你，第二会给另外的人带来特别大的麻烦
0: 啊，
1: 会影响别人的生活跟工作的。
0: 嗯，
1: 好吧，希望各位理解一下啊。我们也希望宣城的张大姐今天给我们再打个电话，来把您的这个信息给重新更正一下。
0: 对，一定要把你的正确号码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1: 嗯嗯，
0: 提醒大家这个事情呢。也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啊。
1: 是，
0: 毕竟嘛，你说你想交友，对吧？想交友，如果说别人，我估计女士朋友啊，可能她的可能她有可能会成为热线，特别是第一天、第二天，你一旦留下来之后，人家都会给你打电话，很多人给你打电话，如果你本来你自己不是交友，那你自己不是完全懵的状态吗？
1: 对，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节目当中更正一下啊，也希望大家也得以重视，就以后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给自己来留号码的时候，一定要来想想清楚。好嘞，热线开通了，
0: 对，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了啊。也希望宣城的那位张大姐啊，把您的这个正确号码来跟我们说一下。您这次一定要仔细喽，留对你的号码啊，不然您留不对的话，就可能会对别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1: 好嘞，我们来听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啊，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已经为大家来开通了。
0: 好，来听这首歌，来自于李健演唱的《向往》。

0: 好，热线0551634583，正在为各位开通来接张大姐的电话。你好，张大姐。
1: 小李老师好，汪洋老师好。
0: 哎，你好，请说，张大姐。
1: 我是上次报错号码的一位姓张的。
2: 您不是说您是吴？您是哪儿的？
0: 宣城的吗？
2: 您是哪儿的朋友？
1: 我是安徽肥西关井镇的，我家是做水电安装。我们是搞家装生意的，所以那天我报号码的时候呢，把我的号码5013，
0: 您稍等，
1: 616，是9318，我报错了，我因为有人在买东西，我就忽视了
0: 啊，对，
1: 那个就是把那号码搞错了，
0: 您现在更正一下。
1: 哎，对了，不然这样打不通也着急。
2: 不是打不通着急的问题。
1: 我报着我老师的号码182539。
2: 那个不重要了，张大姐。张大姐，您听我们讲，关键是您那天报错号码，报错的是一个年长的女士的号码，结果给别人打了很多电话，对别人的生活已经造成困扰了。
0: 您现在自己的
1: 对不起，汪洋老师是怎么搞的？我也是一位盲人。
0: 明白啊。
1: 我没注意。
0: 您现在更正一下，您自己的号码是多少？
1: 他是听我的老师跟我讲，用微信跟我讲的。
2: 好，行。
1: 号码是183，216，9318。我哪天把
2: 它错了一个数，
0: 错了一位数。好嘞，好嘞。
1: 我也是盲人，我家是做水电安装生意的。
2: 您一定要确定是这个号码啊。
1: 注意。
2: 哎，好嘞，张大姐。
1: 讲你们说一声对不起。
2: 好。
0: 没事。
1: 操心了啊。
0: 还有张大姐，您这边是之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是说要交友，只交女性朋友是不是？
1: 对，还是这样。
0: 好，是那行，因为我们要把您的号码进行更正，然后再加上。
1: 现在对了，现在讲的对不对了？
0: 我不知道，
2: 您自己。
1: 183216。
0: 导播老师帮我们看一下，是
2: 导播老师再核查一下吧。
0: 183261693118，应该是这个号码，看一下。您
1: 不听老，不听小李老师说，我还不知道呢。我的老师告诉我的，我还不知道。
2: 您仔细查一下。
1: 那天有人买东西来，我就着急。再说呢，第一次打电话有点紧张。
2: 哎，好嘞，张大姐，行，别的就不多说了啊。这个留号码一定要留正确，您一个数字不对的话呢，那可能就打到别人那儿去了。
1: 对。
2: 好的，张大姐，那就这么说。
1: 好吧，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好，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在上周五的时候呢，一位肥西关田的张大姐啊，她想通过我们的平台交友，但她当时呢发错了号码，把号码留错了，结果呢留错了别人的号码，然后给别人的生活呢带来了困扰啊，也向那位长辈表示歉意啊。好，我来再更正一下啊，张大姐的号码是183216693118，这是他的号码，他想交友，只限女性。好，我们的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来继续迎接听众的电话。我们来迎接的是怀爷爷的电话。怀爷爷你好。哎，是您的电话，您请讲。还在线吗，导播老师？是不是这位朋友等的时间比较长了啊？挂断电话了。好，热线电话您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号码是0551634583956345839。

0: 我们带你来看懂量子计算如何为天气预报装上超级引擎。
1: 说起天气预报，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今天我是晴天，气温19到31度，明后天全是有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和大风。一句句简单明了的预报结论背后，蕴藏的是超级计算机一次次的火力全开。目前主流的数值天气预报技术，正是利用超级计算机推演大气的一举一动，帮助预报员算出预报结论。然而大气实在是太过活泼好动，不管是太阳辐射还是人类活动，一个变量的细微扰动都能带来结果的千里之差。面对这样复杂庞大动态的大气系统，即便是超算已经跑得冒烟，却依然可能陷入力不从心的困境。这也正是大家觉得天气预报好像没有那么准的原因之一。那么这样的困境该如何破解呢？一句玩笑话给了新一代预报科研人员思路。我们常听到调侃说遇事不决，量子力学，或许这一次量子真的能给天气预报搭把手。想要搞懂其中的门道，我们就要从最小的计算单元比特说起。传统计算机的比特好比是一个按钮，不是开就是关，状态板板正正，所有的复杂运算都建立在无数次的开开关关之上。而量子比特更像是一个可以连续扭动的旋钮，在我们读取它之前，它不会乖乖地待在某一个固定状态，而是处在开和关之间的叠加态。这一特性称为量子叠加，使它能够同时处理海量信息，效率远超传统比特。量子比特还有一个更加神奇的特性，那就是心灵感应。两个纠缠量子之间，不管相隔多远，测量其中一个，另外一个的量子状态也会瞬间随之确定。科学家们给这种神奇的超距关联现象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那正是量子纠缠。有了这两大法宝，在天气预报这个超级迷宫里，量子计算开启了新玩法，利用叠加瞬间派出无数分身，同时探索大气演变的所有可能，再通过纠缠让这些分身同心协力，以惊人的效率找到天气系统最可能的演变方向。目前量子与气象的牵手正逐步从理论走向现实，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的搭建可以将短临降水预报的某些误差指标降低10%，光量子激光雷达的应用也能够将风的垂直探测潜力提升2到3倍。不难想象，在不久的未来，局地暴雨、冰雹、龙卷这些让预报员头疼不已的调皮捣蛋鬼都将在量子技术的助力下无处遁形。当然啦，现在的量子技术更像是一个新生的婴儿，易受外界干扰，需要细心呵护。但我们相信，在预报与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量子与气象的联手能够实现大气演变的直观可视，能将天气预报变得指哪打哪。让我们用气象科技力量为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来迎接吴大姐的电话。吴大姐你好。
2: 喂，两位主持人你好。
3: 你好吴大姐，请说。
2: 我想借你这个平台，我要感谢一个人。
3: 您讲。
2: 为什么讲啊？以前我用的是老年手机，我这个师傅呢，早是呢，他早就呢鼓励我要买那个智能手机，我就问师傅，我说师傅，我告诉你，我这个智能手机怎么用呀？眼睛又看不见。
0: 好，吴大姐，吴大姐，
2: 他让你他让你去买，你试试，你买回来，我买回来再讲。
0: 哎，吴大姐，
2: 我就买了。
0: 吴大姐，
2: 然后他说过呢，老头子带我去买，我就吵死的找他要。他说你眼睛看不到怎么用呢？我又师傅叫了我。这个哦，我就带你去买，买回来以后，我的师傅呢确实不错，那个师傅头脑子确实是过劲。
0: 好，吴大姐，吴大姐，您听我说，因为后面还有热线啊，我们不能占用太多的时间。
2: 我那个女婿跟我那个女儿都讲，这个妈妈，这个手机搞回来你怎么用？
0: 这样，吴大姐，你听我讲话好吗？你听我讲话。
3: 吴大姐，
0: 吴大姐，你这样一说的话，说个流水账。那我们的节目时间也不够用了，来导播老师，导播老师跟吴大姐解释一下，让她来听我们讲话。
3: 好，
0: 吴大姐，
3: 吴大姐，我们打断一下啊，是这样的，吴大姐给我们打热线的意思呢，就是

0: 是他要感谢一下教他用智能手机的这个朋友，
1: 对对，
0: 我们感受到了，但这个过程我们就不说了，好吗？因为我们每天热线很多，吴大姐不知道还在不在线啊？
1: 哎，还在线吗？
0: 哎，导播老师跟他沟通了吗？沟通了吗？
1: 好，
0: 他。
1: 我们来迎接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啊，可能电话已经是断掉了，我们来迎接赵大哥的电话。赵大哥你好。
2: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1: 哎，您请讲。
2: 就是我想交友。
0: 好，您说。
2: 我想交，就是50到55岁之间的。
0: 你多大年纪？
2: 我50。
0: 你家是哪里的？
2: 淮北。
0: 淮北的，然后平
2: 对。
0: 时是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家。
2: 我是个盲人，就是在家不干啥。
0: 哦，好，想交50到55的朋友，对吧？
2: 50到55之间的，
0: 男女呢？
2: 男女不限。
0: 男女不限。好，那您留个电话。
2: 就是我想交一个，最好是有小度的，有小度的，就是和我聊天。
0: 你还有小度号是吧？
2: 对对对，
1: 那您就
2: 就是
1: 一并留给我们。
0: 好，小度号多少？
2: 我就是留一个我的手机号吧，行。就是我的手机号是1525610-3827。
0: 15256103827。
2: 对，
1: 小度号呢？
0: 小度号还需要留吗？
2: 小度号就不要留了，
1: 啊，
2: 然后就
1: 那也
2: 是留
1: 行。
2: 一个手机号，留一个手机号，就是他要是有小度，他就是给我打电话，我
1: 你
2: 再
1: 再跟
2: 告
1: 他
2: 诉他
1: 说。
2: 我的小度号。
1: 哎，也可以。
2: 对，就是15256103827。
1: 好的，记下来了，赵大哥。哎，好，
2: 好
1: 再见。
0: 的。好，再
2: 好
0: 见啊。好，热线0551-63458395，他刚说的是15256103827，对吗？
1: 对啊，他说了3遍，
0: 对对对，好嘞，我们要再确认一下啊。
1: 一定要谨慎，是吧？
0: 对，是的，好，来热，
1: 认真的，小雷老师。
0: 对，我们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当然再次提醒各位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征婚交友的这个细节。有点问题，来接怀爷爷电话。
1: 哎，怀爷爷你好。
3: 喂，我问你主持人呐、
1: 您请说。
3: 问你一个事情，就是乱你下放的挺不错啊，
1: 什么？
3: 乱你下放。
1: 您这是有关于政策方面的知识，您可以打12345去问一问。
0: 对，
3: 你们不知道的，
1: 您这太专业
0: 您
1: 了，
0: 这政
1: 而
0: 策
1: 且
0: 方
1: 那
0: 面
1: 么
0: 问
1: 长时
0: 题。
1: 间呢，对不对？
3: 好，来听一下啊。
1: 再
0: 好，
1: 见
0: 再
1: 啊。
0: 见啊。好，
3: 好。
0: 对，政策问题，其实现在，一个是法律援助，是12348，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如果有相关法律援助方面的问题，可以来打12348，因为您的情况只有您自己了解，把您的
1: 对，
0: 情况、相关情况跟我们的律师说，他会给您从这个，就是政策方面的角度给您进行一个分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就
1: 太
0: 是
1: 专业的一
0: 太
1: 些
0: 专业
1: 政
0: 的一些
1: 策
0: 政
1: 的
0: 策
1: 知
0: 问题
1: 识
0: 知
1: 啊，
0: 识，也可以问相关的一些专业的部门。
1: 尤其是他的还有历史跨度，他是问的
0: 对，
1: 是上世纪，从62年到
0: 那
1: 现
0: 这
1: 在，你
0: 个
1: 看有
0: 时
1: 多少
0: 间太
1: 年过
0: 长
1: 去
0: 了，
1: 了
0: 他得还
1: 哦，
0: 得
1: 60多年
0: 查阅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好，来接毕叔叔电话。
1: 哎，毕叔叔你好。
0: 哎，你好，毕叔叔，帮我们看一下毕叔叔的电话啊。
1: 哎，在线吧。
4: 啊，魏老师，你们好。
0: 哎，你好。
4: 我想你们帮忙，考一个本子，在70岁之类的，
1: 您
4: 要
1: 是。
4: 有孕日的话，请在班上接受我。
0: 是这
4: 我
0: 样
4: 的宝
0: 来，
4: 妈是。
0: 哎，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您是要给自己
1: 找
0: 来
1: 老伴
0: 找
1: 儿。
0: 老伴儿，对不对？
4: 是的。
0: 您多大年纪？
4: 70岁了，
0: 您70岁，身高体重？
4: 身高在1米6，体重在1米2。
0: 身高1米6，体重120斤。收入呢？现在？
4: 我是农村的低保户，有一点那个副产品。
0: 一个月大概能有多少收入？能不能维持生活啊？这个方面？
4: 这块无忧，一年有2万多块钱，说要收入的话，现在年我如果年是我的号码是18792072。
1: 您是哪儿的人呢？
4: 舒城人。
1: 舒城，身体健康吗？
4: 身体正常良好。
0: 眼睛呢？
4: 也就真我是个真诚人，我那电话等打个，我上过学的打过跟我就是病口一点。
1: 嗯
0: 嗯，就是一直未婚是吧？还是离过？
4: 对，我就是病口。原来是妈妈有生计，家里有穷，搞不到。
1: 哦，家里的条件
0: 不好，
1: 受影响。
0: 好，这样。
1: 那个，你有住房吗？
0: 对。
4: 有房子不算好，反正有
1: 自建，有自建房是吧？
4: 对。
0: 嗯，就是有地方生活。
1: 嗯，
0: 条件一般，但是有地方生活，对吧？
4: 对，看他安慰是我的，不是非常感谢你们啊。
1: 嗯，那个您对对方有什么要求啊？
4: 要身体健康，生活自如就行了。
1: 哦，那您的啊、哦，您的前提就是身体一定要健康，对吧？
4: 对的。
1: 好嘞。
4: 生活要能自如。
1: 哦，那身体健康的肯定没问题啊，对吧？嗯，好，行。
4: 哎，有别的我负担不了。
1: 哎，好嘞，毕叔叔。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嗯。
0: 好，热线0515-634-5839来接吴大哥电话。
1: 哎，吴大哥你好。
0: 你好，吴大哥。
5: 喂，你好。
0: 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说。
5: 小雷跟王耀老师你们好。
0: 哎，你好。
5: 我在这里向天下的盲人同志们，这个所以说不要气馁。
1: 嗯。
5: 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好的。
1: 啊、哦，就是。
5: 盲人也有盲人的一套，
0: 嗯、
5: 是不是啊？
0: 嗯。
5: 像我们，我也是个盲人，我是个大盲人呐、啊
0: 嗯，
5: 就是一点都看不见。
0: 嗯。
5: 嗯，现在我在这个平台上，在这里感谢一个老师，叫我学这个智能手机啊。
1: 嗯，感谢哪位老师啊？
5: 就是宣传姓肖的。
1: 哦，好，这个老师我们已经很多听众提到他了啊，这个就暂时不多说了好吗？嗯，
5: 现在在这里交友。
1: 嗯，好，交友
5: 也是盲人。
1: 哎、
5: 好。
1: 嗯
0: 啊，您说您要
5: 交盲人朋友？
1: 只交盲人朋友是吗？
5: 对。
1: 您多大年纪啊？
5: 我64。
1: 啊，64，那平时忙些什么呢？
5: 我是在家里忙。
1: 啊、哦，好。嗯、
5: 没在家里做做家务事啊。
1: 嗯。
5: 就是一般的事情，家里可以做，能做的就做一下。
1: 嗯，主要是就是生活范围就在家里，对吧？
5: 对，自己可以自理一下就行，是吧？
1: 嗯，好。
5: 我是今年开始学这个智能手机的。
1: 嗯，好，您对交友的年龄都有要求啊？
0: 对。
5: 差不多没什么要求，就是盲人，就是我们可以说得来的。
1: 哦，那行，那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5: 我不限制什么，男女不限制的，都是，反正是盲人都是一在，
1: 都可以给你打电话，
5: 可怜人。
1: 好嘞，哎，吴大哥，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5: 我的联系方式157，5597，4076。
0: 157-5597-4076，
5: 对，
0: 哎，好嘞，给您记下来了啊。
5: 对，
0: 嗯，好。
5: 我这个老师啊，他人特别好的，您、
1: 哎、
5: 要想学的，就可以找他。
1: 好嘞，
0: 好嘞，
1: 因为我们
5: 号码你们都知道，
0: 对，
1: 因为都知道，已经报过好几，因为好几位听众在感谢他啊。
5: 我也是他手把手给我教会的。
1: 好嘞，那您就继续享受这个网络手机给您带来的乐趣，好吧？
5: 对，这个最好啊，这个什么事情，这个微信啦、什么那些那抖音啦、还有这个，其他东西都可以用啊。
1: 嗯，您现在，那你家里是有 WiFi 咯？
5: 我们不是 WiFi， 我是手机
1: 流量是吧？
5: 对，
1: 流量用流量，
5: 我有网
0: ，它还是
1: 有
0: 无线的嘛。
1: 嗯，
0: 好嘞，
5: 对，
0: 哎，好，就这样啊，
1: 好，
5: 哎，好的，
0: 再见。
1: 确实啊，确实这个用网络手机，用智能手机。为很多一些没有接触过的朋友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0: 当然
1: 功能很强大哦。
0: 对，没错啊、希望大家在这个网络的新世界当中能够这个生活得更加的多姿多彩。好，我们来听首歌，热线0551-634-5839也是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来听首歌，歌曲之后回到节目里。

0: 我们来迎接王大姐的电话。王大姐你好。哎，导播老师，导播老师，这个电话是忙线的状态，是不是等的时间比较长啊？
1: 看一下我们的王大姐还在不在线啊？
0: 还在线吗，王大姐？哎，你好。
1: 哎，你好，王大姐还在线吗？
0: 可能是。
1: 帮我们看一下导播老师啊。王大姐不在线了吗？
0: 这回的线路有点问题。好，没关系啊。

0: 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如果说您有一些问题需要来咨询的话，可以拨打0551-6345-8395，6345-8395。
1: 我们的节目在早间的9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送出，在晚上的6点到7点会有一个重播来给大家来进行回听啊。
0: 好，我们来迎接王大姐的电话，她电话又打回来了。王大姐，
1: 你好，王大姐。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请说。
2: 就是麻烦你，就昨天那个叫什么黑豆、什么牛大力、什么黑桑葚，你重播一下，它是每一样多少克，然后是主吃水和补肾呢？
0: 那个是中药材哎。
2: 对，
1: 您是哪里不舒服吗？
2: 肾虚，头发有点白了，两边有点白。
1: 您多大
0: 年
1: 纪
0: 岁数啊？
2: 50。
0: 那不正常的
1: 对
0: 吗？
1: 呀，很正常啊。
2: 不行，我就是有点肾虚。
1: 您是
0: 您去，那
1: 到？
0: 你是去医院判，医生判断的吗？
2: 对。
0: 那医生会跟你有一些医嘱啊，跟你怎么说的，平时的生活注意事项啊？
2: 对，已经注意了，但是。这个方子就昨天听那个医生说，你把它重复一下，然后我来记一下。
0: 因为那个方子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2: 因为它是食疗嘛，它那个黑豆和那个黑桑葚嘛，平时都可以吃的。然后它配了个牛大力，我不知道要放多少克的牛大力。
1: 这个我们要来找一下，因为那是昨天的。
2: 对。
1: 我们要是昨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尽量听医生的医
0: 对。
1: 嘱，因为您这个肾虚它不是一般的东西，您这个东西我们跟您说的这个黑豆啊、牛大力这些东西，它只能是日常生活当中
0: 食补的，
1: 食补的，它不能治病，好吧？
0: 因为您去医院，医生可能特别中意，他跟您说你是阴虚啊，还是阳虚啊，对吧？
2: 它就是食补嘛，我就平常偶尔吃吃这个食补。
0: 您最好去，如果说您觉得身体真的很不舒服的话，还是问医生，这会更靠谱。
1: 然后，
2: 我一年得看看两次，至少看两次中医。
1: 然后
0: 那
1: 中医是
0: 就
1: 给您开的中药吗？
0: 而且中医它是需要调理的，是一个比
2: 他
0: 较
2: 不
0: 慢
2: 建
0: 的
2: 议
0: 过
2: 我
0: 程。
2: 长期吃中药，一年吃两次中药就行了。
1: 按疗程对吧？对，这个东西确实是，所以我理解您的意思。您的意思就是，想食补再来平时再保养一下，对不对？
2: 对。
1: 好，那这样我们一会儿给您找一下吧，因为那是昨天的了，好吧？不知道现在，因为我们的编辑这边的稿件现在不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来给您找一下。
2: 好嘞。
1: 好，
2: 你找到人不妨我来记一下了。
0: 我们得试试看。
1: 对，好吧？
2: 好，谢谢。
1: 再见啊。好，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当然就是还是依旧提醒大家哦，就是所有的这个食补的一些饮品也好，或者是食物也好，它只能日常生活当中进行调理，它都不是药品，它不能来治病。希望各位能够理解一下，好吧？好，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0551-6345-8395。0551-6345-8395，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会有听众有问题啊，我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一下上面大家的问题都有哪些。有听众就说了啊，我们来看一看梅雨季的长短由什么来决定？就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一个听众问了这个问题，因为江南的梅雨季它就已经要来了嘛，
0: 已经来了，
1: 对，
0: 今天安徽正式官宣入梅。
1: 对，那梅雨季的长短，那它究竟由什么来决定这个东西？每年好像很多人都在说梅雨季的长短是不一样的啊。
0: 好，我们待会儿来聊这个知识啊。方大哥给我们打电话说了啊，说他，也是明确表示，他平时很忙，他不交友。跟大家也来提个醒，他平时给我们打电话来说一些知识，都是其慌其忙的啊，很干脆利落，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平时没有时间跟大家来交友，但是说呢，他提醒了，如果说你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他，但是没有这方面问题，别的问题， 不要给他打电话。
1: 生活里的问题，我家下水道堵了，我家这个冰箱坏了，不要找方大哥，人家也很忙，人家有自己的工作。
0: 方大哥也不是全能的，
1: 对，他有自己的工作。就是如果您身体出问题了，方大哥很乐意为您来提供他的好方法。但如果您生活里出问题了，那您就找相关的部门，好吧？
0: 好，
1: 来接小刘电话。
0: 小刘你好。
3: 哎，梁老师，下午好。
0: 哎，你好，
1: 你好，请说。
3: 梁老师，辛苦了，辛苦了！明天怎么安排呀？明天端午节。
0: 明天端午节就是要过端午啊。
3: 哎，给两位老师，跟栏目组所有的老师，端午安康啊！
0: 好嘞，也把这样的或把这个祝福也送给你。
3: 今天我这里今天又大伙儿那个又是同样的。爱心协会跟义工协会要来包粽子了。
1: 哦，因为明天要过节嘛，对吧？
0: 明天也是粽子节，端午也是粽子节。好，有什么馅儿的？
3: 梁老师。说真的，因为我这段时间，我也是瞎忙啊。我耳朵里听说，现在这个老年广播。7月1号要全新改版了。
1: 我就想问您从哪儿听到的呀？
0: 谁说的？
3: 我当然也是从这个大家的这个铁粉丝里面听到的呀。
0: 啊，那应该是有谁把这个信息说出去的？是谁说的？
3: 不，没有事，他只是说了这个要改版。但是具体内容怎么个改法不知道。
0: 那我
3: 卖了个关系。
0: 那就留个悬念吧。好不好？
3: 我就想苗老师啊，能不能把这个锅盖解开呀、啊？
0: 哎呦，那我们可解不开，因为这个精彩值得我们一起去期待，好吧？
3: 到时候那个，到时候像这个什么。像这个上班下舞台之类的节目，到时候有没有？
0: 那还不太清楚。
1: 您期待吧，好吧，其他的我们也不能多说了，好吗？
3: 好，就卖个关子吧，梁老师卖关子了，好了，就卖关子就算了，就不说了。
0: 好，再见啊。
1: 好，我们刚刚在
0: 说这个梅雨期的长短有什么决定？你知道吗，小磊？
1: 我不知道，我们来
0: 一起学习，
1: 来长长知识
0: 啊！好，江南的梅雨季已经来了啊，我们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梅雨方面的知识点。
4: 和风吹绿野，梅雨洒芳田，你知道吗？每年6月中旬到7月上旬，江南、长江中下游、江淮三个区域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梅雨。
5: 我可不是花纹。
6: 我们是霉菌啊，
7: 怎么办？感觉头上能长蘑菇了。
4: 要知道，当南海夏季风与东亚副热带季风相遇，
8: 我就是东亚夏季风，
4: 而梅雨就是东亚夏季风向北阶段性推进的独特产物，再加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配合，
9: 梅雨要来了。
4: 一般来看，梅雨时长平均有40天，时间的长短和雨量的多少决定了梅雨的强度。
10: 时间长，雨量大，我是暴力梅；
11: 时间短，雨量小，我是羞涩梅。
4: 虽然在梅雨季时，大家都会抱怨雨下个不停，家里生梅，但正是充沛的梅雨造就了美丽的烟雨江南哦。
12: 特别提醒，梅雨期的强降雨很容易出现叠加效应，大家也要留意预防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哦。

0: 我想牵你的手。尽管你常常会出错，
1: 爷爷是苦不是虎，可无苦，
2: 艰苦奋斗。
0: 尽管你无数次提出疑问，
3: 不会写的字用拼音，
1: 用拼音
3: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0: 尽管你不好意思开口，
4: 这两个字什么字？
5: 螺栓，检查行走人的螺栓是否松动。
0: 尽管你觉得它很难，
6: 它会找关暖滑的地方，
7: 锻炼手在长路上。
0: 你说为了更多的人铭记，
2: 对张嘴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行下去。
0: 你说为了更广阔的天地，
8: 希望让我孩子好好学习，完了以后给国家出贡献。
0: 你说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9: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0: 你说为了更向往的明天，
10: 我们要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1: 有一首歌
12: 在大地上传播，
13: 有一首歌
14: 在心里头领诵，
15: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好，我们来迎接黄大哥的电话。黄大哥你好。哎，导播老师把我们的热线调试一下，怎么是忙线的状态啊？好，没关系，也是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了啊。
1: 嗯，
0: 10:53，如果傍晚听节目就是到了傍晚的18:53了。
1: 对，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节目之外可以来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另外晚上听听重播，那这个希望各位明天端午佳节的时候就是不要贪嘴，粽子还是要适当的来吃啊，因为那确实不太消化啊。
0: 粽子好吃也不能吃太多。
1: 对对对，特别是那种馅儿比较多的，
0: 对，
1: 肉蛋黄那种馅儿比较多的，
0: 或者是甜的，
1: 甜，
0: 尤其是血糖吃需要注意的朋友啊，不能吃太多的粽子，因为它本身里面就很黏，很糯啊，它是一个升糖指数比较快的食品。
1: 另外呢，就是这个很多人吃粽子喜欢来蘸糖，也提醒大家，这个就
0: 是那是你。
1: 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也爱蘸糖。
0: 好，就是少蘸一点。
1: 对对对对，尽量的这个吃那个粽子的原香味儿，其实是最好吃的。
0: 哎，你不觉得吗？有一款粽子很好吃，就是里面只裹白米的。
1: 是的，就是，而且因为它会有那个白米当中会有粽香的味道，所以我说我家煮粽子有的时候会把那个鸡蛋放在一块煮，煮出来那个白煮蛋它都有这个
0: 有粽香
1: 味，特别好吃。
0: 粽香味鸡蛋。
1: 对，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如果这两天煮粽子的话，可以放点鸡蛋进去煮。
0: 哎呀，我们太多的美食家、美食达人了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来分享。在微信公众号上来发一发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
1: 瞬间、
0: 美好的一些场景。
1: 对，那如果明天大家来吃什么样的好吃粽子，也可以拍图拍视频来给我们看啊。好嘞，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上6:00到7:00来听重播，明天早上的9:00依旧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锁定相伴。
0: 明天端午佳节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相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在长今去找云白的路上，有关武家皮的想法让他挥之不去。尽管遗落了和盛药方里的最后一味草药，但是兄妹二人的母亲还是可以痊愈的。在寻找99种草药的过程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虔诚比什么都重要。99种草药，再加上最后一种名为真诚的药材，陆谷和水月兄妹其实已经凑足了100药。当点衣间的瓦房屋顶映入眼帘的时候，长今还是胆怯了。如果连云白都对他置之不理，那长今真是无处可去了。所以不管他怎么呵斥痛骂，都要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开门之前，长今首先连做几次深呼吸。点衣间的房屋是王宫与民宅之间的折中样式，今天显得格外的庞大而坚固。只要云白能够再次接纳自己，哪怕是对着点衣间的圆柱跪拜磕头呢，长今也是心甘情愿的。一把小铡刀放在面前，云白正坐在地上切药。
4: 大人，我错了，请原谅我吧。是我太贪心了，一心只求速成，忽略了诚心。
3: 虽然没有应答，但也没有当即受到责骂，长今心里已经很庆幸了。云白把切得又细又小的药材放到药秤上，开始称重量了。他仔细观察着刻在药秤上的刻度，一派小心，确保分毫不差。也许是忘记了说话，也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长今的存在，云白只是心平气和地称药。这就是那个青天白日也酒气熏天的人吗？这就是那个把菜地当成热炕头倒下便睡的人吗？长今跪得双膝麻木，几乎要痉挛了，却也只能咬紧牙关硬挺着，虔诚地等待云白开口。当云白终于张开金口，长今的双腿也已经麻痹地失去了知觉。
5: 一个合格的医生，望闻问切四者是缺一不可的，哪样都不能疏忽。观察病人的气色，直接听取病情，详细询问各种情况，然后才能把脉。而你呢，只依靠从书上死记硬背得来的粗浅知识，就把望闻问这3个步骤都给省略了。
3: 现在云白把已经称好的药材放到大小均等的朝鲜图纸上，这些药材包括七叶草、鱼根皮、仙鹤草、灵芝，还有天参等成分，应该是用于治疗肠胃疾病的。
5: 书籍上面记载的东西终归是他人的经验，一味相信他人的经验，恐怕就连伤风感冒之类的小毛病都治不了。就算望闻问切一样不落，可根据病人的状态和体质，处方仍有数10种之多，你把这些都忘了。
3: 长今无地自容，哪里还敢抬起头来啊。 以前以为理论通过书籍便可以掌握，所以一心催促云白传授秘方，现在想来真是又惭愧又愚蠢。
5: 你认为人为什么会生病？
4: 这个吗？书上说病人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精气不足，一种是精气过剩。
5: 说详细些。
4: 前者称为虚症，后者称为实症，具体到治疗也各有不同。虚症要补，采取的是激发气血的方法，而实症要泻，以便排除体内淤积的恶气。
5: 不错，不过这还并非全部。即使是相同的病，对于有些人有效的药却不一定适合另外的人，有时甚至还有害呢。就拿吃饭来说吧，同样的饭，有的人吃了可能起风疹，而有的人吃了可能安然无恙。至于究竟为什么，我到现在也拿不准。人天生就有五脏六腑的虚实之分，根据虚实不同，病情的发展也就相应的有所区别。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4: 您的意思是说，即使得了相同的病，也要根据原因和病情不同而开不同的处方，是这样吗？
5: 对，人的身体各种各样，千差万别，必须根据天生特性的不同与自然相疏通。所谓的治愈疾病，其实就是打通人体内部被堵塞的与自然的疏通之路。
4: 可是大人，五脏六腑的虚实因人而异，我们怎么可以加以判断啊，并进行准确的治疗呢？
5: 这个道理我也说不上来，将来你自己去领悟吧。
3: 长今大吃一惊，立刻抬起头来。难道他相信自己还有成为医女的可能？仿佛拔过罐子一般，一股滚烫的暖流在长今的心里翻涌。
5: 与医术相关的理论掺杂着各种假说臆断，孰是孰非还很难说得清楚，只能依据病人的病情好转与否来做出判断，并且也只能在治疗大量病人的基础上积累经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4: 这条路太遥远了，简直看不见尽头啊。
5: 只能靠领悟了。
4: 领悟？
5: 从经验中悟出神妙之理。
4: 太难了，听完大人的一席话，我更没有信心了。
5: 必须从你心中清除掉困扰你的怨恨。
3: 云白分出20服药材，这才正式长今继续说。
5: 我之所以告诉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的是激发你的欲望和热情。但是如果你眼里只有憎恶和仇恨，恐怕不等抓到他们，你就先被他们抓去了。
4: 大人哪里是让我当医女啊，分明是让我当仙女吗？
3: 听完这话，云白哈哈大笑。
5: 憎恨可恨之人，这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女，那就必须超越这一切。

0: 我就是想让你成为神仙。
1: 您这简直是念咒啊，太过分了吧。
0: 人如果太执着于某种情感，往往会引起命运和健康的变化。愤怒和憎恶日积月累，首先会伤害肝脏，接着可能引起脾脏和胃肠的疾病。因为五脏六腑既是各自独立的生命体，也相互作用，互为影响。与人恩德，也即与己恩德，也是同样的道理。
1: 与人恩德已经很不容易了，何况是自己憎恨的人呢？岂不是难上加难吗？
0: 要是容易的话，那狗啊牛啊不都做到了吗？正因为难上加难，所以才让你去做呀。并且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到。
1: 云白说的轻松，长津听得哽咽难言。终于云白愿意接纳自己为弟子了，就像学习料理时那样，有幸碰上了举世无双的卓越的老师。值得信赖和托付的人现在也就只有云白了。想到这儿，长津忽然又觉得不安，凡是对自己好的人无不痛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长津决定从现在开始尽量不见云白，因为越是值得珍惜的人就越应该真心爱护，并且只有真知重之才能够长久仰望。现在必须以心灵代替眼睛去凝视，去感知，就像对郑浩一样。就像咕咚一声咽下了炙烤在火上的石块，一团滚烫而沉重的悲伤扫过内脏，径直跌落下去。
2: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1: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1: 接受义女教育期间，隔三差五就有考试。长津并非每次考试都能独拔头筹，五次之中大约有三次都会让别人把第一名的位置抢走。这人名叫银飞，是个官婢。从第一天开始，银飞就格外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在众多年幼的女孩之中唯独她与长津年龄相当，而且她那健美的容貌和炯炯有神的眼睛更让她显得超凡脱俗，非同寻常。长津一眼就能看出银妃十分优秀，堪称绝人。然而银妃总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只以眼睛与人打招呼，看上去很难接近。也许这是因为长津在每次考试中都与她争夺名次的缘故吧。稻谷锈碎了，谷穗成熟了，可是任凭外面的世界物换星移，季节变换，长津也只是埋首书海，心无旁骛。他忘记了季节，忘记了郑浩，甚至就连自己也忘记了。当寂寞来袭，实在难耐时，他便爬上铜丘，安抚孤寂的内心。远远望见大殿的屋宇楼台，所有身为御膳房内人时的岁月全都刻骨铭心地复活了。那里还有值得自己思念的面孔，时时给予长津力量和勇气的连生，多情而亲爱的闵上宫、昌一还有金英。然而一切忽不如云烟过眼，转瞬即逝。长津用力地摇了摇头，抹去了浮上心头的面孔。他挚爱的人们都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母亲、丁上公、韩上公，他们没能度过余生，却含恨死于非命。

0: 而且越是对自己情深意重的人，死得就越凄惨。这样想来，长津不由得胆怯了，恐惧了，再也不能轻易付出感情了。爱一个人，并从爱中获得力量，那样的岁月真如南柯一梦啊。 朝思暮想的脸孔刚刚浮现在脑海，并被长津轻轻地抹掉了。又一个秋天过去了，长津从来没有过得这般凄凉。冬天过去了，冰封的大地上春光乍暖。 长津也迎来了学徒阶段的最后一次考试。那天早晨，德久父子陪着长津一直走到了考场的入口处。哦，对了，一道赶忙拉住长津，从上衣内襟里掏出一件厚墩墩的东西，精心包裹在栗树叶里的糯米糕。德久捏起其中一片，放进长津的嘴里，并嘱咐道。
1: 哦，吃了这个肯定金榜题名啊！
0: 大叔，这次的考试没有什么落不落榜的。
1: 啊，是嘛？那就争取考第一。哦，对啊，据说只有成绩优异的学徒才能成为内医院的医女，所以必须考第一啊！
0: 长津咽下了口里嚼着的糯米糕，点了点头。惠民署提条刚一露面，场内立刻安静下来。
1: 如同冷水泼过。今天集合在这里的学徒，就是将来成为医女，治疗妇科疾病的人选，其中必然有人帮助嫔妃娘娘们生产，进而促进国家的安定团结。常言道：“宁医十男子，莫医一妇人。”意思是说，治疗一个女人要比治疗十名男子困难得多。 因为女人们的疾病往往隐藏在较为隐秘的部位，并不显露于外部。此外，病人本身讳疾忌医也是重要的原因。惠民署提条的绪论冗长而严肃，果然不出所料，考试要围绕妇科疾病出题。只有女人健康，普天下的老百姓才能过上富足而健康的生活。所以今天这场最后的考试，准备了与女人生产相关的问题。对于习惯性流产的女人，如何施治？请大家开处方间吧。
0: 考场里响起一片窃窃私语声，长津毫不犹豫，立刻就开始书写处方间。 然而，各种各样的浮想纷至沓来，让他一时之间难以集中思绪。从一行也写不出来的御膳竞赛，到连生意外中发现了料理日记，再到与韩尚宫一起经历过的令人窒息的比赛，当时还以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朝着最高上宫的位置所必须踏过的垫脚石。 可是，正当自己一步一步艰难前行的时候，突然被人从背后推下了水，狂风巨浪吞没了韩尚宫，自己也是九死一生，勉强捡回了一条命。如今再也不会狼狈不堪的遭人陷害了，再也不会失去所爱的人了。长津以近乎悲壮的决心，沉着冷静的。
2: 写下了每一个字，优雅、淡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2: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和梦想。
0: 公布考试结果之前，惠民署提条再次把学徒们召集到一起，高声说道：“
1: 啊，正如你们所知，取得第一名的医女将被授予在内医院工作的资格。然而，在本次考试中担任评审的医员们意见纷纭，至今仍……

0: 首先重复一遍你的记音单，让大家都听听。
1: 是。金墨、苍竹、香附紫、熟地黄、泽兰、人参、桔梗、石斛，还有蒿本、秦鸠、甘草、当归、肉桂、干姜、细辛、牡丹皮、川穹、木香、茯苓、桃仁、石花菜，还有就是山药、江米、大豆黄卷。
0: 金墨是一种墨，而以墨入药，的确是挺特别的。
1: 鸡眼丹能补气血阴虚，对流产后的女人很有好处。之所以加入墨，目的在于清除子宫中的恶气。所有的墨中又以金墨为最上乘，所以就用它来入药了。
0: 不错，墨的主要原料是松树。一棵松树如果能活到上千年的话，那不论是松针、松枝还是树皮、花粉，都可以毫不浪费的充分利用。那些用法呢，你也都知道吗？
1: 是的。传说中松针是神仙们的食物，普通人咀嚼松针可以缓解疲劳。松针晒干了之后，对于脚气和消化不良有显著的疗效，也可以用作强壮剂。松枝呢，既是膏药的原料，又可以治疗皮肤病。嫩芽能够止咳化痰，松树的种子又叫做海松子，用作强壮剂效果极佳的。松花经常被用作是茶点的材料，可以治疗心脏病和肺病。如果以松花粉和云苔泡酒喝，可以治疗肿瘤呢。此外，松芽有利于皮肤美容，能消除流产女人的黑斑。
0: 你的处方对于习惯性流产的女人非常有用。那么，你知道什么是茯苓吗？
1: 茯苓是一种以吃松枝为主的菌类，松枝呢是从树根流出来的，进入地下，并与菌类结合，凝成块状物，外表很粗粒，如硬壳。里面呈现为白色或粉红色，白的就是叫白茯苓，粉红的就叫红茯苓。患有心口病的人、经常伤心悲痛的人、精神不安的人，服用茯苓是很有好处的。
0: 除了使用金墨这点之外，学徒银飞的药方跟你的非常相似。无论多么优秀的药方，如果不能给患者医好病，那也不过是一张白纸啊。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对，药方只是药方，而不是药。开方者的真诚，煎药者的真诚，病人坚信服完药以后病情就会好转的真诚。只有当以上三种真诚融合起来的时候，药方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药。
0: 不错，那你的药方又该如何服用呢？
1: 将上面提到的药材混合做成丸剂，用烫酒服下就可以了，也可以在开水中加入食醋来代替烫酒，每次一粒。
0: 酒能刺激药效尽快发挥，可是在开水中加醋又是为什么呢？
1: 醋在清除体内之毒及浊气的时候效果极好。
0: 对，很对。
1: 处方上的丸剂必须在饭前温服。
0: 哦，是吗？
1: 据《神农本草经》记载，如果病在胸膈以上，则在饭后服药；如果病在心腹以下，则在饭前服药。大部分药都需要温服的，只在治疗热症、使用寒药的时候需要冷服。如果治疗的是寒症，用的又是热药，那么就以温服最为恰当。惠民署提条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看来对长金的回答非常满意。听着长金的回答，惠民署提条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0: 啊，知道了，因为平常对金墨的使用知之甚少，所以没能及时将你的处方笺确定为第一名。
1: 提条向其他在座的惠民署医员环视一圈，并以眼神交换过意见，然后确定长金的处方笺为第一名。银飞位列长金之后，长金也只是放下心来，他没有笑，而且也不能笑，因为现在仅仅是开始，直到为韩尚宫昭雪冤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我非常欣赏你的聪慧，你想不想留在惠民署呢？
1: 很抱歉，我想成为那医院医女。
0: 哦，原来是这样。 按照惯例，首席医女应该被送往哪一？

0: 远的，我只是问问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打算。话虽这么说，惠民署提条仍然有些恋恋不舍，但他很快就从惋惜中回过神来，高声地对学徒们训斥道：
1: 你们都听着，你们已经结束学徒期，正式成为医女了，开始为患者看病了。你们当中有人进入内医院为后宫嫔妃们看病，有人需要留在惠民署为生活艰难的天下苍生看病。啊，当然，有的医女需要回到出生地负责地方百姓的医疗。但是不论身在何方，为什么样的人看病，更不管病人的身份是什么，你们务必一视同仁，尽心竭力，切不可忘。
0: 惠民署提条的训示充满威严，而长金却陷入了另外的思绪，想到自己马上就可以重新回到宫中，其他什么声音也都听不见了。那里有连声，有回忆，当然还有未能实现的悲伤的梦想。现在一切都重新开始了。
2: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3: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금
2: 청취하고계신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站在内医院所在的昌德宫承正阁前，长今心里无限感慨。玲珑精巧的殿阁紧紧相连，显得无比多情。久远的事物日益老去，却也在岁月里学会了自然交融的法则。最前面的中心建筑物有个宽敞的大厅，十分引人注目，紧挨在旁边的是史官房。每当国君出宫视察，必有史官随行，所以有必要为他们准备临时休息的住所。医官们办公的地方是真医厅，比想象中的要小。真医厅旁边的建筑叫做医药同餐厅。所谓医药同餐，是指从各地名医当中破格选拔的医术精湛的人才，他们没有经过医科考试正式进入内医院。内医院淑丽和医女们的房间旁附于此，据说直宿房距离敦化门外咫尺之遥。为了应付紧急事宜，内医院的医官们必须轮流直宿，为此直宿房便建在了敦化门外。东西两侧迎面相对的两栋建筑叫做药材仓库，另外还建有水库，以便储存一种名为江心水的特殊用水。所谓江心水，顾名思义就是汉江中心最纯净的水。当然最让人高兴的还是侧库，据说里面收藏各种各样的医学典籍。这时长今不禁又想起了郑浩，但是长今很快便将他从心里抹掉了。只要还活着，总有一天还会相见，就算没有重逢的一天，仿佛也可以坚持下去了。只要他还活着，长今便有了充分的力量支撑自己度过余生。与韩尚宫死别之后尚且能够活下来，何况现在与郑浩生离呢，自然也能欣然面对了。虽然思念会时时侵扰，但无论如何一定努力生活下去，活下去，因为还有需要自己去做的事情。在正对围墙的院落一角，有个用于倒磨药材的石臼在承受着春晖的照耀。长今被阳光吸引着来到了院子中央，阳光很温暖，迎着太阳光，长今朝着内医院的建筑望去，承正阁飞檐之上的臼头和龙头正背向而立，仰望天际，好像是在怄气。正在恍惚之间，热泪

0: 姗姗而落。日子飞快地过去，长津根本无暇他顾，切药煎药管理药材，光是这些就让人感觉春日短暂了。即使成为医女，各种教育还是接连不断。每次结束一天的日程往宿舍走去，长津的视线总要不自觉地向御膳房那边望过去。他真想立刻跑到那边，拉住连生的手，倾诉分别之后的思念之情，哪怕只是无言的哭泣也好啊。仿佛只要能够抱住连生哭出来，就能将纠结在内心深处的怨恨释放出来。然而长津还是生生地收住脚步，回到了内衣女的宿舍。每当此时，她总是倍感孤独。母亲去世之后，她就成了流落天涯的孤儿。那个时候的她不仅孤独，更加感到恐惧。如今再也没有什么让她害怕失去了，没有恐惧的时候，她又感到彻骨的孤独。从前以为只要回宫就能安心，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他错了，所有熟悉的一切都已经消失殆尽了，这是一片陌生的宫阙。偶尔去瑞元殿后院看看龙柏树，变成了长津唯一的乐趣。春天，韩尚宫和母亲曾经埋过柿子醋的龙柏树上，枝枝丫丫全都盛开了黄色的花朵。龙柏树的木材可以用作香料，所以又叫做香木。龙柏枯死之后，它的香味儿比起活着的时候更为浓郁，传得也更远。凝望着眼前的树桩，仿佛看见了雪白而健美的手指，两个豆蔻年华的宫女互相期许遥远的未来，满怀虔诚地埋下一坛柿醋。想到这儿，长津的嘴角油然挂上一丝微笑。韩内人和朴内人的咯咯的笑声，仿佛隔着岁月的帷幔远远地传来。长津惊诧不已，连忙环视四周，不料那笑声戛然而止，只有明媚的春光寂寥而空旷地照耀着院落。好一个惨淡的春日啊。埋完醋后，母亲即被逐出宫，从而断送了梦想，韩尚宫也失去了朋友。如此说来，他们那天所埋藏的并非柿子醋，或许是梦。数十年之后，他们的女儿和徒弟把醋挖了出来，将它用作料理的材料。不料正是这道菜让自己在最高上宫的比赛中脱颖而出。也许这就是为他们圆梦吧。如今两人都已作古，万事皆休，却只留下他们的女儿和徒弟。每次想到这里，长津就更加坚定了信念。尽管人已经死去，却必然化作更加浓郁的清香，传播的也更加遥远。母亲是这样，韩尚宫也是这样。为此，他们的冤屈必须首先得到昭雪，而在冤屈昭雪之前，必须有人站出来揭露他们死亡的真相。除了长津自己，再也不会有人站出来了。这就是他必须活下去的理由。活着不仅仅是苟延残喘，而且务必成功，所以绝对不能沉迷于孤独之中。长津决定，所有软化内心的东西，包括怀疑、软弱、顾虑，都要统统地抛掉。作为内医院的医女，长津正努力地扎下根去。然而，就在某个暮春的夜晚，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天地之间飘荡着栗子花的芬芳， 不知道是被栗子花香所陶醉，还是太过辛劳，长津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消化着繁忙的日程。当他疲惫不堪地回到寓所，刚想躺到床上，门外突然传来了呼叫声。一个从未见过的丫头站在门外，微微地低着头。
1: 谁？我是真房的丫头，与你吩咐，让你现在马上就到瑞聪台。
0: 瑞聪台不就是后院的石台吗？
1: 哎呦，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事吗？详细的情况我不太了解，我的职责就是来请医女，请您到真房去。
0: 刚才不是说瑞聪台吗？怎么又要去真房了？
1: 御医女吩咐说，先带您去真房看看要换的衣服。
0: 尽管心里有些疑惑，但是详细的内情还不了解，却也不好贸然违抗御医女的命令。跟在真房丫头的后面，长青感觉万分不可思议。所有他递过来的衣服，不论质地还是颜色，分明都不像是医女的诊疗服装。看苗头，这件事情无比可疑。尽管如此，长津还是默默地把衣服换好了。不管怎样，还是先见过御医女，听听事情原委，然后再做判断。现在，长津穿在身上的尽是绫罗绸缎。皮鞋和饰物也是两班贵夫人才能穿戴的奢侈品。王宫之中对于颜色的规定尤其严格，这身红色的绫罗绸缎着实让长津吃惊不小。虽然别的情况不怎么了解，长津毕竟听说过宫中对于妓女的服饰十分宽泛，管理并不严厉，即便身份卑贱，时时遭人轻蔑，但是普通女人一生之中只能在婚礼上享用的豪华服饰，对妓女而言可说是家常便饭。且不说心里怎么想，但是这身绿裤红袄再挽一个大冠旗，现在的长津真可谓仪态万千，美不胜收了。只有插在冠旗之上的花冠和别在衣带上的针筒，才说明了她药房妓生的身份。她的嘴唇比穿在身上的大红裙子更红更鲜艳，面对如此的美貌，谁又能不被诱惑呢？没有鱼肚袖曲线的一字形袖口，朝右拉紧的裙子，下摆隐约露出的内衣，短褂下面故意流露的白色裙腰，刺绣在裙腰上的华丽花纹，衣服叠穿几遭以便强调臀部，任凭仔细打量，认真端详，无论如何都不像是个医女。到了瑞聪台一看，长津更加哭笑不得。池塘周围灯火通明，恍若白昼，灯上雕花石栏杆，巨大的宴席摆设在两边，狐愁交错之声不绝于耳。引人注目的不仅有京妓和医女，还有乐工、舞童、吹鼓手、戏乐手等等。通过规模来看，应该是一场十分重要的宴会。这么晚才来，还不赶快行礼？一见长津，御医女便连声催促道。随着御医女的催促声，男人们纷纷把视线转向了长津。
2: 哇，真是了不得，要不是大姐让全部叫来，还差点错过了呢啊。哦，谁说不是呢？还在那愣着干什么啊？还不赶紧给内詹事郑大监斟酒。
0: 那个人称内詹事郑的家伙努力集中涣散的目光，满脸淫笑地上下打量着长津。这张脸不是别人，正是朴夫谦。他依附于吴监护，从崔盼树商团中谋取私利，中饱私囊，竟然在不知不觉中爬上了内詹寺的最高位置。内詹寺主要负责供应各宫各殿日常用度，赏赐二品以上官员酒和菜肴，另外也负责赏赐倭人和女真人食物和织布等，是一处掌管巨大财富和实权的游水衙门。长津眼睛一眨也不眨，虎视眈眈地盯着朴夫谦。 没看见大监大人正等着吗？还不赶快坐到大监身边好生伺候。

0: 御医女焦急万分，连连催促，然而长今仍是纹丝不动。不管为母亲和韩善公申冤昭雪多么重要，也不能给嫖夫千针灸。他们两位泉下有知，一定也是这样想的。
1: 啊哈，还不快点就坐干什么呢？哦，算了，这孩子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吧？
0: 哦，是的，
1: 可能还害羞吧。
0: 啊，真对不起，大监大人。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事到如今，长今没有理由不说出自己的名字。徐长今。
1: 哦，长今。我想尝尝你给我倒的酒是什么味道。医女针灸有利于身体健康吗？是不是啊？
0: 我不针灸。
1: 为什么？
0: 不管上药还是敬酒，诚心最为重要。我倒的酒里没有诚心，只有痛恨。
1: 你说什么痛恨？
0: 是的，
1: 我的名分是国家的公曹判书，你一个卑贱的药房寄生为我斟酒不感到莫大的荣幸，反而说什么痛恨？
0: 因为我的诚心只献给病人，而不是私人的酒宴。
1: 你说什么？
0: 朴福谦恼羞成怒，一脚踹翻了面前的桌子。御医女诚惶诚恐，慌忙站起身来。长今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径自冲下雕龙石栏，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蕊葱台。
2: 优雅淡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2: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

0: 第二天，长金又被御医女叫了过去，不料银妃早已站在了那里。依照惯例，只有第一名的医女才能进内医院，而这次破例，就连第二名的银妃也被选了进去。因为银妃不仅在学徒期间就成绩突出，而且她的处方间同样出色，惠民署的医官们难分伯仲。甚至有传闻说，内医院非常欣赏银妃的才华，早就将她确定为内医院医女的人选了。不管怎么样，对于长金来说，她并不讨厌学徒期间与银妃的竞争。
1: 就算立刻把你们两个赶走，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你们以为那是什么场合，竟然也敢说走就走？
0: 御医女怒气冲冲地高声大喊，仿佛真要把他们两个立刻赶走。
1: 国王殿下为了表彰嫖夫千大坚的功劳，所以亲自赐宴。谁想到让你们两个贱人弄得败兴而归，殿下震怒不已。你们说，应该怎么补偿？
0: 只看御医女的脸色，就知道她为了平息昨天夜里的风波而忍受了多少屈辱了。即使这样，毕竟覆水难收，现在说后悔也没有用了，剩下的事情就只有接受惩罚了。
1: 你们两个刚刚成为医女，还不懂得怎样分辨势力，所以犯下了这样的错误。这次我先原谅你们，从今往后，如果再敢轻举妄动，我就把你们贬为地方妓，知道了吗？
0: 所谓地方妓，指的就是京妓之外的另一种妓女。隶属于官厅的妓女共有京妓和地方妓两种。地方妓中如果有姿色出众而且才华过人的，则被选拔为京妓。这两种妓女只是所属地域不同而已，在陪酒试宴、跳舞卖笑方面并没有两样。
1: 我说的不对吗？怎么不回答？
2: 不管御医女嬷嬷怎么说，反正我是绝对不会斟酒的。
0: 闻听此言，不仅御医女惊诧不已，就连长金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转头去看旁边的银妃。
1: 什么？
2: 我想成为医女，而不是为了给别人斟酒的。
1: 你竟敢如此放肆！

0: 难道你忘了伊女是贱民的事实了吗？身为贱民，志气之类又有什么用呢？两班贵族让你干什么，你就得乖乖的干什么，这才是贱民的本分。如果敢于违抗贵族的命令，那是要杀头的。难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1: 如果活着必须为男人斟酒，我宁愿选择死。
0: 什么？
1: 御医女都要被气疯了，而银妃仍是毫不退让。她那义正言辞、滔滔不绝的样子，连长金都在为之隐隐担心。以她这样宁折不弯的品性，作为医女的将来绝对不会平坦顺利的。御医女强作镇静，收拾起了刚才的表情，开始对银妃好言抚慰。妓女和医女两者都隶属于官厅，在身为贱人服务国家这点上是有共同点的。妓女的服务是展示歌舞的技艺，医女的服务是展示为患者治病的医术，两者身份相同，目的也是一样的。不过是让你临时以妓女的身份服务，值得你豁出性命来吗？ 即使两者身份相同，为国家服务的目的也相同，但是治病救人和陪酒试验的意义还是判若天壤的。再说了，国王殿下不也严令禁止医女参加宴会吗？
0: 那不过是法令，现实却是现实。
1: 如此说来，该受惩罚的不是拒绝倒酒的我们，而是违反大王的士大夫。
2: 银妃唐突的回答让御医女哑口无言。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2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最后的烟火，全熏染上你我，面对面拉响两座，爱一出现笑容。

0: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1927年12月12日，广州起义第二天，广州各界群众拥护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广州西瓜园举行。
2: 张总指挥，
3: 张太雷先生，
4: 你是
3: 张先生？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孟达。
4: 孟达？
3: 哎，
4: 哦，许孟达。
3: 哎呀，记得记得记得，
4: 一心梦想着要到中国大船的那个少年啊。哎呀，这一晃5年过去了，都成大小伙子了啊。
3: 这次集会啊，我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支部的代表
4: 啊。
3: 您刚才的讲话让全场各界人士激情澎湃，热血沸腾。您看，那些带头喊口号的很多是我们青年团员。
4: 嗯，非常好，共青团员应该在关键时刻起到先锋带头作用。真希望能跟青年团员们好好聊聊。可现在广州苏维埃政府刚刚成立，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开展。
3: 我知道，张先生。
4: 嗯，
3: 那我送送您吧。
4: 嗯，好啊，咱们边走边聊。
3: 哎，
4: 哎，5年前，你立志要造一艘全世界最大的中国航船，令我印象深刻呀。
3: 哎，
4: 怎么样，心中梦想没有放弃吧？
3: 当然不会，我现在啊，只要一有空，我都会看船舶制造技术书籍
4: 啊。
3: 可惜这方面书籍太少。
4: 嗯，
3: 张先生您看，
4: 嗯，
3: 这是我前几天画的大船的外观设计图，我给它起名为中华号。
4: 哦，哎呀，了不起啊，了不起，这艘中华号设计的太有气势了。哎，不过孟达，
3: 哎，
4: 想造出这样一艘海上航行的大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它需要许许多多怀揣大船梦的人共同努力才行啊。

0: 青年，要有远大的理想，更要有为着理想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一定能建造出属于我们中国的、能够抵御任何惊涛巨浪的中华号大船。
1: 哎，张先生，您说的对，这些话我都记住了。
2: 报告董指挥，
0: 什么事？
3: 张方刚一副凝固队开始向我们反扑了。
0: 上车，立刻出发。
2: 董指挥，出什么事了吗？
0: 各位同仁，反动派张发奎和李富林的部队已经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向广州城开始反扑，你们这里要尽快有序地疏散群众。蒙达，你组织下青年团员协助各界代表和革命群众安全撤离。
4: 是。
0: 好，
2: 总指挥，前面有障碍物，
0: 情况不对，准备战斗，加速冲过去。
4: 是。

0: 1927年12月12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太雷，身中三枪，壮烈牺牲。他以29岁的年轻生命，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春雷，激荡着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征程。建团百年，广播连续剧《团一大在广州》，出品人周伟、李进、练行村，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袁卫根、李新华，监制李艳梅，编剧盛春元，导演郭东文。仅以此剧向100年前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致敬，向古往今来每一位为国家富强、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青年致敬。第一集。
1: 爸爸，快点
2: 好
1: 好
2: 好好，
1: 哎，
2: 哦，好，
1: 爸爸，我要又高点，再高点。
2: 放心，爸爸会让它飞得又高又远，让它飞到太阳上去。
0: 1921年8月，第一个派往共产国际的中共使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张太雷，带着在中国组织青年团的任务，从莫斯科回国。这期间，他抽空回到江苏常州的家中做短暂停留。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
2: 啊，不急，我先把这份稿子写完。哎，母亲和西平都歇了吗？
0: 早就歇了，我把你的行李都收拾好了，还给你准备了一些路上的干粮。
2: 哦，好。
0: 太雷，
2: 嗯，
0: 你写这么多字，都是从俄国学习回来的高深学问吧？
2: 差不多吧，我把它写出来就是要告诉更多的人这些高深学问里的道理。
0: 然后呢？
2: 然后让所有的劳动人民觉醒，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国家的命运。
0: 虽然看不懂这里面的道理，也帮不了你做些什么，但我会尽一个妻子的义务，照顾好咱们的母亲和西平，让你能放心地做大事。
2: 怎么了？说着说着怎么哭了？
0: 我就是有些害怕，为你担心。
2: 景华，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别担心，我在外面会照顾好自己，也会注意安全的。
0: 可是人家都说革命是要掉脑袋的，你说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真不敢想。虽然你什么都不说，我和母亲也猜到了你做的事情。他叫我不要打听，怕影响你。
2: 市里的人，是我让他老人家操心了，也连累你担惊受怕。
3: 太累，有时我在想，我们这个家虽不殷实，也还算生活安逸，你抛开一家老小，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去革命，到底图些什么？改变社会，改变国家的命运，缺你一个不行吗？
2: 对不起，金华，让你受苦了。我抛开眼前这个安逸的家，正是想谋将来永远幸福。那是因为我看到了在不久的将来，国家强盛，民众富有，没有战争苦难，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可这一切则需要我们去斗争，需要我们用信念和生命去震碎破烂不堪的旧世界。
0: 张太雷返回上海后，重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11月的一天，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找来张太雷，了解青年团恢复等工作的进展。
4: 请进。
5: 陈先生。
4: 哎，太雷，快进来。
5: 陈先生，您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工作安排吗？
4: 来，先喝口水，咱们坐下来说。
5: 哦，好。
4: 我找你啊，是想了解一下现在的青年团工作有什么新进展。
5: 自从上次我向中央局汇报了在莫斯科参加的青年共产国际会议，传达组建中国青年团的任务之后，我私下和一些老团员商议过，一致认为应该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可到目前为止，各地工作缺乏成效，有的甚至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4: 什么原因导致工作停滞不前？
5: 组织活动自由散漫，团员内部思想不统一是主要原因。现在团员们信奉各种主义的都有，甚至还有一些是赶时髦来凑热闹的。所以我提议你要尽快拟定临时章程，加强整顿，统一思想，强调青年团要信奉马克思主义。二是敦促各地要尽快成立地方团组织，大力发展新团员。三要尽快召开。

0: 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纲领和章程组织正式中央机关。
1: 嗯，很好，我同意你的分析和提议，这样好不好？
0: 嗯，
1: 起草临时章程这项工作就由你来负责，中央局审议之后会尽快转发各地团组织，我们也将随即开展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太雷啊，
0: 嗯，
1: 如今我们的党已经成立了，需要后备力量和预备学校，只有不断吸收优秀青年团员加入党组织，党的力量才会壮大，党的事业才能蓬勃发展。
0: 嗯，
1: 之前我在广州啊，迟迟没有回来主持中央局的工作，也是想利用广州的环境多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影响更多的年轻人。
0: 陈先生，广州那边的情形怎么样？
1: 中山先生废止了袁世凯的治安警察条例，在广州啊，革命团体活动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0: 哎呀，真想有机会去广州感受一下。
1: 哎，现在就有机会
0: 啊！
1: 共产国际的马林先生要离开上海南下，途经广州，中央局安排你作为翻译陪同。还有啊，希望你要沿途指导一下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怎么样？
0: 哦，那什么时候出发？
1: 很快，这次南下路途遥远，来回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你要做好思想准备，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放心，陈先生。
1: 嗯。
2: 广东，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得风气之先，富于革命传统。1919年五四运动在广州掀起了青年运动热潮，涌现出阮孝先、刘尔松、周其建等一大批青年领袖人物。

0: 活动基地。谭平山和谭之堂在这里担任班主任和教员。
1: 平山，你找我？
2: 哎，之堂，你来看。
1: 哎，
2: 上海寄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这个章程来得很及时呀。
1: 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和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研究马克思主义。
3: 太好了，既研究马克思主义，又有实行社会改造的行动，青年团才有希望啊。眼下我们可以多参与工人运动。
2: 你理解的对。年初中山先生废止了治安警察条例，广州相继成立了几十个工会，工人罢工运动开展的是如火如荼啊。
1: 是啊，最近啊，就有土木工人、车缝工人、铁路工人、纸业工人罢工，接下来会有更大的罢工运动。
2: 目前来看啊，这些工人罢工都取得了成功，但是靠资本家的妥协和怜悯，无产阶级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现阶段我们需要尽快把工人们都团结起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1: 你说的对，上海总团还布置了最新任务，按章程尽快整顿各地青年团，
2: 这是眼下最迫切的任务，我们要尽快行动。
4: 文秋。
5: 哎，文秋。
4: 许文秋。
5: 许文秋，这儿呢。
4: 哎，你们几个怎么在这儿？
5: 你可算下课了，我们在这儿等你很久了。
4: 我的天哪，我都吃第三碗姜撞奶了。
6: 来，文秋，快坐下。哎，老板，再来一碗姜撞奶。
7: 哎，好的。
4: 哎，怎么回事啊？你们几个是专门在这儿等我的吗？哎，停停停，我和陈怀安可算不上专门。
5: 专门这个词儿啊，只有嘉豪值得拥有。
4: 你们俩真是一唱一和，没有一句正经话。
8: 今天是嘉豪约着我们去照相馆照相，走出门才支支吾吾说要叫上你。
5: 我当时还纳闷呢，这不过年不过节的照哪门子相啊？后来提出叫上你，我才彻底明白我们俩今天的身份。
4: 什么身份？
5: 我乃书童陈怀安。
8: 我是丫鬟林淑琴。
9: 我们两个是随行人员。
8: 宋公子。
5: 宋公子。
8: 请吧。
5: 请。
6: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俩呀真是一对活宝。来，你先试，让他们唱大戏去吧。
4: 哎，照相你怎么也不告诉我？我这一身衣服也不好看呢。
6: 我已经专门为你在旗袍商行定做了一件旗袍，要是很新，你一定会喜欢的。
5: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我没说错吧？专门这个词儿，
8: 只有嘉豪值得拥有。
6: 行了，差不多就可以了啊。哎，文秋，你来这里上课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啊？一起报名多好呀。
5: 对呀，大家都是青年团员，又都是一个学校的，和宋公子一起上课，有个伴儿也好嘛。
8: 说真的，这个省立宣讲员养成所里面都有什么课程啊？
10: 有教育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图画等，也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学员大多来自广东各地，还有广西来的。课堂上更多时间是用于集体讨论。
6: 集体讨论？那你们都讨论什么呀？
8: 对对对，都讨论些什么呀？
10: 讨论中国的现状与未来，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讨论我们的历史使命等。哎，你们真的应该去听听。
5: 我觉得中国目前之现状，还是要多分析问题，少谈点主义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理想社会就是要通过一点一滴的不断改良，才能逐步实现呢。
8: 我不同意。你想建立理想中的社会，当然要有共同的理想和主义啊。就像建房子，没有一张图纸，只知道一味的垒砖头，那这房子它能盖得好吗？
11: 哎呀，你不要在这里挡住，你走开啊。
12: 老板，行行好啊，给点吃的。我这孩子一天没吃饭了。
11: 我自己做生意也不容易吗？每一个阿姨过来我都要吸血，是不是？搞不好我自己都要上街了。哎，你走开。
12: 求求老板，老板，我
11: 哎呀，行行行了，怕了你们了。

0: 你在这边等住，我给你们一点吃的啊。
1: 哦，谢谢谢谢。
0: 哎，老婆老婆，你攞啲食嘅嘢出嚟俾佢哋啊。吓？
1: 哦哦哦，嚟啦嚟啦嚟啦。哎呀，老公啊，成街都乞衣，我哋点管得晒咁多啊？哎哎，拿住拿住。
2: 谢谢谢谢。
1: 嗯，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哎，什么世道啊！
3: 纵观中国之现状，经济极端落后，我认为啊，救治中国的唯一办法应该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没有资本积累的国家和政党都是贫弱无力的呀。
4: 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已经暴露无遗，让当下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岂不是穿着旧鞋走泥泞路吗？我认为应该通过革命建立一个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无法律、无宗教，还有无婚姻制度的十三无理想社会。
5: 淑琴，自由与秩序、个人与社会，那都是密不可分的，社会及团体更需要秩序和纪律。十三无理想虽然美好，但在当今的中国根本无法实现，不仅实现不了，反而会成为革命者严明组织纪律的阻碍，它会严重涣散革命斗志。中国需要一场彻底的革命，来打碎这个黑暗的旧世界。
3: 我不赞成革命，因为我害怕看到流血。你所说的黑暗旧世界，洪秀全打碎过它，曾国藩改造过它，孙中山变革过它，可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停留在原点，甚至还不如从前呢。中国的苦难太深重了，经不起再流血再死人了。
5: 所以中国要走马克思主义道路。
3: 马克思主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太残酷了。文秋，你怎么会相信？
5: 不是相信，是信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救当前的中国。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团一大在广州》，剧中人张太雷由张玲演播，陈独秀由郭东文演播，老海员由王伟波演播，许文秋由吕囡囡演播，宋佳豪由刁木子演播，陆静华由童兵演播，谭平山由胡安宇演播，许孟达由林鲁阳演播，林淑琴由王莹演播，张希平由曾希彤演播，陈怀安由金亮演播，旁白童兵。参加演播的还有黄家荣、顾磊、朱荣正、胡云飞、刘若冰、鲍子阳、杨舒赫、王颖仪、谢之多、杨健、陈月华、刘英林等。本剧副导演童兵，统筹策划陈月华、黄家荣、陈耀聪，录音谢贝伟、武君一，配乐合成谢贝伟。广播连续剧《团一大在广州》入选广州市戏剧孵化计划项目。本剧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出品，制作单位广东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感谢收听。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建团百年广播连续剧《团一大在广州》，出品人周伟、李进、练行村，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袁卫根、李新华，监制李艳梅，编剧盛春元，导演郭东文。仅以此剧向100年前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致敬，向古往今来每一位为国家富强、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青年致敬。第二集，
3: 团结一致，
4: 团结一致，
3: 坚持抗争，
4: 坚持抗争。
0: 1922年初，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爆发了海员大罢工，海员纷纷从香港返回广州。恰逢此时，张太雷、马林抵达广州，感受到广州民众支持香港海员大罢工的高涨热情。
5: 早上好，太雷兄。
6: 平山兄，早上好，早上好。
5: 哎呀，一直就盼着你能来广州，怎么样？昨天晚上休息的还好吧？
6: 还好，还好。去年12月初，我和马林先生一路南下，走了差不多有2个月呀。昨晚总算睡个好觉了。
5: 辛苦，辛苦。怎么样？广州的天气还习惯吧？
6: 广州的冬天真是很舒服啊。在我们常州啊，早穿上大棉袄了。哎呀，这里不仅气候宜人，而且革命热情也高啊。
5: 是啊，这次香港海员团结一心，集体来到广州，给英国殖民者沉重的打击。香港罢工的海员来到广州就像回家一样啊。
6: 哎，平山兄，
5: 哎，
6: 这可是青年团大展身手，组织工人运动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
5: 英雄所见略同。去年11月以来，我重新联络了广州青年团的团员们，把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了。最近我考虑在佛山、肇庆、汕头、琼州这些地方组织分团，正在计划多动员工人兄弟入团。你这次来到广州刚好可以向你讨教。
6: 哎，哪里哪里，和工人运动多结合实属必要。今天马林先生休息，我正好有时间，我们一起去看看罢工的海员们吧。
5: 好啊。哦，走，我先带你去海员处的招待所看看。
6: 哎，好。 街上好热闹啊！哎，这一路上怎么这么多卖花的？哦，
5: 这是我们广东特有的花市。
6: 花市？
5: 是啊，还有几天就过年了，广州人过年都会逛花市。嗯，我们广州话叫做行花街。
6: 行花街？哎，
5: 是行花街。
6: 行花街？
5: 哎，对对对，哎，对，
6: 又学到了一句广州话，收获不小啊。这些花真好看啊。嗯，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第一次来广州，却感觉这个城市很亲切。
5: 你的感觉是对的，广州一直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嗯，
6: 我对在广州开展革命运动充满信心。
7: 姐，姐，
8: 等等我。
9: 哎，孟达，哎，什么事儿啊？
8: 姐，哎呀，你就带上我一起去吧。我真想见见那些开过大船在海上航行的海员们。
9: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呢，是我们青年团的活动啊，只有青年团员才可以参加。你一个塞漏贼，跟着去算什么？你还是在家里多看看书吧。啊，
8: 姐，哎呀，你就当我也是青年团员，不就行了？我去了还可以给你当帮手。
9: 我当你是，你就是了。一看就知道是个半大的孩子，你还小，以后长大了再说啊！哎，同学们还在前边巷口等着我呢，我先走了。
8: 年龄小怎么了？我也跟你们一样有自己的理想，等过两年长大了，我也一定会成为青年团员的。哼，姐，你今天要是不带我去，我就跟在你们屁股后面。
9: 真是服了你了，比你姐还倔。哎，行行行，跟我走吧。
8: 姐真好，来，我帮你提糖水。哎呀，我有的是力气了。
9: 哎呀，不用不用，你跟着后边别捣乱就好。
8: 姐，我来吧。哎呀，我力气大着呢。
9: 行行，咱们一人提一段。
10: 哎，你们听说没有啊，那些船头老爷们都快急哭了。
11: 那能不哭吗？我们走了以后啊，那码头上都没有人卸货上货了。哎，违约赔钱不说啊，还要天天看那货烂在船上，不哭才怪呢。
10: 不是，是吗？哎，平日里啊，来往香港九龙的小火轮也全都停了，那些英国人只好从海军调大兵来开船，还说呢，
12: 你们华人罢工就让你们扒好了，我们自己开。
10: 你们猜结果怎么样啊？
13: 怎么样？
14: 怎么样？怎么样？快说快说！哎，
10: 那里的水流啊，他们根本不熟。英国大兵驾驶的船啊，全都在海面上打转，而且啊，还有的给撞坏了。最最关键是什么？他们还晕船啊！一个个的，
11: 平时这些洋鬼子不把咱们当人看，这次罢工啊，真是出了一口恶气。
15: 好了好了好了，别吵了。这是乱起什么哄啊，阿基啊做的烦死了。
10: 哎，老李，你这咋了？我们可是一起出来罢工的。
15: 有用吗？要罢你们罢，我回去了。
11: 哎，你说什么呢？你再这样就是破坏罢工，小心我们给你翻脸。
15: 你冲我吼什么？有本事去吼那些洋鬼子。天天在这儿待着你才闷死的，撒一杯。
9: 大家别吵了，别吵了，海员弟兄们，我们都是受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迫使那些洋鬼子妥协，接受我们工人所提出的条件。所以啊，我们要联合起来，团结一心，取得罢工的最终胜利。
15: 哼，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得啊。手停口停的。
9: 来来来，今天给大家带的是糖水，是我们几个同学凑钱买的食材，自己在家做的，带给大家尝尝。哎，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吧。嘉豪、淮安、舒琴，哎，你们别愣着呀，赶紧帮着分一下糖水。
16: 来了来了来了，
17: 好好好，来，给你尝尝看。
9: 哎，第一把过去。来。这位老师傅
13: 来，您呐，喝点糖水，消消气儿。
17: 有。
15: 好，消消气儿。
18: 好。
15: 给我。
19: 这糖水真甜啊，姑娘，谢谢你们。看样子你们是学生，哎，好像也有一些是工人是吧？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啊？
20: 看到你们和洋鬼子斗，解气。我是纺织工人，早就恨死那些资本家和洋鬼子了。
19: 说的没错，天下工人是一家，我们就应该联合起来和那些洋鬼子斗到底。
21: 海员大叔，我听说你们开的船都好大，是不是能装好多货，航行好远？
13: 大叔，这是我弟弟，叫许孟达，14岁了。他呀，天天想着造大船。听说你们是开大轮船的，非吵着要来见你们。
22: 是啊，洋鬼子的大轮船还是很厉害的，船大，装得多，跑得快。不过啊，到咱手里一样玩得转。怎么，小兄弟，你也想当海员？
21: 我不想当海员，我要学造船，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大船，比他们的还要大
22: 呀。小伙子很有志气啊。不过我们开大船也没啥好神气的，都是人家的大船。哎，什么时候我们能开上自己的轮船就好了。
21: 我要学造大船，要让你们开上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大船。
22: 那你可得加油，别让我们等到70老80，到时候想

0: 开都开不动了。
1: 哎呀，你这孩子啊，挺有志气的。可是你知不知道，就算你学会了造船，那翻鬼佬也不会让你造的。哦，你都能造出大船了，那他们拿什么赚钱呢？
2: 为什么不让我们造？他们凭什么？
3: 凭人家有洋枪洋炮，人家国家比咱们国家强呗。
2: 难道我们真的不能造自己的大船了吗？
3: 能。
4: 我说你能。
5: 文秋和孟达姐弟也在啊。
6: 是，谭老师，这些天我们一直在招待所协助接待工作。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我们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谭平山先生。
5: 啊，这位是张太雷，负责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设的同志，从上海来指导我们广东青年团工作。
7: 大家好。
1: 哎，梅姐，青年团，干什么的？
7: 干什么的？说直白些吧，青年团顾名思义是青年人组成的团体，但它是有信仰的团，有主义的团，有纪律的团。只有这样，才能帮孟达同学实现造船梦，帮大家彻底摆脱剥削和压迫，让所有的海员兄弟们开上我们自己造的大船。
1: 哎呀，真的发起金喇嘛舟山大炮啊，又来个吹牛的。我问你，那些翻鬼佬啊，有枪有炮，你不怕吗？
7: 我们有千万青年，还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你说我怕不怕？
1: 哼，越说越离谱。你说的人在哪儿啊？千万，我看你们就这几个学生啊，还有几个工人，加起来才几个人嘛。哎呀，晒黑！
7: 你说我们人少？那我告诉你，每一个正直勇敢的中国人，都想拯救这个腐朽落后的国家。越来越多的热血青年已经行动起来了。
5: 说得对，在上海总团的号召下，很多地方都在组织青年团，我们广州更是热火朝天。
7: 对，现在我就想问问大家，谁愿意加入我们？
2: 我愿意，只要能让我造大船。
8: 我加入。
9: 我也加入。
10: 我一个。
11: 我也去。
12: 我加入。
3: 好，欢迎大家加入，让我们全体青年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0: 团结起来，抗争到底。
1: 广州可以这样公开的挖资本家和军阀，真痛快呀、
2: 看你戴着眼镜，看起来你可没了。不过刚才这几声喊的，很像一个战士在冲锋陷阵呢。
1: 你说的对，我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就应该是战士，是震碎旧世界的战士，是共产主义的战士。

0: 你怎么跑出来了？来，走，我给你引荐一下宣讲员养成所的谭老师，他也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还有一位上海来的张先生。
1: 哎，不不不不，还是算了吧，我还是不进去的好。
0: 为什么？
1: 也没什么，就是觉得屋里面有股味儿。
0: 什么味儿？
1: 哎呀，文秋，难道你闻不出来吗？酸味儿、汗味儿，还有脚丫子味儿。文秋，作为青年团员，出钱出力的事儿，我们该做的也都做了，差不多就行了。这都大中午了，我还等着带你去珠江边喝艇仔粥呢。
0: 你们这种态度，分明就是嫌弃工人阶级。
1: 我没有嫌弃工人阶级。你也是工人家庭出身，我有一丝嫌弃过你吗？我真的只是受不了里面的味道而已。
0: 那你知道这帮工人兄弟们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他们是为了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争取应有的权益，才来到广州。吃不好，睡不好，没有衣服换，没有水洗澡，已经坚持十多天了。他们是劳动者，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帮助才对。
1: 哎，文秋，文秋，文秋。

0: 好，我们走吧。
1: 林同志，往前面走就是码头了，我们就在前面乘船出发。
2: 哦，太好了，我们走吧。张、谭，你们看，前面悠悠海远在游行。
3: 田山兄，广州的革命热潮如此澎湃，我都舍不得走了。
1: 现在不仅是广州已全国都已经掀起了青年运动的热潮，
3: 现在我对七月在全国发展到2000名团员的目标很有信心了。按照目前这种形势，我们广州的团员很快就会超过2000，全国更不用等到七月了。
2: 太好了，
1: 看来可以考虑尽快召开全国大会，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好啊。
4: 这次你回上海，正好可以向中央局提出。一回到上海，我就向中央局汇报，争取尽早启动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你们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也要尽快建立。1922年2月3日，张太雷离开广州。2月22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发布召开全国大会的重要通讯，一决正式章程，组织正式中央机关。3月4日，香港发生沙田惨案，香港海员大罢工工人死伤数百。
2: 说了吧，英国人居然在香港沙田向罢工工人开枪扫射，
5: 什么？
2: 岂有此理！那工人怎么样？打死了6名工人同志，伤了几百人，罢工更加激烈了。前段时间，湖南沙场罢工，工人被打死30人，打伤30多人，谈判代表也被杀害了。 目前看来，全国只有广州的罢工，工人是安全的。是啊，志堂，哎，我有这么一个想法，今年团全国代表大会是否可以改在广州召开？改在广州？你看，现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有400多人了，分团也有好几个，而且可以公开活动。纵观全国。
4: 青年团组织活动在广州会安全一些。嗯，
5: 有道理。改在广州不仅能够保证参会代表的安全和会议的顺利组织，还能够扩大罢工运动的声势，增强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影响。
2: 我同意。那好，我尽快写信，把广东青年团的情况和这个建议向临时中央局报告。3月6日。
1: 在广州，谭平山发出了这一封改写青年团历史的信。3月中下旬，关于团一大筹备问题的会议，在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大沽路的团临时中央局机关召开。这次在广州啊，恰好遇到了香港海员大罢工，看到谭平山同志。
6: 带领青年团的同志们发动工人运动，很受感动和鼓舞。听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已经发出，都很期待啊。
7: 嗯，这几个月青年团恢复工作进展很快，变化也很大。这次会议就是要研究青年团下一步的工作。先请施存统同志介绍一下。嗯，好的。 今年2月份，我们向全国发布了4月1日紧急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发出后，很快收到各地的来信。就在刚才，我收到谭平山同志来自广州的信。他在信中建议，大会地点如能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的自由。
6: 对于谭平山同志的建议，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一说。
7: 我先说吧。
1: 党中央局和临时团中央局的机关都在上海，去广州路途遥远，我看没有必要舍近求远了吧。这次到广州啊，我亲身感受到了广州的氛围，很利于我们开展工作。 也很能鼓舞士气，所以我觉得去广州不能说是舍近求远。
0: 谭雷同志，你先别着急，我对广州也比较了解，我觉得谭平山的建议很有道理，也符合实际。虽然去广州有诸多不便，但是否更有利于我们的活动开展呢？
2: 去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结果被警察发现，随后团宁市中央机关被破坏，全国的团工作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因此我觉得会议的安全很重要，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果选在广州开会比较安全。
1: 是的，广州的团员已经发展到400多人，这么多的团员也很利于我们活动开展。
0: 看来为了会议安全，也为了扩大活动影响，去广州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如果大家没有其他的意见，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定在广州召开。
1: 我没有意见。
3: 没有意见。
1: 好，
5: 没有。
6: 没有。
0: 那就定在广州。
7: 中共中央局团临时中央局同意了谭平山提出的意见，决定在广州召开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于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开幕。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团一大在广州》，剧中人张太雷由张玲演播，陈独秀由郭东文演播，老海员由王伟波演播，许文秋由吕囡囡演播，宋家豪由刁木子演播，陆静华由童兵演播，谭平山由胡安宇演播，许孟达由林鲁阳演播，林淑琴由王莹演播，张希平由曾希同演播，陈怀安由金亮演播，旁白童兵。参加演播的还有黄家荣、顾磊、朱荣正、胡云飞、刘若冰、鲍子阳、杨舒赫、王颖仪、谢之多、杨健、陈月华、刘英林等。本剧副导演童兵，统筹策划陈月华、黄家荣、陈耀聪，录音谢贝伟、武军一，配乐合成谢贝伟。广播连续剧《团一大在广州》入选广州市戏剧孵化计划项目。本剧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出品，制作单位广东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感谢收听。
8: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9: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4: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5: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下午的2:04，欢迎大家来到 FM107.3 回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当中，我是江荣。
2: 大家下午好，我是吉静，向大家问好了。那么在今天下午2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依然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的是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梳理分享这两天新近发生在我们身边实用的生活资讯。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了麻烦事、烦心事呢，我们也将进行集中的回复和解答，当然全程呢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的热情参与。另外如果您有绝活和才艺，也欢迎您带着他们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
1: 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首先我们要关注到是整个端午假期的天气预计啊，今年端午假期期间呢，我国雨水还是比较多的，其中在江南北部、江淮以及贵州、广西等地会有强降水，那东北、华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且会伴有强对流，仅有新疆、甘肃、海南等地的雨水会比较少啊，需要防范高温或者是暑热。那具体到我们安徽呢，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是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是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27到29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25到27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
2: 的确啊，这两天呢，合肥也是阳光开场啊，体感呢相比较前两天呢，闷热的感觉呢是明显增强了，所以有户外出行安排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呢，防晒补水的工作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松懈啊。那具体关注到合肥，今天下午呢阴天，但是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到了夜里呢甚至阴天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有大暴雨，偏东风呢3级，雷雨是阵风会达到7到8级，最低气温呢是23度。而明天白天的阴天会有大雨，局部呢是暴雨，偏南风3级，雷雨是阵风会有7到8级，最高气温呢只有26度了。那因为18号起呢，合肥进入到了一个梅雨期啊，所以在未来的7天当中呢，多阵雨的过程，尤其是18号、19号呢，阵雨会非常的明显。那并且呢还会伴有雷电的活动，雷雨是阵风都在7到8级左右。所以呢，如果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有外出的这样的一个安排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注意防范了。
1: 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参与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是来问问咱们的叔叔阿姨啊，您会不会刻意的向年轻人或者是向孩子啊去学习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
3: 好嘞，
6: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大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4: 哎呀，好香呀！
1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4: 吃饭啦！
15: 吃饭，吃饭！
1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合肥用三招破解了居家养老的难题。垂暮不离亲，养老不离家，这是大多数老年人对晚年生活的朴素期盼。那目前呢，合肥市一共有60周岁以上老年人175万多人，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27.8万多人，超90%的老年人呢选择居家养老。
3: 老年人居家养老啊，普遍面临安全保障难、生活不方便、精神陪伴少等难题。那么作为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城市呢，那今年呢，合肥将养老和老年群体的安全关爱行动呢作为十大民生实事之一。那如何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度过愉快的幸福晚年呢？合肥用了三招给出答案。
4: 第一招是科技赋能，让老人居有所安。跌倒没有人知道，用火用电危险。老人的安全问题是子女最大的担忧，也是社区工作者难以放下的牵挂。目前呢，合肥市已经有1.4万多户特殊困难老人呢接入了用电监测服务，9000多户老年人免费安装了门磁预警设备，1.03万多户老人安装了独立式感烟报警器，实现了对独居老人的云服务。今年计划对全合肥市80周岁以上老年人开展家庭用电监测、门磁监测等服务。
3: 那第二招呢，就是15分钟养老圈，让生活啊更加的方便。居家呢，它不等于独守。老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张床、一间房，可能更需要的是延伸到家门口的贴心服务了。合肥市按照就近、便利、优质的原则呢，积极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那目前呢，合肥市啊已经建成了12家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143家街道养老服务指导中心，1056家社区养老服务站，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覆盖率达到了100%，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覆盖率提高到了52%。
4: 第三招是志愿服务，让养老不孤单。现在啊，老年人精神上的孤独感更值得关注。截止到目前，合肥市已经累计组建养老志愿服务队2573支，注册志愿者达到了1.66万人，累计服务老年人超过50万人次，实现了全合肥市村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的全覆盖。
3: 合肥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呢将会聚焦老年人的急难筹盼问题，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来统筹推进城乡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也让每位老年人都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贴心、暖心、安心的养老服务。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首批安徽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一件件尘封档案刻绣着江淮的千年文脉，一件件是这个原始的史料，也是见证了我们安徽时代的变迁。那日前呢，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的时候，安徽省档案局、安徽省档案馆发布了第一批安徽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同步开放了47000。

0: 史料，累计收到62组形态各异、承载不同历史记忆的档案文献。
1: 那除了公布珍贵的重磅珍贵档案名录之外呢，省档案馆同步发布了2026年开放的档案公告，进一步放大了档案公共服务惠民的效能。这次安徽一次性的面向社会开放了6个全宗，共计47392件馆藏档案。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登录安徽省档案馆官方网站，就能足不出户线上查阅调取数字化的档案资料，轻松解锁尘封的历史。
0: 立足长三角一体化文化协同发展，省档案馆呢还推出了江南珍档国之瑰宝长三角地区档案文献精品展。那这次的展览呢，是汇聚了长三角三省一市顶级馆藏档案资源，整合区域内珍稀档案文献，立足江南地区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文化底色，也是通过实物展出、高清复刻原件、图文科普、历史场景解读等多元展示形式，全方位地展现长三角千年文脉交融共生、近现代携手发展的完整历程。
1: 档案是城市的记忆，也是地域文化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未来越来越多尘封的档案江淮记忆呢，将走出库房，以更亲民、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大家的生活，让千年江淮文脉在新时代持续传承延续。
0: 接着我们来关注到合肥西南部要添一座新的公园了。最近啊，在合肥西南部组团桃溪里公园绿化工程顺利完工，项目建成整体落成。那今后啊，这里会提供一个四季有景、功能完备的公共活动空间，提升区域环境品质，周边的大学师生和众多的居民可真的是有福了。
1: 桃溪里公园也是秉持着生态优先、四季有景、以人为本、适地适树的种植原则，绿意和繁华在这里交融，生态与商业相互赋能。除了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和高品质的休闲运动空间，那公园还贴心地规划了158个机动车位、58个充电桩以及740多个非机动车车位。
0: 那随着公园的建成啊，公园加商业的开放式空间呢，将会完整的呈现。大家呢在这儿可以购物、休闲、放空，转身步入公园，放松身心，繁华和宁静可谓是自由切换。逛累了，甚至不用找咖啡馆，直接就能钻进林荫广场歇歇脚，或者干脆带着娃在草坪上野餐，实现逛吃加遛弯的全自由。
1: 根据规划呢，桃溪里公园为这个安一大商业区的重要公共配套。这次桃溪里公园完工之后，也是意味着安一大商业街的项目全面进行了收官。桃溪里公园的落成大幅提升了区域环境品质，为广大师生和周边的居民打造了绿色共享的公共空间。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新地标正在加速形成，通过深化产城复合融合，为区域设施升级以及民生福祉注入新的活力。
0: 最后我们来关注啊，和提醒警惕飞行硫酸的来袭。最近呢，可能合肥不少的朋友都被一种看似不起眼的小虫伤到，皮肤红肿、刺痛、起泡、溃烂，苦不堪言。安徽多家的医院的皮肤科门诊里啊，隐翅虫皮炎患者呢是明显增多，也成了最近高发的皮肤问题。
1: 根据医生的介绍呢，隐翅虫俗称青腰虫。

0: pH 值仅1至2，腐蚀性非常强，强度呢是接近了硫酸，也被形象的称作飞行硫酸。一旦将虫体拍碎，揉搓在皮肤上，那毒液就会沾染到皮肤，引起急性皮肤炎症。
1: 那如果是不慎接触到了隐翅虫毒液，可千万记住，不要触碰、摩擦、患处，防止毒液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而是应该在第一时间用流动的清水或者是碱性的肥皂水反复的冲洗创面，利用碱性物质中和强酸毒性。那如果皮肤只是轻微的泛红、有灼热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炉甘石洗剂或者是薄荷软膏舒缓不适。一旦患处出现水泡、脓泡或者是大面积的红肿溃破，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那如果是皮肤痛痒、瘙痒感强烈，或者伤口已经发生了继发感染，那就需要严格遵医嘱用药，并且搭配外用制剂进行护理，可千万不要自行购买药物盲目处理啊。
0: 隐翅虫从每年的4月份开始逐步活跃，6月到7月将会迎来活动的高峰。隐翅虫呢具有趋光性，夜间活动十分频繁，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傍晚或者是夜间长时间的逗留在草丛、树林、田间等区域。外出散步或者是游玩或者是下地劳作的时候呢，尽量穿着长袖长裤，减少皮肤裸露。居家要装好纱窗纱门，夜晚适当的调暗室内的光线，睡前呢及时关灯，从源头上减少小虫进入房间。
1: 那如果发现了隐翅虫落在身上或者衣服上呢，记住千万不要拍打掐捏，轻轻吹走或者抖落就可以了。那如果在家里见到虫体呢，则用湿巾、纸巾、胶带将其包裹后直接丢弃，全程啊避免直接接触虫身。那平时也要多留意一些生活细节，睡前记得检查床铺和窗帘，收回户外晾晒的衣服时也要仔细的翻看，避免隐翅虫藏匿其中，意外地接触到您的皮肤。
0: 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带大家了解到的内容。另外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点击关注，直接发送留言就行。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3: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他就脏，
7: 跟着脏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10: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1: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10: 吃饭，吃饭。
11: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3: 嗯，我这就打。
1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5: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8: 怎么反悔啦？
1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9: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2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2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22: 我是江荣。那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啊，有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呢，平时的生活当中啊，会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的环节。说到运动呢，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什么呢？就是有氧运动，像走路啊、跑步啊，或者是跳跳操啊、跳跳广场舞啊、打打球啊。然而啊，有一种被很多人都忽视的运动方式，那它的抗癌效果可以说超过了普通锻炼。它是什么呢？就是抗阻运动。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就发现说，一次45分钟的抗阻运动能够显著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钟南山院士也就曾经明确地表示过说，很多人觉得这个抗阻运动是年轻人练肌肉的，但其实老年人还有癌症康复者更需要做抗阻运动。
23: 抗阻运动是怎么回事？真有这种防癌的效果吗？
24: 好的，抗阻运动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对抗阻力进行关节之间的活动。那么最简单的抗阻运动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提个哑铃，或者是做推胸的动作。它主要是激活了肌肉的系统，并且释放出一系列称为肌因子的活性物质。这些物质呢，它能够直接干扰癌细胞的生长信号，同时快速动员我们的免疫系统，提升清除异常细胞的能力，所以从根本上能够改变我们身体的代谢环境。另外呢，通过增肌减脂能够平衡血糖，降低慢性炎症反应，能够消除利于癌症发生的土壤。所以单次有效的抗阻训练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充满这些有益的抗癌蛋白，迅速提升身体的抗癌防御状态。如果能够做到长期规律的坚持的话，比如说每个礼拜进行2次以上，就能够给这个防线提供一个持续的支持，不只是增加我们的体力，并且是在分子层面给我们身体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健康保护。
23: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确实需要进行一些日常的抗阻运动的训练。但是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提出问题了，有些人可能是新手，平常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训练，怕练错了练伤了。另外啊，在家里也没有相关的器械，比如说没有哑铃，没有杠铃啊，也没有一些什么可以用我们来对抗的这样的一些重力的装置哈。那我们能不能使用家里的一些简单的设备，或者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见到的物品来适当的做一做有效的抗阻运动呢？
24: 是的，当然可以。抗阻运动呢，其实就是克服阻力。那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安全、便捷又且有效的天然的器械，不需要其他额外的器械。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深蹲能够全面强化我们的下肢和臀部的力量。跪姿或者是墙壁的俯卧撑能够比较相对平和的去增加我们肩部、胸部还有上臂后方的肌肉力量。还有臀桥也非常有助于像我们上班族久坐之后无力的臀部。对于狗鸟式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狗鸟式可以通过不断交换我们伸展上肢和下肢的肢体，能够非常好的锻炼深层的核心力量和平衡能力。
23: 所以其实不用过多的器械哈，就要靠我们自己身体的重力跟它来对抗，就能达到一定的训练啊。这些训练比较安全吗？因为有些新手可能会担心，万一练不好，我扭着了、拉伤了怎么办？
24: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需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缓慢而多次重复。所以我们的自身重量作为负荷当然是非常安全的，我们需要有一个自然的模式，它的受伤风险比较低。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式能够精准地覆盖到我们的下肢、臀部、肩上部、肩背部，还有是核心肌群等几个大肌群，非常适合初学者用来建立最初的一个肌肉力量。
23: 另外就是关于我们训练的强度和频次，我记得您刚才好像提了一下，我们每个星期至少要练上2次是吧？会不会太少了？要不要增加一些数量？另外就是我们的强度，每次练我们要练多长时间，练多少次？
24: 您说对了，我们在做抗阻运动的时候，首先的一个关键就是在于运动的规律和适度。首先我们不建议对肌群进行过高强度或过高频率的训练，一般来说每周进行两次，中间需要间隔48小时以上来让肌肉的一个运动之后的恢复。而且呢，每次的强度应该是能够标准的做完每组8到12个动作，并且呢，在最后几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虽然可能会肌肉有点酸痛，但是动作并不会变形，这样的一个刺激呢才是有效促进肌力增长的一个动作。至于刚才说的每次15到20分钟这样的安排，对很多新手呢当然是可行的，而且是一个相对容易的一个起点。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专注于几个相对比较少的动作，比如说深蹲练下肢，俯卧撑练肩部胸部的力量，可以保证我们动作的质量和强度，身体就会给出一个积极的反应。所以持之以恒，不断累积，就能够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改善肌因子分泌，积累出显著的效果来。
21: 这么看来呢，其实一些抗阻的运动是简单易行，但是需要长期坚持。而且呢，抗阻运动的出现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些通过运动抗癌的一些可能性啊。因为它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副作用，虽然它不是一次起效，但是长期坚持更加容易给身体筑起坚固的防线啊。就像钟南山院士所说的一样，健康啊，它其实是需要投资的，而运动就是最好的投资。所以咱们呢，不论是健康人群还是已经身体有一些问题的朋友们啊，这些抗阻运动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啊，大家就放下一些固有的这种只要走路就能防癌的固有知识。其实除了走路啊，适当的运动之外呢，咱们也可以加上一些每天15分钟的一组抗阻训练，用最简单的方式守护自己，甚至是可以守护家人的健康。一句话，一定要动起来呀。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9: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5: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2: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3: 我是江荣，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生活圈啊。经常在热线上听到咱们的叔叔阿姨说呢，这个孩子经常啊周末会开车带自己出去转一转玩一玩，那现在夏天来了，高温也是来袭了，像露天停放的车辆啊，在阳光的直射之下呢，会迅速的升温，这其中就暗藏着很大的安全风险，也是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听了之后呢，要提醒一下自己家的孩子啊。最近记者也是联合了消防人员开展了实地的测温实验，用真实的数据直观的展示了高温下的用车隐患，提醒大家呢提前做好防范。
4: 我身后这辆白色的轿车上午经过了两个小时暴晒，那么目前它的温度有多高呢？我们现在马上来测一下。
5: 现在车的表面的温度是41到57度这个样子。
6: 实测发现，暴晒后的车身温度已经较高，而密闭的车内温度更是远超车身表面。
7: 我们才进了几分钟，现在额头上已经有汗了，可以用手感受一下这个仪表台上面是很烫手的。好，我现在就那个请消防员用那个测温枪给我们测一下温度。
5: 对那个车的仪表台进行一个测温。现在已经到66，60，对，它每个地方的温度不一样，但是它最高可以达到73度的温度。
6: 经过现场实测，车辆暴晒后，车内与车外最高温差可达30摄氏度左右。密闭车厢内不仅高温闷热，体感极差，还容易滋生多重安全隐患。
5: 像打火机呀、带酒精的这种喷雾啊，还有车载的这些香水啊，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在车上的。像这么高的温度，是非常容易引发爆炸，然后车辆自燃。
6: 消防员提醒，除了易燃易爆物品，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也不宜长时间放置在暴晒的车内，这些物品极易因聚光效应引发自燃风险。
2: 所以这么看来啊，这个高温天气之下，除了要注意物品自燃、车辆起火等危险之外呢，还是要提醒啊，如果带孩子或者是宠物出行的话，千万不能把孩子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里，真的也会容易发生意想不到的意外啊。
3: 像如果室外温度已经接近30度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如果车辆还是长时间的暴晒，那车内的温度15分钟之内就可以达到60度，30分钟半个小时就可以达到70度。想想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小朋友被锁在车里面了，如果忘记了啊，然后那15分钟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半个小时就可能造成窒息死亡，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2: 在这一定是啊，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啊，这个夏季高温天气真的是需要时刻紧绷安全的弦，提升用车的安全意识啊，定期对车辆进行保养啊，检查像油路线路，及时排查老化破损的问题，避免车辆自燃事故的发生，重要是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啊。
3: 好，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交流啊。看到有朋友发过来一个问题，赵奶奶她说，夏天天热，买回来的绿叶菜放冰箱里去储存，一天就蔫儿了，叶子发黄没法吃，但是吧也不想天天去跑菜市场，怎么办呢？
2: 首先一定要记得，就是千万别直接把菜就一股脑的塞进冰箱啊。青菜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绿叶菜根呢，稍微切掉一点点，然后找一张这个厨房纸或者是干的报纸打湿了之后呢，包住菜的根部，再套上个塑料袋，松松的给它系住，再放进冰箱的保鲜层。因为湿纸呢，它能够持续给菜根补水，这样菜叶子至少3天拿出来啊都是水灵灵的。那这个方法呢是比较适合像菠菜呀、生菜呀、小油菜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绿叶菜啊，那试一试啊。保管一周，咱估摸着3天管 这个管效果的话呢，一周买个两次菜左右啊，奶奶差不多就可以了。
3: 好，三点之后我们会开通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395，也是邀请大家通过热线的形式和我们来聊聊天，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2: 嗯，今天呢要和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啊，您会不会刻意的学习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为的呢就是和他们啊打破隔阂啊，划清这样的一个这个横沟啊，包括呢也不想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产生这个代沟的情况下，哎啊，喜欢他的喜欢啊，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三点之后呢，欢迎您通过微信或者是热线参与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0516345893395。三点之后，欢迎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加入到相伴当中。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4: 别忘了登山杖。
3: 时间让生命坚韧，
5: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3: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5: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3: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6: 欢迎来到时光博物馆，请戴好 AR 眼镜，调整时间轴，你可以看到这片土地现在和过去的样子。
7: 哇，这里好美啊，开满了粉色、白色、黄色的小花，还有这么多树。天哪，几十年前这里竟然是沙漠。
6: 这是腾格里边缘的甘肃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当年有6位老汉在这里向沙漠宣战。
8: 快快护住树苗啊，弟兄们顶住啊。
9: 草墩子旁边的树成活率就好，来我们用草围圈，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
6: 多年过去，六老汉有4位过世，另2位也年逾古稀，他们把治沙的重任交给了下一代。
10: 我们的家人一个约定，不能多苦多累，我们的家人至少要有一个继承人。
6: 38年，风沙玉林草37.6万亩，植树超过3000万株，沙漠变成绿洲。你看到的是3代人不懈努力带来的奇迹。
5: 巴布沙林场六老汉，3代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荒漠变绿洲的奋斗者。
1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2: 下午的3点03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13: 我是江荣。那此刻我们也是开通了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今天邀请咱们的叔叔阿姨啊，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您会不会刻意的向孩子或者是向年轻人去学习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总之就是想尽办法哈，减少这个中间的一些代沟和没话题感啊。比方说像什么呢？像年轻人现在啊，孩子喜欢喝奶茶，有的叔叔阿姨就会说，这奶茶到底什么时候、什么味道啊？好喝在哪？为什么让我家孩子
12: 就是、每天一杯，
13: 要爱上它呢、
12: 嗯、
13: 对吧，
12: 出门必备
13: 啊，就是到哪儿去都要去点一杯啊，奶点一杯奶茶啊，
12: 有的时候外出喝还不过瘾，可能叫了外卖还得奶茶点着送到家。
13: 这也是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可能就是想尝试的东西啊、
12: 嗯、
13: 那您有没有想去尝一尝或者是喝过没有啊？另外呢，会不会向年轻人学习，就是看他们总是抱着手机去刷短视频，还有就是会说一些年轻人专有的这个年轻梗啊、
12: 嗯、比如说什么 YYDS，
13: 就是网络用语，
12: 嗯，
13: 网络词儿，会不会去学一些呢？
12: 嗯、
13: 啊，大家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话题互动，来说说您会不会刻意的去接近一下现在年轻人的爱好，
12: 嗯，缩短和年轻人的一些这个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些距离哈。其实现在说到这个玩滑板还有喝奶茶，经常能够刷到一些这个视频桥段什么的啊，爷爷带着奶奶去奶茶店啊，点上一杯大杯的珍珠奶茶啊、嗯、奶奶也非常喜欢，毕竟是女生嘛，没有会拒绝这样一杯快乐的小甜水啊。另外还有滑滑板啊，上次我也刷到了一个是视频呢，是哎呀这个飞机这个停泊的那个就是就是等待这个机场等待的这个期间啊，这个爷爷闲不住啊，拿着自己的这个心爱的滑板就在那个等待的这个区域啊，左滑来右滑去，
13: 哎呀那时尚啊、哎、
12: 娴熟的技艺，其实让很多年轻人啊都是这个止不住的观望赞叹啊啊，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网络流行语，那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可能使用起来或者是知晓面比我们还多，你看经常这个热线当中参与我们这个才艺展示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冷不丁的就能给我们唱一些时下非常流行的网络歌曲，甚至这个歌单啊都得要靠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来给我们刷新和更新啊。所以啊，我们经常说活到老学到老，永远不要停止学习的脚步。
13: 嗯，
12: 哪怕你刻意学习一些啊所谓年轻人喜欢的一些这个事物啊，都欢迎来给我们展示展示啊，说一说自个儿的想法。热线参与的方式呢是已经为您开通了0516345839，微信呢也同步为您留言。看一看半坡梅啊，说会学啊，跟小孙子学唱《孤勇者》，哎，这首歌确实挺好听的，朗朗上口啊。他说学了好几天了，哎呀，调还是拿不准。但是呢，这个孙子就笑着说：“哎呀，你别唱了，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但是呢，半坡梅说呢，哎呀，越不让我唱，我越要唱。现在大家跟着我都会一起唱了。
13: 哎，你别说，这个《孤勇者》这首歌好像在我们的热线上还真的没有叔叔阿姨
12: 翻唱过，
13: 唱过哈哈、
12: 嗯。
13: 但是很多小朋友好像，都会唱这首歌。据说啊，幼儿园的小朋友，
12: 嗯，
13: 对于这首歌就倒背如流，
12: 也非常熟悉啊。
13: 看看今天有没有哪位叔叔阿姨能够自告奋勇
12: 给我们唱一版，
13: 给我们来唱唱这个《孤勇者》。
12: 嗯，领上云朵说呢不会啊，他说，哎呀，有的时候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呢，我确实是欣赏不来。比如说你们刚刚说那个奶茶，哎呀，太甜了啊，不如自个儿泡的茶。但是呢，我也不会反对他们喜欢，毕竟个人有个人的口味嘛。哎呀，你这个下次点的时候呢，不要另外加糖啊。其实甜度真的会降低很多。像比如说我虽然不是上了年纪，但是呢，我如果非要让我喝奶茶的话呢，我一般都是不要另外加糖，哪怕是三分糖，我确实也像岭上云朵说的那样，哎呀，太甜了，有点不太喜欢。这可能真的是个人口味问题，不是年龄的问题啊。
13: 嗯，而且呢，可能很多人为了自身的健康啊，来
12: 抗糖。
13: 也少喝点糖的啊，少喝点甜的，
12: 少喝点甜的。对，
13: 好，再来看一下谷底兰，他说我一般啊会让小孙女教我一些网络流行语，像什么你们破防啦，还有绝绝子，YYDS， 我学会了就在群里用，然后呢老姐妹们都被蒙住了。
12: 嗯，下次就由你来普及这些网络时髦的流行语啊。
13: 你看这个
12: 每天一句，
13: 对，然后周围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个老太太真时尚啊。
12: 嗯，是潮老太太啊。
13: 嗯，
12: 西边石头就说呢，不会刻意的学，但是呢，如果年轻人喜欢的东西确实不错的话呢，我也不会拒绝尝试啊。比如说短视频，哎呀，我就特别喜欢看呢，不但喜欢看，现在还学着自个儿拍，不是为了赶时髦，纯粹就是觉得好玩有意思。先感兴趣进而学习。
13: 对，这其实也是一个爱学习的表现，就是你首先得 得对什么事物都有热情，
12: 有好奇心，保持旺盛的好奇心，
13: 对，然后才会去想学。
12: 嗯，
13: 看一下这个微微风啊，他说我会跟女儿学追星，
12: 嗯，
13: 他喜欢哪个歌手我就跟着听，
12: 嗯，
13: 现在我也成了粉丝，还学会了打榜，
12: 嗯，
13: 然后女儿经常会说，妈你比我还疯狂。
12: 嗯，确实，因为是金主妈妈嘛，肯定要疯狂一些。再来看一看竹间灵，灵他说呢，不会啊，我有我自己的爱好啊，比如说下下棋，听听戏，养养花，确实忙都忙不过来了。年轻人的东西嘛，看一看热闹就行了，不太想花时间去学啊。就可能就是尊重彼此的兴趣爱好啊，个人有个人的这种充实生活的方式和方法，虽然不理解，但是彼此尊重啊，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态度啊。
13: 嗯，
12: 好了，我们的热线呢继续为您开通当中，0516345395，我们的微信留言同步为您开通，0516345395，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4: 吃饭啦！
15: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16: 点亮你的舞台，
11: 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4: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3快乐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6: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39，0516345839。首先我们来接听到的是韩大姐的热线啊，韩大姐下午好。
14: 嗯，大姐下午好。喂。
16: 喂，韩大姐。
14: 哎呀，麻烦我们的电话编辑啊，小梅老师稍微处理一下，看看韩大姐是不是还在线啊。韩大姐，呼唤韩大姐。哦，哦呦，看来这个韩大姐掉线了啊，没关系，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啊，0516345839。
16: 好，来接听到的是徐阿姨的热线啊，徐阿姨下午好。
14: 阿姨下午好。

0: 音很小，虽然没有断断续续了，但是声音很小，阿姨。嗯，要不声音再大点儿？
1: 啊，再大一点，就我跟我们收音员的，就是狗老师，祝家鸡安康。
0: 嗯，好，也祝阿姨啊全家安康。嗯，
1: 这样更好一点。
2: 这样好多了啊！许阿姨今天
1: 什么话题？
2: 许阿姨今天的信号，我们直接来唱歌吧，好不好？
0: 对，
2: 我怕您一会儿这个信号又微弱了，
0: 对，影响到您唱歌的这个效果，好不好？
2: 咱们今天要不然先唱歌吧。
1: 我把那小哥天脑不好，我就亲他啊。
0: 好嘞，那您清唱吧，可能保证您的效果会好一些，好不好？
1: 现在这个信号不好，我就亲他吧。
0: 好的，好的，
2: 清唱啊。
0: 好嘞，阿姨做好准备啊，请开始。
1: 唱家乡的小伙歌唱父母，现在我就唱云南吧。云南就是到在家乡，到就是家乡的，打在家乡的土地上，就这首歌啊，叫天津的云南。这听到？
2: 我们现在许阿姨说话是能听到啊。
1: 唱歌叫歌些啊，不行就让给吃饭给予他啊。就是我的心思就叫做我们院里就是各位老师都健康啊。
2: 好，谢谢阿姨啊。
1: 谢谢啊。天。

0: 你要要笑啊，过来听听对吧？
1: 能听清楚，徐阿姨，徐阿姨，
2: 阿姨，您直接唱吧。如果这样折腾的话，我担心马上信号万一中断的话，可能还反而影响到您唱歌，好不好？您就直接，对您就不要，您就不要再试了，您就直接唱吧，好不好？
0: 我这是过上一个自然和气质，自然的地方嘛，气质两个通过月光悠悠的向往，这是个非常好的啊。我开始啊。天边那月亮是我出生你的目光，在屋檐那夜空与你遥遥相

0: 啥？信号可好啊？不好我就不
1: 哎，信号还挺好的。阿姨唱完了吗？
0: 还有第二段，我就想怕不好，我就唱一段，还有第二段。
1: 哦，信号现在还可以。那您第二段是要继续唱吗？
0: 那还唱第二段，还唱这个啊？那。

0: 看两段日子得差不多。
1: 嗯，好嘞，好，谢谢。
0: 这这个，祝我新年安康。
1: 嗯，好，谢谢徐阿姨啊，也祝您端午节安康啊，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当中，0516348395，来接听到的是王阿姨的热线啊，王阿姨下午好。喂，
2: 心相伴寂寞，送美好人生。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3: 嗯，阿姨下午好。
1: 阿姨下午好啊。
3: 嗯，哎呦，这个阿姨这个会不会刻意的去学习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东西啊？嗯，
2: 我就是跟年轻人他们不在一起。
3: 哎呦，那你平时难道一点不接触年轻人吗？平时一点都不接触年轻人，都是和自己的老闺蜜。

0: 好检验
1: 王阿姨有没有尝过奶茶是什么味道？
2: 嗯，正虚构的，他们我跟你说，点的甚至他们干的点白茶。
0: 嗯，喜欢吗？
2: 就是帮我给洗一杯，我们来一杯。
0: 嗯，
1: 来一
0: 杯
1: 尝尝。哎，那说明阿姨
0: 还是想尝试年轻人的口味的，对不对？
1: 还是想这个看看年轻人为什么喜欢。啊，喝了奶茶感觉怎么样啊？
0: 喜欢吗？
2: 还死我！
0: 哎呦，哪有女孩子能拒绝甜快乐的小甜水呢？是吧？都喜欢啊。好嘞，阿姨今天给我们唱哪段啊？嗯，
2: 父子双双把家还。
0: 好嘞，嗯，好，做好准备啊，请开始。
2: 树上的鸟，成双对。

0: 明天不就是端午节了吗？
1: 嗯，
0: 这阵子我来入住一下啊。
1: 好，
0: 祝所有的听众、主持人以及我的家人们，端午节安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1: 好，谢谢王阿姨的祝福啊！王阿姨家粽子买好了吗？
0: 买好了，买好了。
1: 买了什么馅儿的呀？
0: 买好了。
1: 买了什么馅儿的粽子呀？
2: 嗯，是甜口的还是咸口的呀，阿姨？
0: 我们就买了个豆沙粽子，
2: 哦，甜口
0: 豆粽子，
1: 哦，甜豆的，
2: 嗯，
0: 绿豆粽，哎，绿豆粽，
2: 嗯，清热去火，对，清热去火，正好又这个入梅了嘛，这个清热去火去湿的都挺合适的，喝点绿豆汤，吃点绿豆粽，对吧？
0: 哎，对，
2: 嗯嗯，好嘞啊，好，就这么说好吗，阿姨？
1: 阿姨再见啊，
2: 嗯，好，阿姨再见啊。哎呀，说到这个粽子啊，真的有甜口咸口啊，有的朋友就是喜欢甜口，有的朋友就喜欢咸口。
3: 嗯，
2: 我就是非常忠实的咸口党，就只喜欢咸粽子，
1: 只喜欢肉粽子，
2: 肉粽子、蛋黄粽子啊，所有这种咸口的啊，甜口一点都不喜欢。但是相信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可能更喜欢比较传统的，像蜜枣粽啊，或者是赤豆粽啊，这个红豆粽啊、豆沙粽啊，这样哎呀，觉得吃起来甜甜蜜蜜的，也挺好的啊。
1: 嗯，还有我们的热线上技术叔叔。我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但是呢，您要听的那首歌哈，我们库里是真的没有，是不是网络歌曲？因为网络歌曲我们很难给您安排上啊。我们把祝福送上，然后呢，歌曲呢，由寂静来安排。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9: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嗯，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0: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9: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0: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热线是0551634583395。看到我们的热线上李爷爷在等待啊，来接听一下。李爷爷下午好。
9: 嗯，下午好，爷爷。
11: 主持人好。
9: 嗯，爷爷下午好啊。爷爷喜不喜欢这个学习一些年轻人喜欢的感兴趣的事物呀？嗯，
11: 我等了十几分钟了，我现在
9: 哦，爷爷等不及了。
11: 他
9: 爷爷直
11: 接拉了，
9: 爷爷等不及了，爷爷等不及了，然后爷爷没心思跟我们聊天了啊。好好好，我们理解啊。好，那不能让爷爷等了啊。好，爷爷开始吧。啊，开始吧，爷爷。
11: 好。啊，一种就是个白果鸡春。啊，
10: 嗯，好的，

0: 哦，
1: 好嘞，谢谢李爷爷给我们带来这个二胡演奏《北国之春》啊，感谢您
0: 我
1: 的
0: 现
1: 参
0: 在
1: 与
0: 说话
1: 啊，
0: 哦。南湖吹笛，吹笛子我以前也喜欢吹，吹笛子能动力肺部的呼吸量能增加肺的健康，能增加身体的健康，能防止什么文化？那个我们经常听那个刘先生，他的吹笛子，我给刘先生提点建议。
1: 刘大哥啊，
0: 啊。
1: 好。
0: 要想笛子吹得好，一定要学理能，要学技巧。你不学理能，光靠自己摸索，你很难进步。怎样学理能呢？要不然到大学找一个老师。你如果找不到老师，你可以在书店里买一本那个吹笛子的怎样吹笛子的书，那上面有很多技巧，管什么拖音呢？单拖、双拖、三拖，单拖就是哆哆哆，双拖哆咕哆咕，还有零拖哆咕哆哆哆，啊，还有花哨，有那个颤音、上花音、下花音、上裂音、下裂音、定调，一直接着能吹15种调。你如果不学技巧，你光靠自己摸索，你很难进步。如果你到时候能吹。延边铁马与南马，能拼那个德州去，说明你真正的是进步。如果不管你跟哪一回好吹笛子好，你如果不能吹，哪一回也是这样子，哪一回你不能拉德州去，光拉过去，你拉一辈子也进步不了。德州去你的技巧是综合性的，复杂相当复杂。你比如拉一回，还有长棍、慢棍、短棍、快棍、笨棍、灵棍，哎，之后那个有上花音、下花音。唱歌、唱呀、唱旋，

0: 那他就去，那那军医院是拿什么？那那江湖谁能管门是咋回事？你送二虎就是这个门，你管他这就去不能送这门。我希望那学习的刘先生多学点技巧的，技巧性的可以到时候学。
1: 好，李爷就是说希望刘大哥能够学一点吹二胡的技巧，对吧？好，李爷再见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0516345858，这说到刘大哥，刘大哥就上线了啊。我们来接听一下刘大哥的热线啊。刘大哥下午好啊。
2: 大哥下午好。
3: 下午好。
1: 刚才李爷正说到您啊，您的电话就打进来了。刚才李爷跟您说的。
3: 主持人祝我安康啊。
2: 端午安康大哥啊。刚刚那个我们的前面一位这个李爷爷给您提了一点小小的这个，
1: 想让您继续学习，说学习了以后呢，这吹的更好听了。
3: 他想让我。
2: 他希望您。
1: 刚才刘大哥没听见是吧？
3: 我打电话给听不见了。
2: 李爷爷给您提了一点意见建议啊，希望您呢这个精进一些这个吹笛子的这个什么技艺，然后这个技艺呢主要是理论知识方面要提高啊。是这样子的啊，就对您就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啊，
3: 好嘞，
2: 相信大哥一定会这个越吹越好啊，好嘞，大哥这个也会学习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吗？
3: 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当然是好的。
2: 您会学习一些吗？
1: 会想尝试一下吗？
2: 对，
3: 学习他们的年轻人你赶不上现实了。
2: 虽然就是可能就是不一定能学得特别好，但是呢，没有放弃去尝试，就做不了，有些事儿做不了，但是不会放弃尝试，对吧？有机会有可能还是去感受一下，对，有机会感受一下。
1: 那我们来考考刘大哥啊，这个 YYDS 是什么意思啊？
3: 那个我不懂。
1: 突然把我问岔了 ，YYDS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好的。
3: 我就不懂啊！
1: 哎，这个问题，这个待会儿您演奏完了，我再把这个问题给跟您回这个说一下，分享一下啊，
2: 一起学习一下。
3: 谢谢，好了。
2: 好嘞，刘大哥，今天吹哪段啊？
3: 我今天吹一首《黄河谷》。
2: 黄河谷，好嘞。
3: 红河谷
1: 。
2: 好
1: 嘞，我们来听听啊。
2: 好，做好准备啊，大哥，请开始。

0: 哎呀，这个咱们刘大哥吹奏的是 YYDS 啊，刘大哥 YYDS 什么意思？我告诉您啊，就是对某人、某事或者是某物的极度赞美。
1: 虽然爷爷给你提了一点意见建议，但是在我们这儿，我们还是对刘大哥充分肯定的。
0: 就是，
1: 还是不错的啊。
0: 这红河谷 YYDS。
1: 关键主要是什么呢？刘大哥勇于尝试，对吧？而且呢，这个通过吹笛子。

0: 和我们互动，这个愉快的互动聊天就是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了，对吧？嗯，好嘞，谢谢大哥的分享和参与啊。
1: 好，刘大哥以后去表扬别人的时候就说，嗯，刘大哥以后这表扬别人的时候就说，真是 YYDS。
0: 嗯，好嘞，大哥再见。嗯，
1: 好嘞，好，刘大哥再见啊。好，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395，来接听一下李大姐的热线啊。李大姐，下午好。
0: 大姐，下午好。
2: 两位主持人早好。
0: 嗯，大姐好啊。
1: 李大姐喝过奶茶吗？
0: 先来问一问。
2: 喝过
1: 啊，喝过，是自己想要去尝试的，还是这个
0: 孩子们带回来
1: 被动喝的？
2: 是我娘喝，我尝尝了，我尝那个双胞豆很
0: 甜。嗯，尝试过，
1: 就尝试过，也是想尝试的，对吧？嗯，
0: 觉得太甜了，
2: 尝过，但是我不喝
0: 啊，太甜了，可能就觉得哎呀，不是特别喜欢，是吧？但是呢，也没有完全拒绝，就是孩子们带回来的话，也会愿意和大家乐呵乐呵。嗯，
1: 就是尝一个大概的味道啊，我就知道奶茶
0: 是什么味儿就行了，知道
1: 怎么
0: 回事了。嗯，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嗯，好嘞，就是不拒绝，对吧？可能不一定口味是那么喜欢的，但是呢，也不会拒绝新鲜事物，对吧？还是愿意尝试一下孩子们喜欢的东西啊，这样可能无形当中更多有共同语言吧，对吧？好嘞，您唱哪一段啊？
2: 唱爱的奉献。
0: 嗯，好嘞，那就做好准备，我们就马上开始，好不好？
2: 嗯，
0: 好，请开始。
2: 这是。

献出一点，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在每颗心的沙漠，

0: 好了，来。
1: 好嘞啊，感谢您的分享和参与啊，再见。
0: 嗯。
1: 好了，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不能继续迎接大家的这个热线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朋友们啊，这个发表观点和态度啊，热情啊，还是非常积极的啊。这个，
2: 我们再抓紧时间来分享两位哈。
1: 渡口就说呢，他说我是不会学习啊，不会刻意学习，所以老伴儿就说他是老顽固啊。他说年轻人的东西嘛，让他们去玩，我有我自己可乐可玩的啊。这也是啊，就是彼此尊重吧。再来看一看这个林间雾水，他说呢不会刻意的学，但是呢会理解会尊重，说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呢肯定有他们的道理啊，咱不一定能学得会，但是呢也不会说人家不好，代沟如果有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其他的途径也是可以填补的。
2: 其实我们从热线也好包括微信也好能看出大家其实还是有人愿意主动去学的哈。当然有的朋友就说哎呦年纪大了我不想去尝试，还有朋友呢说哎呀这个看情况吧啊。另外也有人是觉得我可以理解他们，但是呢我不想学，
1: 或者自己可能就担心学不好跟不上啊。所以其实学不学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呢没有绝对的一个对和错啊，学咱图个热闹啊，图个孩子有共同语言，真要是不学的呢其实也是可能有自己的一些释放情绪的啊，自个儿开心的一些途径，也是图个自己的舒服。所以关键在于啊，不要因为怕落伍而勉强自己，也别因为看不惯而否定别人的喜欢。
2: 其实年龄呢不是学习的障碍啊，我觉得心态才是。咱们的叔叔阿姨想学就学啊，不想学就不学，一切开心就好。好，时间的关系呢也是要结束今天的相伴了，也是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

0: 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1: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0: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1: 在丁鹏的马车上，丁鹏正在把玩着一把木质的弯刀。小香不解地问道：
2: 公子，我们既然是去接应老夫人，而且对方的武功又高得出奇，您怎么反而把神刀给送走了呢？
1: 小香啊，神刀在我的手中已经是天下无敌了，人家还会跟我对敌吗？
2: 大概不会了，自从银龙长老被杀之后，大概已经没有人跟您动刀了。
1: 是啊，这就对了，我带着刀，没有人敢跟我动手，却又怕我去找他们，于是他们就会运用一切的阴谋诡计来对付我，使我防不胜防。所以我带着那把刀反倒会增加祸害而不见其利呀。
2: 这倒是，但是您用这把刀也不能退敌呀，就是那位金狮长老差不多也有了七成火候呢。
1: 是啊，他跟我空手对敌时所能激发的威力差不多，可是我有这一刀在手，他就不如我了。
2: 那这把刀不能增加您什么威力，我已经仔细看过了，它只是很好的黄杨木，木质脆而硬，如果遇上了尖利之物，它一碰就会折断了。
1: 这正是我需要的。
2: 公子，我还是不懂。
1: 傻丫头，你的脑筋还是太死了一点。如果你手中有一把刀，你会对它砍下去吗？
2: 不会啊，我实在是不忍心毁了它。
1: 这就是了，对方看到我手中的刀时，先生了不忍之心，出手必会因之延误，而这一延误就将成为我的先手之机呀。
2: 啊，公子真是好心计，好算计呀。
1: 我不想做英雄，更不在乎虚名，我只是想活下去，为了活下去，我不在乎使用任何手段。
2: 假如只为活下去，公子根本就无需出来，您坐在家里，谁敢来找您的麻烦呀？
1: 小香啊，你是很聪明的人，怎么又说傻话了呢？你以为我足不出户，别人就会放过我了吗？香爷爷躲了他们多少年，还是没有躲过呀。
2: 公子，您的情形跟老主人不同啊。
1: 一样的，金狮他们心心念念要找到爷爷他们加以杀害，不是为了复仇，也不是怕爷爷找到他们报仇，而是为了内心的恐惧呀。
2: 啊，内心的恐惧？
1: 是的，也可以说是他们害怕自己。
2: 自己有什么好害怕的？
1: 小香啊，你还小，所以不懂，等到你入世较深就会懂了。假如你做了对不起人的事儿，或是你有了野心，你就会坐立不安的。
2: 哦，我懂了，金狮他们因为是对老主人有所愧疚，所以才要杀死他。
1: 是的，还有就是有野心的人，

0: 像我现在这样，即使躲起来不见人，可是有些学刀的人，或者是武功练到差不多的人，还是会找上门来，想要击败我而成名啊。这么说来，这世上就没有真正的平静了。这倒不是，要想平平静静地过一生，并不难，只要不学武，不成名，像那田中的农夫，山上的樵子，默默无闻，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在这世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平平静静的。所以呀，我必须出去，把那些可能来破坏我生活的人找到，先把他们打倒下去，那样至少就有一段时间的平静了。
1: 那只是一段时间？
0: 是的，一入江湖就永无宁日，最多只有一段时间而已。等另一批新的风云人物出来，又会为了同样的原因来找我的。
1: 小香也不禁一声叹息，只有青青，她的神情十分平静，似乎什么都没有想，什么都没有听，只低声注视着丁鹏身边摇篮中熟睡的婴儿，仿佛那才是他所有的世界与一切。车子忽然停了下来，
0: 丁鹏没有下车，只是问道：“阿古啊，什么事啊？”
1: 阿古没有回答。丁鹏撩起车窗，但见阿古跪在地上，面前吊着一个老人的尸体，同衣同甲，那人是童陀。童陀是被一根绳子绑起来再吊在树上的。丁鹏也下了车，慢慢地走到树前，把童陀放了下来，解开绳子，童陀的身子散成了两片，他是被刀劈成两片的。青青与小香也下来了，默默地跪在尸体前，只有丁鹏还在仔细地看着尸体。片刻后，他才宣布道：“
0: 是柳若松下的手。”“
1: 爷，你没有弄错吗？”“
0: 我想不会的，这一刀劈得如此之准，深得其中诀窍。现在活在世上的人，只有两个人能劈得这么准，一个是我，一个是他，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才是得到真传的人。”“
1: 啊，那柳若松已能到了跟爷一样的境界了？”“
0: 没有，他还差得远呢。我如果出手，童陀活着也逃不过这一刀，他却只能在死的童陀身上留下这一刀。”“
1: 那他是先害死了童叔叔再下的手？”“
0: 是的，童陀真正的死因是中毒，他是被毒死的，所以尸体上没有血。”“
1: 那为了什么呢？”“
0: 自然是为了夺取那把刀。”“
1: 孩子呢？”“
0: 孩子没死，柳若松不会做这种傻事，留下孩子还可以用来威胁我。”
1: 这时候阿古站了起来，朝丁鹏比了一下手势。
0: 丁鹏一叹息：“啊，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但是报仇的工作却不用你去做。柳若松手中有了那把神刀，就不是你能对付的了。”
1: 阿古还要比手势，丁鹏说道：“
0: 快把童陀抬起来放到车上去，然后我们找他去。”
1: 阿古抱起童陀，而且还用绳子捆好。丁鹏抱起车中的孩子：“
0: 走吧，我知道前面50里处有座庙宇，把童陀在庙中先安置下来。”
1: 小香要过去接过丁鹏手中的孩子，丁鹏说：“
0: 我来好了，这一路上颇多凶险，你的功力只能自保，无力照顾一个孩子的。”
1: 在他们步行到慈云寺的路上，他们一共遇到了七处拦截的人，
0: 那都是一些不出名的江湖人，然而武功却高得出

0: 出奇，动手的时候一哄而上，而且也不按什么江湖规矩，刀剑暗器一起上。但是丁鹏他们只有五个人，其中还有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子，不但帮不上忙，还要牵住一个人。幸好丁鹏自己抱住了自己的儿子，他只用一只手握着那把价值连城的木刀，然而这些人却大部分是倒在他的木刀之下的。阿古的长鞭也杀死了几个人，可是他自己却负了伤，左臂被打断了骨头。阿古的一身气功已经到了刀枪不入的境界，可是那砍伤他的无名汉子却只砍了一刀，就这一刀却使阿古痛彻心脾。他听见了自己的骨折声，也听见了对方的骨折声，那是他的长鞭卷住了对方的脖子，活生生地将他胫骨勒碎的声音。慈云寺的老方丈是丁鹏的知交，他收下了丁鹏所捐赠的大批香资，也答应了收敛铜驼的工作，然后口念佛号送他们上了车子。因为他从每个人的身上都看到了浓浓的杀气。阿古还在巡视去向，丁鹏却坚决地说，走，去神剑山庄。
1: 小香问，为什么要去神剑山庄呢？
0: 因为我有预感，大家一定会在神剑山庄集合的。
1: 丁鹏的预感似乎没有错，
0: 在通往神剑山庄的途中，他们遇见了不少的江湖人，都走着同一条路，但是却没有人来惹他们。那七阵搏杀使得众人都吓破了胆。丁鹏到达神剑山庄的时候已经晚了一步，这儿的搏杀已接近了尾声。他们在乱石堆中找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太太，轻轻哭着叫了一声，奶奶。
1: 老太太咽了一口气，啊，你们终于来了，丁鹏的刀怎么到了柳若松的手中呢？
0: 青青只摘要地把事情说了一遍，老太太安慰的又吁了口气，
1: 啊，那真谢谢你了，丁鹏，谢谢你把一个孩子分给我们呐。
0: 丁鹏也屈下了一条腿，这是应该的。
1: 丁鹏啊，孩子落在他们手中，一定要找回来的，那把刀就不要了也罢，要回孩子就上那个地方去，那儿还有20个人呢、啊、这是本教所留的唯一的弟子了，等孩子长成了再叫他夺回神刀重振魔教。那刀在柳若松的手中成就也有限，20年后孩子一定可以击败他，就让那柳若松风光20年吧。
0: 不行，我一天都不能放过他。
1: 唉，柳若松虽然可杀，却替本教报了仇，杀了所有的叛徒与敌人呐、啊。老爷子这一注是押准了，他用自己的刀，自己的刀法报了仇。所以柳若松虽然杀了我们不少的人，我却一点儿都不恨他。
0: 老人没有再说下去，虽然他还有很多的话，但是却已没有力气往下说了。
1: 青青在哭叫声中，
0: 丁鹏把孩子交给了他，直向庄门走去。一直走到了门前，才见到谢先生走出来，迎面行了一个礼，
2: 哈哈，哎，丁公子久违了，别来无恙。

0: 丁鹏冷冷地说道：“
1: 这儿死了不少的人呢。”
2: 是的，是的，是本宅主人大展神威，清除了一些障碍呀。
0: 主人，
1: 难道谢大侠回来了吗？
2: 不不不，老主人以为出云之鹤再也不理凡事了。我说的是新主人呐。
0: 新主人，
1: 怎么，不是少主人？也差不多，因为少主人即将下嫁给新主人，重建神剑山庄，而且本庄也将改名为神刀庄了。
0: 什么？神刀庄？
1: 你们的新主人是？
2: 是柳若松，柳大侠。
1: 原来是他呀，他是我的徒弟。
2: 柳大侠虚怀若谷，仍然承认是丁公子的弟子，所以他承受公子的神刀，那也是名正言顺的事儿嘛。
1: 哼，既然他还认我是他师父，我这师父来了，他为什么还不迎出来呀？
2: 来了来了，刘庄主满身浴血，不敢冒毒，他换身衣服就来嘛。说着，刘若松换了一身衣服，挽着谢小玉出来了。
0: 见了丁鹏，居然一拱手：“
2: 多谢师父赠刀之德，弟子使了此刀，搏杀了方今江湖上17名绝顶高手。”
1: 哦，很好嘛。你现在大概已经天下无敌了。
2: 哪里哪里，在师父面前弟子不敢说这种话，而且还有一位神剑谢小峰在前面。不过等我与谢小玉完婚之后，你们两位一个是我岳父，一个是我师父，那总不会跟我捣蛋了。
0: 丁鹏又转向谢小玉：“
1: 小玉，恭喜你了。”
2: 没什么，丁鹏，我是不甘屈居人下的，你又不肯娶我，我只好将就点儿嫁给他了。
1: 他曾经杀了天美公主，
2: 是啊，他也杀了金狮，那是魔教门中的叛徒，他曾受魔教教主之托清理门户，这是必须做的呀。
1: 可是天美公主是你的母亲呐。
2: 我这母亲跟我之间亲情很淡，说起来她还是魔教教主的侍妾呢。柳若松为师门大义而杀她，我自然不能加以阻止了。
1: 至少你也不该嫁给她。
2: 我不嫁她，她连我也要杀了，我可不想死。丁鹏，你如果替我杀了她，我就不必嫁给她了。
1: 说到这儿，丁鹏又转向柳若松：“我的儿子呢？”“
2: 在里面呢。”“那是我的小师弟。弟子会好好照应他的。”“
1: 柳若松，你听着，把孩子还给我，把神刀交回来，我就饶你一命。”“
2: 那刀是师父传给弟子的。”“
1: 我可没有这样说，柳大爷。”不必肉麻了，我没教过你一天武艺，你也不必再叫他那么好听。
2: 好好好，师父既然这么说，弟子也就不勉强了。弟子的年纪和师父本就不相称，先前是为了有赠刀之德，弟子还不得不顾到礼数。现在嘛，这一点情分都没有了，你我还是各归各的吧。
1: 把刀跟我儿子抱来。
2: 丁鹏啊，儿子在里面，我并不想要的，你随时都可以抱回去。至于那把神刀嘛，我也是魔教传人，而且还立了大功，清除了所有的叛徒，我有资格承受它。
1: 那么如果我坚持要收回来呢？
2: 那也容易呀、啊，我是夺来的，你也夺回去吧。
0: 我知道将你乖乖的交回来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早做了准备。刘日松，拔你的刀吧。
2: 哼，你就用手中这把刀跟我决斗吗？
0: 我这把刀比你好看的多了，而且天下人皆知其名，而那把神刀却只有江湖中人才知道它。
2: 哦，果然是那把名刀，先前听人说了我还不太相信呢、啊、你要用它来跟我决斗吗？
0: 不是决斗，是杀人，杀死你。
2: 哼哼，你不是开玩笑？它能杀人吗？
0: 是刀就能杀人，我已经杀了十几个了。
3: 柳若松万分不信地举起了刀，而丁鹏的木刀已经劈了过来。
0: 两个人都是学过魔教神刀斩的，所以对那一斩的出手都很清楚，因此两把刀几乎是成一条直线对准着对方劈了下来。要想分出结果，一定要先将对方的刀劈成两片，然后再把对方的人劈成两片。柳若松出手较慢，但他手中却是一把百尖不摧的圆月弯刀，他有绝对的信心胜过丁鹏。
3: 两刀相触时，柳若松忽然想起了那把木刀的真奇，不免顿了一顿。
0: 这本来就是丁鹏所预期的，他所要争取的是速度。刀与刀一触即分，木刀自然无法胜过神刀的，被劈成了两片。
3: 但是丁鹏的攻势却没有停止，两片木刀直下，柳若松的人分成了三片。丁鹏从柳若松手中取回了神刀，这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
0: 有些人纵有神刀在手，仍是无

0: 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 6345-8395，微信公众号是安徽老年生活。大家好，我是王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的五月初四，先来关注天气。
0: 哎呀，明天就是端午佳节了啊、哦！端午佳节的期间的天气表现怎么样呢？我们先从今天来开始看起。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到沿江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转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度。预计19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合肥地区的天气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2至3级，最高气温是30度。那今天夜里有大雨，局部有暴雨，东南风3级，雷雨是阵风7级，最低气温是24度。预计明天19号大雨，局部有暴雨的天气啊。明天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上雨具啊。
0: 今天要带了。
1: 对啊，明天。
0: 今天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
1: 而且明天过节。啊，好多人可能要出去聚会，那下雨的话呢，这时候带上雨具，穿上一双防滑的鞋子，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安全一点啊。
0: 明天是端午节，合肥地区是大雨的天气啊，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0度。那在最高气温方面呢是有所降低的啊。周六是6月20号，多云天气，周日是中雨的天气，
1: 都还行，温度都还行，就是出门会有点不太方便啊。
0: 接下来步入到了梅雨季节啊，就是
1: 淅淅沥沥要下雨了，
0: 或者是中雨、大雨、暴雨啊，就可能会跟我们经常见面了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天气预报，来做好生活合理的安排和计划。
1: 好嘞，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那另外呢，就是希望各位在我们节目当中，虽然给各位提供了就是平台来征婚交友，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啊，另外一定要记好自己的这个手机号。因为一旦手机号码记错了，会给别人带来特别大的麻烦。
0: 没错。
1: 我们有一件，就是有一个事情，
0: 小插曲
1: 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对，你看在上个周五啊，我们的一位宣城的张大姐啊，我相信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交友。交友。
1: 当时
0: 呢给你留了号码，是你自己报的，我们还留了好几遍。应该很清楚啊，我们也回听了一下节目。
1: 但是您这个号码留成了别人的，中间有一位数字可能您自己说错了。
0: 对，
1: 您跟我们说的号码是183，尾号是9318的。这个号码我不知道哪一位数字出现问题了。导致别人想跟您交友打到了另外一位老人的身上。
0: 对，
1: 给他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
0: 和影响。因为人家不知道嘛，人家本来自己
1: 好好的
0: 岁数了，对吧？
1: 对，
0: 可能我听他说，因为你特别是我们的女士朋友啊，我听大家您交友的话呢，您说我们可以说你的要求，你指向女性，但是你管不了，对吧？你既然号码报出去了，你就愿意公开去跟别人交友吗？男士那最好不要给他打，但是你也控制不了男士给你打的热情。
1: 是、
0: 我们想说到这儿。
1: 对，我们想说的话，第一，这个号码希望各位不要再打了，就是宣城的张女士，她留的号码是183，尾号是9318，这个号码不是他的号码，是另外一位阿姨的号码，他并没有交友，希望各位不管男性女性都不要再打这个电话了，给对方生活造成了影响。另外在我们节目当中征婚交友的听众一定要把自己的号码 一定要
0: 留清楚，
1: 一定不能出错，
0: 完全正确。
1: 因为出错了，第一别人找不到你，第二会给另外的人带来特别大的麻烦
0: 啊，
1: 会影响别人的生活跟工作的。
0: 嗯，
1: 好吧，希望各位理解一下啊。我们也希望宣城的张大姐今天给我们再打个电话，来把您的这个信息给重新更正一下。
0: 对，一定要把你的正确号码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1: 嗯嗯，
0: 提醒大家这个事情呢，也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啊。
1: 是，
0: 毕竟嘛。你说你想交友，对吧？想交友，如果说别人，我估计女士朋友啊，可能她的可能她有可能会成为热线，特别是第一天、第二天，你一旦留下来之后，人家都会给你打电话，很多人给你打电话，那如果你本来你自己不是交友，那你自己不是完全懵的状态吗？
1: 对，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节目当中更正一下啊，也希望大家也得以重视，就以后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给自己来留号码的时候，一定要来想想清楚。好嘞，热线开通了，
0: 对，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了啊。也希望宣城的那位张大姐啊，把您的这个正确号码来跟我们说一下。您这次一定要仔细喽，留对你的号码啊，不然您留不对的话，就可能会对别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1: 好嘞，我们来听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啊，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已经为大家来开通了。
0: 好，来听这首歌，来自于李健演唱的《向往》。

0: 好，热线0551634583，正在为各位开通来接张大姐的电话。你好，张大姐。
1: 小李老师好，汪洋老师好。
0: 哎，你好，请说，张大姐。
1: 我是上次报错号码的一位姓张的。
2: 您不是说您是吴？您是哪儿的？
0: 宣城的吗？
2: 您是哪儿的朋友？
1: 我是安徽水西关井镇的，我家是做水电安装。我们是搞家装生意的，所以那天我报号码的时候呢，把我的号码5013，
0: 您稍等，
1: 616，是9318，我报错了，
0: 啊，
1: 因为有人在买东西，我就忽视了
0: 啊，对，
1: 就是把那号码搞错了。
0: 您现在更正一下。
1: 哎，对了对了，不然这样打不通也着急。
2: 不是打不通着急的问题。
1: 我报告我老师的号码182539。

0: 更正一下，您自己的号码是多少？
1: 他是听我的老师跟我讲，用微信跟我讲的。
2: 嗯，好，行。
1: 我的号码是183-2616-9318。我俩这边
2: 都错了一个数，
0: 错了一位数。
1: 对，
0: 好嘞，好嘞。
1: 我也是忙，我家是住水电安装室。
2: 你一定要确定是这个号码啊。
1: 注意。
2: 哎，好嘞，张大姐。
1: 讲你们说一声对不起。
2: 好。
0: 没事。
1: 操心了啊。
0: 还有张大姐，您这边是之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是说要交友，只交女性朋友是不是？
1: 对，还是这样。
0: 好，是那行，因为我们要把您的号码进行更正，然后再加上。
1: 哦、对了，现在讲的对不对了？
0: 我不知道，
2: 您自己。
1: 183-2616。
0: 导播老师帮我们看一下，是
2: 导播老师再核查一下吧。
0: 183-2616-9318，应该是这个号码，看一下。您。
1: 不听老，不听小李老师说，我还不知道呢。我的老师告诉我的，我还不知道，
2: 您仔细查一下。
1: 那天有人买东西来，我又着急，再说来第一次打电话有点紧张。
2: 哎，好嘞，张大姐，行，别的就不多说了啊。这个留号码一定要留正确，您一个数字不对的话呢，那可能就打到别人那儿去了。
1: 哦，对。
2: 好的，张大姐，那就这么说。
1: 好吧，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好，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在上周五的时候呢，一位肥西关田的张大姐啊，她想通过我们的平台交友，但她当时呢发错了号码，把号码留错了，结果呢留错了别人的号码，然后给别人的生活呢带来了困扰啊，也向那位长辈表示歉意啊。好，我来再更正一下啊，张大姐的号码是183-2616-9318，啊，这是他的号码，他想交友只限女性。好，我们的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来继续迎接听众的电话。我们来迎接的是怀爷爷的电话。怀爷爷你好，哎，是您的电话，您请讲。还在线吗，导播老师？啊，是不是这位朋友等的时间比较长了啊？挂断电话了。好，热线电话您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号码是0551-6345-8395，6345-8395。

0: 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长长知识啊，也是很多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单元。我们来长长知识，来关注的一个知识点啊，这是什么呢？来关注的是，也是很多朋友们所关心的话题，就是当量子啊，量子遇上天气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带你来看懂量子计算如何为天气预报装上超级引擎。
1: 说起天气预报，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今天我是晴天，气温19到31度，明后天全是有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和大风。一句句简单明了的预报结论背后，蕴藏的是超级计算机一次次的火力全开。目前主流的数值天气预报技术，正是利用超级计算机推演大气的一举一动，帮助预报员算出预报结论。然而大气实在是太过活泼好动，不管是太阳辐射还是人类活动，一个变量的细微扰动都能带来结果的千里之差。面对这样复杂庞大动态的大气系统，即便是超算已经跑得冒烟，却依然可能陷入力不从心的困境。这也正是大家觉得天气预报好像没有那么准的原因之一。那么这样的困境该如何破解呢？一句玩笑话给了新一代预报科研人员思路。我们常听到调侃说遇事不决，量子力学，或许这一次量子真的能给天气预报搭把手。想要搞懂其中的门道，我们就要从最小的计算单元比特说起。传统计算机的比特好比是一个按钮，不是开就是关，状态板板正正。

0: 所有的复杂运算都建立在无数次的开开关关之上，而量子比特更像是一个可以连续扭动的旋钮，在我们读取它之前，它不会乖乖地待在某一个固定状态，而是处在开和关之间的叠加态。这一特性称为量子叠加，使它能够同时处理海量信息，效率远超传统比特。量子比特还有一个更加神奇的特性，那就是心灵感应。两个纠缠量子之间，不管相隔多远，测量其中一个，另外一个的量子状态也会瞬间随之确定。科学家们给这种神奇的超距关联现象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那正是量子纠缠。有了这两大法宝，在天气预报这个超级迷宫里，量子计算开启了新玩法，利用叠加瞬间派出无数分身，同时探索大气演变的所有可能，再通过纠缠让这些分身同心协力，以惊人的效率找到天气系统最可能的演变方向。目前量子与气象的牵手正逐步从理论走向现实，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的搭建可以将短临降水预报的某些误差指标降低10%，光量子激光雷达的应用也能够将风的垂直探测潜力提升2到3倍。不难想象，在不久的未来，局地暴雨、冰雹、龙卷这些让预报员头疼不已的调皮捣蛋鬼都将在量子技术的助力下无处遁形。当然啦，现在的量子技术更像是一个新生的婴儿，易受外界干扰，需要细心呵护。但我们相信，在预报与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量子与气象的联手能够实现大气演变的直观可视，能将天气预报变得指哪打哪，让我们用气象科技力量为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我们来迎接吴大姐的电话。吴大姐你好。
2: 喂，两位主持人你好。
3: 你好吴大姐，请说。
2: 我想借你这个平台，我要感谢一个人。
3: 您讲。
2: 为什么讲啊？以前我用的是老年手机，我这个师傅呢，他早就鼓励我要买那个智能手机，我就问师傅，我师傅，我这个智能手机怎么用呢？眼睛又看不见。
1: 好，吴大姐，吴大姐，
2: 他说你去买，你试试，你买回来我买回来再讲。
1: 吴大姐，
2: 我就买了。
1: 吴大姐，
2: 买回来说过呢，老头子带我去买，我就吵死的找他要。他说你眼睛看不到怎么用呢？我又师傅叫我。我就带你去买回来以后，我的师傅呢确实不错，那个师傅头脑子确实是过劲。
1: 好，吴大姐。

0: 吴大姐，
1: 吴大姐，我们打断一下啊，是这样的，吴大姐给我们打热线的意思呢，就是她要感谢一下教她用智能手机的这个朋友，
0: 对对，
1: 我们感受到了，但这个过程我们就不说了，好吗？因为我们每天热线很多，吴大姐不知道还在不在线啊？
0: 哎，
1: 是
0: 还在线吗？
1: 导播老师跟她沟通了吗？沟通了吗？
0: 好，我们来迎接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啊，可能电话已经是断掉了，我们来迎接赵大哥的电话，赵大哥你好。
2: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0: 哎，您请讲。
2: 就是我想交友。
1: 好，您说。
2: 我想交，就是50到55岁之间的。
1: 你多大年纪？
2: 我50。
1: 你家是哪里的？
2: 淮北。
1: 淮北的，然后平时是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家？
2: 我是个盲人，就是在家不干啥。
1: 哦，好，想交50到55的朋友，对吧？
2: 50到55之间的，
1: 男女呢？
2: 男女不限。
1: 男女不限。好，那您留个电话。
2: 就是我想交一个，最好是有小度的，有小度的，就是和我聊天。
1: 你还有小度号是吧？
2: 对对对，
0: 那您就
2: 就是
0: 一并留给我呗。
1: 好，小度号多少？
2: 我就是留一个我的手机号吧，行。就是我的手机号是1525610-3827。
1: 15256103827。
2: 对，
0: 小度号呢？
1: 小度号还需要留吗？
2: 小度号就不要留了，
0: 啊，
2: 然后就
0: 那也
2: 是留一
0: 行。
2: 个手机号，留一个手机号，就是他要是有小度，他就是给我打电话，我
0: 你再
2: 再
0: 跟
2: 告
0: 他
2: 诉他
0: 说。
2: 我的小度号。
0: 哎，也可以。
2: 对，就是15256103827。
0: 好的，记下来了，赵大哥。哎，好，再见。
1: 好，再见啊。好，热线0551-634-5839。他刚说的是15256103827，对吗？
0: 对啊，他说了3遍，
1: 对对对，好嘞，我们要再确认一下啊。
0: 一定要谨慎，是吧？
1: 对，是的，好，来
0: 认真的，小林老师。
1: 对，我们热线0551-634-5839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当然，再次提醒各位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征婚交友的这个细节有点问题，来接怀爷爷电话。
0: 哎，怀爷爷你好。
3: 喂，我问你主持人呐，
0: 您请说。
3: 问你一个事情，就是六二零下放的题不错啊。
0: 什么？
3: 六二零下放。
0: 您这是有关于政策方面的知识，您可以打12345去问一问。
1: 对，
3: 你们不知道的，
0: 您这太专业
1: 您
0: 了，
1: 这政
0: 而
1: 策
0: 且
1: 方
0: 那
1: 面
0: 么
1: 有
0: 长
1: 问
0: 时
1: 题。
0: 间呢，
3: 好
0: 对不对？
3: 好好好，来继续啊。
1: 再
0: 见
1: 好，再
0: 啊。
1: 见啊。好，对，政策问题，其实现在一个是法律援助，是12348，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如果有相关法律援助方面的问题，可以来打12348，因为您的情况只有您自己了解，把您的
0: 对，
1: 情况、相关情况跟我们的律师说，他会给您从这个就是政策方面的角度给您进行一个分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就
0: 太
1: 是
0: 专业的一
1: 太
0: 些
1: 专业
0: 政
1: 的一些
0: 策
1: 政
0: 的
1: 策
0: 知
1: 问题
0: 识
1: 知
0: 啊，
1: 识，也可以问相关的一些专业的部门。
0: 尤其是他这还有历史跨度，他是问的
1: 对，
0: 是上世纪，从62年到
1: 那
0: 现
1: 这
0: 在，你
1: 个
0: 看这
1: 时
0: 多少
1: 间
0: 年
1: 太
0: 过
1: 长
0: 去
1: 了，
0: 了
1: 他得还
0: 哦，
1: 得
0: 60多年
1: 查阅
0: 了。
1: 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好，来接毕叔叔电话。
0: 哎，毕叔叔你好。
1: 哎，你好，毕叔叔，帮我们看一下毕叔叔的电话啊。
0: 哎，在线吧。
4: 啊，我老师，你们好。
1: 哎，你
0: 你好。
4: 我想你们帮忙，考一个班子，在70岁之类的，
0: 您
4: 要
0: 是，
4: 有日的话，请在班上接受我。
1: 是这
4: 我
1: 样
4: 的宝
1: 来，
4: 妈是。
1: 哎，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您是要给自己
0: 找
1: 来
0: 老伴
1: 找
0: 儿，
1: 老伴儿，对不对？
4: 是的。
1: 您多大年纪？
4: 70岁了，
1: 您70岁，身高体重？
4: 身高在1米6，体重在1米8。
1: 身高1米6，体重120斤。收入呢？现在？
4: 我是农村的低保户，有一点那个副产品。
1: 一个月大概能有多少收入？能不能维持生活啊？这个方面？
4: 这块无忧，一年有2万多块钱，说要收入的话，现在年我如果年是我的号码是18792072。
0: 您是哪儿的人呢？
4: 舒城人。
0: 舒城，身体健康吗？
4: 身体正常良好。
1: 眼睛呢？
4: 也就真，我是个真诚人，我那家。

0: 分打工，我上过学打过工，我就是另口一点。
1: 嗯嗯，
2: 就是一直未婚是吧？还是离过？
0: 我就是命苦，原来是妈妈有生计，家里有穷，搞不到。
1: 哦，家里的条件
2: 不好，
1: 受影响。
2: 好，这样。
1: 那个，你有住房吗？
2: 对，
0: 有房子不算好，反正有
1: 地方住，有自建房是吧？
0: 对，
2: 就是有地方生活，条件一般，但是有地方生活，对吧？
0: 对，看他安慰是我的，非常感谢你们啊。
1: 嗯，那个您对对方有什么要求啊？
0: 要身体健康，生活自如就行了。
1: 哦，那您的您的前提就是身体一定要健康，对吧？
0: 对的。
1: 好嘞。
0: 生活要能自如。
1: 哦，那身体健康的肯定没问题啊，对吧？嗯，好，行。
0: 有别的我负担不了。
1: 哎，好嘞，毕叔叔。
2: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嗯。
2: 好，热线0516345839来接吴大哥电话。
1: 哎，吴大哥你好。
2: 你好，吴大哥。
3: 喂，你好。
2: 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说。
3: 小雷跟王耀老师你们好。
2: 哎，你好。
3: 我在这里向天下的盲人同志们，这个所以说不要气馁。
1: 嗯。
3: 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好的。
1: 啊、就是。
3: 盲人也有盲人的一套，是不是啊？像我们我也是个盲人，我是个大盲人呐、就是一点都看不见。现在我在这个平台上，在这里感谢一个老师，叫我学这个智能手机啊。
1: 感谢哪位老师啊？
3: 就是宣城姓肖的。
1: 哦，好，这个老师我们已经很多听众提到他了啊，这个就暂时不多说了好吗？
3: 现在在这里交友。
1: 好，
3: 也是盲人。好。
2: 您说您要
3: 交盲人朋友，
1: 只交盲人朋友是吗？
3: 对。
1: 您多大年纪啊？
3: 我64。
1: 啊，64。那平时忙些什么呢？
3: 我是在家里忙。
1: 啊、哦，好。
3: 在家里做家务事啊。就是一般的事情，家里给你做能做的就做一下。
1: 主要是就是生活范围就在家里，对吧？
3: 对，自己可以自理一下就行了，是吧？
1: 好。
3: 我是今年开始学这个智能手机的。
1: 好，您对交友的年龄都有要求啊？
2: 对，
3: 差不多没什么要求，就是盲人，就是我们可以说得来的。
1: 那行，那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3: 我不限制什么，男女不限制的，都是，反正是盲人都是一在，都是可以，
1: 都可以给你打电话，
3: 都是可怜人。
1: 好嘞，吴大哥，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3: 我的联系方式是15755974076。
1: 好，
2: 157-5597-4076。
3: 对，
2: 好嘞，给您记下来了啊。
3: 对，
2: 好。
3: 我这个老师啊，他人特别好的，您要想学的，就可以找他。
2: 好
1: 嘞，因为我们
3: 号码你们都知道，
1: 因为都知道，已经报过好几，因为好几位听众在感谢他啊。
3: 我也是他手把手给我教会的。
1: 好嘞，那您就继续享受这个网络手机给您带来的乐趣，好吧？
3: 对，这个最好啊，这个什么事情，这个微信啦，什么那些那抖音啦，还有这个，其他东西都可以用啊。
1: 您现在，那你家里是有 WiFi 咯？
3: 我没有，不是外卖，我是手机
1: 流量是吧？
3: 对，
1: 用流量，用流量。
3: 我有网
2: 啊，有网吗？它还是
1: 有
2: 无线的嘛。好嘞，
3: 对，
2: 好，就这样啊。
1: 好，
3: 好的，
2: 再见。
1: 确实啊，确实这个用网络手机，用智能手机。为很多一些没有接触过的朋友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2: 当然，
1: 功能很强大哦。
2: 对，没错啊。希望大家在这个网络的新世界当中，能够这个生活得更加的多姿多彩。好，我们来听首歌，热线0516345839也是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来听首歌，歌曲之后回到节目里。

0: 我们来迎接王大姐的电话。王大姐你好。哎，导播老师，导播老师，这个电话是忙线的状态，是不是等的时间比较长啊？
1: 看一下我们的王大姐还在不在线啊？
0: 还在线吗，王大姐？
1: 嗯。
0: 哎，你好。
1: 哎，你好，王大姐还在线吗？
0: 可能是。

0: 帮我们看一下导播老师啊，王大姐不在线了吗？
1: 这回的线路有点问题，好，没关系啊，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如果说您有一些问题需要来咨询的话，可以拨打0551-6345-8395，6345-8395。
0: 好，我们的节目在早间的9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送出，在晚上的6点到7点会有一个重播来给大家来进行回听啊。
1: 好，我们来迎接王大姐的电话，她电话又打回来了。王大姐，
0: 你好，王大姐。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2: 就是麻烦你，就昨天那个叫什么黑豆、什么牛大力、什么黑桑葚，你重播一下，它是每一样多少克，然后是主持水喝，补肾呢？
1: 嗯，那个是中药材哎。
0: 嗯，
2: 对。
0: 您是哪里不舒服吗？
2: 肾虚，头发有点白了，两边有点白。
0: 您多大年纪啊？
1: 您多大岁数啊？
2: 哦，50。
1: 那不正常的吗？
0: 对呀，很正常啊。
2: 不行，我就是一点肾虚。
0: 啊，您是到
1: 那你是去医院判医生判断的吗？
2: 啊，对。
1: 那医生会跟你有一些医嘱啊，跟你怎么说的？平时的生活注意事项啊。
2: 对，已经注意了，但是这个方子就昨天听那个医生说，你把它重复一下，然后我来记一下。
1: 因为那个方子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2: 因为它是食疗嘛，它那个黑豆和那个黑桑葚嘛，平时都可以吃的。然后它配了个牛大力，我不知道要放多少克的牛大力。
0: 这个我们要来找一下，因为那是昨天的。
2: 对，
0: 我们要是昨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尽量听医生的医嘱，因为您这个肾虚它不是一般的东西，您这个东西我们跟您说的这个黑豆啊、牛大力这些东西，它只能是日常生活当中
1: 食补的，
0: 它不能治病，好吧？
1: 因为您去医院，医生可能特别中意，他跟您说你是阴虚啊，还是阳虚啊，对吧？
2: 他就是食补嘛，我就平常偶尔吃这个食补。
1: 您最好去，如果说您觉得身体真的很不舒服的话，还是问医生，这会更靠谱。
0: 然后
2: 我一年的看了两次，至少看两次中医。
0: 然后中医是给您开的中药吗？
1: 而且中医它是需要调理的，是一个比较慢的过程。
2: 不建议我长期吃中药，一年吃两次中药就行了。
0: 按疗程对吧？对，这个东西确实是，所以我理解您的意思，您的意思就是，想食补再来平时再保养一下，对不对？
2: 对。
0: 好，那这样我们一会儿给您找一下吧，因为那是昨天的了，好吧？不知道现在，因为我们的编辑这边的稿件现在不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来给您找一下。
2: 好嘞。
0: 好。
2: 好，你找到然后不妨我来记一下了。
1: 我们得试试看。
0: 对，好吧。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好，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当然就是还是依旧提醒大家哦，就是所有的这个食补的一些饮品也好，或者一些食物也好，它只能日常生活当中进行调理，它都不是药品，它不能来治病，希望各位能够理解一下，好吧。好，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0551-6345-83950551-6345-8395。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会有听众有问题啊，我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一下上面大家的问题都有哪些。有听众就说了啊，我们来看一看梅雨季的长短由什么来决定。就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一个听众问了这个问题，因为江南的梅雨季它就已经要来了嘛，
1: 已经来了，
0: 对，
1: 今天安徽正式官宣入梅。
0: 对，那梅雨季的长短，那它究竟由什么来决定这个东西？每年好像很多人都在说梅雨季的长短是不一样的啊。
1: 好，我们待会儿来聊这个知识啊。方大哥给我们打电话说了啊，说他也是明确表示，他平时很忙，他不交友，跟大家也来提个醒，他平时给我们打电话来说一些知识都是其慌其忙的啊，
0: 对，
1: 很干脆利落，大家也能听得出来，
0: 对，
1: 平时没有时间跟大家来交友啊，但是说呢，他提醒了，如果说你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他，但是没有这方面问题，别的问题不要给他打电话。
0: 生活里的问题，我家下水道堵了，我家这个冰箱坏了，不要找方大哥，人家也很忙，人家有自己的工作。
1: 方大哥也不是全能的，
0: 对，他有自己的工作，就是如。

0: 如果您身体出问题了，方大哥很乐意为您来提供他的好方法。但如果您生活里出问题了，那您就找相关的部门，好吧？
1: 好，
0: 来接小刘电话。
1: 小刘你好。
2: 哎，梁文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说。
2: 梁文老师，辛苦了，辛苦了。明天怎么安排呀？明天端午节。
1: 明天端午节就是要过端午啊。
2: 哎，给梁文老师跟栏目组所有的老师，端午安康啊。
1: 好嘞，也把这样的或把这个祝福也送给你。
2: 今天我这里今天又大伙儿那个又是同样的爱心协会跟义工协会又来包粽子了。
0: 因为明天要过节嘛，对吧？
1: 明天也是粽子节，端午也是
2: 粽子节。
1: 好，有什么馅儿的？
2: 梁老师。
0: 说
2: 真的，因为我这段时间，我也是瞎忙啊。我耳朵里听说，现在这个老年广播从7月1号要全新改版了。
0: 我就想问您从哪儿听到的呀？
2: 我当然也是从这个大家的这个铁粉丝里面听到的呀。
1: 那应该是有谁把这个信息说出去的，是谁说的？
2: 不，没有人，他只是说了这个要改版，但是具体内容怎么个改法不知道。
1: 那
2: 卖了个关子
1: 啊，那就留个悬念吧。好不好？
2: 我就想苗老师啊，能不能把这个锅盖解开呀？
1: 那我们可解不开，因为这个精彩值得我们一起去期待，好吧？
2: 到时候我还想，到时候像这个什么，像这个相伴大舞台之类的节目，到时候有没有？
1: 那还不太清楚。
0: 您期待吧，好吧？其他的我们也不能多说了，好吗？
2: 好，就卖个关子吧。梁老师卖关子了，好了，那卖关子就算了，就不说了。
1: 好，再见啊。
0: 好。我们刚刚在说
1: 这个梅雨期的长短有什么决定，你知道吗，小磊？
0: 我不知道，我们来
1: 一起学习，
0: 来长长知识
1: 啊。好，江南的梅雨季已经来了啊，我们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梅雨方面的知识点。
3: 和风吹绿野，梅雨洒芳田，你知道吗？每年6月中旬到7月上旬，江南、长江中下游、江淮三个区域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梅雨。
4: 我可不是花纹，
5: 我们是霉菌啊。
6: 怎么办？感觉头上能长蘑菇了。
3: 要知道，当南海夏季风与东亚副热带季风相遇，
7: 我就是东亚夏季风，
3: 而梅雨就是东亚夏季风向北阶段性推进的独特产物，再加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配合，
8: 梅雨要来了。
3: 一般来看，梅雨时长平均有40天，时间的长短和雨量的多少决定了梅雨的强度。
9: 时间长，雨量大，我是暴力梅；
10: 时间短，雨量小，我是羞涩梅。
3: 虽然在梅雨季时，大家都会抱怨雨下个不停，家里生梅，但正是充沛的梅雨造就了美丽的烟雨江南哦。
11: 特别提醒，梅雨期的强降雨很容易出现叠加效应，大家也要留意预防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哦。

0: 我想牵你的手。尽管你常常会出错，
1: 爷爷是苦不是虎，可无苦，
2: 艰苦奋斗。
0: 尽管你无数次提出疑问，
3: 不会写的字用拼音，
1: 用拼音
3: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0: 尽管你不好意思开口，
4: 这两个字什么字？
1: 螺栓，检查行走轮的螺栓是否松动。
0: 尽管你觉得它很难，
5: 它会找关暖滑的地方。
6: 锻炼说非常有说
0: 服。你说为了更多的人铭记，
2: 对张嘴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0: 你说为了更广阔的天地，
4: 希望让我孩子好好学习，完了以后给国家出贡献。
0: 你说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7: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0: 你说为了更向往的明天，
8: 我们要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9: 有一首歌
10: 在大地上传播，
11: 有一首歌
12: 在心里头美痛，
13: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9: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

0: 我们来迎接黄大哥的电话。黄大哥你好。哎，导播老师把我们的热线调试一下，怎么是忙线的状态啊？好，没关系，也是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了啊。
1: 嗯，
0: 10:53，如果傍晚听节目，就是到了傍晚的18:53了。
1: 对，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节目之外可以来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另外晚上听听重播，那这个希望各位明天端午佳节的时候就是不要贪嘴，粽子还是要适当的来吃啊，因为那确实不太消化啊。
0: 粽子好吃也不能吃太多。
1: 对对对，特别是那种馅儿比较多的，
0: 对，
1: 肉蛋黄那种馅儿比较多的，
0: 或者是甜的，
1: 甜，
0: 尤其是血糖值需要注意的朋友啊，不能吃太多的粽子，因为它本身里面就很黏，很糯啊，它是一个升糖指数比较快的食品。
1: 另外呢，就是这个很多人吃粽子喜欢来蘸糖，也提醒大家，这个就
0: 是那是你。
1: 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也爱蘸糖。
0: 好，就是少蘸一点。
1: 对对对对，尽量的这个吃那个粽子的原香味儿，其实是最好吃的。
0: 哎，你不觉得吗？有一款粽子很好吃，就是里面只做只裹白米的。
1: 是的，就是只，而且因为它会有那个白米当中会有粽香的味道，所以我说我家煮粽子有的时候会把那个鸡蛋放在一块煮，煮出来那个白煮蛋它都有这个
0: 有粽香
1: 粽香味，特别好吃。
0: 粽香味鸡蛋。
1: 对，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如果这两天煮粽子的话，可以放点鸡蛋进去煮。
0: 哎呀，我们太多的美食家、美食达人了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来分享。在微信公众号上来发一发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
1: 瞬间、
0: 美好的一些场景。
1: 对，那如果明天大家来吃什么样的好吃的粽子，也可以拍图拍视频来给我们看啊。好嘞，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上6:00到7:00来听重播，明天早上的9:00依旧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锁定相伴。
0: 明天端午佳节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相伴。

0: 北京时间是
1: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3: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4: 老剑客王元，万年古佛徐良等人冲上五行昆仑绝命台，要救白云剑客夏侯仁。但是夏侯仁呢，被锁链锁着，想要动转势比登天。王元想把铁链给拉断，是

连砍了几刀，再看这锁链是纹丝没动。爷，王源就一愣啊，这铁链怎么这么结实，拿宝刀都砍不动。他回过头来跟徐良说：“梁子，带着家伙们试一试。”徐良也着急呀，把金萨魂宝刀拽出来啊，擦亮亮亮亮亮，擦亮亮亮，连砍数刀，纹丝未动。徐良又把青龙剑拽出来，拿青龙剑似的是也没砍动，这可耽误事儿了。就在这时，徐良他们就听见正东、正南、正北喊杀连天，杀呀！别让他们进来啊！停停当当，停停当当。他们知道，那三路人马正在激战，看来他们遇上的主力要比自己这一路大得多。你看，他们先上了台了，那三路还没进来呢。利用这机会把白云剑给救走了，有多好啊！瞪眼这铁链整不折。后来王源急了：“梁子，把家伙带起来，连他娘椅子一块搬着走得了。回到店房，咱们想办法把铁链弄折了，不就得了吗？”就这么的，王源想了个捉笨的招，两只大手一伸，把椅子给抱住了。你看，白云剑可在椅子上坐着，拿铁链锁在上了。他打算连椅子带人呢一块架着走，但是他连搬了两次没搬动。这椅子不是木头的，是铁的，就好像长在这地上一样。他汗珠子也冒出来了，师傅，你也帮帮忙。万年古佛没有办法，跟徒儿来个面对面，爷儿俩使劲搬这椅子。鸿飞、哈坤也在这帮忙，徐良插不上手，就在他们身后。就在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闹了半天这椅子要埋伏，你不碰着消息还则罢了，这一碰着消息可惹了大祸了。这椅子的下边转圈有四门五雷开花炮，他们这一拧正好碰到消息上，炮声骤起，咚哒哒哒，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神仙难躲一溜烟呐，剑客呀，剑客还赶得上神仙吗？神仙要躲不开，那剑客能躲开吗？可叹万年古佛、王源、鸿飞、哈坤被五雷开花炮是炸成碎片儿。幸亏徐良在王源身后，王源这徒儿也大，把他给挡住的。要不是这样，徐良也死在这儿了。就这个爆炸力，一股热浪整个把徐良从台上周到台下。这阵徐良心里都开了锅了，要换个旁人得摔死，但是徐良头脑还比较清醒，尽量提气别腰，元宝壳的跟头摔下去，虽然摔了一下不是十分重。方叔安带着方宽、方宝在台底下挡着呢，突然就觉着大地颤了三颤，把老方可吓坏了。我的妈，这怎么了？这仨人趴地下了，一看徐良摔起来了，方叔安不顾一切跑过去：“你看老怎么了？完了，都完了！”哎呀！

0: 方叔安就知道那几位遇上了不幸啊。就在这时，金灯镇里的伏兵四起，冲啊！啥呀！别让破镇的人跑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有一伙贼是赶奔五星昆仑绝命台，徐良也顾不得一切了，告诉方叔安和方宽、方宝，快跑！这爷四个不顾一切，顺着原道就往回跑啊！一边跑，徐良跟方叔安一边说：“
1: 方叔安，万娘、姑父、王老剑客，还有茅山二婶，全叫开花炮给炸死了！”
2: 我的妈呀！是吗？哎呦！这武圣人他妈缺德透了，这笔账是非算不可。
0: 他们正往前跑着呢，对面咚一声炮响，伏兵出现。当秋火把、量子油松照如白昼一般，有一人率队是拦住去路。山西县徐良一看，谁呀？正是卧佛昆仑僧，这老家伙手中提着方便连环铲，是一阵的冷笑。徐良，还想回去吗？看看谁在这儿等着你们呢！
1: 你个王八绿球球，昆仑僧，我跟你玩不了。
0: 你算了吧。丑鬼呀、啊！你有什么能耐？还不是有些人给你打溜须，捧你的臭脚吗？要没有那伙人，贫僧我早把你收拾了。怎么过眼不？这阵打的不错吧？我告诉你，你还算便宜，那几路人全完了。徐良也不知道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老心儿心叫一翻个啊，
3: 心说够呛。
0: 哎呀，没预料到这八卦四象金灯阵竟这么厉害呀、啊！老心儿后悔，要早知道这样一路一路来多好。这路受了损伤，那几路就停止行动，另想对策。这回好，叫人给包圆了。徐良真有点追悔不及呀、啊，但现在顾不了别的了，面对强敌就得拼出这条性命去了。徐良压筋撒魂到往上闯，要大战昆仑僧。昆仑僧一乐，徐良，我不跟你伸手，你不配。今天呢，我也叫你们开开斋，来呀、啊，射！他往旁边一闪，身后有五十个小老道，每个老道手里都拖着弩弓盒子。弩弓盒子是什么呢？就是弩箭，哎，像盒似的。这机子在底下，用手一搂，盒上能打出十支带毒的弩箭。据说这种东西呢，是诸葛亮留下的，那真假咱就不知道了。在那个年代，这种武器是比较先进的，因为它速度快，属于机械性的东西。差的是什么呢？它射得近，它不像那弓箭射得那么远。但是要在近处，它的杀伤力要比箭可厉害的多呀。先言少叙，单说这五十名小老道，单腿往地上一跪，后边有站着的，分成两排，对着徐良他们爷四个把弩弓盒子一举，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真好像狂风暴雨一般。徐良就知道坏了。徐良只好舞动金丝大环刀，是拨打弩箭。

0: 把房叔安、房宽、房宝紧紧地护住。他知道这仨人白给呀、啊。到了现在不但起不着作用，成了累赘了。徐良是边拨打弩箭，边往后退，快点往回走。往回走不就进了阵了吗？房叔安一边晃着小片刀，一边说：“我干老，往回走可不行啊。” 往前去也不行，干脆咱爬山得了。就这样，他们爷儿四个上了山了。昆仑僧一看，啊，上山了，你们更跑不了了，那是绝路一条，追！兜着屁股的追上来，边追边放箭呢。可到了这阵儿，这爷儿四个，你也顾不了我，我也顾不了你了。 没那个时间，徐良还得掩护他们仨，就觉着左膀子麻了一下。徐良头眼一看，坏了，肩膀子上挨了一弩箭。这玩意儿要疼啊，就好办了，那就是没有毒。哎，扎上弩箭了，它不疼，胳膊觉着发麻，稍微一动。 就觉着半身嗖，由打脚趾头麻到脑瓜顶。徐良心头一凉啊，完了，我命休矣！山峰绝地，再中了毒弩，毒气归心是准死无疑了。可是徐良啊，还有点不太甘心。
1: 利用这机会还往山头上猛跑。这回跑啊，他就觉着脚底一点根都没了，天旋地转呢、啊，好不容易爬上山头，往下一看是无敌山涧。
0: 徐良就觉着身后有人喊：“活捉徐良，别让白眼没跑了，抓活的，别让他跑了。” 也不知道方叔安、方宽、方宝跑哪去了。这阵徐良的心也说不上是难过呀，还是怎么的，反正不是滋味。老心儿一想，宁愿我摔成肉饼，也不让你们抓活的。他觉着脚下是无底深涧，徐良一闭眼，头往下一栽，嘘。
1: 跳崖自杀，
0: 安下追兵咱不提。单说徐良，要说个迷信的话呢，说不该死。实质上呢，这事儿巧了，徐良诚心诚意想摔死，但这下边呢是水，徐良头朝下，嘣一声掉河里了。 这河还挺深，这地方。但是徐良不会水呀，连重伤，再摔再水一枪，人事不行，顺水漂流，奔南边就下来了。等拐过一个慢弯啊。 水势比较平缓了，嗯，这块儿有一片竹林，竹林里有一家住户。这个本宅的主人这么老晚了没睡，在水边放了把藤椅，在这一边乘凉一边想心事。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穿着油绸的裤衩，都在水里头洗澡。 这岸上呢，还放着石墩子、石锁、刀枪、棍棒之类的东西。人家这三位，真好比世外桃源的仙人一般，无忧无虑。这俩小伙子正在水里头扎。

0: 飘了个人。
1: 是吗？快快快，是活人是死人？你们看看，哎，这两个人就迎上去了，大着把徐良给接住了。等拖到岸上来，这两个人也顾不得洗澡了，一边用手巾擦着水，一边低头观看。哎呀，还没咽气呢。爷爷，您看看吧。这老头说：“此地不是救人的地方，快点把东西收拾收拾，回家里把灯掌上看看怎么回事。”哎，您说多巧！就这样，这俩年轻的小伙子抬着徐良进了屋了。到屋，为了看看这个人究竟受了什么伤啊，多点了几支蜡，所以这屋里挺亮。把徐良放到竹床上了。这老者是最后进的屋。刚进屋，其中有个小伙就说：“爷爷，您看他还有两件家伙呢，还在手里的紧紧攥着没撒手。把手掰开，我看看。”等这俩年轻的小伙把青龙剑、金丝大环刀从徐良手里的给掰下来，递给老头。老头拿过金丝大环刀一看，就是一愣，赶紧来到床榻旁边，低头一看，是徐良，一点都没错。老头啊，在这琢磨了半天呢。您看那脸上的表情，一会儿眼眉立起来了，拧成疙瘩，一会儿又舒展了。一会儿这脑筋蹦起来多高，一会儿又恢复了正常。这老头呼呼直喘粗气。这俩年轻人一看，这爷爷这犯什么病了？爷爷，您怎么了？先看看他怎么样吧。哎，俩年轻人从头上到脚跟检查完了，乐了。爷爷，没事儿。他肩头上有个小眼儿，看这意思是中了暗器了，而且这暗器是带毒的，您看这地方都青了。
2: 幸亏咱们发现的及时啊，不然他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拿我的钥匙，把我的小药箱子给我抱来。哎，时间不大，小药箱子拿来了。
1: 这老头儿对医道上还挺精明呢，用净水洗完了手，袖面高碗，把小箱子打开，和这里边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小镊子、小锤子、小钳子是应有尽有。他拽出一把匕首刀来，在火上燎了几下，等于消毒了，这才给徐良动手术。干什么呢？中的那只毒弩虽然掉了，毒还在里边呢。他把伤口先破开，把里边的烂肉用刀尖刮净，然后开始往外挤着血，一直把淤血挤净了，变成鲜红的血了，那就是毒全没了。能有半个时辰呢，手术完毕。老头取出个小瓶来，先给敷上药，让这俩年轻的给包扎好了，又取出点丹药来，研成碎末，加水给徐良灌下去。这阵把老心医生都脱了，让徐良躺着，给他盖上干被。老头回头让其中的一个小伙去给他做点面条，多搁葱花，滴了点香油，让他表表汗。你这年轻人还真热心，时间不大把面汤做好了。其实徐良这阵儿还没等明白过来呢，先给他灌了几口热汤啊。
2: 又过了一会儿，徐良才明白过来。
1: 哎呀，老心儿睁开眼，心中暗想：莫非我做梦不成吗？觉着这个脑袋疼得蹦蹦

蹦蹦蹦，这跳成一个了，真是做了一场噩梦啊！又一想，不是做梦，是真的。我不是领人打八卦四象金灯阵吗？遇上昆仑僧，哦，我中了毒弩了。我记得我往山上跑来的，对呀，我跳崖自杀，怎么没死啊？哦，被人给救了。这时他觉得眼睛发花，瞅谁都俩脑袋。等一会儿看明白了，在他床边坐着个白胡子老头，怎么瞅怎么眼熟。心说我在哪儿见过这老头，怎么想不起来了呢？这俩年轻的我肯定没见过，一定是他把我救了。徐良想的是强挣扎着坐起来。老人家，是不是您把我救了？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我铭刻肺腑，永世不忘。请上，受我一拜。徐三将军，你别客气了，都是自己人，你好好躺着养伤。哦，耶。

咱俩不但见过，咱俩还在一起玩过命呢。你想想，在哪儿伸过手？你拿那墨玉飞黄石叫什么叫槽子膏，给我脑袋上来了十来个包，有没有这么回事？徐良呢，用这种招打的人太多了，所以尽管老头这么说，他还没想起来。借着灯光的仔细给这老头相面，想啊想，哎呦，想起来了。其实想起来还不如不想。徐良心头一沉，完了，我命休矣。闹了半天，就他这老头啊，不是什么朋友，是对头冤家，是仇人。谁呀？就是当初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双枪大将武万峰。吴老剑客在前文上有段书，蒋平寻找钦差大人严查散和柳青两个人大闹黑水湖盘蛇岭。盘蛇岭上有两位寨主，大寨主就这老头双枪大将吴万峰，二寨主叫闹胡椒吴泽。蒋平和柳青为了救钦差大人严查散，跟他们闹翻了。正打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徐良赶到了。那阵徐良刚出世，大闹七春园，黄花镇全真馆小武艺接拜血染石门县。徐良是路过黑水湖，一看是蒋平和柳青，他能不管吗？这才大战双枪将武万峰。武万峰一看徐良是个小年轻的，原来都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号，拿他当毛孩子，没拿他当回事儿啊。结果两个人一伸手吃了亏了。徐良先戏耍了他一顿，后来比真功夫。武万峰呢，觉着自己是堂堂的剑客，威震南七省，跺一脚扬子江都得水倒流。我能叫一个小毛孩子把我吓住吗？他说的明白，你要把我赢了，我拜你为师，从今以后我抱着脑袋滚出南七省，哪儿背我上哪儿待着去，江湖上把我武万峰的名字给勾了，从今以后没有我这一号，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徐良拿话把他咬住，两个人一比武，武万峰真不是徐良的对手，让徐良一顿金丝大环刀，好像没把他劈了。后来刀压脖项，老心给他留了情了。看他那么大的年纪没下手，武万峰是当众出丑啊。说话不能不算数，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给徐良磕了仨头，说姓徐的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从今以后江湖上没有姓武的这一号，跺脚离开盘蛇岭黑水湖。打那之后，武万峰就没露面，哪儿去了？回了原籍了，原籍就在云南昆明府八卦山。回到武家庄，金盆洗手，再也不露面了。但这个事情过去多年了，徐良的脑子里头非常淡薄，光瞅他眼熟想不起来了。后来仔细这么一看才想起来，老心心头能不沉吗？心说完了，他肯定报当年黑水湖的仇啊。徐良想到这儿，冲他一笑：“啊，老人家，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欠了你的了，我觉着很对不起。谁是谁非，咱且不提。确实，当初我让你丢了人了，你现在……”

0: 可以报复啊！枪吧！徐良说着话，把胸膛撕开，这衣服整个扒开了。来吧！吴万峰咬了咬牙：“徐良，这是真的啊，真的。好吧，我把你救起来，就为的是叫你明白明白。你觉得这么死不冤吗？啊，不冤！你给我来个痛快，说实话，我也活腻歪了。”好，孙孙去，抬我的枪去。把枪抬来了，吴万峰对准徐良的心窝，一咬牙：“徐良啊，可休怪吴某一狠心毒，你就闭眼吧。”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双枪大将吴万峰，手握大枪，对准徐良的咽喉。就要炸！徐良啊，连动也没动，把眼一闭，在这儿等死。为什么呢？徐良知道，前者欠人家的情，种花开花，种豆得豆，如今落到人家手里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这就叫一环一报呗。但是吴万峰仅是比量比量，没扎。拉完架子，把枪又戳在旁。

0: 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吧。你我，咱们算好朋友。徐良白眼睁开了，老人家，你饶了我了，哎呦，谈不到，这不叫饶。比如说，你现在受了伤了，我利用这个机会把你扎死，我是小人。 再者一说，当初也不怪你，也怪我那时候年轻，对很多的事情不明白，误入了歧途。你教训我也是正确的。如果现在我要报那个仇啊，我就不懂事儿了。三将军。 你觉着身体如何？要不行，你就住到我这儿，我负责给你治伤。等治好了，等你再走也不晚。关于过去的事情，从现在开始就休要提起。两个人言归于好。其实武万峰这人呐，不坏。当时的时候。 是受了别人的鼓动，如今这么大年纪了，思索往事也非常后悔。且说徐良，这个伤不是太重的，经过武万峰的调治，轻松多了，起码没有性命之忧。就这个胳膊呀，有点发木。 伸一伸，抬一抬的，有点别扭，看着样有个3天5日的，就没事了。因此，徐良坚持着下了地，给武万峰见礼。这时候，双枪大将把两个孙子叫过来了，过来见一见，这就是名震四海的白眉大侠。 徐良啊，你们平时不总提他的名字吗？今儿个见着了，还不过去见礼吗？这俩小年轻的，一听是徐良，乐的是眉飞色舞，赶紧躬身施礼。徐良把他们俩拉起来就问：“老人家，这是什么人？”哎。
1: 我两个孙子，他叫吴国南，他叫吴国北。哦，徐良挺赞成，因为什么呢？这俩孩子比较仁义。武万峰就说：“你们两个人听着，一个到厨房给徐三将军准备点好吃的。我们俩多年不见了。” 要好好的喝几杯。一个到门口去放风，啊，有什么变化随时报与我知。是，遵命，遵命。俩年轻人出去了。双枪将就问徐良：“三将军，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老人家，你怎么还客气起来了？有话请讲。三将军，你怎么到这儿了？莫非是抓差办案不成吗？徐良闻听此言，长叹了一声：“老前辈，哎，不要提了。这个人呢，在难中。” 愿意找个知心人把一肚子话掏出来，这样比较痛快。徐良也没隐晦，就把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的经过讲说了一遍，一直说道：攻打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受到重大损失。 遇上什么样的麻烦，怎样中的箭，

样跳的悬崖，把这经过一五一十全都说了。武万峰听完，大吃了一惊，啊，原来是这样。三将军，我可不是埋怨你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们攻打这座大阵，未免过于轻率一些了。你们就没想想，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遂良，那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爷俩既然提出来以大阵赌斗输赢，那肯定有周密的安排。你们就四路分兵攻打大阵，事先什么准备都没有，哪有不吃亏的道理呢？我建议，你们还得做好准备，光着急不行啊。比如说，白云剑客夏侯仁被困在五行昆仑绝命台上，绑在一把椅子上，就那锁链，你们要打不开，这人不就救不了吗？徐良就问老前辈：“你见广识多呀？请问，究竟那个铁链子是什么打造的？为什么宝刀宝剑都伤不了他？”哎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难解答的事情多着呢，你问我也不清楚。不过我觉着，你们还没有对症下药。要能找着应手的家伙，那就不费吹灰之力了。究竟什么家伙能破得了这种锁链，我是一无所知。徐良一听啊，问跟没问差不多少。这时候，吴果男把饭菜做好了，徐良呢，觉着肚子有点发空，心说吃点吧，酒没敢喝。两个人边吃边谈，这天就已经亮了。可正在吃着的时候，就听见门外一阵大乱，打打噼打噼啪，哟！徐良就一愣，赶紧把筷子放下。老人家，听，这是什么声音？好像打起来了。武万峰把筷子放下，转身往外就走。徐良也跟出来了。到门口一看，嚯，怎么回事儿？原来来的是西巴大头鬼房树安，带着方宽跟方宝，跟吴国伟在门前打起来了。在上回书咱说了，徐良这路人马就剩下他们爷儿四个，半路上还遇上了卧佛昆仑僧，把他们爷儿四个撵得无路可去，爬上高山。徐良负伤跳崖自杀。那么方树安和方宽、方宝呢？他们呢比徐良要强。因为他们没受伤，那昆仑僧一心一意想抓住徐良，集中兵力对付山西雁，所以对他们仨比较放松。这仨人抽空跑了，但是他们看见徐良从悬崖上跳下来了，方栓一闭眼，完了，孟干老完了。方宽、方宝也哭开了。后来一看，昆仑僧领着人走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他们哥仨顺着旁边的山路拐下山环，老方一看底下是一条河，河还挺宽，水还挺狂，他叉着腰扬着脸儿在这打量了多时，哎呀，我干老就是从这上边跳下来的，那甭问准掉水里头了。
这还不错。要掉水里头，摔不扁乎，背不住，这人还活着。又一想，不行，徐良不会水，他又受了伤了，背不住，一口水就得噎死。完了，我干老还是完了。喂，又一想也不可能。这水流这么狂，还许顺水漂流把它冲走了呢。哎，不管怎么说，我们得看见徐良，活的也罢，死的也罢，不见这人儿，别胡猜乱想。方叔安跟方宽、方宝一商议，这小哥俩也同意，他们是顺流而下，他们是边走边找啊。后来发现这水流到这平缓下来了，还有个大甩弯儿。在对岸呢，竹林当中有一户人家。老方心想，这水不那么深了，水流又不那么急了，我干老能不能在这儿？哎，您别说，方叔安还真猜对了。老方一想，到对面的人家打听打听。他们哥仨求水到了对岸，把衣服拧干了。正找人呢，迎面正好遇上吴国北。吴国北奉他爷爷所差，在外头巡风放哨。这小伙子有点愣头愣脑的。他一看从对面来仨人，手里都拎着家伙。他怀疑呀，是徐良的敌人。吴国北一想，来个三个五个的，不是我的对手。也别惊动白眉大侠了，干脆我把他们打跑了就算了。因此，他冷不丁肉一下蹦上去了，奔方叔安就是一拳。老方没注意，这一拳头正打肩膀子上，把方叔安打出2丈多远去。方叔安呢，就认为他是八卦四象金灯阵的人，喝令一声：“我师弟，打！”就这样，四个人打在一处。徐良和双枪将吴万峰出来，一看是自家人呢，徐良就喊：“我发叔啊，住手！不要打了，自己扔。”房叔安一看是徐良，不但没死，说话的声音还挺洪亮。哎呀，老方这心这才放下。方宽、方宝也乐坏了，三个人急忙跑过来，把徐良给拉住。干老，这是怎么回事？你没事吧？说啊，一言难尽。我被人家给我救了，不然我丫有命在呀。你们放心好了，来，我给介绍介绍。方叔安转身来到双枪将吴万峰近前一看，方叔安也乐了。哎呀，我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是不是盘蛇岭的大寨主双枪将吴万峰吗？不错，你不是房叔安吗？一点儿都不假！哎呦，方大老爷，数载不见，你挺好。哎，托您的福，我活得还挺结实。吴万峰把吴国南、吴国北叫过来，给方叔安三个人做了介绍。这小哥俩才知道是一家人。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众人进了屋了。到屋之后，方叔安看了看徐良的伤，一瞅老心没事儿，他心才放下。往桌上一瞅，有吃喝，这哥仨也全饿坏了。你想打了一宿，跑了这么远，能不饿吗？行了，我也对付点得了。吴万峰说：“别，咱这吃喝有的是。”孩儿，准备。就这样，

0: 咱一点都不清楚。我现在急于要回去看看，破不了四象金刚阵，下一步咱应该想什么主意？
1: 对，俺老说的对，那事不宜迟，咱说走就走。
0: 你看，来得快当，走得匆忙。五万峰啊，还有点难离难舍呢。三将军，那我就不挽留了。你们是盲人，跟我不一样啊。可往后呢，哪怕走岔了道，能想起我五万峰来，无论如何到家来做客呀。房叔安吉乐，
1: 王老爷子，咱这么办行不行？我们正在用人之际，你们爷儿仨在这一待有什么好处？不如跟着我们赶奔马家店，跟天下的英雄见见面，哎，也帮帮我们的忙，还凑凑热闹，何乐而不为呢？老了，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了。我们去也是累赘。方老爷，您得信我领了。你看人家不去能勉强吗？就这样，徐良四个人转身往外走，刚到门口，卧佛昆仑僧领着人赶到了。这老家伙手提方便连环铲，带着几十名小老道，正在寺外搜索，已经到了大门这儿了。房叔安往外一探头一看，哎，你妈！他也回来了，昆仑僧也看见他了。原来这个昆仑僧啊，特意的毒辣呀，这家伙逮着蛤蟆都得钻出尿来。尤其对徐良，他是绝不能放过。他眼瞅着徐良跳了山崖了。但是昆仑僧扒着山头往下一看，底是水，心说这小子不能摔死，万一他要活了怎么办呢？不行，我非得见到死尸不可，把他的人头砍下，去面见武圣于和和金灯大剑夏遂良，我岂不立了大功一件呢？另外也去掉我眼中之盲、肉中之刺。因此，他领着这些小老道也在搜索。他比房叔安来的晚，原因就是搜查的非常详细。他们下了山之后啊，沿着这个河边一草一木，叽啦嘎啦，全都抠到了。反正昆仑僧有这个底，徐良中的是毒弩，要没人给你治，正当午时毒气归心是非死不可。就是现在你死不了，你也昏迷不醒啊，我抓你还费劲吗？你看这块就是五万峰一户人家，很容易被人发现。昆仑僧一看别地方没有，心说能不能藏到这家，起码也能打听打听。没想到刚到门前，看着房叔安脑袋露出来了，啊！冤家路窄，来呀，给我围了！哗！小老道过来把这所庄宅就包围了。昆仑僧在外面手托大铲，是破口大骂。徐良啊，你小子在这没在这？你出来！谁把你救的？贫僧跟你们完不了！房叔安反手把大门关上，吓得好悬没尿了裤子。 我这个老兔崽子可太不是东西，怎么他来了？干老，你看怎么办？
0: 徐良也一阵紧张。你看为什么呢？徐良胳膊没好啊，现在还有点麻木，抬都费劲儿。面对强敌，一点取胜的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到如今，也就得豁出去了。
1: 徐良手提。

人家是大官刀，就要往外冲。吴万峰也替他们着急。哎，等等，三将军，别！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们爷儿几个的锐气。你们绝不是他的对手。那昆仑僧那什么人物啊？人中的剑客呀！这么办吧，既然事儿出到我家。 我劝说劝说，您认得他？哎，过去都是一个门户的，怎么能不认识呢？我在闯荡江湖的时候，他还是莲花派的小派主，后生的门长啊。我看看吧。就这样，吴万峰硬着头皮把门开开，离着挺远，一抱拳。 高僧，恕载不见，您听好吗？老朽有礼了。阿弥陀佛。昆仑僧怪眼圆翻，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没认出来。施主，你是哪位？高僧真是贵人多忘事。 连我吴万峰都想不起来了，昆仑僧想起来了，哎呦，老五头，双枪大将啊，我们都一个门户的。但是昆仑僧也疑惑，怎么徐良在他家呢？甭问，是被他给救了。他把大脸蛋子一甩。 倒背大铲，高声问道：“吴老剑客，咱别的话先都别说，就说眼前的，您跟徐良认识？哎，有一面之识吧，当年打过交道。跟方叔安呢？嗨，那更认识了，老熟人了。吴老剑客。” 贫僧这次就是捉拿他们而来，望老剑客帮忙，赶紧把他们抓住，交于贫僧。不知意下如何？哦，是这么回事。大和尚，我吴万峰老而无用了。我说话呀不顶个屁，但是呢。 咱们是老熟人了，又都是一个门户的，不知高僧能听我一言否？嗯，那么老剑客有话请说吧。高僧啊，但能容人且容人嘛，不要得理不让人呐。不管你们谁是谁非。 徐良已经身受重伤，跑出八卦寺像金灯阵，也就算了吧。你何必穷追不舍呢？你看，你都追到圈外头来了，到了我的家门口了，未免有些过分。我能看着你在我家这抓人，瞪眼不管吗？ 不然的话，传出去好说也不好听啊。高僧，看在老朽的份上，高高手就饶恕他们吧。换句话说，离开我这一亩三分地儿，你随便。不知高僧意下如何？呸！吴万峰，你活腻歪了，你管得着吗？ 徐良是我的仇人，我恨不能吃他之肉，喝他之血。这个方叔安又损又坏呀！我恨不能把他抓住，扒了他的皮，抠了他的眼，抽了他的筋。方叔安一听，把大脑袋探出来：“你放狗屁，放嘟噜屁！我扒你的皮，抽你的筋，你看他还紧对付，那能打不起来吗？” 昆仑僧越说火越大呀，吴万峰，看咱们都是熟人，你赶紧给我闪退到旁边，不然贫僧。

0: 对你可不客气。呀，昆仑桑，你真是翻脸不认人呐！你是不觉着你武艺高强，以大压小，你就忘了我姓武的也不是好惹的。松儿，给我抬枪，把双枪给他抬来。两条枪，四个枪尖儿。吴万峰接双枪就要动手，徐良把他拦住：“老人家，且慢。”为什么拦他？徐良心里头有数，吴万峰绝对不是昆仑桑的对手。你说老头招谁惹谁了？人家在这一养老有多好，就因为自己这一来，给人带来这么些灾难，觉着于心不忍。所以徐良就不叫他过去。这吴万峰那是红脸的汉子，老头性如烈火，往旁边一推，徐良：“三将军，你甭管，把他交给我了。”他飞身往上纵，大战昆仑僧。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2: 妈，今天咱吃什么呀？
3: 热菜呀，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4: 难不成还有凉菜？
3: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2: 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3: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4: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2: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3: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2: 来喽！
3: 从舌尖到心间，勤俭持家每一天。
1: 北京时间20:00，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6: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0-1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扎哈沁旗扎斯克临时衙门附近的一处草坡上，爹等四个人席地而坐，饮酒谈笑。王向清放下酒碗，抹了抹嘴。
2: 爵爷，您这汉话学得可好了。
1: 土木勒讨号哈哈大笑。
2: 哈哈哈哈，这不是怕被人日哄了吗？
1: 说到这儿，他又正色地说：
2: 哎，不学不成啊，朝廷。

0: 放松边境，汉民来口外的越来越多，我要再不会，怎么和他们打交道？
1: 牛，咋来这儿捣官了的？
0: 师爷笑了。哇掌柜，土木勒讨号大人是因战功卓著，而这卡尔喀草原如今又初建蒙旗制度，他才来这扎哈沁旗高就的。王向清想了想，
1: 哦，爵爷，你这齐扎萨克能和阿拉木苏王爷说上话不？
0: 土木勒讨号举着酒碗停在了嘴边。
1: 嗯，咋了？
2: 哎，
1: 别提了，前一阵子我在草原上做蛇罩买卖，因为没有合适的人做保赔了钱，寻思了一下，觉得只有找王爷们了。这不，刚才我就和阿拉木苏王爷谈这事儿，结果被人家轰了出来。
0: 爵爷，您能不能帮我再去求个情啊？
1: 哦，就这事儿，知道了，来喝酒。
0: 见王向清有点不知所措，钱宽子忙陪笑道：
2: 爵爷，那您看能帮吗？
0: 土木勒讨号又喝了一大口。
1: 哎，你们不必去找王爷了。
0: 啊！王向清和钱宽子一怔，土木勒讨号放下了酒碗，认真地看着他们说：
1: 我给你们担保不就成了吗？
0: 王向清不由得惊喜，
1: 哎呀，有爵爷做保那就更好了，我一定得敬你一大碗呐。嗯，好，干。
0: 师爷略一思忖，
2: 王掌柜，你打算让扎萨克大人如何做保呢？
0: 王向清把刚才在王帐里说的那些话复述了一遍，土木勒讨号爽快地点了点头。
1: 可以，那个再敬爵爷一碗。
0: 师爷忙拦住了王向清举过头顶的碗，又担心地看向了土木勒讨号。
2: 且慢，且慢，大人，这个担保不可轻易答应啊。
1: 嗯？
0: 土木勒讨号满不在乎地问道。
1: 咋了？
2: 牧民三年之后还还不上的账，要由您来还，这……
0: 土木勒讨号大声地说：
1: 当然是我还，我是保人呐。不过三年时间呐，到时候肯定能还上，蒙古人没有欠账不还的。
0: 师爷挠了挠头，
2: 是啊，可这担保对衙门也没有什么好处啊。
1: 嗯，怎么没有啊？蒙旗制度在卡尔喀草原是初建，扎哈沁旗有多少牧户，又有多少牛羊，我还都不知道。他们这些单门庆挑着担子到处找蒙古包做买卖，正好可以帮我顺道打探，并可据此收税，这何乐而不为呢？啊！

0: 后又转向了王向清。
1: 你同牧民赊销了货物，要签署齐地出具的凭据，之后由你大圣魁按凭据所记牛羊数量向齐地缴纳税银，我方可与你再加盖签收字样，到时担保才算生效。
0: 王向清是眉开眼笑啊。
2: 是啊，爵爷。
0: 虽然现在是寒冬，但王向清却是一路汗流浃背地返回了归化。等他进了圣德玉小院的时候，身上更是一阵一阵的暖意涌来，而钱宽子早已经被甩在身后不见踪影了。
2: 毛豆，哥回来了。菜瓢，你咋也在这儿呢？
0: 王向清笑呵呵的看着站在小院里的毛蛋和彩萍，全然没有注意到二人都面露悲色。王向清想了想，
1: 哎，是不是小玉让你来找我的？哦，哎，他咋知道我今儿就能回来了？
0: 彩萍咬着嘴唇却不语。王向清不解地问道，
1: 蔡平，咋了？
0: 毛蛋儿突然哭了起来。
3: 小青哥，小玉小姐要嫁人了。
0: 王向清竟然乐了。
1: 啊，毛蛋儿，你个愣娃子，小玉小姐当然要嫁人了，不过得等哥先去提亲。
0: 彩萍终于开口了，也是哭腔。
3: 王二哥，小姐她不是嫁你。
1: 啊，
0: 这回王向清愣了，
3: 她要嫁给费大将军的公子了。
2: 是。
0: 王向清惊愕的一把就抓住了彩萍。
1: 你说

0: 声熟悉的呼唤，王向清转过了头，只见香玉站在厢房的门口平静地望着他。王向清松开了彩屏，愣愣地问道：小玉，这是怎么回事？
1: 进来说吧。
0: 刚一进屋，王向清就满怀希望地问道：小玉，你们这是跟个耍笑的吧？你咋能嫁给费大将军的公子呢？咱大清满汉不通婚啊！香玉的声音抑制不住的发颤呢、啊。
1: 不错，满汉不通婚，可我索小玉却能嫁给费公子。
2: 啊，这是为甚嘞？
1: 因为当今圣上已经下旨赐婚了。
2: 哦，
0: 王向清惊得目瞪口呆呀、啊！
2: 赐婚？
1: 对，我若不嫁，便是靠旨。
0: 王向清突然爆发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嘞？你咋就认识那费公子了？皇上老爷子咋就给你们赐婚了？
0: 香玉面色坚定：
1: 小青，你信我，我没有负你。
2: 我信，我知道，香玉，我不是说你，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还没有告诉你爹你和我的事儿吗？
1: 告诉了，可是……
0: 香玉痛苦地摇了摇头啊。沉默了片刻，王向清二话不说，迈步就要出门。香玉一惊，赶紧就上前拉住他：
1: 小青，你要干什么？
2: 我要去京城，我要去找费大将军，找皇上老爷子，把咱们俩的事告诉他们，求他们成全。
0: 香玉紧紧地抓住了王向清的胳膊，语中带悲：
1: 向清，没用的，就算费大将军能体谅皇上他也不可能收回他的旨意。
0: 王向清像困于笼中的猛虎一样吼了起来：
2: 可是咱们说好的，我这辈子只娶你一个，你这辈子只嫁我，咱们说好的。小玉，你看这是宝丹，这是我从土军爷那儿拿来的宝丹，他现在是齐扎萨克，他愿意给我做保，我的买卖要做成了。
0: 香玉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 我知道你能成，我知道你一定能成。
0: 王向清一把就握住了香玉的手：
2: 小玉，咱们走吧，去找土爵爷，他肯定会收留咱们的。再不行，我在草原上结识了那么多蒙古老乡，咱们去和他们一起住。草原那么大，皇上、费大将军还有你爹想找也找不到咱们。
0: 香玉苦笑了一声：
1: 那你的妹妹怎么办了？
2: 要是没有了你，我这买卖还有剩用了？
1: 那样你就是陪着我靠旨了，怕是只有死路一条。
2: 死就死，能和你死在一块就值了。
0: 香玉终于忍不住是泪如雨下呀。
1: 小青，你不能死啊，你死了

0: 圣盔怎么办了？你姐姐和姐夫怎么办了？
1: 这回王向清呆住了。湘玉继续多气道：
0: 向清，你已经立志要做大买卖，成为像索家那样的大商人，而你姐姐和姐夫对你又有养育之恩，非报答不可。这些事你一定要做到，绝不能因恶而弃呀。
1: 王向清慢慢地松开了湘玉的手，湘玉止不住又哭了起来。
0: 我一直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就是要告诉你，不管我嫁给谁，今生今世，我孙湘玉心里永远都只有你王向清一个人。
1: 王向清嚎啕大哭了起来，孙湘玉的泪水又涌了出来。
0: 向清，答应我，为了我，你要好好活下去，好好做你的买卖。
1: 王向清哭得说不出话了。湘玉又想了想，将父亲送给自己的那个御赐蝈蝈葫芦从身上解了下来，塞到了王向清的手中。望着表情发愣的王向清，湘玉柔声地说：
0: 还记得当年你管我要他，我没有答应吗？现在我给你，从今往后湘玉的行就装在这。

0: 就你一定要办好大圣亏，让我看到他成为草原第一号。
1: 王向清是泪流满面，使劲的点头啊。香玉缓缓地向门口移去，同时他抬起手，像是要阻挡王向清似的。
0: 那我走了，不要送，也不要追，我们就此别过。
1: 在深情地凝视了王向清一眼之后，香玉便一头冲出屋去。院子里响起了一阵凌乱的脚步声，然后复归安静。王向清已经不哭了，只是低着头看着手中的蝈蝈葫芦，渐渐的满是泪痕的脸上露出了坚毅的神情。圣德玉小院的门口，钱宽子闷闷不乐地坐在台阶上，嘟囔了一句：
2: 哎，是喊麻求饭嘞。
1: 旁边也是垂头丧气的毛蛋儿不解地问：
3: 宽子哥，咋了？
2: 咋了？在这大圣亏的买卖怕是做不成了。
3: 啊？
2: 为啥嘞？为啥嘞？你个愣娃子，不会自己个想啊？小青哥做买卖就是为了能娶祥玉小姐，如今这祥玉小姐要嫁别人了，他还有心思？
1: 钱宽子不说了，而是和毛蛋一起回头怔怔地望着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的王向清。王向清也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钱宽子挤出了一句话：
2: 小青哥，现在咱咋办了？
1: 王向清凛然地说道：
4: 咋办？弄钱办货，咱大圣亏要重新开张了。
1: 钱宽和毛蛋儿瞪了王向清半天，才终于确定王向清不是在耍笑。规划一家小客栈的客房里，一张纸放在桌上，李金来、赵大友和几个大圣魁以前的财东围成了一圈，仔细地端详着。站在一旁的钱宽子得意地说道：
2: 兄弟们，这就是咱们大圣魁和扎哈庆旗扎萨克签的宝带，这扎萨克就是这个旗里最大的官。还有，知道那位扎萨克大人是哪个不？就是带咱们运过军粮的土木勒讨号军爷。
1: 众人闻言一怔，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看了看钱宽子，又看向了面色沉静一直没吭声的王向清。钱宽子抬高了声调：
2: 咋样，俺们这蛇照买卖的担保弄到了，各位该重新入股了吧？
1: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先开口。钱宽子沉不住气了：
2: 哎，李大杆子，你不是说只要向清哥弄到担保你就干吗？
1: 李金来又看了一眼桌上的保单，却不作声。王向清开口了：
4: 李大杆子，你有话就直说。
1: 李金来轻咳了一声：
2: 二八子，你是凭着和土爵爷的交情才拿到担保的，这要是以后爵爷不在其位了，

0: 这丹宝还能有效吗？众人纷纷都点了。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4: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不等王向清回答，钱宽子先嚷了起来。

0: 行了，你们咋就担心个没用的？这不白纸黑字都写着呢吗？齐里怀，齐里怀，莫非这管应还是假的不成？钱宽子也不耐烦了，哎呀，你们痛快些，就一句话，干还是不干吧？ 众人面面相觑了，李金来嘟囔了一句：“这担保的事儿要整这么容易，那些大商号未胜不做了。”赵大有也无奈：“小球兄弟呀，不是我们有意为难你，实在是让这蛇照买卖，哎。”
1: 哎，给弄怕了！众人又是纷纷点头。王向清冷冷地说：“好，等个做成了这蛇照买卖，你们别来求个路货。”入夜，王向清和钱宽子在客房里喝着闷酒。钱宽子愁眉苦脸地说。
0: 二哥，在这蛇照生意还能做吗？王向清坚定地说：“能，筷子，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在大营，曹乐蒙大哥说过，我师傅就是老菜头，本事可大了，待在营里不动地方。” 就能有人赶着一瘸一瘸的羊给送上门，他是咋弄的？我今儿个总算明白了，就是做蛇照。我要向个师傅学，在这草原上，只有做蛇照，才能做成大买卖。
1: 钱宽子想到了什么，放下了酒碗。二哥。 要不这本钱的事儿，你去找孙老爷帮帮忙。嗯，找他？对呀，他孙家在祥玉小姐的事上是亏欠你的，还不能帮个忙吗？看着王向清微微变色，钱宽子低下了头，等着挨骂。
0: 孰料钱哲只是叹了一口气：“哎，人家就是给女儿行一门好亲事，欠个寿嘞。”钱宽子也叹了一声：“哎，这只有宝带，没有钱，咱们可咋做买卖嘞？”
1: 王向清端起了酒碗，一饮而尽。
0: 不怕，我钱我也能做成，难不倒。我答应小玉了，一定要把大圣魁做成草原第一号。到那时，我也是皇上，是最大的皇上。我就去找皇上老爷子，让他也给我赐婚。 我就要相遇。钱宽
1: 子挠了挠头啊，你这可那会子，祥玉小姐早就嫁了，
0: 嫁了个也用，我王二八子一定能发大财，挣大钱。对，发大财，挣大钱。
1: 钱宽子也有了些醉意，顺手就拿起了桌上的宝单。哎，这明明盖着官印，李大杆子他们咋就不认了？还以为就是一张纸，这可是五钱之遥啊！
0: 是。王
1: 向清闻言一怔。 从钱宽子手中接过了宝单，醉眼朦胧地看着，只见纸上写着：“扎哈沁旗木户，以洋五千只，抵。”

0: 胜魁获款，三年为期，到期不还，由其公还。王向清突然一拍桌子，惊得钱宽子差点摔了酒碗。是嘞，这是羊啊！钱宽子不解呀，二哥，你说啥嘞？宽子连喝醉带兴奋，王向清是满面通红。你说的对呀、啊。这不是一招制啊，这是羊啊，五千只羊，咱们的本钱有了。钱宽子呆若木鸡呀、啊。那百川当铺在规划开张没多久，掌柜的名叫郭德义，京城人士，长得很富态，天天是一副和气的笑模样。不过当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他更多的是愁眉不展。为了清淡的生意呀、啊，这不都快过年了吗？还是不见起色。也正是因为如此，只要铺里有客人上门，哪怕是像今天这两位打量着有点寒酸的，他也会热情相迎。郭德义一口地道的京腔，哎呦哎呦，二位来了，快请快请，伙计上茶。王向清和钱宽子大模大样的坐下了，郭德义笑容可掬。二位是要当些什么呀？钱宽子微微一笑，掌柜的，您这里到不到活物啊？
1: 哦，活物。
0: 对，咬火咬，
1: 哦哦，
0: 当当啊！郭德义松了口气儿，这是在规划，羊可是值钱的呀！哎呦，却不知二位是要当多少只羊啊？钱宽子得意地说道：“五千只，
1: 我。”五千只。
0: 郭德义一惊，又面露疑色。好好，那冒昧问一下，这羊在哪儿呢？王向清不慌不忙地开口了：“
2: 在这儿呢。”
0: 郭德义定睛一看，却见他手里举着一张纸。郭德义一下就沉下了脸。这
1: 不是您二位不是赶着大过年的拿在下来寻开心吧？
0: 王向清抖了抖手中的保单。
2: 掌柜的，你看看这纸上写的事。
0: 仔细读了一遍保单的郭德义仍是一脸的困惑。
1: 这是羊。
0: 钱宽子指点着保单，
1: 这不是写着五千只羊吗？这是扎哈切奇扎萨克大人给我们开的保单，凭这个五千只卡尔卡羊就能到手。
0: 郭德义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王向清客气地说：
2: 掌柜的，如何称呼嘞？
1: 在下郭德义。
2: 哦，郭掌柜，是这样，碧号大圣魁，专门在草原上同蒙古牧民做买卖，不过经常要折货，于是碧号便请齐扎萨克大人做保，开了这张保单。只要我们把货送过去，无论牧民能不能还账，这五千只羊是一定能收到的。
0: 郭德义有点明白了。
1: 哦哦，这位掌柜，请叫高姓大名。
2: 王孝清，这是我的合伙兄弟钱筷子。
1: 王掌柜，哎，您说的在下懂了，不过却不知您为何要当这保单呢？
2: 不瞒郭掌柜，我们这就要办货，过了年便去张哈亲戚，只是现在缺点银子。
1: 那王掌柜想当多久呢？多少银子？
2: 3000两，到期一年，利息我按4分支付。
0: 郭德义不语了，王向清又是一笑：“
2: 郭掌柜，5000只要，在规划少说也能卖10000两银子。不知您以前可做过这么大的买卖？”
0: 郭德义叹了口气呀：“
1: 哎呀，王掌柜呀，您这买卖是笔好买卖，只是这保单……”
0: 钱宽子嚷了起来：“保单咋了？那上面还盖着旗里的官印呢，假的了吧？”
1: 在下知道，知道。哎呀，在下只是不明白，这旗里为何愿给王掌柜做保呢？
0: 钱宽子问道：“
1: 王掌柜，您来规划还不久吧？”是啊。
2: 哦，难怪还不了解我们王大掌柜，他可是大有来头啊。
0: 哦，郭德义一怔，钱宽子一指气定神闲地坐着喝茶的王向清：“
2: 王大掌柜曾在福远大将军费扬古麾下效力，跟着费大将军征讨噶尔丹，立下赫赫战功，连当今圣上都召见过他，现在王大掌柜身上还带着御赐之物嘞。”
0: 钱宽子说到这儿，王向清故意侧了一下身子，露出了系着的蝈蝈葫芦。郭德义只瞅了一眼，便不由得惊讶：“
1: 王掌柜，失敬，失敬啊！”
0: 王向清微微一笑：“
2: 郭掌柜客气了。”
0: 钱宽子接着说：“
1: 您要问旗里为何给我们大圣魁做保，因为那位扎萨克大人土不勒讨号，就是我们王大掌柜在战场上结义的安达。”
3: 哦，原来如此啊！
1: 咋样，您还有甚可担心的了？
3: 哎呀，这个，哎，这，
0: 郭德义又犹豫了起来。王向清见状，冲钱宽子使了个眼色，钱宽子会意地站起了身，摇了摇头。
1: 哎，王大掌柜，看来郭掌柜确实有难处，咱们还是到别家去吧。不过下次您再见着费大将军的时候，得跟他老人家说说，在规划做买卖可真不容易呀。
2: 好，
0: 王向清说着也站起了身，就要往外走。郭德义慌忙叫道：“
3: 这，王掌柜，王掌柜，请留步。”
0: 王向清慢悠悠地转过了身：“
2: 郭掌柜还有何指教？”
3: 哎呀，
0: 郭德义是一脸的为难呐。
1: 王掌柜呀，不是在下不给您老面子，只是这当保单，这是盗窑。是当羊啊。哎呀，甭管是当羊还是当保单，
3: 在下都没做过这样的买卖呀。
0: 王向清一笑，
2: 哎，郭掌柜，我知道你还是不放心，这好办，我们拿了银子之后，您可以派几个得力的伙计跟着，从办货一直到去草原送货，成不成啊？
3: 哎呀，这是哪里话了啊？这是哪里话了？这这样也好啊，这样也好啊。
2: 好，那郭掌柜，那咱们就，
3: 我还要跟王掌柜商量一下，您可否把那御赐之物也压在我这儿呢？
0: 这个王向清一怔，钱宽子嚷了起来：“
3: 哎，郭掌柜，您知不知道这御赐之物，我二哥他是从不离手的。
2: 宽子，

0: 王向清一字一句地说：“郭兆贵，你可得给我看好了，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几天之后，小昭后街临街的一座别致小院，一块牌匾高高的挂了起来，上书“大盛魁”三个大字。王向清抬头看着，很是欣慰，他感慨了一句：“
1: 哎，这大盛魁，终于也有自个儿的院子嘞。”
0: 一旁的钱宽子笑着摇了摇头：“
2: 哎呀，那郭兆贵人可真够精的，说是把他的院子便宜租给咱们，还租金厚付，其实就是方便看住咱们呢。”
0: 王向清倒满不在乎：“
1: 嘿，管他嘞，这样挺好。咱们现在正经也是个字号，就得有个固定办事的地儿，像以前那样临时租个客栈，就没人待见咱们了。”“
2: 也是，也是啊。”
0: 钱宽子这才连连点头。要说现在还有谁跟王向清和钱宽子一样兴奋，那就得数那百川当铺掌柜的郭德义了。自从收了王向清的保单之后，他越琢磨越自豪，觉得自个儿就算不是商界奇才，也是有胆有识啊，敢做这样一桩一般人肯定不会接手的大买卖。当然，郭德义也不再为生意发愁了，他这一段最爱做的就是拉着上门的朋友或者当客，滔滔不绝地给他们讲述这件轶事。今天充当听众的是郭德义的两位京城的同乡。
2: 哎呀，这你们以前都没听说过吧？啊，就这一张纸，哎，便价值万两白银，到别处哪会有这样的好买卖呀？
0: 两位同乡连声的附和：“
2: 是啊，是啊，哎呦，是啊！”
0: 这让郭德义更是得意了。他没注意到，旁边还有两个人也在听着呢。他们原本是来当古董的，可郭德义只看了一眼就认准都是假货。正好两位同乡来了，便干脆不理他们了。这两个人，一个尖嘴猴腮，一个贼眉鼠眼，正是当初被王向清教训过的那两个混混二灰皮和四迷糊。郭德义越说越来
2: 劲：“我说二位，你们可知道那大盛魁的王的掌柜以前是干什么的啊？他是抚远大将军费扬古身边的大红人啊，连当今圣上都召见过他。瞧瞧啊，瞧瞧，这个蝈蝈葫芦就是圣上御赐给王掌柜的。”
0: 郭德义边说边给两位同乡展示那个蝈蝈葫芦。这时二灰皮和四迷糊互相使了个眼色，冷笑着就凑上了前来。二灰皮开口道：“
2: 郭掌柜，郭掌柜。”
0: 郭掌柜收起了笑容：“
2: 哟，你们二位还没走呢？怎么着，还等着我送客呀？”
0: 二灰皮不紧不慢：“
2: 您刚才说，那位大掌柜叫王向清，对呀？”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13: 皇帝轩辕为了找到治国安邦的人才，愁得寝食不安。多亏延许老翁送他八个字儿，说东海圆梦，丰厚立木，只要你心诚就能找到。皇帝轩辕不知道这八个字什么意思，可是他迷迷糊糊地做了个梦，梦见两个人，梦醒之后自己做那圆梦。就得说轩辕很聪明，他在琢磨，哎，刚才在梦中我梦见个中年男子，学识渊博，举止大方，有治国安邦之法，可是狂风大作，这个人没影了。大风过后，地下的尘垢全都刮去，哎，真是谁呢？延续老翁送我八个字里头，前边是东海云梦，后边是丰厚立木，刮了风，那么这人应该姓风，别的挨不上边儿啊，这人一定是丰厚。风过后地下光光溜溜的，立木，哎，对呀，我梦见个大汉，手举千斤弓弩，驱赶那么多的莽牛，有力气。嗯，这个人一定是姓厉。那么他赶牛是放牧的，哎，准是叫厉牧。对呀，殷墟仙翁就提到东海云梦 丰后立木啊，这两人一定是叫丰后立木。那么东海云梦什么意思呢？别着急，慢慢的我会弄明白。想着这非常高兴，急忙下了床，来到议事殿，召见常贤大红和造字的仓颉。他跟大伙说，昨天晚上做的梦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我圆梦的结果是有两个人，一个叫丰厚，一个叫立木。常贤大红仓颉听了半信半疑，心想现在你是皇帝了，你怎么圆梦怎么算，可是也许老翁这是老神仙点化的，可能有这两个人。那么皇帝陛下您想怎么办呢？既然已知明姓，即刻差人寻找。我们不知他长相怎么办呢？哎呀，我模模糊糊的还记得点儿，我画给你们看。就这样，找个木板，他画丰厚立木的图像，画完自己都觉得不像。为什么？他是做梦梦出来的，上哪像去啊？那位说了，真就是夜梦闲尘呐。要是按科学来讲，因为延续老翁提到了丰厚立木，所以轩辕才猜到这两个名字。简短接说，图像画完了，叫仓颉照此多画几张。什么？竹简上、木片上、石头上，反正得哪画哪吧。然后派人去找。轩辕说，这可关系国家用人大事，你们要辛苦了。大家说没说的，走吧。常贤带人上路了，大红带人也走了，往哪儿找啊？东一头西一头，单说常贤渡过黄河，走过平原，沿着太行山北上，边走边打听，被问的人全都摇头，没听说过谁叫丰厚立木的。走到了五台山，还没有音信呢，他们实在走不动了，就在五台山半山腰处停下休息。哎，巧不巧，从这儿过了个中年妇女，拿着捆柴火。常贤上前打听，大姐，我们打听个人，你可曾听说过丰厚立木两个人吗？妇女晃头说，丰厚啊，我不知道，立木就是我的丈夫。啊，常贤闻听喜出望外，哦，大姐，你丈夫在哪儿呢？在家呢。那好，我们找他有事。哎呦，那走吧。妇女前边引路，趟过一条小河，翻过山梁，来到家门口。没等常贤询问，从里边走出个老者。谁呀？立木的父亲。
14: 你们干什么
13: 啊？我们是找立木的。
14: 他呀，上山砍柴去了。
13: 什么时候回来？
14: 天黑就回来了。
13: 你们在院里坐吧。常贤在院里等候，太阳落山了，就听外边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走进一个中年人，挑着木柴。常贤急忙过去接过了担子。
14: 哎，你们干啥的？
13: 我们是找您的。
14: 找我？你们谁呀？
13: 请问你是叫立木吗？
14: 啊，干啥？
13: 皇帝叫我找你。
14: 皇帝是谁呀？不知道。
13: 哎，别着急，你等等等等，把柴火撂下，然后拿出画的图像，看看这个人，看看图像，嗯，差不多。
14: 哎呀，我们可找到你了。找我干啥？我也不欠你的。
13: 哎，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哎，你知道蚩尤是谁吗？
14: 不知道。
13: 那么轩辕皇帝你知道吗？
14: 不知道。我知道我老婆还有我爹。
13: 那你每天净干什么？
14: 打柴火、打兔子、睡觉。
13: 哦，那我再问你，你认识 这竹片上写的什么吗？
14: 画的更好看呢，不认得。
13: 你一个都不认得？
14: 不认得。
13: 你是叫立木吗？
14: 啊，我叫立木啊，我叫立木，我爹知道啊。
13: 哎呀，常贤傻了，皇帝梦的贤臣怎么什么都不明白呢？
14: 老头说话了，你找我们家干嘛？我儿子高立木也没惹你们呢。
13: 你儿子叫什么？
14: 高立木。
13: 嗨，找错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找错人了，我们走了。常贤这个乐呀，真是找人找疯了，快走走走走。就这样离开五台山向北走，到哪儿了？吕梁山。不知道问多少人，始终没访着什么封后立木的，无奈返回皇帝宫。出去十几伙人均没有找到皇帝说的封后立木。轩辕也愁了，他想是不是画的图像不对，还是没缘呢？既然我梦着了，殷墟仙翁他说了准有这两人，这么办，你们呢看守皇帝宫，我亲自去找。常贤说那可不行，您不能自己走啊，现在天下是蚩尤的，他抓你不到，找你不着，要是碰上您可怎么办？不要紧，我去，我化妆成老百姓的模样去，一定碰上这个有缘之人。那好，我们暗中保护您，我们跟着。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你们一个不许去。为表示我心诚，我自己去。轩辕脾气还真硬，说一个人去他就一个人去，谁也不带，为了掩人耳目，连他最喜欢的青铜宝剑都没带，打扮成老百姓徒步朝东南方向走去。走出一道峡谷，就到了宽阔无垠的黄淮平原。边走边打听，逢人便问，遇村就停。这一天来到大陈地界，轩辕皇帝到这里也算就地重游。他向旁边看了看，景色依旧，但是却发现远处有成群的百姓挑着粮食不断的往北跑去，一个个面带愁容，嘟嘟囔囔，唉声叹气，这是怎么了？轩辕皇帝眉头一皱，迎了上去，正好来了个老头，须发洁白，皱纹堆垒，弯腰驼背，这么大岁数还背着不少的东西，累的哼哈带喘呐。轩辕上前施礼，老人家我这有礼了。老头一听有人跟他说话，把头抬起来，甩了甩许久没洗都赶了沾的头发，看看轩辕，慢慢放下担子，声音嘶哑的说：“
14: 好说，好说。
13: 请问老人家，您这是往哪儿去呀？你看大家扶老携幼，唉声叹气，是何缘故？”
14: 这个
13: 老头欲言又止，往四周看了看，没人注意，压低嗓音说：“你是外来的吧？不知咱这事儿。”
14: 哎，这些天蚩尤的兵逼着我们嚼兽皮嚼谷物，哪个不嚼，全家人性命难保。我儿子给他们抓去修什么宫殿，一去不归，儿媳妇生病卧床不起呀，家里能够干活的就剩下我了，为了一家人保住性命，认可挨饿也得给他们送鼠子。
13: 老头说最后几个字都是咬着后槽牙呀。哦，是这样啊。轩辕还想问其他情况，就在这阵儿，后边传了一阵马的声，咦，老人听着声音吓得颜色更变，赶紧哈腰 挑起了担子低头走了。轩辕听见马蹄声，知道蚩尤兵来了，赶紧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时间不大，前边有头马紧跟后边的，几十匹马从人群中穿梭而过，送粮的人不少，被战马撞倒在地，有的被马踩伤了，一时间人群中哭爹喊娘，惨不忍闻呐。轩辕看在眼里，恨在心中，把拳头握得紧紧的，但他现在不敢贸然行动。蚩尤兵在道上来回奔跑，巡逻队伍穿梭不断，看来白天这条路不能走，太危险了。轩辕就在路旁树林里隐蔽起来。到了夜色降临，他这才出来，上哪儿去啊？哎，有了，既然我到了大臣的地界，我何不先去探望一下大臣酋长舒达呢？轩辕出了树林，直奔大臣部落酋长住处走去。他对这个地方很熟悉，那些年经常来。他来到舒达的院外，没敢走正门，因为现在这里是在蚩尤的势力范围之内。你知道附近有没有探子？拿现在话说，有没有间谍特务？所以。

0: 一轩辕，绕到了东墙，四下无人，蹭上墙，翻墙而过，来到了院里。此时舒达刚吃过晚饭，心中郁闷，在院中来回转悠呢。轩辕从墙上一下来，把舒达吓一跳。谁呀？是我。舒达借着月光一看，来人身形挺熟悉，穿着蓑衣皮裙。你是谁呀？
1: 是我，我是轩辕。
0: 啊！舒达这才反应过来，他赶紧向前走了几步，仔细看，可不是吗？哎呀，您怎么来了？快快快，随我进屋中说话。舒达很紧张，上前抓住轩辕的胳膊，拉到屋里。到屋里没等说话，他转身出来了，来到院中，前后左右看了看，然后打开院门，到门外又瞧了瞧，没发现有可疑之人，这才重新回到院内，咣当把门关上，咔嚓上了门栓，又上上顶门杠，还不放心，又搬点东西把门又顶了一道，三保险。他用手拽着门，无懈可击，这才来到屋中，反手把门关好。紧走几步，倒在轩辕近前，扑通单腿跪倒，单臂横在胸前，低头施礼。大臣酋长舒达接驾来迟，望皇帝恕罪。轩辕一听乐了，哎呀，咱们是老朋友了，何必如此，快请起请起。皇帝，你就一个人来的啊？就我一个人？哎呀，我的皇帝，你胆子可太大了。对了，您还没吃饭吧？
1: 哦，还没有，你这里可有食物充饥？
0: 有，你稍等片刻。舒达悄悄地到内宅，吩咐妻子亲自下厨给轩辕安排饭菜，然后到院内打来洗脸水，叫轩辕净面。那位说他是酋长，怎么不吩咐手下人去干这些粗活呢？哎，这就是舒达的精细之处。为了保障皇帝的人身安全，知道他到自己家的人是越少越好。你知道哪个人把这事儿捅出去，要让蚩尤兵给知道了，轩辕就危险了。所以只要是自己能够去做的，都亲自动手。忙活了半天，饭菜端上来，轩辕也不客气，坐在榻上狼吞虎咽吃了起来。舒达在一旁陪着，看着轩辕吃饭，一边说话：
1: 陛下，我有罪。
0: 轩辕把手中的肉干放下了。
1: 舒达酋长，你何罪之有？论年龄你比我大，
0: 当初你们部落随我出征去战蚩尤，你还受了伤，我看你的腿走道还不利索，哎，有什么罪
1: 呀？哎呀，陛下你别说了，其实本来我早就想去找你请罪，
0: 就因为蚩尤兵盘查过严，不得脱身，我
1: 现在投降了蚩尤了。
0: 哦，这件事儿我知道了，不能怪你。
1: 不，陛下，你听我讲，我虽然投降蚩尤，但可不是真心归降啊，是因为蚩尤兵势太重，我们大臣不屈服，他们就要灭了我们整个部落。我腿又不好，又不能打，为了部落民众的生命，我昧着良心投奔他。说到这儿，舒达掉下眼泪。
0: 轩辕赶紧站起来，拍了拍舒达的肩膀：
1: 酋长，这些我都知道，不怪你。
0: 要怪啊，也怪我，要让我也一样啊。要说怨谁，那就怪我了，是我没有能力赶走蚩尤，才致

使他如此嚣张，黎民背其鱼肉，我不能保护你大臣，我有什么脸面埋怨你呢？不要说这些话了，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哎呀，甭提了，惨透了。虽然我还是大臣的酋长，嘿嘿，空有虚名啊，处处受蚩尤的摆布，就连他们一个当兵的都敢在我眼前瞪眼珠子，就甭提我们这百姓了，动不动就遭到毒打，有的被剁掉胳膊剁掉腿，我是敢怒不敢言，我也对不起大臣百姓啊。叔达说到这儿痛哭流涕，轩辕非常生气，蚩尤不灭，天下难安，我一定拯救黎民，灭掉蚩尤。叔达一听止住了哭声，陛下，前些日子大洪来了，告诉我说你已经登基称帝，哎呀，我激动的好几天都没睡好觉，我想您就是我们的救星啊，现在只有你出头才能拯救天下，你说吧，你叫我干什么？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大臣民众跟你冲锋。好，有这句话就行了，不过现在不要，不是时候，等待时机，等到什么时候啊？快了。哎，陛下，你风尘仆仆到这儿来，是不是有事找我？对，我不是找你，我是要寻找丰厚立木。谁叫丰厚立木啊？轩辕就把寻找能人的事儿和叔达说了一遍。哦，原来陛下是寻访贤士，这是明智之举，但是怎么叫你亲自出来呢？现在蚩尤兵四处骚动，行走极为不便，尤其是你一路太危险了，怎么办？你在这休息，我明天派人秘密去查访也就是了。轩辕笑着摆摆手，不必喽，让人去寻访我不放心，我决心已定，一定要亲自寻访这两名贤士，我在这住一夜，明天就走。好吧。转眼到了次日天光放亮，轩辕饱餐一顿，叔达又给他准备一些干粮让轩辕带上，随后把他送到门口，两人挥手告别。叔达回家不提，单说轩辕继续东进，过了淮河，沿着始河向上游走。这天有座大山拦路，这座山怪石横生，山岭陡峭，满山上长满了苍松翠柏，没有道路，怎么走呢？他正在发愁，突然山里传了一阵响亮的歌声，歌词是混混沌沌兮，唯唯迷迷，刀兵四起兮，黎民无依。

0: 哎，这不是说我的吗？是啊，说是一个人想要找到得力的辅佐之人来开创天下，但是没找到，到处寻寻觅觅。说我呢？哦，甭问，他一定知道我在找他。这个人不是封后，就是立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上回书说到，轩辕皇帝到东海访贤，寻找封后阖闾墓。他历经千辛万苦，走到一座荒山，迷路了，不知道该怎么走。突然听见有人唱山歌，歌词含义深远，轩辕怎么听怎么是说自己。他止住脚步，顺声音一看，泄气了，不对，这绝对不是封后立墓。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打树林里来了个牧牛童，他骑在牛背上，嘴里唱着山歌。一看这牧牛童啊，顶大了说有13、14岁，头戴树枝编的草圈，身穿树叶编织的上衣，下边是丝织短裤，腰系藤格，手里拿着烘牛用的树枝。往脸上看，长个烧饼脸，小圆眼，小鼻子，小嘴，耳朵不大点儿，怎么看怎么是个小孩。轩辕想，要找的封后立墓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好汉，不是个孩子。可是这歌词谁编的呢？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我呀跟他攀谈攀谈。想到这儿，紧走几步来到切近，躬身施礼，这位小哥，我这有礼了。哪只牧牛童看都没看他一眼，免礼免礼啊。轩辕想，小孩竟说大人话，还免礼免礼。小哥，请问这里是什么所在啊？你连这里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你就敢来呀？哦，我是寻找朋友，行到此处迷失了道路，特来询问。啊，是这样啊。哎，你看这座山叫青山，书中暗表这个地方是大别山。小哥，那么我想打听个人，你知道吗？哈哈哈，你怎么这么啰嗦呀？有什么事怎么不一块儿说呢？是是是，我想向您打听两个人。你等会儿，我的牛渴了，等我把牛印得了再说。说着话，牧牛童跳下牛背，拉着牛走向始河岸边。轩辕有点生气了，这小孩也太傲慢了，不等别人把话说完，哎，算了吧，干脆我走吧，也不用问他了。他转身走了几步，不对，这个孩子好像知道什么，我不妨等他一会儿又能怎么样。想到这儿，他耐着性子在这等着，看着牧牛童印牛。哎，你看他不慌不忙，慢慢腾腾的折腾有半个多时辰，拿现在说是一个小时啊。他回头一看，轩辕仍然站在那儿翘首等待。牧牛童噗呲笑了，牵着黄牛走到切近。哎，刚才我好像听说你要打听什么人来着的。哦，小哥，我想问一下，你知道不知道封后立墓这两个人？牧牛童没说话，翻身上了牛背，啪一打黄牛，这头牛啪啪啪啪啪不 知道。轩辕有点生气了，心想这孩子，你要说不知道我就不等了。他转身刚想走，就听木牛童在远处说，东海之滨有丰厚，云梦湖泽有利木。轩辕听得清清楚楚，什么？东海之滨有丰厚，云梦湖泽有利木。他转身去追赶小牧童。牧童说，
3: 别问了，你从左边那棵松树往东走，不要回头，自然随心所愿。
2: 轩辕一听心中大喜，这个小孩他知道丰厚立木，太好了，我得仔细问问到底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哪知这个木牛童进了树林，等轩辕跑到近前去找他，牧童踪迹皆无，只有沙沙风吹树叶之声。轩辕后悔，哎呀，我怎么没问清楚呢？又想不对，人家说明白了，东海之滨有丰厚，云梦湖泽有利木。对呀，我到东海去，东海怎么走？哦，左边松树往东去。好，我快走。书中暗表，刚才那个木牛童可不是小孩啊，这是世外高人。他因为长得小，所以轩辕误会了，拿他当小孩了。回头再说轩辕日夜兼程，他渡过长江，翻过天目山，不顾疲劳，坚持往东走去。走来走去，这一天有一座小山丘。轩辕看看天色尚早，心想我翻过小山丘再找个地方休息不迟，他就上了小山丘了。俗话说，宁走十里路不爬半里山，这话一点不假。轩辕想着这个小山丘好爬，可是等他爬上去发现太难走了，道路坎坷不平，坑坑洼洼，荆棘满地，他费了很大劲才翻过山坡。再看天色，早已是满天星斗，所幸的是月亮非常好，银光洒地，四周景色依稀朦胧。就在这时，轩辕就听前面啊，哗哗哗，是波涛拍打岸边的水声。这种声音，轩辕在翻越山丘的时候似乎也听到过，但没有现在听得这么真切，这么雄厚。轩辕极目远望，哎呦，不由得捏呆呆发愣。怎么了？他发现面前正是浩瀚的大海呀，在月光下看见细浪涌起，银色的浪花拍打着沙滩，发出一阵轻微的絮语般的声音，一会儿又像龙吟虎啸的吼声。没见过大海的人呢，永远不会感受到这海的伟大和宽广，也永远也不会感受到人在海滩的时候，尤其是人在夜晚的海岸时，那种突然开阔的感觉。轩辕看到大海，顿时倦意全无，他挥动着双手仰天大吼，我看到大海了，我见到大海喽！轩辕像疯了一样，又像一个小孩，奔跑在沙滩之上，又叫又跳，折腾半天，最后轩辕躺在了沙滩上，把手背在脑后当枕头，吹着海风，望着苍穹，心。

中浮想联翩。啊，这里是不是东海呀？如果是东海，丰厚立木又在哪里呢？他想着心事，吹着海风，舒服劲儿啊就甭提了，不知不觉的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他做了个梦，梦见天亮了，突然面前来了两个人，一个说我是丰厚，一个说我是立木。轩辕高兴得了不得，问你们愿意跟我回去吗？两人说愿意。轩辕就把两个人给带回来了。结果走着走着，突然间蚩尤来了，丰厚和立木两人上去大战蚩尤，扑哧一斧子就把蚩尤给杀了。哎呀，大家高高兴兴的胜利凯旋，敲锣打鼓唱着歌，这歌唱得太好听了，唱的什么不知道。轩辕醒了，哦，闹了半天是一场梦。嗨，哎呀，怎么就不能是真的呢？嗯，轩辕突然觉得有一种声音在耳边响，似乎和梦里的声音一样。他摘耳细听，好像有人在唱歌。轩辕一咕噜爬起来，又仔细听了听，没错，是有人在唱歌。谁会在这深夜之中在海边唱呢？轩辕产生一种好奇的心理，他顺着歌声走去，越走歌声越大，越走歌声越真，逐渐的轩辕听清楚了，确实在有人唱。从声音里听得出，唱歌的是个男中音，啪啪在击掌，是击掌作歌。就听着男的在唱，星稀斗稀，暗散天际，何人已记光胜明月耀替，江西河西如落如意，何人已去会同沧海壮丽，火兮炎兮星星兮兮，何人已聚赢得红日如炬。啊，轩辕一听，好歌啊，唱得好，词也好。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满天的星斗啊分散在天际，什么人能够把你们聚在一起，那样一来你们就能像月亮一样明亮而照耀大地，地上的江河呀如同脉络，多如蚂蚁，什么人能够把你们聚在一起，那样一来你们就能汇成大海一样而壮丽，许多的火焰呐，星星点点淅淅沥沥，什么人能够把你们聚在一起，你们就能胜过太阳，成为巨大的火炬。轩辕想，这首歌含义表达的是一个有才之人等候明主到来的心情，我非得看看这个人不可。想到这，加快脚步走向前去，临近一看才明白，就在前面临海有一块巨大的岩石，海浪拍打着岩石，发出澎湃之声。在岩石之上面朝大海站着一个身材魁梧之人，见此人身材在80开外，赤裸着上身，月光照在肌肤之上，闪出一种特殊的光芒。下身穿着一件皮裙，光着腿赤足，披头散发，虽然头发是散的，但是显得非常顺滑，迎风飘动，缕缕轻盈。因为他脸对着大海，看不出五官相貌，可能这个人此时已经发觉有人过来，便停住了歌声，只是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大海，一言不发。轩辕弹奏一声，这位兄长，我这儿有。

无礼了。说着轩辕深施一礼，那个人没言语也没动，还是在那站着。轩辕有点尴尬，心想，哎，我说话你怎么不接茬啊，太没礼貌了。嗨，我呀是找人的，主动点吧。哎呀，今天的月色可真好啊。那个人还没搭茬，轩辕心想，多没劲呢，人家不理我，还得厚着脸皮。哎，仁兄，您在这等人呢吧？因为轩辕刚才听到歌声中有这个意思，果然这句话，那个人嗯了一声，表示回答了。哎，我的妈呀，你可算吱声了。那么请问您在等谁呢？那个人淡淡地说，我在等要等之人。嗨，轩辕心地说，这不是废话吗？可不等要等之人吗？哎呀，这个人有点意思。想到这儿，他转身来到岩石的侧面，从这儿能够看清对方的面孔。轩辕一看，这个人好奇特的相貌，长什么模样呢？借月光看，此人身材魁伟，好精神，四方大脸，五官正，一对剑眉插入鬓，眉间一点赤红珠，不偏不斜正中心，凤目如灯，亮如电，吹肩大耳左右分，高挺鼻梁，厚嘴唇，一副紫然如卷云。甭说在晚上，就是白天见着这位，还以为看到外国人呢。怎么他长了一部紫色的裘髯？轩辕说，请问这位兄长怎么称呼？那个人又不说话了。轩辕再问，这里是东海吗？嗯，是。那么敢问

是你认识，所以轩辕就来了这么一句。哪知那个人一听啊，身子微微一颤，唰，把身子撞过来了，上眼下眼打量轩辕。哎，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哎呀，就这句话，轩辕好悬没乐晕了，他噌的一下子跳到岩石上去，跳上去啊，他自己都纳闷了，好家伙，一丈多高，我怎么上来呢？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上前拉住风库的手，激动地说，你可让我好找啊。说到激动处，眼中含着泪花，说不下去了。轩辕这样，风后颇为感动。哎呀，请问这位兄长，敢问您是哪位？为何对我如此怜爱？轩辕这才感觉到自己有点失态，他赶紧用手臂擦擦泪水，笑着说，啊，我是从中原皇帝宫而来，我叫轩辕。哎呀，原来你就是仗义助人，受四方百姓拥戴的轩辕皇帝。是我，刚才小人多有慢待，请皇帝恕罪。说完，封后倒身便拜。哎，无需多礼，无需多礼，快快起来。轩辕把封后扶起来，拉着封后的双手看了看，好啊好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封后觉得奇怪，不知皇帝找小人有何事。哎呀，封后啊，为了找你，我可吃尽了辛苦。前不久为了惩罚罪恶滔天的蚩尤，拯救饱受其蹂躏的天下黎民，在众部落的推举之下，我才登基称帝。现在我的士兵士气高涨，天下反对蚩尤的呼声日益沸腾。可是我虽然有兵，但没有一个能指挥军兵、用兵如神之人。兵不帅，我这无相，令我寝食不安。后来有一天，有位殷墟仙翁告诉我，东海云梦封后立墓，可解我心中之忧。又有仙人托梦，在梦中让我与你相遇，我这才知道封后立墓皆是安邦定国的栋梁之才。我立即差人四处寻访，无有音信，无奈我只得亲自出发。若不是在史河畔一座大山呢，遇见一个牧牛童子指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见到大贤您呢。哦，原来是这样。牧牛童长得什么样？十三四岁，小圆脸，小鼻，小眼，挺招人喜欢的。哦，封后乐了，原来如此。封后啊，我求贤若渴，今日相见了去我心愿，还望你能够出山助我成功。好啊，皇帝对在下厚爱，我愿听驱使。其实这也是我恩师的意思。轩辕一愣，嗯，此话怎讲？实不相瞒，我是这么个情况。封后就把自己的经历从头至尾说一遍，轩辕听完肃然起敬。那么封后是哪的人呢？书中暗表，他是大别山下史家滩的人，从小就身强力壮，父母早亡，漂流在外，先到武当山学艺，学习武功，后来到灵隐山求道。又听说傍海庄有位天灵仙人，他又拜天灵仙人为师，幸得仙人收留，一直传授。

0: 武艺和兵法。前些日子他师父突然把他叫到身边，说你学艺已满，你应该下山为百姓造福，并又告诉他你到东海的海滨等候，有人去找你，到那时你就辅佐他成其大业。就这么的，这封后下山之后就在这岩石上等着，饿了打点鱼吃，渴了上里边河沟弄点水。一晃数月挺辛苦啊，今日与轩辕相见，他点点头说，嗯，看来正应我师父之言。轩辕一听乐了，封后还有一位仙人师父，如果把封后的师父天灵请下山，那不更好了吗？想到这说，封后闲事能否带我拜见贵师呢？封后说，可以呀，正好我们回去的时候要路过灵隐山，我也想再见师父一面，当面向他请教。那太好了，我们现在走。就这样，轩辕跟着封后到灵隐山傍海庄去请天灵仙人，能否请来咱们下回接着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通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8: 轩辕皇帝见到了封后，封后说：我是奉了师父之命在这里等人，该等有缘之人，想不到竟遇到皇帝陛下。您为什么能到东海呢？轩辕说：我是夜梦闲尘，又经老仙翁点化，牧童指路，才来到了海边，请你到云岩宫统领我们各部落的军队，战胜蚩尤。今日相见，真是天意呀！你跟我走吧。封后点头说：我愿意听皇帝驱使。轩辕说：你的老恩师有未卜先知之能，我能否见他一面呢？封后说：可以。那好，咱们走吧。说到这儿，封后笑了：皇帝，你一路奔波劳累，好不容易到了海边休息一会儿，又被我吵醒了。你看现在离天亮还早呢，不妨休息晚上，明天一起再起身也不为迟晚。哦，对呀。轩辕一听也乐了：嗨，这什么时候啊，大半夜去看老仙师，不像话。好好，那我们在什么地方休息呢？陛下，请随我来。封后带着轩辕来到了山丘下的一个石洞里，到里边一看，还堆着篝火呢。封后过去把火弄旺了，然后燃起火把。这个时候轩辕才看清，闹了半天，这是一个天然石洞，封后在这里安身。里边有一块很大的卧牛青石，挺平整，上边铺的干草，这草啊都是萱草，软软乎乎的。周围摆了很多的贝壳，什么五指贝、宝贝、花螺、大小海螺，五光十色， 太漂亮了，轩辕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贝壳。这一旁还有鱼竿和虾竿什么的，轩辕看着都新鲜。风后啊，让轩辕在青石上睡，他睡地下，轩辕怎么也不同意，宁肯自己睡在地上，让风后睡在石板上。最后风后说，这样吧，我们都在石板上睡。轩辕说，正合我意，两人就一同休息了。这一晚上轩辕睡的这个香啊，就甭提了。一觉醒来，天光大亮，轩辕睁开眼睛一看，哎呀，旁边风后不见了，把他吓一跳。难道昨天晚上见风后又是一场梦吗？他噌的一下子坐起来，往周围看了看，哦，这才放心了。怎么发现风后正在火堆那支着架子烤鱼呢？风后挑着一条烤好的鱼来到轩辕跟前。陛下醒了
10: 啊？我睡过了。
8: 不不不，正合适，来来，尝尝我刚烤好的鱼。哎，轩辕接过来吃一口，非常鲜美，自己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好像跟平常吃的不一样。那是不一样，这是海鱼啊。轩辕平时吃的那是淡水鱼，自然味道不同。两个人吃过早餐后，熄灭了篝火，丰厚啊包了好几个包裹，其中装的鱼干、虾干、海盐、贝壳等全都带在身上，两人登城赶路。灵眼山其实离这儿不算太远，两人从早上开始走，一直走到傍晚，来到灵眼山下。风后在前，轩辕在后，一前一后找到傍海山庄。到这一看，其实就是一个小小部落，也就是个小村子，人数不算太多，有几十户人家。看得出来这个地方远离战乱，老百姓生活非常悠闲。风后很快走到灵隐仙师的居所，推门而入，来到院中高喊，师父师父，喊了半天无人答言。风后疑惑不解，他走到了上房的屋门口，伸手刚要敲门，就听旁边有人说话，是从后院转出来的。师兄不用喊了，师父已经不在了。身后有声音，轩辕回头一看，就愣住了。怎么？一看从门外进了个小孩，这个小孩也就在11、12岁，最大不过13岁，赤条条的没穿衣服。其实那时候人甭说

0: 是小孩，就是大人也有很多没衣服穿，所以赤身裸体不足为怪。这个小孩还拉着一头牛，轩辕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在大别山给自己指路的那位小牧童，他管封后叫师兄。封后一看小孩进来了，赶紧迎上去：“甘顿呐，刚才你说什么？”闹了半天，这小牧童叫甘顿。甘顿见着封后，眼泪刷就掉下了：“
1: 师兄，师父不在了。”“
0: 师父上哪去了？”“
1: 师父大，师父大。”“
0: 怎么了？”“
1: 已经过世了。”
0: 啊！封后就觉得天旋地转，身子一栽位，要倒下。轩辕赶紧把他扶住：“封后，封后。”“
1: 啊！哎呀，师父啊！”
0: 封后跺足捶胸，放声大哭。他这么一哭，甘顿也跟着哭，轩辕也受传染，鼻子发酸，也掉下了眼泪。封后哭罢多时，把眼泪止住：“甘顿，师父身体一向很好，怎么说去就去了呢？他老人家是何时去世的？”甘顿说：“
1: 你走后当天晚上，师父就断气归天了。临终前他嘱咐我说，如果你师兄回来，就带他到我坟前，然后他老人家就去世了。”“
0: 哎呀，师父啊，
1: 如果弟子知道你当夜去世，我不会下山。师父啊！”
0: 封后又放声痛哭，哭着哭着冷不丁想起什么：“不对呀。”封后止住眼泪，两眼盯着甘顿，一伸手捧，把小孩手腕抓住往怀里一带：“
1: 哎，师兄，你要干什么？”“
0: 甘顿，你跟我说谎，师父他肯定没有死，快说他现在在哪儿？
1: 你为什么骗我？”“哎，师兄，你这是怎么说的？师父已经入土了，我怎么会说谎骗你呢？”“
0: 甘顿，不要花言巧语骗我。我问你，你说师父何日去世的？”“
1: 你下山的当天晚上啊。”“
0: 我再问你，你是什么时候下山的？”“
1: 二十多日前呢。”“
0: 你奉谁的命下山？你怎么知道皇帝陛下在大青山？”“
1: 我是奉师父之命啊。”“
0: 是啊，你还说没骗我。我下山已经半年了，你下山才二十几天。你又说我下山当夜师父故去，而你却又是奉了师父命下山，莫非师父死而复生，
1: 嘱咐于你的吗？”“
0: 说。”“
1: 哎呀，师兄，这是怎么说的呢？我确实是奉了师父的命，师父在你走后当夜去世，临去世的时候，师父跟我说，叫我为他守灵百天，然后到青山北路史河岸边修行，主要是打听一下轩辕的为人如何，如果不好告诉你不要保他。就这样，我给师父守完灵之后，再收拾收拾就下山了。我一打听，他们都知道说轩辕的人特别好，轩辕当了皇帝之后为老百姓办事儿。后来我又听说轩辕找你，找了很多人打听，都不知道他吃尽了很多辛苦，我有点可怜他了，我就在路上等着他，唱师傅的山歌引起他的注意，我才给他指路。这有什么不对呀？就得少受点罪，我还有错吗？
0: 哦，原来如此。封后本来没有怀疑甘顿说谎话，只因为他听说师父去世这件事儿太难过了，从内心不愿意相信，就总想找出一些理由，希望这件事情不是真的。现在听甘顿这么一说，封后泄气了，手也松了，眼泪又掉下来了。
1: 甘顿一看胳膊都给抓青了，一边揉胳膊一边撅嘴嘟囔。师傅就埋在了山坡下，他告诉我，你来的时候带你去坟前看看去，这倒好，你去怀疑我来了。说着话委屈的大嘴一咧，他也哭了。
0: 封后赶紧道歉，哎呀师弟对不起，都怪愚兄鲁莽，也是师父过世我太难过了。
1: 你难过我就不难过呀，我在这天天哭。
0: 轩辕一看赶紧过来打圆场，
1: 好了好了，
0: 两位人死不能复生，别太难过了，咱们到坟前拜一拜。还有牧童哥哥，多谢你给我指路。
1: 哪知道甘顿看他一眼没理轩辕。随后甘顿带着封后和轩辕到在了山坡下祭奠老师的陵墓。
0: 到了坟前，封后跪爬过去伏地痛哭。
1: 轩辕站在一旁心里也不是滋味，他一看这陵墓是用石头砌的一个坟包，前面还立着一块石碑，哎呦，这石碑打磨得非常平整。
0: 你看咱们原始社会的祖先，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有些科技比现在还发达，
1: 咱们现在人掌握不了的技术那个时候就能掌握。
0: 你看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有一大块玉石切割的整整齐齐，那个小装饰品小玉件中间打那个孔非常均匀，
1: 怎么打的，用什么工具呢？
0: 现代人不靠钻不靠锯不靠精工细磨根本就完不成，
1: 可是那个时候人就能够有这种精工技术。
0: 什么技术到现在还是个谜。
1: 灵隐仙师的墓碑就是一例，打磨得非常光滑，在墓碑上还刻着字。
0: 什么字啊？
1: 轩辕不认识，这不是仓颉造的字，那个时候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符号，谁知道这是哪种符号啊？
0: 是啊，等将来秦始皇才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呢，这离秦始皇年代还差得很远很远的呢。
1: 你别看他不认识啊，封后认识。
0: 轩辕问封后，墓碑之上老先师写什么？封后叹了口气，师父在碑文上是专门给我留的文字，师徒情谊就此了结，素辅明主，莫误大事。师父是让我不要在此久留，以免影响您的大事。
1: 哎呀，老先师处处为我着想，我太谢谢他了，人家了。
0: 说着帮帮帮磕了三个响头。
1: 封后和甘顿赶紧把轩辕扶起来，
0: 轩辕觉得特别遗憾，
1: 就差这么半年多没有聆听老人家教诲，真是没缘呐。这时封后问甘顿，你是跟我走呢还是留在这儿看守师父的陵墓呢？
2: 师兄你走吧，我在这儿看坟，我发誓要看三年我才下山。
0: 好吧，既然如此这里就请你照管了。说完又跪倒在灵隐仙师墓前拜了三拜，然后起身看着轩辕说，陛下我们走吧。甘顿带着封后轩辕又回到灵隐的居所，
1: 两个人在这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甘顿给两个人准备好饭食，吃完早饭封后轩辕告别甘顿下山。下了灵隐山，轩辕忍不住问封后啊，你把甘顿这个孩子留在灵隐山恐怕不太合适吧，
0: 他无亲无故的怎么生活
1: 啊？丰后说，陛下，您说谁是孩子？甘顿呢？
0: 陛下，他才不是孩子呢。哟，一句话把轩辕给弄糊涂了。
1: 你说甘顿不是孩子？
0: 嗯，
1: 陛下，这么说吧，我上灵隐山学艺五年，第一次见到甘顿，他就这模样，就这么大。老师让我称他师弟，他以师兄称呼我，五年来还这么大。这不我又走这么长时间吗？他还这么大。我觉得他不只是十一二岁、十三四岁，也许他的年岁还超过我呢。 啊，世间竟有如此的奇事。
0: 是啊，有点意思。
1: 那么老仙师除了你们两个徒弟外，是否还有其他徒弟呢？能否给我引荐引荐，让他们也都能到我们有熊部落呢？
0: 风后听完轩辕这么说，又看轩辕那副求财若渴的表情，不由得哈哈大笑。这一笑把轩辕笑懵了。
1: 风后，你为何发笑？
0: 陛下，实话告诉你，
1: 我师父教的弟子太多了。

0: 还有一个最得意的弟子，这个弟子武艺盖世啊。
1: 哦，
0: 兵法娴熟。
1: 哦，
0: 智慧超人。嗯，文治武功无一不精，乃治国安邦的大才呀。轩辕一听可馋坏了，哎呦，封后，这位大贤士是谁呀？说出来你认识，不过你请不了。哎，封后，你别绕弯，快点说他是谁，我必亲自迎之。你真想知道啊？想知道，那我告诉你，他非是旁人，就是你要对付的蚩尤。啊！轩辕闻听此言，不由得噔噔噔噔倒退三步。他愣了，他万万没想到蚩尤竟是灵隐仙师的徒弟。封后见轩辕这个表情，微微一笑，你不信吗？
1: 这
0: 我给你说一说我师父以前跟我讲的事儿。我师父可了不得呀，他是神农氏后代，
1: 哟，
0: 他是神农部落的，辈分很大。你曾经打过涿鹿的渔网，那个渔网是我师父的孙子辈儿。
1: 哦，那你快说，那么为什么神农氏的人又成了神仙了呢？
0: 嗨，怎么成了神仙呢？他是这么一段事儿。封后就把以往的事说了一遍。原来这个灵隐仙师，他的真名叫艮凯，姓姜，是神农炎帝后代，从小身强体壮，聪明过人，在部落里是受宠爱的男孩。当时神农天下，拿今天话说，他算皇子皇孙，生活富有。不过这个艮凯生下来就喜欢冒险，十几岁便偷偷的离开部落游历四方，就像后世的徐霞客似的。所以艮凯到过很多很多地方，去过许多部落。这个人呢，不但天资聪颖，到哪个部落后不久就学会人家部落的语言，所以可以说艮凯精通当时中国各个部落的言语，有了语言就能够交流沟通，他就在各个部落间学习。又因为当时通讯不发达，信息流通太慢了，所以导致各个不同区域的不同部落其科技水平发展参差不齐，有的部落这个文明先进，有的部落那个文明先进，这就成全了艮凯了。他四处游访，学习各个部落的先进文明和生产经验，再加上后天的勤奋，没出几年，艮凯可就了不得了。种地他会看天时何时有雨，出海会看潮起潮落，又精通神农炎帝的医学。为什么呢？行医治病救人呢。部落间发生战争，他总结出成败原因，用符号记录下来，可以说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图民生，排兵布阵无所不能，各种兵器无所不精。由于他掌握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就比一般人懂得多，看得远，就成了先知之人。久而久之，老百姓一传就成了神仙。其实啊，他是一个奇人。又因为他在灵隐山教徒弟，把自己原来名字改掉了，就叫灵隐，人们管他叫灵隐仙师。等后来老头年纪比较大，他也想找个传人，把自己一身的本领传授给他，别让自己知道的东西随着自己而消亡。尤其是他发现神农氏衰落，急需有一个人能够辅佐神农后人，把神农部重新振兴起来。所以老

头到处云游，物色人才。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一个人才，这个人太好了。这个小伙子身高体壮，一表的人才，而且他筋骨啊，天生就是练武的坯子。经过攀谈，小伙子聪明过人，正是自己要找的传人。老头非常高兴，这一天把这个人找到眼前。孩子，你愿不愿意拜我为师啊？这个人一听就是一愣，

0: 吃什么呀？
1: 热菜呀、啊，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2: 难不成还有凉菜？
1: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0: 妈，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1: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2: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0: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1: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0: 来喽。
1: 从舌尖到心间，勤俭持家每一天。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

0: 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1: 灵隐仙师艮凯要为神农部落培养人才，他想将满身本领传授给弟子，再让弟子振兴神农部。选来选去，就相中了九夷部落的小伙子蚩尤。蚩尤不但长得威武雄壮，聪明过人，老头很喜欢他，就主动找到蚩尤：“小伙子，你愿不愿意跟我学本事，拜我为师啊？”蚩尤一听，站在眼前的是传说中的灵隐仙师，能不高兴吗？趴地下磕头，就拜艮凯为师了。艮凯收了蚩尤，心满意足，就天天传授他的本领，什么兵法要领、天文秘诀、武艺套路、生产技术，只要老头会的，无不倾囊而赠。当然，艮凯也根据蚩尤的先天优势，主要传授给他兵法武艺。蚩尤啊，太聪明了，师傅一教就会，还能举一反三，一点就通，一看就明白。就这样，师徒两个人共同努力，经过几年的光景，蚩尤的本领学成了。可是艮凯在教蚩尤过程中，也逐渐发现蚩尤这孩子的缺点：小时候啊不显，长大了有本事了，他脾气暴躁，狂妄自大，学来武艺以强凌弱。师父在身边毕恭毕敬，净说好的，师父不在，他得意忘形，胡说八道。艮凯心里就不大高兴，往后再教的时候就有所保留。后来这一年，他发现蚩尤越来越不像话了，把师父都不放在眼里，没法教了，当师父的寒心了，就把蚩尤叫到身边：“徒儿，为师所有的能耐你基本上都学会了，明天师父就要走了，我教你能耐是希望你能够辅佐神农后人，振兴神农部落，安定天下，造福百姓，你切记为师的期望。还有几句话，蚩尤啊，你要记住，我发现你这个人火气太大，待人不够宽厚，以后要注意改正，否则必将自酿苦果。师父走后，你又好自为之，切记切记。”“
2: 是，老恩师，我舍不得你走啊，您说的话我铭刻肺腑。”
1: 就这样，师徒分手了。蚩尤的智商很高，随着年龄增长，本领也大，野心也大，好战，很快自己强大起来。前文我讲过，他住地方守着盐池，有盐池。那阵的中国有多少部落还不懂得吃盐，没有盐呢？就说舔一舔带咸味的盐食就不错了，哪有真正的盐呢？所以为了抢盐，各部落之间战争不断发生，打胜者得到很多好处，得到的奴隶、牲畜、田地、粮食、盐池。蚩尤一看，感情这打仗好处太大了，咱们继续打。他就打到了神农部，攻下涿鹿，赶跑了渔网，自称为帝。他的老恩师灵隐仙师艮凯本意是叫蚩尤辅佐神农部，可是现在恰恰相反，蚩尤
2: 用学来的本领消灭了神农部。邓凯教会蚩尤要造福百姓，可是现在他却用涂炭生灵，使天下民不聊生。邓凯考察到这个情况，真是痛断肝肠啊，他又气又恨又悔，哎，我怎么收这么个徒弟呢？造孽呀，造孽，苍天呐，黎民呐，是我邓凯害了你们，是我有眼无珠，交出一个魔王。邓凯呀，人都说你有先见之明，哼，我瞎了眼了。这老头可气坏了，一气之下病了半年没起来。后来老头把病养好了，一琢磨，不行啊，既然蚩尤是因我而起，我就得负这个责任，我有义务为天下苍生铲除这个魔王。怎么铲除？这个时候他就看中了轩辕，他暗中观察轩辕这个人是个明白孩子，为人宽厚，待民仁慈，日后天下必有此人，不能平定。那么直接交轩辕不行，不现实啊，人家现在是有熊部落酋长，还管了很多小部落，哪有时间静下心来学习啊？如果没有时间来学，学个一知半解还不如不会。最后老头一合计，还是老办法，我为轩辕物色几个助手，要他们日后辅佐轩辕平灭蚩尤。正在这个时候，封后来到灵隐山要拜师学艺。这次老头格外的谨慎，这个徒弟怎么样啊？会不会像蚩尤那样？所以第一年老头几乎没有教任何东西，专门考验这个人的人品，学艺也有试用期。经这一年考验，发现封后这个人人品不错，是带艺投师，人家有本事，天资也很好，虽然没有蚩尤聪明，但是忠厚老实。从第二年起开始教给封后本事，这次啊不像教蚩尤那样什么都教，是有针对性的传授，就传授给封后武艺、兵法、智慧、天文等，其他为选修，先把这几门学好再说。就这样在灵隐山教封后五年本事，特别教他布阵之法。封后一夜学成，师父打发他下山，叫他了东海之兵等有缘之人。封后万没想到，我离开家半年师父故去，所以心里非常难过，他把以往经过由头自尾说了一遍。轩辕闻听这才明白，哎呀，老仙人真是用心良苦啊。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听到老仙师的教诲，实乃终身憾事。同时他又担心，蚩尤跟老仙师学了那么大的本事，是我们的应敌，封后能不能是他对手呢？眼前说这些也没用了，只好说，封后，有件事我还不明白。我在梦中梦到了云梦湖泽，封后立木，封后应在你身上，那么立木在哪？是谁呢？跟着云梦湖泽有什么关系呢？封后闻听微微一乐，你算问对了，立木也是我老恩师教的。哟，什么时候教的？他是这样，我的老恩师啊，一辈子在哪都住不长，他在灵隐山教我的时候也经常四处云游，比如他安排我学什么他就走了，过个一年半载的或者几个月回来再指点指点他又走。有一次老人家来到云梦湖泽，看见一个人，这个人呐，履历过人，他一个人 放牧数百只羊。我师父非常喜欢，跟他一谈才知道这个人叫立木，就教他武艺、兵法、器械、畜牧这四门功课。立木也受益匪浅，他算我老恩师的学生。你不是想找他吗？好办呢，我领你到云梦湖泽。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就这样，书要剪断，很快他们来到云梦湖泽，
1: 不费力就找到了立木。一看立木啊，身高过丈，体格魁伟，正气凛然，轩辕非常高兴。立木干嘛呢？正在放羊呢，得有上千只羊啊。封后跟他一说，这是轩辕皇帝想要请你到云岩宫，我们共图大业。立木说好啊，师父以前跟我说过，有个叫轩辕的，是有熊部的，是这个人不错，如果有机会能投到有熊部，既然轩辕皇帝来了，有什么说的，咱们一块走。那你这些羊，这羊是我们部落的，我给他们送回去就行了，我就一个人说走就走。简断接说，把上千只羊送回部落，然后跟着封后轩辕直奔云岩宫。轩辕高兴啊，这是苍天保佑，一下子我得了两位贤士，甭提多高兴了。他想带着两人回皇帝宫给大家个惊喜，悄悄的回到云岩宫，哪知道离所在地还有十来里呢，迎接的人群都站满了，前面是长仙、大红、武定带着文武官员站在前边，上千名的军兵，还有很多老百姓夹道欢迎啊，咚咚咚，鼓声震耳欲聋。那位说，哪来鼓声啊？书中暗表是长仙发明的。怎么发明的？也是赶巧了，有一棵呀空心树，上半截折断了，光身下半截，偏巧长仙打了野兽，剥了兽皮，就搭在了空心树干上。放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兽皮呀干了，就箍在了树干上。有一天呢，闲着没事，有人上去当当敲两声，因为这空心树中间是空的，上边蒙肉皮，咚咚一打，出的声音很大，也很好听。哎呦，被人们发现了，就找到长仙。你看这是什么？长仙拿着棍子咚咚往边打，当当咚咚。哎呀，好啊，这声音这么好听，没见过。好，照这样给我做。就这样发明了鼓，不过那阵的鼓跟现在不一样啊，很粗糙啊，也就是锯了这么一截的树干，中间掏空了，用这个兽皮蒙上，叫它晒干之后绷紧了，敲打出的声音那就很先进了。长仙、大红带人迎接轩辕，纳闷啊，这怎么回事啊？哎，长仙，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了？其实轩辕哪知道，有人早就回宫通知大家了。谁呀？武定。前文书咱们说了，轩辕非要一个人独自去访贤，大家怎么拦也拦不住，但是都不放心呐。最后长仙、大红让武定带了20个精明能干、武艺超群的士兵暗中保护，这20几个人可受老罪了。暗中保护，轩辕爬山他们也得爬山，轩辕过河他们也得趟河，轩辕下沟里他们得出来去。这还不说，主要他们还不能让轩辕发现，又不能跑得太远，要是离了10了里地是发现不了了，那叫什么保护啊？离得要近还得注意隐蔽，随时卧倒，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盼得轩辕平安无事回来了。离皇帝宫还有30里地，武定一看出不了偏差，留一部分人还在暗中保护，自己带人绕道先回皇帝宫，把情况报告给长仙和大红。 大家一听火

0: 弟回来了，哎呦，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长天吩咐众人相迎，就这样士兵官员百姓呼隆出来热烈欢迎。轩辕向百姓致意，一边向长贤大红介绍丰厚和礼目，这就是我寻找的两位贤士。大家一看这两个人相貌倒是比较突出，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真才实学。嘿，我们陛下不远千里冒险去寻找，别再找来一对华而不实的人呢。你看有这种想法人不在少数，包括长仙大红。其实这也难怪，过去有那么句话，天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呐。你不拿出真才实学，谁服你呀？虽然欢迎，那是看在皇帝的面上，没有皇帝在这，你自己溜达进去得了。但是大伙心里这么想，表面上还不敢露出来，还得热情。丰厚立木没见过这样场面，也非常激动，暗自称赞轩辕如此的得人心，也感谢师父为自己选了这么一位明主。就这样，轩辕带着两个人被大家接入皇帝宫。到了宫殿之后，轩辕一看酒席早已摆好了，轩辕居中而坐，让封侯立木左右相陪，长仙大红武定土阳等人依次坐下，没人说什么。大红有点不高兴，大红想，陛下陛下，你不公平，他俩是大贤，我们都是窝囊废呀，有了他们我们就不中用了，他们来了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坐在众臣守卫，实在可恼。大红看着丰厚立木开始运气，还得说长仙在旁边看出来了，用胳膊肘一捅大红，
1: 别惹事儿，我知道。
0: 大红挺不服气，这时候有人抱着酒坛子上来了，酒坛子啊，新发明的，是宁风创造的。有人往前一走，大红一看，好了，就是他了。他一伸手，从侍从手里把这坛酒给抢过来。哎，我来，我来，我来。他抢过来之后，就走到丰厚立木近前，砰，打开了封口，一歪坛子，顿顿顿，给两个人斟了两大碗酒，一边斟还一边说。哈哈，两位，两位贤士，你们可是我们今天的贵客，是我们部的栋梁之才。哎呀，我们大家就仰仗你们喽。今天你们是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应当喝一碗见面酒，对不对呀？大家说对，喝一个见面酒。封后看看立木，站起来，把酒碗端起来。
1: 啊。
0: 多谢各位美意，多谢这位是啊，我叫大红，大红将军盛情，这碗酒我喝了。他一扬脖，咕嘟嘟咚，一碗酒下去了。立木说，哎，我也喝了。他也喝去。大红又给两人倒第二碗，哎，来来来，满上满上啊，两位大贤，你们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啊，这是皇帝宫。
1: 对喽，
0: 可不是一般人能来的地方啊，你们俩不是一般人，那是咱们陛下选的大贤。一般人能来这个地方吗？能在这地方喝酒，这是荣幸，你说对不？是是，荣幸，荣幸之至。既然荣幸，是不是你们喝这第二碗呢？这酒可有说头，这叫入宫酒，该不该喝？大伙起哄，该喝。立木啊，没想那么多，丰厚合计，这什么词儿啊？入宫酒，我们成皇帝的妻子，喝吧，推辞不过，喝了。大红接着说，嗯， 好酒量，要不说是大贤呢。哎，我说封后啊，你可知道，我们皇帝为你们俩吃不下睡不着，快犯疯病了，说你们这个了不起那个了不起，简直没你们俩我们就活不了了。这下好喽，你们来了，苍生有救，就冲这个来喝第三碗。说着咚咚咚咚咚又倒了一碗。这封后一看，这左一碗右一碗的没完了，这大红想干什么？没办法，端起来又喝了。好，大红一竖大拇哥，真好，真是大贤呢。大红把这大侠两字儿咬得特别重，来来来，这个再来。他还想找理由灌酒，轩辕不干了。轩辕刚才就看出来大红敬酒没安好心，他为什么没有阻拦呢？刚开始没法阻拦，也给大红个面子，可是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那行了。他把脸一沉，大红，到现在我连酒碗都没有端呢，你让我什么时候给大贤敬酒啊？
1: 这
0: 大红不敢动了。是啊，哪有主人还没敬酒的下边人就开喝的道理。常仙赶紧过来，把大红手里的酒坛子夺起来，一推大红。你高兴也不能这样啊，大家一路劳乏，连口菜都没吃呢。来，大家先吃菜，先吃菜。他这一搅和，就把大红给按在了座位上。轩辕哈哈一笑，对对对，我也饿了，咱们边吃边喝，来，我敬各位一碗。我不在这些日子，大家辛苦了。说着，轩辕站起来向大家敬酒，大家纷纷站起来，皇帝辛苦。就这样，君臣共饮。酒席前，轩辕就把寻找封后立幕的事儿跟大家讲述一遍。这两位贤人确实是仙人指引的，老天的安排，是两位顶天立地的好汉。今天已经晚了，席散之后你们好好休息，明天我筑台拜你们为将为相。封后说，皇帝，这不可以，我们刚到这儿，既不熟悉情况，又无半点功劳，而且能力也未必能超出在场的诸位豪杰，匆忙拜封恐有不妥。这阵长仙大红没有一个说话的。轩辕明白大家不服，封赏的事儿先压下了。那么封后啊，你看当务之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封后一听，这才站起来，陛下，蚩尤作乱以来，天下百姓遭殃，无不深恶痛绝，但是敢于奋起反抗者寥寥可数，并非百姓无正义之心，而是蚩尤兵势强盛，难以抗拒。我们要想打败蚩尤，必须要掌握战争规律，方能做到战之能胜，万无一失。封后刚说到这儿，大红噌就站起来了。哎，贤士，你别说那么多，我也听不明白，你就说贤士你来了，怎么能够战胜蚩尤？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5: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5: 一杯茶。
18: 听戏。
19: 遛弯儿。
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7: 都有。
16: 学钢琴。
15: 参加合唱团。
18: 玩摄影。
15: 做视频。
8: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4: 年龄不是借口，
15: 老有所乐，
14: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9: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6: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 相伴有我，快乐

0: 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我听说你是一位优秀的相声演员呢。
3: 不行不行，
2: 年轻有为，
3: 不行，
2: 好好说相声。
3: 嗯，
2: 现在你就是一个相声的专家，
3: 不敢当，
2: 幽默大师啊，
3: 获奖，
2: 好好努力。
3: 哎
2: 啊，希望您休息的时候到我那儿去一趟。
3: 干什么呀？
2: 您可以看看我的演出。
3: 我看你表演。
2: 哎，对对，
3: 你是演什么节目的？
2: 我是一个歌唱家。
3: 哦，歌唱家，
2: 著名的歌唱家侯月文先生就是我
3: 先生。还先生了
2: 啊？对，
3: 没看出来。
2: 歌唱家不能看，
3: 那得
2: 听，
3: 得听。
2: 哎，您可以经常听听无线电呢，听听电视啊，里边经常有我。
3: 是啊，
2: 或者说您打开报纸看看广告，我们经常在各大戏院演出。
3: 嗯，
2: 有很多著名的歌唱家经常陪着我一块儿演出。
3: 著名歌唱家陪着你演出
2: 啊？对。
3: 都哪位啊？
2: 经常陪我演出的有这个
3: 谁？
2: 蓝英。
3: 蓝英。
2: 蓝英。
3: 谁？
2: 蓝英。蓝英啊？
3: 不知道。
2: 今儿就个儿不高，一小胖子。
3: 你把姓带出来。
2: 姓这个，姓郭，郭。
3: 郭兰英啊。
2: 哎，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3: 你说郭兰英不完了吗？站着还兰英，兰英在这是干什么呢？
2: 我这么说我们显得亲热呀，是不是？
3: 亲热。
2: 有兰英
3: 啊。
2: 有光熙。
3: 哦，李光熙。
2: 嗯，有玉涛。
3: 马玉涛。
2: 有国光的。
3: 有香蕉的吗？
2: 香蕉。大苹果是怎么回事？什么叫香蕉的？
3: 什么叫国光的？
2: 国光的，国光也是一个唱歌的歌唱家，解放军，歌唱家。
3: 你把姓带出来。
2: 姓什么来的？我们见面都不带姓，叫
3: 什么？是啊。
2: 叫什么来的？
3: 嗯，
2: 姓张。
3: 嗯，
2: 赵，赵钱孙李周，不是。
3: 百家姓。
2: 不是，你马国光
3: ，
2: 马国光，对对对。
3: 把姓带出来啊！
2: 哎，这都是比较岁数大一点的了。
3: 哦。
2: 哎，这不是最近又成长起这么一波小模袋的了，又起来了。
3: 小模袋了，
2: 就是年轻的又成长起来了。
3: 你真敢说呀！
2: 经常陪我在一块演出的有这个双江，
3: 李双江，
2: 哎，木村，
3: 关木村，
2: 古一，
3: 李古一，
2: 大为，
3: 哦，蒋大为，
2: 哎，我们经常在一块演出。
3: 哦，
2: 啊，这还是很受欢迎的。
3: 是啊。
2: 啊，后来有的观众他爱看呢，爱听啊，
3: 是
2: 啊，提前一个礼拜夹着被窝就跑剧场门口等票去。
3: 哇，
2: 哎呀，到时候他买不着票，他着急啊。
3: 嗯，
2: 他给我写信，
3: 哦，
2: 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太小了，
3: 嗯，
2: 你们找一个大的剧场演一演。
3: 嗯，
2: 后来我们就不在剧场里演了，
3: 在哪儿啊？
2: 就改到北体。
3: 哪儿？
2: 北体。
3: 哎，哦，北京体育馆。
2: 哎，对对对，成6000多人，
3: 大点了，
2: 在北体演。
3: 哦，
2: 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3: 嗯，
2: 改工体。
3: 哦，工人体育馆。
2: 哎，13000多人，
3: 又大了。
2: 后来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3: 哪
2: 改首体，
3: 首都体育馆，
2: 18000多人，
3: 更大。
2: 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3: 哪
2: 改遗体。
3: 哎，
2: 后来，
3: 怎么说着说着遗体都出来了？
2: 是啊，有一歌唱家逝世了，我们跟遗体那儿告别去。
3: 你把这放开了说好不好啊？
2: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我们演出也在一块儿，干别的事儿我们都在一块儿。
3: 哦，
2: 明白吧？
3: 哦，明白。
2: 哎，晚上演出，白天没事儿给他们上上课。
3: 嗯，干什么呢？
2: 给他们上上课。
3: 你还给人家上课呢？
2: 啊，对，我不愿意上，是他们要求的。
3: 哦，
2: 是您别听误会了啊，不是我主动要给人上课，
3: 是，
2: 是他们要求我的。侯老师，您给我们上上课吧，上课吧。
3: 嗯，
2: 我不愿意给他们上这课呀。
3: 人家干嘛呀？
2: 人家现在都是著名的歌唱家了，我给人上课，算我学生。以后人出去一问，你跟谁学的？
3: 嗯，
2: 那是我跟侯月文学的。打日起没人听了，谁负责任？你说
3: 卖不出票
2: 是不是啊？所以我不爱给他们上课。
3: 哦，
2: 那天没办法了，就这蒋大为他屁股后头追着我。
3: 你干嘛呢？不开眼
2: 呢？追我，他实在没给我追得死胡同里，我实在跑不了了。
3: 嗯，
2: 他那意思，您教我两句得了。
3: 哦，
2: 我说行，那我教你两句，你过来吧。
3: 嗯，
2: 教着。哎，嗯嗯，行，去背去吧。嗯，
3: 好，就这么两句。
2: 两句就够他背一个月的。
3: 哦。
2: 摆两句撅的我就告诉他了。
3: 哦哦，
2: 因为我们不错嘛。
3: 是
2: 啊。哎，所以说这次我就都交给他们了。
3: 哦哦，
2: 啊，就是这么回事。
3: 哦，
2: 其实我说了半天呢，
3: 嗯，
2: 我并不比这些人高多少。
3: 哦，
2: 要说高呢也就高这么一点儿。
3: 怎么个高法呢？
2: 因为他们这些人唱歌的呢，
3: 啊，
2: 有唱高音的，
3: 嗯，
2: 有唱中音的，有唱低音的。
3: 哦，
2: 我跟他们不一样。

0: 您是？
1: 我是杂音儿。
0: 杂音儿。
1: 对了，
0: 有串台没有啊？
1: 我说那破无线电是不是？
0: 什么叫杂音儿啊？
1: 杂音儿就是高音、中音、低音，我全能唱啊。
0: 哦，这叫杂音。
1: 哎，对，我要没有这么大本事，那外国人能上北京这儿邀我来吗？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干什么呢？
1: 邀我来了。
0: 哦，邀您够分量没有？
1: 宰完了就出口了，是不是
0: 啊？
1: 啊，
0: 真的。
1: 什么邀我？邀我让我跟他们走，我就让我跟他们走。
0: 那叫邀请。
1: 对对，就是邀请，邀请，
0: 邀请。
1: 哎呀，世界各大学全来了，让我给讲课去。
0: 哦，
1: 啊，来了好多。
0: 都哪大学？
1: 有美国的哈佛大学。
0: 哈佛大学？哦，有。
1: 有没有？
0: 有。
1: 加州大学。
0: 哦，加利福尼亚州。
1: 剑桥大学。
0: 嗯。
1: 牛津大学。
0: 嗯。那猪爪大学没请您来啊？
1: 什么叫猪爪大学？
0: 猪爪。
1: 什么叫猪爪？
0: 什么叫牛津儿啊？
1: 牛津儿，因为著名的牛津大学，很多教授、博士都是那儿毕业的。
0: 是啊，嗯，听明白了
1: 啊？
0: 那叫牛津大学。
1: 什么大学？
0: 牛津大学。
1: 牛津，牛津，
0: 津，
1: 牛津，牛津。
0: 哎，
1: 哎呀，对这外国名字我弄不清楚。
0: 哦，
1: 要不然我怎么不爱去呢？
0: 是啊，
1: 好几回的名额我都让给他们了。
0: 哦，你还让名额呢？
1: 让名额，上回上日本，我说大威你去。你去吧。
0: 哦，
1: 哎呀，上法国李光羲，你去，你去。
0: 啊，
1: 上美国李武一，你去，你去。我不去。
0: 都你派出去。
1: 那可不，好几回了，都到国境边上了，我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没有护照，我都说了、哎。
0: 我打您客气呢。
1: 不是，人家说同志像您这样就转内销得了，我回来了。
0: 为、是出口转内销的处理品。
1: 我就回来了，我不爱去
0: 啊。
1: 就咱北京的观众就够我服务一辈子了，咱们全国的观众都够我演出的，我没事出国干什么？
0: 哦，
1: 我不去。后来外国人说了，您看请也请不到您，说这样吧，给我寄一张纸来，
0: 纸
1: 上边授我一个博士学位。
0: 您是什么博士？
1: 杂音博士。
0: 嗯，您是头一位。
1: 那是，他一多了就不值钱了。
0: 嗯，我说这么半天了。
1: 嗯。
0: 能不能唱一唱这杂音我们听听？
1: 你想听听？
0: 高音、中音、低音我全听过
1: 啊，
0: 唯独这杂音我和观众一样全没欣赏过。能不能唱一唱让我们大伙儿听一听？
1: 在这儿
0: 就这
1: 行，我给你唱唱。
0: 哎，
1: 今天我也特别高兴。
0: 哎，
1: 今天来的这观众算来着了。
0: 嗯，
1: 这杂音我现在轻易不唱了。
0: 是，那我们太幸运了
1: 啊，太幸运了。我今天我给唱唱啊。
0: 好，
1: 杂音啊，
0: 嗯，
1: 就这一句，高音、中音、低音全有了，
0: 这叫杂音。
1: 注意听啊！
0: 好。
1: 呀，加罗国欢迪，
0: 就这样
1: 了。
2: 有这机会上春晚的舞台啊，感觉是太兴奋了，
3: 太高兴了，忍不住我要说呀
2: 啊，
3: 爱好罗格苏马里马里，
2: 这说什么呢？
3: 啊，这个叫三地话，跟大家问好了。
2: 哦，台湾高山族语言。
3: 嘿，我只要一高兴啊，我就想讲三地话嘞。
2: 为什么呢？
3: 啊，你不知道三地人很乐观，很老实、
2: 啊、
3: 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嘞。所以我一高兴我就变成三地人了。
2: 不是不是，您这意思明白了。
3: 哎，
2: 可你现在不能变。
3: 为什么？
2: 说相声讲究字正腔圆，你这可怎么说呀？
3: 啊，没有关系的，大家都是中国人，你们说对不对啊？你看到没有？
2: 这道理是硬道理。
3: 对啊，
2: 可说相声就得普通话。
3: 为什么？
2: 你看，以我来说吧，
3: 怎样？
2: 每天早晨起来对着大树就得练。
3: 练什么？
2: 练嘴。
3: 哦，啃树皮哦。
2: 哎、我啃树皮干嘛呀？
3: 你不是讲练嘴？
2: 练绕口令。
3: 绕口令、
2: 哦？哎，
3: 哪个我比你厉害的？
2: 你？
3: 对呀，你放心，你不信我们来比比看啊。
2: 我随便说一个，你都不会？
3: 不可能的。
2: 你听这个。
3: 好，你讲。
2: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3: 想这个哦？
2: 怎么样？笑什么呀？
3: 我不会。
2: 废话说了，你不会？
3: 我不是不会，是你讲的不对。
2: 我怎么错了？
3: 你本来你那个在骗人呢，你呀、
2: 啊？什么叫骗人呢？
3: 你不信，你再讲一次。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3: 好，你现在有吃葡萄吗？
2: 没有。
3: 你吐一个皮，我看啊。
2: 我，嗨。不是，这 么说，他不是好玩吗？
3: 你看，你看，你为了自己好玩在骗人呐、啊，你呀、啊！
2: 你别说这么难听，
3: 很不应该呢。
2: 意思我懂了啊，这绕口令好像不大合理啊。
3: 对，不合理，我们不讲了。
2: 合理的呢？
3: 那我就讲出来。
2: 行，今儿为了你呀、啊，改一改。
3: 怎么改？
2: 照这么说。
3: 怎么说？
2: 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3: 我这样讲就对了啦。
2: 你能说了吗？
3: 我当然能讲啊。
2: 听你的。
3: 听我。吃葡萄吐
2: 绕口令得快，
3: 快更简单呐、啊！
2: 快了你说不了。
3: 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你看，
2: 有点意思啊！
3: 很简单呐、啊，还像你们要去啃酥皮哦
2: 啊！
3: 这个那么好讲的东西有
2: 什么？你要这态度
3: 怎样？
2: 我给你来一男的，
3: 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怕啊、
2: 哦！女的干嘛呀？
3: 你不是讲来个男的？
2: 嗨。困难的，
3: 那你要讲困难的啊！
2: 试试困难的，
3: 哎哎，什么困难的？
2: 啊，您跟这路人甭废话，来一厉害的，我让他知难而退。
3: 哎，不可能啊！
2: 听这个，
3: 你来呀、啊。
2: 说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且北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嘛就不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喇叭。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打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不知道是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道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哑巴吹喇叭那个喇嘛回家他就炖塔嘛。
3: 哎，他真的每天有在啃树皮呢。
2: 你就别提那树皮了，
3: 嘴巴很快呢。
2: 该你说了，
3: 讲什么听不懂啊？你教我讲。
2: 对，难说，他们在家平常可能不说普通话。
3: 你要解释一下，
2: 我给说说。
3: 哎哎哎，要合理哦。
2: 当然了。
3: 哦，那我问
2: 头一句啊，且难。
3: 等一下，什么叫且难？他跟柯南有什么关系啊？
2: 柯南干嘛呀？
3: 什么叫且难？
2: 且难就是打南。
3: 什么？
2: 就是从南边。
3: 那你就讲从南边就好了、啊、
2: 行，从南边来了一个哑巴。
3: 哦，你们讲话没有礼貌。
2: 怎么了？
3: 看到哑巴说，哎，哑巴、哦、
2: 这不好听，
3: 不好听啊。
2: 要不然呢？
3: 你像我们山地人看到哑巴都叫，喂，阿巴阿巴
2: 阿巴阿巴，
3: 那个哑巴听到会跟你回话嘞。
2: 哦，
3: 哎，阿巴阿巴，
2: 好，我们这有共同语言了，
3: 聊天啊。
2: 那行，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
3: 阿巴
2: 阿巴，
3: 哎，
2: 腰里别着个喇叭。
3: 等一下，喇叭那么多，什么喇叭你要讲、啊、
2: 你会吹什么喇叭吧？
3: 我会那个萨克斯风。
2: 萨
3: 克挺好听啊。
2: 萨克斯风可不行。
3: 为什么？
2: 绕口令讲究押韵。
3: 什么讲绕口令还要让鸭子怀孕哦？
2: 还要让公鸡下蛋呢、啊
3: 嗯、那我们做不到了。
2: 什么乱七八糟押韵呢、啊、
3: 什么？
2: 你看我这个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哎、啊押韵
3: 啊。
2: 你那好，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萨克斯风。
3: 哦，不好听呐、啊、
2: 没法说。
3: 那我会那个伸缩喇叭呀。
2: 伸缩喇叭，哎，这押韵
3: 可以哦。
2: 可以，
3: 好好，
2: 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
3: 对，
2: 腰里别着个伸缩喇叭。
3: 你有毛病哦。
2: 又怎么了？
3: 伸缩喇叭那么长，你别在腰里怎么走路了？
2: 照你说呢，
3: 你要背在后面才对呀、啊。
2: 背着个伸缩喇叭，
3: 哎，这样才合理的。
2: 且北
3: 什么？
2: 从北边。
3: 哎，对了对了，
2: 从北边来了个喇嘛。
3: 哦，喇嘛、哎，
2: 总算懂一句。
3: 长什么样子、啊？
2: 你管他长什么样啊？
3: 你讲话要让人家有画面呐、啊。
2: 就跟你长得一样。
3: 哦，高高大大的喇嘛。
2: 就这么说，就这么说。
3: 哦、好好好。
2: 他手里提了着。
3: 什么叫提了了？
2: 哎呦，提了不就提了着吗？
3: 那你就讲提着啊。
2: 提着提着。
3: 奇怪呢。
2: 我跟你说话，我得累死。
3: 嗯，我也不轻松啊，我。
2: 手里提着五斤塔嘛。
3: 什么又叫塔嘛？
2: 塔嘛就是塔嘛鱼，在台湾叫它比目鱼。
3: 那你就直接讲比目鱼。
2: 你看比目鱼又不押韵了。
3: 押什么
2: 啊？
3: 啊，那我们山地人讲就有押韵啊。
2: 你们怎么讲？
3: 比目鱼的啦
2: 的啦。
3: 哎，对了，
2: 哦，
3: 这样讲就没有问题了。
2: 是，改得挺过瘾的。
3: 嗯，
2: 这怎么说呀？
3: 用嘴巴讲啊。
2: 就刚才这词儿。
3: 对呀、啊，
2: 说上来我算服了你了。
3: 很简单，你听哦。
2: 听你的。
3: 从哪一边啊？
2: 南边。
3: 哦，南边哦。 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
4: 对，
3: 从北边来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喇嘛，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要拿伸缩喇叭去换，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的五斤比目鱼的啦。
4: 是这词儿。
3: 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

0: 大大的喇叭，就不拿五金比目鱼的来去换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伸缩喇叭，
1: 对，
0: 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就要拿伸缩喇叭去打，手里提着五金比目鱼的来的高高大大的喇叭一伸缩喇叭，啊啊，手里提着五金比目鱼的来的高高大大的喇叭，也要拿五金比目鱼的来去打，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金比目鱼的来，啊，也不知道是手里提着五金比目鱼的来高高大的喇叭拿五金比目鱼的来打了，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金比目鱼的来，还是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拿伸缩喇叭打了，手里提着五金比目鱼的来高高大大的喇叭的伸缩喇叭，阿巴阿巴回家就伸缩喇叭，高高大的喇叭回家煮比目鱼的来。

啊，这个节目呢，由我们两个人给您表演。我们两个人这，哎，笑林哪儿去了？笑林，笑林。

0: 好，阿凡提，阿凡提，你，
1: 谢谢。
0: 阿凡提先生，
1: 谢谢。
0: 阿凡提大叔，
1: 哎，
0: 这他答应了。
1: 什么事儿？
0: 什么什么事儿啊？你到我们晚会干什么来了？
1: 我看看我打假。哎，
0: 打假
1: ？Yes。
0: 怎么还有外语啊？
1: 我看看这有没有假说的
0: 啊，
1: 假唱的，
0: 假
1: 跳的，假蹦的，假鼓掌的，假呲牙的，假咧嘴的。
0: 这点啊，您甭担心。
1: 嗯，
0: 在我们今天的晚会上，台上台下全是真的，
1: 都是真的，
0: 没有假的，
1: 是吗？
0: 这一点我敢保证。
1: 你保证？
0: 对。
1: 你是谁？
0: 哎，我不认识啊。我叫李国盛。
1: 哦，假的。
0: 哎，真的，
1: 真的，
0: 这绝对是真的。
1: 真的是李国盛，
0: 就是我。
1: 李国盛就是你，
0: 没错儿。
1: 哎呀，你好啊！
0: 这阿凡提真热情。
1: 哎呀，你是著名小星，
0: 别提这个，
1: 你的名气太大了。
0: 没什么名气，
1: 就像我们天身上的宝石，很有光芒。
0: 我，
1: 外面
0: 啊，
1: 有很多的公司以你的名字生产了很多的产品。
0: 哦，都有什么产品？
1: 有李国盛牌萝卜擦子，
0: 哎，
1: 李国盛牌土豆瓜子，李国盛牌老鼠夹子，李国盛牌马桶刷子。哎，
0: 我就这点光芒啊！
1: 你不要看是小商品
0: 啊，
1: 很有特点。
0: 这有什么特点呢？
1: 萝卜擦子擦一次
0: 啊，
1: 头就掉了，
0: 掉了；
1: 土豆瓜子刮一次，瓣就断了；
0: 呵，
1: 马桶刷子刷一次，毛就没了。老鼠夹子夹一次就全丢了，
0: 哎，都哪儿去了？
1: 让老鼠给拖进洞里去了。
0: 全是伪劣产品，
1: 很有特点。
0: 别提这特点了。
1: 嗯，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现在都不生产这个了，
1: 哦，
0: 转产了，改产家用电器了。
1: 我听说了，
0: 是不是？
1: 有人买了一台李国盛牌电动绞肉机，
0: 嗯，好使不好使？
1: 好使，
0: 你看看，
1: 就是太浪费了。
0: 怎么浪费呢？
1: 你买二斤肉
0: 啊，
1: 放进绞肉机，
0: 对，
1: 一开电门，
0: 绞好了，
1: 肉没了。
0: 啊，这肉哪儿去了？
1: 还在绞肉机里待着。
0: 哦，出不来呀。
1: 你想让它出来
0: 啊？
1: 只有一个办法。
0: 那什么办法？
1: 你再买二斤肉
0: 啊，
1: 把前面的肉顶出来。
0: 哇，哎呀，
1: 所以
0: 啊，
1: 你的绞肉机里永远得存二斤肉。
0: 哎呦，这叫什么产品呢？
1: 假冒伪劣。
0: 哎呀，哎，其实这不怨我，
1: 不怪你，
0: 他们是盗用了我的名誉
1: 哦，
0: 充其量我才是个名誉总经理。
1: 名誉总经理？
0: 哎，
1: 哦，
0: 我听说他们还要请你当名誉总经理呢。
1: 要我干什么？
0: 当名誉总经理呀。
1: 名誉总经理干什么？
0: 对，哎，不干什么，就为宣传广告的时候好听啊。
1: 做广告
0: 啊？
1: 哦，
0: 你这做广告一贴名誉总经理阿凡提李国盛，多好听啊。
1: 不信不信，我太忙了，没有时间。
0: 不用多少时间
1: 吧。
0: 啊，
1: 让我的某驴
0: 啊
1: 给你当名誉总经理。
0: 哎，嘿，那你那驴也是名驴啊？
1: 就是嘛，
0: 这一登广告，
1: 哎，
0: 名誉总经理毛驴李国盛。
1: 好，
0: 那这不好，这个啊，这不行这就得你当。
1: 不行，我太忙了。
0: 哎呀，你还非当不可。
1: 怎么回事？
0: 因为他们生产了一种新产品。
1: 新产品
0: 叫特灵药水。
1: 嗯，
0: 请你给宣传。
1: 这是干什么用的
0: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啊，
0: 比如说你那头毛驴，
1: 毛驴
0: 脱毛了。
1: 哦，脱毛了，
0: 就用这特灵药水，马上就能长出毛来。
1: 我马上就能长出毛来，
0: 就这么灵。
1: 那这样吧，
0: 啊，
1: 你放一游泳池药水，
0: 啊，
1: 我把毛驴牵进去洗澡。
0: 哎呦，那得多少药水啊？
1: 那怎么办？
0: 不能那么多，你看没有？
1: 哦，
0: 就这么一小瓶。
1: 哦，就这一小瓶。
0: 哎，你打开这盖儿啊，在这驴鼻子这儿就这么一闻，
1: 嗯，
0: 就长出毛来了。
1: 哦，就这么一闻，
0: 哎，
1: 就长出毛来了。
0: 哎，这还小心。千万别撒喽。
1: 怎么呢？
0: 它撒在哪儿哪儿长毛
1: 啊？
0: 啊，就这么灵。
1: 真的这么灵？
0: 可不就是，
1: 就这么一闻，
0: 很简单，就是可这就长出来了，
1: 就长出来了。
0: 哎，不信你牵驴去。
1: 哎呀，
0: 啊，
1: 你这个产品太好了。
0: 是本来嘛，
1: 生产出来肯定会受大家的欢迎。
0: 我借你的吉言，
1: 你赶快向观众朋友 致谢。
0: 那没问题啊。谢谢朋友们支持我们的工作。
1: 大家看长毛了没有？哎，
0: 先捋起来。
1: 哦，你得向这边的观众致谢。
0: 好，谢谢朋友们使用我们的产品。
1: 大家看长毛了没有？
0: 你到牵驴去呀？
1: 啊，不用牵了。
0: 为什么？
1: 这药你闻了没有？
0: 闻了。
1: 你脑袋上长毛了没有？我
0: 啊，呵，你怎么在这儿挡着我呢？
1: 假冒为驴，
0: 不像话。
1: 怎么回事？
0: 你已经是名誉总经理了，怎么能替别人讲话？
1: 我就是要打假。
0: 你打假，我没反对呀。
1: 那你打不打假？
0: 我也打。
1: 真打还是假打？
0: 真打。
1: 真打，为什么还要假？
0: 我哪知道啊？
1: 我告诉你啊，你打假。不能只打别人家的假哦，不打自己家的假，嗯，应该是既打别人家的假，也要打自己家的假哦。也就是说，
0: 怎么说？
1: 你打你家的假，我打我家的假，他打他家的假，你家的假，我家的假，他家的假，你打假，我打假，他打假，家家有假，家家打，人人打假，假才夸
0: 好。哎呀，你这一说，我彻底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这些个产品都不能给他们做宣传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愿意跟你一块儿去打假。
1: 哦，不行不行。哎，
0: 怎么？
1: 我们维族人能歌善舞，你不会。哎，
0: 你不了解，有音乐我会跳舞。
1: 会跳舞啊？好，放音乐。
0: 真有啊？哎呀！哎。

锁他脚，不他也会，等一身雄鹰指挥，大家的路上显神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的路上显神威。

0: 这个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什么都得研究，
1: 哦，
0: 是吧？我这人他也喜欢研究，当然唱歌我是喜欢研究了，
1: 哦，
0: 是吧？
1: 那您喜欢研究什么呢？
0: 我比较喜欢这个研究人，
1: 哦，好琢磨人。
0: 哎，最近我正研究，我发现有一种人呢，大家别的都琢磨了，就唯独这事儿没人琢磨。后来现在呢，我就开始琢磨这个了。
1: 什么事儿
0: 啊？啊？什么事儿啊？就是这搞对象的。
1: 搞对象怎么琢磨的？
0: 啊？搞对象的。
1: 搞对象？
0: 啊？
1: 这琢磨什么呢？
0: 呵，我看这搞对象是一门学问。
1: 是吗？
0: 哎，这个，尽管是科学院里头啊，没这一说。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你别插手啊！
0: 啊？
1: 这手绢不是给你预备的啊，都那边去。
0: 是吧？
1: 哎，
0: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研究，是吧？这个人人都要经过这个。如果你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对工作、对学习各方面都有好处。
1: 是这样。
0: 你要处理不好的话，对工作各方面都有影响。
1: 不，
0: 啊，我现在我在研究这个了。
1: 我研究这个。
0: 我发现这个搞对象、谈恋爱里边有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
1: 带规律性的东西。
0: 对。
1: 都什么呀？
0: 您比如说吧，我先给您说啊，
1: 哎，
0: 打这搞对象说起啊，说是搞对象谈恋爱，必须是一男一女。您说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对，
0: 哎，对不对？
1: 俩男的那是把兄弟呀，
0: 是不是？俩女的那是干姐们儿，
1: 哎，对对，
0: 是不是？所以说这是必须是一男一女。
1: 哦，
0: 啊，第二呢，这搞对象谈恋爱必须本人亲自出席，
1: 是，
0: 派代表的不行，
1: 派代表不行，
0: 派代表不行，
1: 第三者不行。
0: 比如说今天你有事儿，你去不了了，人家说给你介绍一对象，
1: 哎，
0: 你说我去不了怎么办呢？我替你去吧，
1: 哎，
0: 啊，到那儿我就去了，我一牵着人家，哎呦，您来了，那什么，您爱我不爱我呀？
1: 啊，
0: 您就甭管了，这事儿就交给我了，
1: 交你了。
0: 哎，过不了一礼拜，我们这事儿就算成了。
1: 我呢，
0: 你这事儿就算吹了。
1: 你怎么不懂呢？你
0: 这不能派代表，
1: 哎，
0: 所以说只能本人亲自出席。还有一条，我发现这条规律太可爱了。
1: 什么呀？
0: 只要一搞对象谈恋爱
1: 啊，
0: 这女同志这胆子呀就开始大起。
1: 怎么见得呢？
0: 哪儿黑她敢上哪儿。
1: 主要怕碰上同学同事的不好意思。
0: 哎，对对对，她不好意思。哎，她不好意思。另外还有一个谈恋爱搞对象还有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
1: 还有吗？
0: 我一说您就得讲起来了。比如说搞对象谈恋爱吧，两个人不大好意思的时候，这个女的有很多习惯性的动作。
1: 习惯性动作
0: 差不多都有。
1: 是吗？
0: 哎，
1: 您给说什么习惯动作？
0: 你比如说搞对象谈恋爱啊，头一次见面的时候，这女同志很不好意思，她有一个习惯动作，
1: 什么呀？
0: 就绕这个小便梢。
1: 小便梢。
0: 哎，俩人站在那儿。
1: 哎，
0: 是不是？
1: 是这意思。
0: 绕这小便梢。
1: 小便梢。
0: 哎，都是这样。
1: 哎，不对。有的女同志现在不留辫子
0: 啊，
1: 短头发
0: 啊，
1: 这怎么办？这个？
0: 这没关系
1: 啊，
0: 女同志都好干净。
1: 哦，
0: 一不好意思的时候，一般他都带块手绢。
1: 哦，带块手绢。
0: 哎，给我试试吧。
1: 哎，你试试。
0: 他都带块手绢。
1: 哎，
0: 反正他不好意思的时候，他揪这个手绢这个角。
1: 蹬角。
0: 啊，俩人站在这儿。
1: 是这意思。
0: 都拽着手绢的角。
1: 哦，
0: 哎。
1: 这女同志啊，又是短头发
0: 啊，
1: 那天忘了戴手绢了
0: 啊，
1: 这怎么办呢？
0: 那也没关系啊，她这不是穿衣服吗？这个衣服底下有个扣，
1: 纽扣。
0: 反正她什么都没戴的时候，不好意思，她就拽这纽扣。
1: 拽纽扣。
0: 啊，站在那儿。不信你走大街上看去
1: 啊，
0: 你要看见哪个女同志她底下这扣没了，
1: 就是搞对象时候揪下去的。
0: 这可你说的啊，
1: 你这绕的我呀。
0: 这个你说的，
1: 你把她带我。
0: 反正她是这样。另外搞对象谈恋爱还有一个带规律性的东西。
1: 什么
0: 啊？一般的都是爱对方的优点。
1: 哦，喜欢优点，
0: 没有说爱对方缺点的，这是一个规律。
1: 没有吗？
0: 啊，都爱对方的优点。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哦，
0: 你比如说两个人。

0: 咱认识一段时间了
1: 啊，
0: 要把这个关系往纵深发展的时候了，在这当中有一次谈话，
1: 谈一次，
0: 两个人要谈一次，
1: 嗯，
0: 这个男同志要向女同志征求一次意见，
1: 哦，
0: 你听他们两个人谈话之间所说的那些东西，爱的都是对方的优点，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你能不能学学这男女双方的一问一答呢？
0: 可以啊，我给您学一学啊，
1: 你学学。
0: 比方这个男同志向女同志征求意见，
1: 嗯，
0: 啊，他是这个样子，
1: 哎，这是男同志，不好意思，
0: 小石，
1: 哎，
0: 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
1: 我也爱搭茬，
0: 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
1: 这叫小石怎么回事？
0: 他姓石，他是你姐姐呀，
1: 你姐姐，
0: 说话呢？
1: 姓石，
0: 赶紧。他姓石，
1: 跟我们家没关系，
0: 啊，跟你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哎，
0: 啊，他这一问呢，
1: 嗯，
0: 小石，
1: 哎，
0: 你看咱们两个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1: 嗯，
0: 你能不能跟我谈一谈，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呢？
1: 哦，
0: 那个女同志要说了，
1: 嗯，
0: 那说的话特别大方，
1: 咋说？
0: 嗯，咱们两个人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1: 是，
0: 彼此都有了很多的了解，
1: 嗯，
0: 特别是我觉得在你身上有许多我值得学习的东西。
1: 说什么呀？
0: 第一，
1: 嗯，
0: 我学习，我喜欢你爱学习。
1: 哦，爱学习，
0: 有的时候你要学习的话能学到深夜十一二点钟。
1: 好，
0: 第二，我爱你，嗯，胆子大，
1: 胆子大，
0: 嗯，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你又给咱们厂里头发明了很多新的革新创造，
1: 敢想敢干。
0: 第三，也是我最爱你的一条。
1: 什么呀？
0: 你尊敬师父，尊敬父母。
1: 好，
0: 嗯，就这么多，没有了。
1: 这没有好，全是优点。
0: 感情这男的他不死心，
1: 是吗？
0: 他非要问出两条缺点来才行了。
1: 哦，还征求？
0: 哎，那个什么，那个你看，你刚才你说的都是优点是吧？
1: 是。
0: 其实我知道我很在那很多缺点，
1: 嗯，
0: 没关系，你给我提出来。
1: 嗯，
0: 你要只要你提出来，我保证我改。
1: 我保证改。
0: 我保证改。
1: 嗯。
0: 后来那女同志还真提出一条缺点来。
1: 什么呀？
0: 哎，那个，反正也不算什么意见吧。
1: 嗯。
0: 我觉得，你晚上学习的时候抽烟抽的太多了。这样对身体也不好，是吧？如果以后你要能注意少抽一点呢，对身体也有好处，是吧？反正对不对，你自个儿考虑得了。您听这哪叫意见呢？
1: 就是，
0: 这多的关怀啊！
1: 可不是吗？
0: 谁听了谁不动心呢？
1: 连我都活动心眼了，
0: 有你什么事儿啊？这个，
1: 我说人家这个恋爱的观点正确，
0: 对不对？他爱的都是对方的优点，
1: 对，
0: 没有说俩人站一块爱缺点的，
1: 没有吗？
0: 当然没有了。
1: 怎么？
0: 你听着别扭啊！
1: 一样谈，
0: 俩人搞对象都爱缺点
1: 啊？
0: 那能啊？
1: 你学学，
0: 我给你学一学啊！这男的跟那征求女的意见，
1: 哎，征求意见。嗯，不讲卫生啊，这路人。
0: 嘿，哥们儿，
1: 哥们儿。
0: 咱们认识这么些日子了，嘿，
1: 啊，
0: 你觉得咱们哥们怎么样？嘿，哥们，你说
1: 怎么样？
0: 你瞧这女的往这一站，
1: 女同志，
0: 嘿，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你站着你，
1: 哎，
0: 就你啊？
1: 啊，
0: 你瞧你这德行多可爱呀，啊！你
1: 可爱，
0: 我太喜欢你了，
1: 也爱他。
0: 我一共你三条，
1: 第一条，
0: 第一，
1: 嗯，
0: 我就爱你会说瞎话，
1: 说瞎话。
0: 咱们俩认识三年了，你连一句实话都没说过，
1: 都是谎话。
0: 第二，我就爱你胆儿大。
1: 敢想敢干，
0: 谁的钱你都敢拿着花了
1: 哟。
0: 第三，也是我最爱你的。
1: 什么呀？
0: 你敢打你爸爸
1: 哟。

0: 月亮像一把银锁，交给你也交给我，看谁织出最美的生活。啦啦啦，
1: 这歌还真不错。
0: 听出来唱的是什么来了吗？
1: 啊，听出来了。
0: 是什么？
1: 太阳是一把金锁，月亮是一把银锁，交给你一把也交给我一把，你来那金的，我来那银的，你也不吃亏，我也挺快活，我也别太乐，你也别哆嗦。
0: 你这捣鼓什么呢？这块
1: 不是分锁呀，
0: 我唱的是金锁和银锁。
1: 哦，没听清
0: 歌词呢。是把太阳和月亮比成是织布的梭子，交给你一把，交给我一把，看谁能编织出美好的生活。
1: 锁就不给了，
0: 谁跟您分锁了？
1: 哦，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过去的一句话。
0: 什么话？
1: 日月如穿梭。
0: 对，日月如穿梭，光阴在变。
1: 时间过得快，
0: 您说这时间过得快不快？
1: 太快了。
0: 我们算一笔账，可以明白一个道理。
1: 哪笔账啊？
0: 就是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人类做贡献的时间可不算太长啊。
1: 是吗？
0: 你拿一个人啊。活75岁怎么样？
1: 人生70古来稀，不错了，
0: 不错了吧？每天睡觉8小时，生命的1/3。
1: 哦，这一辈子光睡觉都占25年。
0: 对，睡去25年，
1: 这就还剩50年了。
0: 50年了，学龄前是7年呢。
1: 哦，还剩43年。
0: 啊，小学是6年，中学6年，大学4年。
1: 再刨16年，剩27年了。
0: 27年哪能全是工作和学习的事儿啊？
1: 还干什么呀？
0: 27年你不搞对象吗？
1: 对了，婚姻大事，
0: 对不对？谈恋爱遛马路，做饭炒菜干家务，打瓶酱油买瓶醋，有了孩子还得洗尿布啊。
1: 这都是男同志的光荣任务。
0: 这又得10来年吧？
1: 对了，那这就还剩17年了。
0: 还剩17年了。啊，没事是打的球，下下棋，这又得7、8年吧？
1: 那可不，这还剩10年了。
0: 还剩10年了，躺在炕上想睡觉，伸手拿出一张报，
1: 要学习了。
0: 不是，看看哪场的卖球，
1: 还是为了玩。
0: 哎，又看电影又看球，一天至少2钟头，
1: 又浪费7、8年。
0: 还剩几年？
1: 还剩2年了。
0: 还剩2年了，想起来了，上了班得好好干，不调皮不捣蛋，好容易加了一回班，
1: 真不错。
0: 临走偷人一车砖。
1: 剩2年了，还捅这娄子？
0: 法院开庭一审判，劳动改造2年半，您说这时间还怎么算呢？
1: 这别算了啊！这一辈子还干上半年呢。
0: 当然我们有一点夸张，但是时间很紧迫，
1: 还真是这么快。
0: 大家都应该珍惜时间。
1: 哎，就是。
0: 各行各业对时间有形象的认识。医学家讲，时间就是生命。
1: 对，他治病救人嘛。
0: 您上岁数了，身体不好啊，到医院来奄奄一息了。
1: 哎呦，
0: 赶紧给您动手术。躺在那儿，刀子进来。
1: 哎呦，还是大手术。
0: 开开了一看，哎呀。
1: 就快动了，这手术
0: 挺麻烦，先晾一会儿，我吃根冰棍去。
1: 哎，等来啊！你吃完冰棍了，我这都招苍蝇了。
0: 招苍蝇小事啊，耽误1分钟，您生命就完了。
1: 对了，时间就是生命，
0: 是不是这么回事？
1: 这教育家怎么说呀？
0: 教育家讲，时间就是知识。
1: 哎，要是对我呢？
0: 对您来说，时间就是月份牌。
1: 这跟月份牌有什么关系啊？
0: 您想，您都这岁数了，没几天丝头了吧？一天少一天吧。
1: 看起来我这月份牌啊还得省着点丝。
0: 当然了，时间给我们大家伙，给您给我都是很平均的，
1: 非常公平的。
0: 有人想多得一点时间，
1: 那哪儿闹去啊？
0: 得去挤。
1: 看起来5分钟10分钟都得要珍惜。
0: 有人看不起5分钟10分钟。
1: 谁呀？
0: 我们那小王。
1: 我叫他呀。
0: 你说给你5分钟时间，
1: 他能干什么呀？
0: 他冲你乐。5分钟能干什么呀？
1: 你能干什么呀？
0: 5分钟能抽根烟。哎，
1: 给你10分钟，
0: 10分钟抽2根，
1: 要给你1钟头呢，
0: 抽一盒，
1: 时间越多越费劲。
0: 干嘛？你那富裕的给我这干，我不要了。
1: 不是，说是让你抓紧时间好好学习学习。
0: 我还学习呢，你真的，我认识字吗？不是，我基础不好，我基础不好。我也想通了。
1: 想通什么呢？
0: 出国没我们事儿，上学没我们份儿，我们也不生气，抽烟来解闷儿。
1: 看起来浪费自己的时间就等于慢性自杀。
0: 对呀，这些道理您好好给我们伙伴讲一讲。你得针对我们青年人的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你跟他交朋友啊，跟他谈谈心呐、给他唱唱歌啊。
1: 哎，青年人爱听歌，
0: 就是那歌声就像春天的风一样。
1: 春天里那个百花香，浪里个浪里。
0: 哎，这不行，你得唱的啊，还像谈心说话似的。
1: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这不是谈心呢。
0: 你青年人嘛，你让他高兴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买了一个鸡，买了一个羊，买了一个螃蟹，买了一个。
0: 等会儿，您得给他唱青春的歌声。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比那彩霞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
1: 花儿一样的青春。

0: 我想给我们青年伙伴写一首诗，焕发他们心中的力量。
1: 咱们一块写呀、
2: 啊？你也会写
1: 啊？我也想写。
2: 我说上句，
1: 我给你接下句。
2: 咱们试试
1: 啊！来来
2: 啊！光阴多么宝贵
1: 啊！时间一晃就没，
0: 要让生命放出光辉，
1: 闪着点亮，多美！
2: 您那都是什么词儿啊？
1: 他这么说何辙押韵呢，好听啊。
2: 那咱们再来再来啊。
1: 嗯，
0: 要和时间赛跑，
1: 无论谁都得挨个排队。
0: 前进，
1: 快追，
0: 前进，
1: 迈腿。
2: 怎么迈腿也出来了？
1: 这不迈腿怎么前进呢？
0: 我们迈开步子，大踏步的前进。
2: 嗯，
0: 我们过几十年以后看看我们的祖国，
1: 另一番景象了。
0: 再过二十年、嗯、我们来相会，美丽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山山水水处处那放光辉，
1: 多美呀、啊！
0: 我们那个时候就为我们自己做过的贡献而感到骄傲自豪，而心底得到安慰啊，
1: 回首往事问心无愧、嗯、
0: 青年时代没做什么事情、嗯、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1: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2: 你到那时候那个小王
1: 嗯，
2: 抽着烟头就得找您了。
0: 我要几十年我们来相会，我们这帮年轻人全都六十岁，眼也花耳也聋，满脸皱纹堆，一个个我们全都脱了呗。
3: 一见面啊，想起得和您说一件事儿，说说你们住的的婚事。我们厂子里有一个现成的，可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4: 合适。
3: 什么就合适？
4: 你不知道
3: 啊，
4: 我们住的这孩子把脑子都用在工作学习上了，这件事儿就上着我们老两口子替他操心
3: 啊，
4: 什么样的都合适
3: 啊。那好、
4: 嗯、
3: 啊，那我给您介绍一下。
4: 好
3: 啊，这个对象是咱们厂子里有名的漂亮姐儿。
4: 漂亮姐儿，一听这名这人就好看。
3: 好看。
4: 嗯，
3: 细眉大眼，爱说爱笑，爱蹦爱跳，
4: 多好啊。
3: 就是价格高一点。
4: 合多少钱一斤呢？
3: 你这儿买肉呢？
4: 漂亮姐有什么要求吗？
3: 啊，要求倒是不高，就五元。
4: 哦，才五块钱。
3: 什么叫五块钱呢？
4: 你不是说五元吗？
3: 人员的员，这个要求长得得像演员，身材得像运动员。
4: 那等等，先别说了，叫我们住的那傻大黑粗那劲儿，哼，不合乎要求。
3: 您没听懂这意思，就是像回到家里得像那个保育员，
4: 能看孩子，会干活。
3: 买东西得像采购员，
4: 得会买东西，
3: 会买得听见消息一溜烟儿，能跑能钻能加塞儿。
4: 加塞儿啊，
3: 得会加。
4: 哦，
3: 加得让前边人呢感觉不出来，后边人看着还不讨厌，自己往那一站还一点也不觉着寒。
4: 没羞没臊，
3: 正着面目得像党员。
4: 这党员怎么像啊？哦，政治上应该有个要求，
3: 青年人嘛。
4: 嗯，
3: 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哎，
4: 这么一说就算行了。
3: 哎，先别说行，
4: 怎么呢？
3: 得按照漂亮姐提出的条件进行准备。
4: 嗯，哎，条件不就那个五元吗？
3: 哦，那是要求，这是条件。
4: 都有什么条件呢？
3: 条件倒是不多。
4: 嗯，
3: 一共十条。
4: 第一条是什么呀？
3: 第一条是一套家具带沙发。
4: 第二条呢？
3: 二老负责看娃娃，三转一摁加彩色，四季衣服毛底卡，五双皮鞋有人擦，六亲不认装顾家，七十块钱多更好，八面玲珑会说话，九烟不动不喝茶，十分满意极了家呀。
4: 他这个第一条一套家具都包括什么家具？
3: 哎呦，那无外乎是家里应该有的那些。
4: 都哪些呢？
3: 像什么大衣柜、小衣柜、中衣柜、高低柜，樟木箱子来四对，梳妆台、写字台、电

0: 电动圆桌支起来，折叠椅子来六把，支好了就打扑克牌敲三分。二老负责看娃娃，就是将来有了孩子以后，你们二位老人得负责给看着。
1: 这可有点困难。
0: 怎么呢？
1: 因为我们老两口子都有工作
0: 啊。不行，根据漂亮姐的要求，一结婚以后你老爱人就得提前退休。
1: 退休回家看孩子呀？
0: 哪能啊，事儿多着呢，做饭、洗碗、扫地、洗衣服、沏茶倒水、招待客人，挺大一伙人退休观看孩子，还美死你了你。
1: 三转一摁加彩色。
0: 三转就是手表、缝纫机、自行车。
1: 一摁呢？
0: 照相机啊。电视机有一台就够了。
1: 这漂亮姐还真有够。这个四季衣服是
0: 毛底卡，分皮棉袈裟去进行准备。
1: 这一套有2000块钱够了吧？
0: 用不了。有1800块就差不多了。
1: 你瞧，还给我剩200。
0: 剩这200块钱正好买第五条那5双皮鞋。
1: 我白高兴了。对了，第五条是5双皮鞋，怎么还有人擦呢？
0: 那当然了，你想人漂亮姐儿长这么白净，你让人自个儿擦皮鞋啊？
1: 那不能啊，那弄一脸鞋油多难看呢。
0: 就是嘛。第6条是六亲不认专顾家。
1: 怎么个六亲不认呢？
0: 就是像那个工资挣100块钱以上的那个亲戚认。
1: 像我们住的他大爷1个月200多。
0: 认啊，不但认，而且列为重点保护对象。
1: 好嘛，我们住的他大爷成出土文物了。
0: 第7条是70块钱多更好啊。
1: 这条行。连奖金带加班费70多块。
0: 第8条八面玲珑会说话。
1: 这条简单。
0: 怎么呢？
1: 会说话就行啊。
0: 也不那么简单，漂亮姐的要求是得会说瞎话，会编假话，跟着漂亮姐时不长的还得能着吧两句废话，
1: 就是没实话。那么第9条呢？
0: 酒烟不动不喝茶。
1: 这条可好啊，年轻人喝酒抽烟没好处。
0: 对，
1: 喝点茶行吧？
0: 不行，连医生都说喝开水养人。
1: 喝凉水还带火呢。
0: 不是，喝凉水可容易闹肚子。
1: 嗨，只要漂亮姐高兴，我们拉痢疾都不要紧。
0: 行啊，还真有点发扬风格的精神。
1: 这可不就豁出去了吗？
0: 第10条是十分满意极了掐。
1: 这条可有点矛盾。
0: 怎么呢？
1: 既然十分满意，为什么还掐人？
0: 虽然是十分满意，难免漂亮姐有着急的时候，她就喜欢掐人。
1: 真要急了就打2下吧。
0: 漂亮姐从来不打人。
1: 那要掐上不撒手更难受啊。
0: 这条不同意没关系。
1: 怎么办呢？
0: 他倒是电过话。
1: 什么话啊？
0: 跟珠子他爸爸说说，我这10条不知道都听清楚了没有。
1: 这10条都听清了。
0: 你发现我这10条的特点了吗？
1: 特点哪条也得个1800的。
0: 这就对了。关键就是一个钱字，核心就是一个钱字，突出一个钱字，落实一个钱字，
1: 掉钱眼里了。
0: 10条交给您，您就赶紧进行准备去吧。
1: 好，准备是准备，这么多东西我要一时凑不齐怎么办呢？
0: 那您可以说出来。
1: 比方那个新式的大衣柜现在还没有。
0: 不要紧。有最新式的图样图纸就行，把那最新式大衣柜的图纸贴在摆大衣柜那墙上，
1: 贴一张图纸就行了。
0: 不，那个钱也得贴在边上。
1: 钱怎么贴呀？
0: 比方这大衣柜合200块钱，10块钱一张的，在那图纸边上贴20张。
1: 那高低柜还没有，
0: 挂张图纸。
1: 沙发没有，
0: 挂张图纸。
1: 电视没有，
0: 挂张图纸。
1: 可是弄一屋子图纸啊。
0: 好看。
1: 对了，我们家改设计院了。
0: 设计院没你们家好看。设计院光有图没有那钱。你们家又挂钱又挂图，又是钱又是图又是图又是钱，你们家多有前途啊。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问您件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3: 您说人生在世什么最要紧？
4: 吃啊，是不是？
3: 吃饱了呢，
4: 睡呀、啊、
3: 睡醒了呢，
4: 吃啊。他告诉我的。
3: 吃饱了睡，
4: 嗯，
3: 睡醒了吃，
4: 哎，
3: 吃完了再睡。
4: 对，
3: 您这品种不错呀、啊、
4: 我就是这个品种，我怕谁呀、啊、
3: 我还告诉您，
4: 嗯，
3: 要论到吃，您可比不过我。
4: 哦，你怎么能吃呢？
3: 咱们先说
4: 啊、
3: 天上飞的除了飞机我都吃过。
4: 那你比我差点，我是地上面跑的，除了轮胎我全都嚼过了。
3: 水里游的除了泰坦尼克号我全尝过。
4: 那地上面长的除了电线杆子我全啃过了。
3: 那要这么一说，您是位吃坛老将了。
4: 我也就是长江后吃，吃前吃，一代更比一代吃。
3: 一堆傻子。
4: 啊！
3: 我吃到现在我没花过一分钱。
4: 那你比我差点。
3: 嗯，
4: 我不但不花钱，还大包小包的往我们家送，说是纪念品。哎呦，把我们家床都给堆满了，弄得我跟我爱人没办法，只好睡到地板上。你说烦人不烦人？
3: 嘿，这好事怎么全让你赶上了？
4: 我赶上？你怎么净说吃呢你？
3: 我还告诉你
4: 啊，
3: 我就是个专吃白食的。
4: 哎呦，那咱们俩握握手吧。
3: 您是？
4: 我是混白饭吃的。
3: 混饭吃的？
4: 不吃白不吃，
3: 一顿白吃。
4: 咱俩差不多。
3: 我是专吃红白喜事的。
4: 那你比我差点。
3: 您是？
4: 我是专门吃公款请客的。干我们这行的，
3: 嗯，
4: 得打扮得庄重得体，每天早上起来到各大酒店看看有什么酒宴呢，便宴呢，看看地上有什么钱包啊，项链啊。哎，那有一包子，刚咬一口，怎么能弄到手呢？
3: 你又疯了吧？
4: 你还别说，上一回我在地上捡了一个代表证，我足足吃了3个月。
3: 什么会开这么长时间？
4: 你甭管什么会，你带上代表证往里走，没人敢拦着。上回有刚来的服务员把我拦住了，旁边一服务员说话了：“别拦着他，别拦着他，这人我认识，是老代表了。”
3: 您这吃法跟我们这吃法不一样。
4: 你们怎么吃？
3: 我们这吃红白喜事的，每天早上起来拿电话，各大宾馆饭店打通之后，喂，餐厅，我今天中午订50桌。只要他一说今天已经定了，那就吃他了。
4: 人多好，混着吃。
3: 当然，走到门口，从里边掏出20响的鞭炮，点着了，啪啪啪一扔，
4: 呵，
3: 目不转睛，目不斜视，直接奔主桌。
4: 怎么奔主桌去了？
3: 最安全的就是那儿，脸生啊，
4: 脸生。
3: 娘家人以为你是婆家的，
4: 嗯，
3: 婆家人以为你是娘家的，两边都给你铺菜，两边都给你倒酒。这天我都直不起腰了，出门新娘的父母、新郎的父母搀着我，给我弄辆大奔送家去。
4: 要不说我得跟你学呢，
3: 也有点背的时候
4: 啊。什么背呢？
3: 有一年有我奶奶造的谣，
4: 哦，
3: 说那年是寡妇年，
4: 啊，
3: 饿了我3月。饿了我腮帮子也多了，眼眶子也绿了，
4: 怎么办？
3: 我满大街我找哪有大棚的，
4: 搭棚干什么呢？
3: 活人我是吃不上了啊、嗯！你们死人也得救过来吃，
4: 这就是活德，
3: 是不、啊、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手打凉棚一看，那儿有一棚子，赶紧掏出鞭炮点着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咚！进门先哭，没等第二声哭出来，这么长一把大弯刀迎面的砍过来了。
4: 不是你进什么棚子了？
3: 卖西瓜的棚子。
4: 你还是我们这个好吃，我们这公款请客好吃啊！每天那个酒店啊、饭店都有各种各样的会，嗯，好吃，
3: 好吃。
4: 我吃了会觉得，
3: 怎么觉得？
4: 上回有个会叫做这个掀起第六次反大吃大喝风的高潮，杜绝第七次大吃大喝风的到来，表彰一二三四五先进分子反大吃大喝的动员大会。
3: 你差点没憋死。
4: 你应该说差点没噎死，这才是行话，
3: 对不对？噎死，
4: 我一看啊，这会好吃，
3: 好吃啊！
4: 我穿了一身西服，站在门口啊，过了一辆高级小轿车，
3: 是
4: 下了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我过去我就迎上去了，哎呦，可把你给盼来了，
3: 是是是，哪吃？哎，
4: 他比我饿多了他。里边请，里边请。哎呦，我跟着领导后头，领导呢以为我是接待单位的，接待单位的呢以为我是领导。我跟领导缓缓地步入宴会大厅，频频招手致意。第二天我的照片还上报纸了，嘿，
3: 吃白食吃出名来了，
4: 吃出名了啊！十人一桌，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说话。就在这关键的时候，我端起酒杯来，我说各位，今天一切从简，咱们就不互相介绍了吧。首先连干三杯，嘣嘣嘣，三杯酒落肚，谁还管我是干什么的？哎呦，这顿风卷残云呢，喝的有一位钻到桌子底下照小镜子，我脸哪儿去了？我脸哪儿去了？怎么就剩下猪肝了呢？
3: 您这儿吃的热闹啊，
4: 热闹，
3: 我们这儿吃的也火爆。
4: 怎么火爆？
3: 有一天小两口子结婚，订了40桌酒席，开饭时间是12点。早晨6:30我到这儿，我一看
4: 怎么了，
3: 全坐满了。跟我坐一块儿有一女的，领了3胞胎兄弟，全都是16、17岁，正是吃死老子的时候。
4: 这岁数你把桌子给啃了。
3: 打第一道菜上来，这娘四个就没闲着。一边吃，当妈的还说呢，
4: 说什么？
3: 宝贝儿，别光吃，站起来，蹦蹦蹦蹦，把东西往下蹲蹲，往下蹲蹲，往
4: 桌子蹲。简直要命！
3: 告诉你，妈今天花了200块钱份子，咱们娘四个要不吃回800块钱来，我跟你们仨断绝母子关系。
4: 他跑这翻本来了，你看。
3: 旁边那桌有一男的更厉害，
4: 怎么的？
3: 带着俩老太太，一个是他妈，一个是他丈母娘，这丈母娘老的已经不行了。
4: 多大岁数？
3: 多大岁数不知道，反正是四个人抬起来的。
4: 你这还吃什么呢？
3: 张嘴一乐，我一看，满嘴里没一颗牙，
4: 那能吃什么东西？
3: 一喝老太太厉害，
4: 老太太
3: 一伸手抓着东西，大伙儿瞠目结舌，一伸手拿起一根老玉米。
4: 真能吃老玉米，
3: 老太太们啊！一伸手打兜里边掏出来一个不锈钢的假牙，
4: 不锈钢的放进去，
3: 还有工具，
4: 还什么工具？
3: 拿出一摇把来，
4: 拿摇把，
3: 摇把头里有一尖儿，扎到老玉米上，然后把嘴张开，拿牙一咬这老玉米，一摇这摇把，全看傻了啊！老太太说了一句话，大伙儿都乐了。
4: 老太太说了什么了？
5: 知道我外号吗？
4: 什么外号？
5: 人工脱粒机。
4: 俗气，太俗了，太俗了！你们这吃的太俗。
3: 您这吃的高档，
4: 我们城里都不愿意吃了。我们到乡下去吃。
3: 都到乡下去了。
4: 上一回啊，上面派了个调查组。一共是2个人。我混进去吃了。
3: 您等会儿吧。一共2个人里，你愣混进去了？
4: 那上面派2人啊，下面接待有108个。哇，我混进去了，
3: 水泊梁山108将。
4: 哎呦，浩荡荡汽车3辆，100多人挤在一个卡车上，一人拿一把饭叉子，唱，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该煮熟食就煮熟啊，风风火火的喝碗粥啊，
3: 怎么回事？
4: 汽车轮胎给爆了。
5: 轮胎爆了，100多人没翻车的算便宜你。
4: 没办法，只好走的去
5: 啊，
4: 走了整整一天呢，
5: 是
4: 眼睛都饿绿了，
5: 改蓝了，
4: 所到之处连树叶子都没了，
5: 闹黄虫了。
4: 这一群人刚一站在村口，村长就给吓哭了。就在那这几年呐、我们村儿成了模范。迎来了慰问船，送走了检查船，算了一算账，哎，回到了解放前。

0: 前村的老好少去呀嘛去要饭，大爷可怜可怜我吧。
1: 别闹，
2: 大家好，大家好。这之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相声演员大兵赵卫国给您拜年了。哎呀，谢谢大家的鼓励。对，没有您的鼓励，就没有我大兵的今天。
1: 没错，
2: 电视机前每一位朋友，都是我大兵的再生父母。
1: 我、啊，这话说得好啊！大家知道为什么大兵今天这么客气吗？因为我们文化局啊，今年唯一的一个优秀演员评选初评，大兵获得了第一名，我们表示祝贺，好不好？
2: 谢谢，谢谢。哎呀，最后能不能搭上还有等领导批哦。
1: 这叫八九不离十、
2: 其实大家非常了解我啊，我这个人淡泊名利。
1: 没错，
2: 我反复跟领导表态了。
1: 你怎么说呀、
2: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哦，一等奖二等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1: 对，
2: 猪手鸡手不如老百姓拍手啊，熊掌鹅掌不如老百姓鼓掌。谢谢。
1: 话出理不出，
2: 有道理。
3: 优秀演员嘉奖令来喽！
1: 啊，说来就来了。
3: 演员嘉奖令来喽！
2: 这赵卫国给我拿一个，
1: 说来就来了啊！我给你念念。
2: 哎呀，不好意思啊。
1: 优秀演员嘉奖令，
2: 让大家见笑。
1: 该演员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2: 这都应该的。
1: 善于团结同志，助人为乐，
2: 都习惯了。
1: 一贯任劳任怨，工作不分分内分外，
2: 都被领导掌握了。
1: 今年就决定特将优秀演员光荣称号授予赵卫国同志。大兵，大兵，醒醒啊！我什么事儿没干啊！哎，救护车，快喊救护车，快救人呐！
2: 救护车干什么？
1: 救人呐！
2: 救谁？
1: 哎，你刚才不是晕过去了吗？
2: 你恨不得我死过去吧？
1: 没那意思，没那意思。
2: 赵卫国，看不出来呀。
1: 不是大兵，你可能有点误会。
2: 我没有误会，恭喜你。
1: 哎，
2: 招呼你，
1: 谢谢。
2: 你砖头拍死你。在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的表演到此结束了。啊，再见。
1: 大兵，哎，别碰我，碰我干什么？大家看，优秀演员在台上打人了啊。
2: 我什么时候打人了？我
1: 你捧我干什么？不，咱俩总得把相声说完吧。
2: 对不起，您是优秀演员，请您跟大家说吧。
1: 那你呢？
2: 我现在是落后演员啊，不但我要下去，主持人、灯光、音响师傅，我们一起下班吧。
1: 什么叫下班啊？
2: 从现在开始，我们让优秀演员赵卫国一个人在台上耍一个通宵，好不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再见了。
1: 哎，不不，大姐，哎，站住，
2: 站不住，
1: 你敢？不就是没评上优秀演员吗？刚才还口口声声地说观众是你的再生父母啊，没评上优秀演员你就不认你的爹妈了？你这孩子也太不孝顺。过来，给你爹妈赔礼。
2: 快了点啊。对不起各位爹妈。哎，
1: 这就对了。
2: 刚才我变态了。我失态了。
1: 你吓我一跳。
2: 好吧，看着各位爹妈的面子上，我就赔礼赵卫国，说完这段相声。
1: 对喽。
2: 说完以后我们各奔东西。
1: 哎，啊，没问题。
2: 可以吧？
1: 可以，
2: 你说吧。
1: 哎，什么叫我说吧？咱们这段相声你先说。
2: 对，原来是我先说。
1: 对啊，
2: 现在你是优秀演员了，请你先说吧。
1: 这跟优秀演员挨得上吗？
2: 当然啦、你那个嘉奖令上写得清清楚楚，该演员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吗？你不抬头，哎，我先说啊，
1: 说，我先说就我先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啊，我们俩给大伙儿说段相声。这相声说的是一段笑话。这笑话得俩人说，他不能老一个人说。你抽羊角风呢你？又怎么？

0: 妈。
1: 这不让你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吗？
2: 我带了头了，该你说词儿了。
0: 哦，你带完头了啊？那对不起，我的词也请你说吧。
2: 你的词凭什么我说呀？
0: 当然了，你这个加简历上写的清清楚楚，该演员一贯任劳任怨，工作不分分内分外呀。不管谁的词都由你一个人说。来，朋友们，我们掌声鼓励他一个人说一段对口相声，好不好？
2: 好，谢谢谢谢，没法说
0: 呀。那边的朋友掌声不够热烈呀。
1: 这边朋友给他起个哄啊。
2: 你给我下去啊！
1: 你趁早给我下去。
0: 哎，你什么意思？
1: 这有你还不如没你呢。什么人呢？这是，
0: 这是你要我下去
2: 趁早走。
0: 你可别后悔。
1: 我不会后悔。
0: 下去就下去，
2: 就这还想评优秀演员？
0: 有什么大不了的？
2: 下去就下去，
0: 下去就下去。我坐在这里。
1: 行，那我就踏踏实实给您说这段相声啊。说我们那儿有这么优
2: 秀。刘姐，
1: 刘姐，你也来了，刘姐。
0: 旁边这是你老公吧？
1: 啊，是你男朋友。难怪你每次带的人都不一样。
0: 说呀，
1: 来，我们掌声鼓励他往下说呀。
2: 谢谢谢谢，
1: 我接着往下说啊，说我们那儿啊有
2: 赵姐，
1: 我们那儿有这么
2: 赵姐，
1: 这老大爷
2: 赵姐，
1: 你找你的赵姐去吧你，
0: 我认错了，
1: 你缺不缺德？我接着往下说啊，
2: 王老太太，
1: 我们王老太太，你哪儿那么多熟人呢你？
0: 这有什么嘛？你说你的先生，我打我的招呼，井水不犯河水。
1: 不，你老打招呼，我没法说呀。
0: 那关我什么事？谁让你是优秀？我不耍你，我耍谁呀？
1: 王老太太，我求求你，您还是上来行吗？哼，
0: 你让我下去，我就下去啊。你让我上来，我又上来。
1: 对啊，
0: 我是电梯呀。
1: 电梯干嘛？
0: 我今天才发现，坐在这里比站在上面舒服多了。
1: 在座的各位，希望我继续坐在这里的掌声鼓励一下，
0: 谢谢。看见没有啊，我的爹妈让我坐在这里，我就是孝顺。
1: 行行行，可有一条，不能跟你熟人打招呼好不好？
0: 好好，不打。
1: 行，这我就正式开说了。说我们那儿有这么一位老大爷，他喜欢跟别人打赌，说自己有这个特异功能。
2: 怎么了？
1: 他说自己可以咬自己左眼睛一下。您说这有意思吧？啊，
0: 这没意思。这个老大爷左眼是个假眼，再把它抠出来咬一下，不是又放进去了。
1: 这也叫相声，朋友们。他还有更绝的，还可以咬自己右眼睛一下。哎，总不能两只眼睛都是假的吧？这就好玩了，是不是？
0: 这更不好玩呢。这个老大爷还有一副假牙。要不然取下来咬一下，不如又安上去了。这种人怎么能评上优秀演员呢？不就奇怪
1: 了。这么着这么着啊，我给大伙儿猜段谜语，说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它不动，骂它它不走，过去一拉它就走。
0: 死狗。
1: 谁不知道？说远看是电扇，近看是电扇，电扇是电扇，可它就是不转，
0: 没电。
1: 说远看是汽车，近看是汽车，
0: 没汽油。
1: 说远看是汽车，
0: 没司机。
1: 说远看是汽车，
0: 司机上厕所去了。
1: 就我没法说了，我。
0: 你没法说，谁让你是优秀，你活该。
1: 我告诉你，大兵，我再说一个，你要还能猜上来，
0: 怎么样？
1: 我把优秀演员让给你。
2: 你说什么？
1: 我再说一个，你还能猜上来？我把优秀演员让给你，
2: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请大家跟我作证啊，一起作证好不好？
2: 你出题吧，听好了，嗯，
1: 说大兵加一点，念犬兵，
2: 那我不成狗了吗？
1: 犬兵缺一点念大兵，
0: 你把那一点给我拿着。
1: 大兵你要做选择，这一点你是缺德还是缺不得？
0: 我缺德，
1: 缺德你就是大兵。
0: 等一下，我缺不得，
1: 缺不得你就是犬兵。
0: 我
1: 想好了，你到底缺不缺德？说，
0: 你缺德。

0: 们哥俩往这一站，就能看出我们有不同的身份。
1: 我是一名警察呀。
0: 啊，我也不是外人啊，我是他的同学。
1: 您听清楚了啊，不是警校的同学啊，是小学同学。
0: 还是同桌呢。哎，那时候他窝囊极了，
1: 那叫老实。呵，
0: 我不后来就愣没看出来他能当警察了。
1: 是啊，让你看出来我能成一个好警察吗？
0: 那时我净挤得他，
1: 是老欺负我。
0: 这可不是吹啊，嗯，他特怕我。
1: 是，这小子手黑着呢。
0: 特别是考试的时候，
1: 考试，
0: 我就小声的命令他，把卷子往这边挪挪，
1: 赶紧把卷子给他推过去。
0: 你让我看清楚点啊！
1: 写这么大字儿，就怕您老人家瞧不清楚。
0: 结果我得了2分，
1: 我得了5分。
0: 我这就不明白了，
1: 有什么糊涂的？
0: 我是抄你的，怎么成绩不一样啊？
1: 要不怎么我当警察呢？让你能得手吗？
0: 你当着各位，你揭开这谜底行不行？
1: 这太简单了啊！5+5，我写的13，
0: 我也是那么抄的呀。
1: 等你抄完之后，我又改成10了。
0: 我说怎么老不及格呢？
1: 告诉你，韩翔，要揭老底儿啊，你那底儿该揭的太多了。
0: 没什么寒碜的啊，当着各位你随便说呀。
1: 我可不客气了啊，
0: 你说吧。
1: 韩翔，小学3年级的时候啊，就开始给那女同学写字条。
0: 那叫早熟啊，要放现在啊，我就上网了。
1: 那字条还是让我给递过去的。
0: 你敢不去吗？
1: 是我怕他呀。
0: 不到一会儿的功夫，拿回一张纸条来。哎，
1: 那个字条啊，是我替那个女同学写的，
0: 上面写着一行小字，
1: 写的什么呀？
0: 东南一指玩去。
1: 写得好，他以为啊，那女同学约他玩去了。
0: 我这人可是实在啊，
1: 这会儿他认真了。
0: 放了学，我奔东南角就扎下去了，
1: 是不是？
0: 哎呀，这路是越走越远哟，一直走到天津也没看见人影。
1: 后来怎么样啊？
0: 改乘火车票回来吧。
1: 你这不瞎折腾吗？你
0: 啊？您说啊？您说我这趟正跑的倒值了。
1: 怎么值了呢？
0: 好啊。
1: 怎么好法？
0: 回家以后睡觉特别香。
1: 哎，解决失眠问题了。
0: 等睁开眼这么一看，
1: 天亮了，
0: 尿炕了。
1: 那能不尿炕吗？天津北京途径的道不近，
0: 就在我连呼着带喘够奔天津的时候，他约那女孩看了一场电影啊，这就叫狼叼了，让狗给吃了。那哎，
1: 我听这说话呢，
0: 那人都归你了，还不让我痛快痛快啊？
1: 说真的啊，这个漂亮女孩就是我现在的妻子。
0: 我还得管她叫嫂子，您说我冤不冤？
1: 哎，一点不冤枉啊！你还当了回红娘呢。
0: 呵，您说这个次上天津，哎呀，我太值喽！
1: 值了
0: 啊，有意义。
1: 怎么有意义、啊？
0: 直到现在，我奔天津的时候，我还愿意走着去呢。
1: 好，经常复习一下你缺心眼的童年。
0: 后来啊，他真的当上了警察，
1: 人民警察呀。
0: 自从他当上了警察，我是逮谁跟谁吹哟。
1: 你怎么吹的呀？
0: 咱局子里有人了啊！谁敢惹我？
1: 谁敢惹你？我头一天上班，就有人敢惹你。
0: 谁？
1: 你爸爸。
0: 你怎么听他的？我爸爸那人有前科。
1: 对呀、啊。哎，你怎么说话？你爸爸怎么有前科呀？
0: 脑袋前面磕过，前科。
1: 这么个前科？听你这么说话，你就不孝顺？
0: 不孝顺这事儿不能怨我。
1: 哦，怨我。
0: 对了，怨你干嘛？哎，
1: 那到底怨谁呀、啊？
0: 这个孔子曰：“子不孝，父之过。”这是我爸爸的责任呀。
1: 行了行了，你呀、别瞎篡改人孔子的语录了，
0: 对吧？
1: 有些事儿你做的就不道理。
0: 我怎么没道理了？
1: 啊，就拿厨房来说吧。
0: 怎么了？
1: 你们小两口住那楼房啊，那间小平房让你爸爸一个人住，你说这合适吗？
0: 哦，那依着你，我住那小平房啊，让我爸爸跟我媳妇住那楼房，
1: 是
0: 那不更不合适了？
1: 有你这
0: 么没那么住的？
1: 当然了，
0: 这小平房它能接着地气，还是平房好。
1: 行了吧，你那小平房我去过啊，四面漏风，躺在床上能看星星。什么房子？
0: 我爸爸不数着星星睡不着觉，这叫有钱难买愿意。
1: 行了行了吧，你呀，这叫娶了媳妇儿忘了爹。 你爸爸小时候对你多好啊。
0: 那是
1: 啊，上小学的时候啊，天天在校门口等着接你。
0: 对，
1: 你爸爸啊，冬天拿着冰棍儿，夏天抱着烤红薯，
0: 我受不了，
1: 就要喂你啊。不，不是，反正啊，你爸爸不努力，直到上了中学之后，他爸爸还给他擦鼻涕了。
0: 这不算弱智啊，
1: 还不算弱智。
0: 我们家就我哥一个，他能不惯着吗？
1: 哎，这倒是，
0: 啊，对不对？
1: 这个韩翔后来好了，
0: 对，
1: 自打结婚之后，嗯，他爸爸不给他擦鼻涕了，
0: 给我媳妇给擦了。
1: 哎，对了，
0: 傻姑爷，
1: 你说的啊。
0: 傻姑爷，你别老接我老嘴儿。
1: 怎么着？
0: 后来我对我父亲老人家不错了。
1: 那是因为你父亲救过你的命。
0: 你说那回那事儿？
1: 是啊，
0: 真正救我命的那还是你们警察。
1: 哎呀，你爸爸报的案呢？
0: 啊，
1: 你爸爸报案说你被绑匪绑了。
0: 您说这绑匪也是，他盯着我了，有能耐你找那大款去啊。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当然也不合适了。
1: 那怎么着呢？
0: 那大款他好赖他也比我有钱呢。
1: 哦，
0: 我没钱呢。
1: 你没钱？
0: 对，
1: 你没钱，那绑匪说

0: 到现在开了几家大药店、大药厂、大药房，气死海药料、不要同仁堂，相比之下有所不一样
1: 啊，
0: 那就是我们家专门生产治肾虚的药，一年的利润高达几千万。
1: 您听听，几千万，这绑匪能不绑你吗？
0: 绑匪的条件就是让我爸爸拿200万现金，外加三盒壮阳药。
1: 您听清楚了，这绑匪肾也不怎么样。自打接到报案啊，我们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0: 对，
1: 特警锁定了你们的目标，
0: 对对对，
1: 把你们围的是水泄不通。
0: 此时的我是毫不畏惧，大义凛然。这个我给他们讲法律、讲道德、讲规矩，说的他们如醉如痴。
1: 吹牛，你那嘴拿胶条封着呢，你说得出话来吗？
0: 这差什么？但是我没闲着，
1: 你干嘛来着？
0: 我这不哆嗦呢吗？
1: 那还差不多。
0: 一会儿的功夫，就听有人喊：“哎，有人来了！”
1: 这时候，我化妆成他的爸，站在绑匪面前。
0: 有一个家伙对你说了：“看来你不是个条子。”
1: 你说对了，我是万子。
0: 哎，什么万子啊？
1: 是万子。我带了200万过来，那难道不是万子吗？
0: 那我要的那个几盒药，你给我拿来了吗？
1: 男人嘛，吃亏没关系，肾亏就不行了。
0: 这我听着那么熟啊。那你赶快给我拿过来吧。
1: 不行，我要见到我的儿子。
0: 此时节有人接下我嘴上的交代。我两眼深情地望着你，上下打量。
1: 哎，怎么样，办得像不像你爸？
0: 可以说是惟妙惟肖。
1: 那当然，
0: 太像了。太像了。
1: 当然了，这不是化妆术啊。
0: 哎，
1: 这就是特别的相像。
0: 对了 啊怎么样，太像。
1: 咱们把当时那个场面给大家再现一遍怎么样？
0: 再来一回、
1: 啊、学学
0: 啊，
1: 当时怎么回事？
0: 我很愿意看。
1: 认真学啊，开始。
0: 当时我深情地望着你，哎，你要占我便宜
1: 啊？没有没有没有啊，绝对没有。这个是假戏真做，为了营救你。
0: 没错、
1: 我和绑匪是巧妙周旋，
0: 对，
1: 看准了时机
0: 啊，
1: 特警迅速冲到前面，把你们是生擒活拿。
0: 嚯，你说多危险、
2: 是不是？
0: 要不是你们，那我就完了。
1: 可不是吧？
0: 是不是？
1: 老同学
0: 啊，
1: 以后别再吹牛了、
0: 不敢了，我绝对不敢再吹了。
1: 那就对了。
0: 通过这件事，我正确认识了警察，了解了警察，知道了警察，你们的职业太伟大喽。
1: 为了和谐社会，这是我们警察应该做的。
0: 哎呀，后来呢，有人问起我这档子事儿、我就跟他们说了。
1: 怎么说呢？
0: 就我那警察呀，那不是外人，是我的老同学呀。
1: 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0: 就我那老同学那神了。
1: 怎么了？
0: 面对绑匪，他是沉着冷静，只见他两手一伸，蓝光一闪，绑匪们立马
1: 怎么样？
0: 七窍生烟。
1: 对了，你又生烟。
3: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4: 谢谢。
3: 这一场轮到我们两个，
4: 哎，我们俩，
3: 哎，先做个自我介绍，
4: 您要说一说，
3: 我叫卢鑫，
4: 哎，
3: 这个是我的师父，
4: 哎，
3: 也是我的搭档，
4: 对，
3: 姓郑，叫郑景仁，
4: 哎，
3: 他呢，
4: 名字
3: 是我，
4: 什么时候有这名啊？能起这名吗？我，不是郑景仁，啊，别介，什么？免贵姓郑，郑宏伟，
3: 不是正经人，
4: 哎，是，你才不是正经人呢，
3: 就郑宏伟，
4: 郑宏伟，
3: 我师父、
4: 哎、
3: 特别好，
4: 互相学习，
3: 老演员，
4: 您捧我，
3: 演了好多年，
4: 哎，
3: 教了我好多年，
4: 是，
3: 但是很无聊，
4: 哎，
3: 都知道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4: 哎，
3: 是不是？拿这个说来讲吧，每天就站那儿练，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
4: 哎，
3: 什么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一天练一年，有啥用？练一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有什么用？
4: 练你嘴皮子呀！
3: 所以我自己，我给自己规定个难度。
4: 哦，有难度。
3: 一口气说两个，多厉害！你能说几个？
4: 一口气两个，这叫厉害呀！
3: 那是
4: 基本功。
3: 是基本功，没什么意思。因为我这人我喜欢唱。
4: 哦，说学逗唱，你喜欢唱？
3: 我不喜欢说。
4: 是吗？
3: 唱多好，有韵律。
4: 啊，唱嗓子还得好。
3: 哎，我嗓子好。
4: 您嗓子好？
3: 别看这两天感冒了，照样好。
4: 是吗？
3: 哎，我能唱的，你来不了。

0: 唱的，我来不了。
1: 你来不了，
0: 你来一个，我听听你什么我来不了。
1: 我给你来个嗨歌，嗨。
0: 这个这回还真，这歌难度高。
1: 没事，
0: 嗓子好。你嗓子好吗？
1: 哎，
0: 你来一个，
1: 我给你来一个。
0: 你来，哎、这难度太高了，不好唱。
1: 哎，好唱，
0: 好唱吗？
1: 高音，嗓子好。
0: 哎，
1: 转音，
0: 嗯，
1: 教你个窍门。
0: 嗯，不是有窍门吗？
1: 掐自己。
0: 哎。这还有窍门，
1: 掐得越狠，唱得越好。
0: 你掐一回来了，
1: 不，你来点掌声鼓励鼓励，我给你掐一回啊！
0: 这要看看，看看他掐一回。
1: 孟建涛就跟举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我对爱来，就你跟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0: 没掐
1: 呀？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
0: 多疼啊、

0: 哎呀，时尚
1: 不是时尚了，它没特色。
0: 时尚就行，要什么特色？
1: 废话了，嗯，各地的演员都得有特色。我们陕西来的演员得有陕西的特色。
0: 什么特色？
1: 陕西有著名的剧种秦腔，知道这个地方吗？
0: 百戏之
1: 祖吗？
0: 知道知道。哎，
1: 秦腔无论什么剧种离不开武行，生旦净末丑。
0: 是。
1: 围着这个丑角站在舞台上能够起到喜剧的效果。
0: 哦，有喜剧。
1: 唱腔滑稽，唱词可是合情合理。我听过一回，秦腔丑角演员唱的唱词儿，琢磨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法抬杠。
0: 那不可能。
1: 抬不了杠。
0: 不可能。我最爱抬杠。
1: 你啊。哎，
0: 你看我从上台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1: 你是没闲着。
0: 说、
1: 你能抬杠。
0: 我抬杠，我还有个外号的。
1: 您叫
0: 杠头。哎，随便来。
1: 这外号不怎么样。你能抬杠。
0: 能。
1: 我给你唱一唱，你给我抬抬杠。
0: 来。
1: 听好了啊。听见了吗？
0: 没有啊。
1: 我还没唱呢。
0: 啊，废话，你不唱我能听见吗？
1: 让你注意听，你好抬杠。出门来自觉地几杯朝后。
0: 你这就不对了。啊，你什么词儿？
1: 说你出门的时候感觉脊背在后边，
0: 这不废话吗？嗯，
1: 他还有一定的道理呀、啊。
0: 还有道理。
1: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底下还有词儿呢。
0: 还有词儿。
1: 走一步，退一步，我全当我走。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0: 这都是真理啊。
1: 你抬杠吧，来杠头给我抬抬。
0: 你大实话我怎么抬呀、
1: 啊、你不是没闲着吗？来来杠头。
0: 不是，这抬不了杠。抬不了杠。
1: 抬不了杠啊。
0: 真理咱没法抬杠。嗯，不能反驳真理。哦，但是你这观众不爱听。
1: 哟，刚才掌声都起来了，怎么不爱听了？
0: 笑话你呢。
1: 这是笑，掌声起来笑话我。
0: 这么大岁数演员唱半天都是废话。
1: 你那意思？
0: 你要吼秦腔，吼出来的。
1: 哦，对，秦腔是吼秦腔。
0: 西北人这个情节情怀。
1: 对呀、啊，
0: 是不是？你现在年轻人吼什么？
1: 吼什么呀？
0: 摇滚。
1: 哦，摇滚
0: 有时尚的气息。嗯，你看我师兄，中国摇滚第一人
1: 谁呀？
0: 崔健。
1: 我崔健是您师兄。那您是？
0: 崔命。哎，这。
1: 好嘛，你催命来了！你
0: 这个摇滚，你看我师兄唱摇滚的时候，那嗓子眼里感觉蹲了好几个人抽烟一样。
1: 这得抽多少烟呢？
0: 你听这个感觉，吼得特别有时代的气息，
1: 是吗？你来来。
2: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总有一天我远走高飞，我不想留在这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
1: 这倒是真是摇滚，
0: 不感觉跟抽烟一样？
1: 这烟抽的不少。抽的不少。
0: 所以按你这不能这么唱了。
1: 那我应该怎么唱啊？
0: 秦腔你得摇滚起来。
1: 秦腔的摇滚起来。哎，
0: 新曲种摇滚秦腔。
1: 这个一唱我能活吗？
0: 能活。原来你唱啊、底下可能坐几十个人。你这么一唱底下一万来人。
1: 就一万多人了，
0: 跟着你喊啊。

0: 嗷喊，
1: 就火了。
0: 你不用给你唱一下？
1: 你给我试试
0: 摇滚一下，
1: 试试。
0: 哎，咱就感觉跟我师兄崔健那个演唱会一样。
1: 试试。
0: 你把给崔健那个掌声给我就行，你听那个摇滚的感觉。
1: 咱来一回摇滚的，
0: 一二三，嗯，
1: 多好啊！
0: 我们来自绝地脊背朝，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等于没走，桌子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牲口，一头驴两头牛都是泥鳅。
1: 走，跑这骂人来了，你这是？
0: 不是你。一激动就唱反了，
1: 跟我唱的不一样。
0: 但曲总是这个样子。嗯，当然这不算，因为我不太了解秦腔。
1: 哦，您还不了解？
0: 虽然我在西安跟您学艺，嗯，定居西安，嗯，但我不是陕西人。
1: 啊，真忘了，您还真不是陕西人。
0: 哎，
1: 啊，您是？
0: 我东北的，
1: 东北人。
0: 从小我们的地方特色是二人转。
1: 哦，二人转。
0: 你看完二人转
1: 好听？
0: 从小听着长大的。
1: 对对对，
0: 每天都不一样。
1: 嗯，
0: 哎，听美术戏，当时来到这儿啊，不能欺负您。
1: 嗯，
0: 说来这儿我给你显摆一段二人转拉场戏，唱完您不懂，您自己到厕所淹死，那不行，你知道吧？
1: 我至于吗？我
0: 给你唱段时尚一点的吧。
1: 嗯，
0: 二人转歌，
1: 二人转歌。
0: 哎，最近有个最火叫《咱屯里的人》。
1: 哦，这你还能唱？
0: 哎，你听这个感觉。
1: 你来来。
0: 我的老奥家啊，就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儿，父老乡亲做得好，老少爷们都合群儿。嗯，
1: 这是这味儿，
0: 对不对？
1: 这唱挺好，
0: 但是我自己也觉得，
1: 嗯，
0: 自己也觉得为什么最近人家改粤语唱了？
1: 改粤语？
0: 嗯，刘德华唱的。
1: 哦，
0: 为什么？
1: 嗯，
0: 粤语洋气。
1: 哦，改成粤语就洋气了。
0: 粤语为啥洋气？
1: 为什么？
0: 听不懂。
1: 废话，这北方人是听不懂。
0: 哎，也好听，人家发音九个音，咱们发音是五个音。
1: 哦，是吗？
0: 你给我数数吧。
1: 嗯，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这是普通话，
0: 是不是？
1: 嗯，
0: 粤语呀，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哎，这折腾成这样。
0: 你看人拿粤语唱那个特别好听。
1: 嗯，
0: 我的老哦哥。
1: 呀，
0: 啊，住在这个屯，我在这个屯里掏心掏脏的羊，屯子不咋大，有山有水有兽人，富老乡亲过得好，老少爷们都花困。
1: 改成南方的，这味儿了。
0: 当然，这不算什么。
1: 啊，还不算什么。
0: 相声演员，你得与时俱进。
1: 哦，还要与时俱进。
0: 你这才到香港，你到美国怎么唱？到日本怎么唱？到韩国怎么唱？
1: 哇！
0: 到泰国怎么唱？
1: 嗯，
0: 到毛里求斯怎么唱？
1: 哎，还毛里求斯干嘛去？
0: 你得走出这个亚洲，
1: 哦，得出去，
0: 出去，
1: 出去都能听得懂，
0: 都能听得懂。
1: 这歌怎么唱啊？
0: 我有一个外语版的。
1: 哎，你有一外语版的？
0: 嗯哼。
1: 那嗯，怎么唱啊？
0: 我给你唱，你听这个感觉。
1: 嗯，你来来。
0: 下面朋友，你要是听不懂啊，你不用羞愧，你假装听懂一样。
1: 啊，假装听懂像话吗？
0: How are you？
1: 哦，
0: fine, thank you. And you, baby, I'm fine too. 萨瓦迪卡，啊卡空卡空卡。
1: 哎呀，
0: 萨瓦迪卡空白块，萨瓦迪卡空白块。滴了噔，滴楞滴楞滴噔，滴个楞滴楞滴噔噔。阿里狗扎古扎伊玛，斯瓦伊瓦伊玛带。
1: 我，
0: 斯密马三，斯密马三，斯古伊古亚马带。阿尼哈塞哟，擦浪嗨哟。
1: 嗯，
0: 康桑啊米达阿布吉欧巴欧巴欧巴斯米达，
1: 去你的吧。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苗阜
3: 王生
2: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各位团团圆圆，
3: 马到成功，
2: 非常的激动
3: 啊，
2: 又是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
3: 上元佳节
2: 好日子，
3: 嗯，
2: 阖家欢乐
3: 啊，
2: 一家人坐在一起，
3: 嗯，
2: 唠唠家常，
3: 是
2: 吃点月饼，
3: 哎，对，
2: 再配点小酒，
3: 吃什么
2: 月饼啊？
3: 您都说了元宵佳节应该吃元宵啊，
2: 我吃点月饼您弄死我。
3: 哎去，我没有那么大的脾气，
2: 我爱吃月饼，月饼就有，越吃越有，你知道吗？
3: 您爱吃什么吃什么，就冲您这路话呀，
2: 啊，
3: 就证明您对传统不了解。
2: 什么？我对传统不了解？
3: 有吃月
2: 嫌你能是吧？
3: 不是，
2: 我从小就接触传统。
3: 是吗？
2: 我四岁就接触传统。
3: 四岁？
2: 古典名著算不算传统？
3: 算呢。

0: 我4岁就接触，
1: 4岁就看古典名著
0: 《西游记》吗？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你让猴歇会儿。
0: 干嘛就歇会儿？
1: 这么会儿蹦3回了都。
0: 怎么着了？
1: 不是，您这是电视剧啊？
0: 电视剧是不是古典名著改过来的？
1: 那倒没错。
0: 主题曲我到现在记忆犹新的。
1: 能唱啊？

0: 哥哥，玉帝哥，来给老娘乐一个来。
1: 怎么说话呢？
0: 干嘛呢？不理我呀？不配合？
1: 我没法理你。你唱的是《西游记》主题曲，
0: 啊？
1: 你看了25集《女儿国》？
0: 主题曲是什么来着？
1: 主题曲，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0: 啊，对对对对，
1: 啊，
0: 我说的是4岁看的，
1: 嗯，
0: 慢慢长大了，
1: 啊，
0: 就我这个气质，
1: 嗯，
0: 我这个言谈话语，
1: 嗯，
0: 模样戳歌，也不能再看那个，
1: 不看《西游记》，
0: 应该看点那个《才子佳人》系列。
1: 哎呦，你在恶心着我！就你这样，你还看《才子佳人》系列的呢？
0: 当然了，我这个气质在这儿，
1: 哎，
0: 我最爱看的就是金
1: 陵十二钗。
0: 对对对对。
1: 哎呀，这吓死我了！
0: 金陵十二钗
1: 就是《红楼梦》，
0: 也叫《红楼梦》，
1: 就叫《红楼梦》。
0: 爱看这。

0: 啊啊啊！
1: 什么呀？啊，
0: 你老推我干嘛呢？你这个，
1: 您这是枉凝眉
0: 啊！
1: 头里走的宝玉黛玉，后头跟着八戒沙僧，
0: 就不能跟俩书童啊？
1: 哪有跟这书童的去？
0: 对了，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一个挑着担，一个牵着马吗？
1: 又赖我了，您这个，您呐，这叫胡说八道啊！啊这个。
0: 不是八道，你
1: 不像话，您歌词儿记都记不清楚，您还看古典名著呢？
0: 对对啊，你歌词记得清楚。
1: 我
0: 各位，王声老师歌词记得特别清楚。
1: 我
0: 可以作证，因为我们两个发小，
1: 起小
0: 一块长起来的，
1: 没错。
0: 小时候一块穿着开裆裤，带着尿不湿，推着铁环，玩着微信，发着微博，一块长起来的好朋友。
1: 这俩小孩得多忙啊，这个。
0: 就小时候一块
1: 长起来。咱俩那会儿有微信微博吗？那会儿
0: 就是说吧，这么个过程，一起长起来的。小时候在班里调皮捣蛋，
1: 我
0: 有一天我们新来了一个地理老师，一推眼镜，哦，是同学们，
1: 我还是南方人，
0: 哎，这个今天给大家上地理课
1: 啊，
0: 哎，地理主要讲的是我们祖国的这个山川，还有江河，一说到这儿，噌就站起来了，
1: 我呀，
0: 大河向东流啊，
1: 唱起来了，
0: 老师瞪他一眼，
1: 拿目光制止我，
0: 还有这个天上的日月星辰，
1: 上头的，
0: 天上的星星它北斗啊。你有病是吧？
1: 还唱？
0: 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哎，你给我出去，说走咱就走。
1: 真出去了！
0: 你再唱，我开除你。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一句没落下，
0: 记多清楚。
1: 不是，哎，我小时候是有点调皮啊。
0: 啊，
1: 现在怎么样？
0: 现在好，现在绝对的好。
1: 您看我现在，
0: 王声老师现在可以称得起是学富废物看，这我作证啊。
1: 学富
0: 废物
1: 五
0: 看
1: 车。
0: 啊，你要嫌看少，我给你换个 bus。
1: 哎呀，还是
0: 大 bus， 废物 bus。
1: 您这是什么英文水平啊？您这是，
0: 怎么着？我小时候就是英文课代表啊。
1: 英文课代表就废物看。
0: Lesson one, lesson two, lesson three, I'm Lily, she's Han Mei Mei, let's party。
1: 哎呦嚯！
0: 英文课代表吗？我这个
1: 记这个记这么清楚没用啊。
0: 怎么能没用？这不是不断学习吗？
1: 您学也得学点正经的。再说您现在这知识水平，就能说个 lesson one, lesson two 了。
0: 你可这么说不是显得诙谐？
1: 诙谐没用，必须得准确，不是吗？
0: 准确，
1: 嗯，
0: 应该学习，
1: 是吗？
0: 现在我已经开始学习了。
1: 不是不是，哎，您现在才开始学习？
0: 怎么了？
1: 晚了？
0: 不晚，
1: 年龄有点大了，这都
0: 年龄大
1: 啊、
0: 嗯。愚公大不大？
1: 愚公
0: 80多岁老头，
1: 嗯，
0: 在那刨山，刨啊。
1: 愚公是个吐蕃鼠变的，是吧？这是。
0: 什么叫吐蕃？
1: 哪有这么刨山的呀？
0: 那怎么着？
1: 拿工具。
0: 拿工具在这刨山。
1: 拿工具就不这样刨了，
0: 别人还劝，
1: 嗯，
0: 别刨了，
1: 嗯，
0: 两座大山太大，
1: 是是
0: 你挖不完。
1: 对对
0: 老头说，我挖不完，子子孙孙肯定能挖完的，
1: 嗯嗯嗯，
0: 就这种精神，
1: 嗯，
0: 感动了玉皇。

0: 上天，玉皇大帝当时激动的热泪盈眶，
1: 哭了。
0: 娘娘，派两个人下去帮忙去。
1: 这玉皇大帝怎么能说宝鸡话呢？
0: 看过《封神演义》没有？
1: 看过呀。
0: 在哪儿封的神？
1: 西岐，
0: 属于哪儿？
1: 宝鸡地区。
0: 别说他了，嗯，姜子牙都这口音。娘娘，封神了。
1: 姜子牙这样有口音，不能说陕西话，
0: 那应该说
1: 昆仑山学艺六十载，得说新疆方言。
0: 哎，我们封神了吗？
1: 你怎么什么都会呢？
0: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
1: 哎呦，杂货铺不管用啊！您这说都是错的，没有根据、
0: 啊。有根据呀、啊！啊，我说这宝鸡人绝对有根据。
1: 有什么根据？
0: 陕西啊，是道教的祖庭，
1: 楼观台。
0: 老子就在那儿造楼观星，
1: 没错，
0: 写下《道德经》的。哎哎哎，我给你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
1: 什么例子？
0: 玄坛元帅赵公明，
1: 财神爷，
0: 户县人，
1: 陕西的。
0: 哎，嗯，钟馗，
1: 捉鬼的，
0: 户县人，
1: 陕西的。
0: 刘海，
1: 海外仙呢，
0: 户县人。还，
1: 户县是个干部培训基地呀、啊。
0: 过去就在那一块发展的道教，
1: 都是从户县出来的。
0: 哎，娘娘，快派人把他搬走去。嗯，两个黄金力士来到凡间，啊、嗯，把王五与太行从西安搬走。哎
1: 哎，苗老师，从西安搬走啊？王屋山、太行山在河南、山西一带呀、啊，
0: 搬到那儿的。原来就在那儿，还搬啥？
1: 从西安搬走两座山，
0: 哎，这就搬走了。嗯，好家伙，一搬走豁然开朗，手机信号立马就满了。哎呀呀呀呀！
1: 有手机信号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0: 这是形容嘛？这么说不是显得诙谐吗？
1: 诙谐不管用啊！您的知识传达的不准确，这就有点不懂装懂、胡说八道了。
0: 我说的是这种精神，
1: 精神没错，您不能胡说篡改经典呢。这是
0: 说点好的，
1: 说点好的，
0: 说点我明白的。嗯，现代经典。我最爱看鲁迅先生的
1: 现代经典，你也研究
0: 鲁先生的书？说实话，我看这么多年，
1: 这句就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人家姓周，
0: 周迅不是女的吗？电影扒皮，哎呀哎呀，扒皮二演这个的吧？
1: 那叫画皮，扒皮啊！这人家笔名叫鲁迅，本名叫周树人。
0: 对啊，周先生的书，嗯，我最爱看。
1: 是吗？
0: 看的头一本就是内弦。内弦呢？当时给我
1: 你没看过外酸吗？
0: 什么叫外酸呢？
1: 什么叫内弦呢？
0: 内弦嘛，内弦。
1: 您看的可能是《呐喊》，
0: 这叫什么来着？
1: 《呐喊》哦，内弦，看完再齁死你去。
0: 这一部分可能我没注意这皮儿啊，
1: 不看皮儿啊，
0: 我看的是瓤啊。阿圈正传，
1: 阿 Q 正传。
0: 勾圈凯嘛，勾圈凯，你推过拖拉机吗？升过级，挖过坑，斗过地主吗？
1: 您这就胡说八道了啊！
0: 怎么又胡说八道？
1: 又不懂装懂了。
0: 咱不懂装懂。嗯，我不是刚告诉你，我是英文课代表。Lesson one, lesson two, lesson three, I'm Lily, she's Han Mei Mei。
1: 行，不用介绍这个，这个帮不了你了。
0: 嗯，对，我原来为了巩固我英文课代表这个地位，
1: 这还算个地位呢。
0: 我看的都是外文书籍，
1: 外国文学。
0: 雨果，
1: 法国作家。
0: 泰戈尔，
1: 印度作家。
0: 卡夫卡，
1: 奥地利作家。
0: 高尔夫，
1: 球。
0: 啥玩意儿？
1: 高尔夫可不是个球吗？
0: 什么？大作家？
1: 大作家哪有叫高尔夫？高尔夫噗就打出去了，就。
0: 你还噗打出去？你还怪萌的你。嗯。苏联的大作家高尔夫。
1: 您说的是不是高尔基？
0: 啊，这可能是音译的问题。
1: 没有，没有音译成高尔夫的。
0: 对，高尔基，嗯，我喜欢这个人。
1: 是吗？
0: 海巧，
1: 海燕，海燕，
0: 是不是一样吗？
1: 不不不，海巧是方言，
0: 这么说显得诙谐。
1: 哎呀，太诙谐了你。
0: 海燕，嗯，我整天都背诵过。
1: 能背吗？
0: 啊，在苍茫的大海之上，
1: 真能背。
0: 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与大海之间，海燕像一道黑色的闪电，骄傲的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呐喊，娘娘，风浪太大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1994年12月，三峡工程开工建设。2003年6月，三峡船闸正式通航，这座世界上连续级数最多的水上楼梯，有力支撑长江连续多年成为世界内河最为繁忙、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今天，江面上巨轮穿梭，往来不绝，锚地里待闸船只整齐排列，鳞次栉比。行船之意又产生新的难题，近年来的通行压力正成为制约长江航运和沿江发展的重要因素。
3: 就我们当时的三峡论证的时候，我们的设计水平年这个30年啊，如果航运再发展，那么下面就要考虑后续的那个工程。
2: 顺应时代大势，承接时代需求，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应运而生。前所未有的工程，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正为千里峡江翻开新篇章。
3: 我想一定也是这样的，就是以后大家都更热爱去看长江、观赏长江、游览长江，这两个工程一定会成为新的大家旅游的热点、网红打卡地。
2: 资讯有故事，关注15/5首个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背后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6月8号上午10点，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码头旁，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破土动工。随着一声开工令下，霎时机械轰鸣响彻峡江。入夏的三峡坝墟江阔岸绿，不远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现场，平整后的土地轮廓初显，一排排挖掘机铺开长阵，钢铁巨壁此起彼伏，轰鸣声裹着江风，正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这是15/5时期首个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标志着在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级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总工期为112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总工期为95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三峡枢纽新通道是在不影响三峡枢纽现有布局基础上，在三峡枢纽左岸身体深切开挖新航道，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同步实施航运扩能，将拆除3号船闸后，在左侧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既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等。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翻看15/5规划纲要，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被写入109项重大工程项目中的内河高等级航道之列，是更好实施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促进沿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工程。
4: 江流之上，应当建造怎样一座水电站，才能与三峡丰沛的水利资源相匹配呢？长江的水能资源居世界各条大河的首位，占据我国水能资源的一半以上。从重庆到宜昌， 水位落差120米，其中蕴含的水能相当于燃烧5000万吨优质煤炭所产生的能量。换句话说，修建三峡大坝之前，每年都从长江的这一尊段上白白流失了5000万吨煤炭。开发利用三峡的丰富水能资源，既是几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成为了修建三峡工程的核心任务之一。
2: 西陵峡中行劫稠，滩滩都是鬼见愁。川江自古险滩流急，船难频发。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川江险滩礁石进行了系统整治，但未能根除天险。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2003年三峡枢纽蓄水成库，一举消除130多处险滩、40多处单行控制河段、25处重载货轮牵引河段。宜昌至重庆660公里航道实现质的飞跃，从3级航道跃升为1级航道，通航船舶吨位从1000吨级提升至3000至5000吨级。从历史维度看，三峡工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川江航运。自古川江不夜航，成为历史。既然三峡工程配套有三峡船闸，为何还要建新通道呢？正所谓黄金水道流金淌银。数据显示，2011年三峡枢纽过闸货运量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成2030年规划运量目标。随着长江航运快速发展，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达1.73亿吨，远超原始设计标准。根据可研阶段研究成果，预测2035年和2050年，三峡船闸过闸货运需求将达到2.2亿吨和2.5亿吨。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由此应运而生。”
3: 现在我们讲三峡的功能是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配置啊，就四大功能。那么航运功能，它主要是来通过三峡功能实现，使得它长江航运的效益更好发挥。就我们当时的三峡论证的时候，我们的设计水平年，这个30年啊、如果航运再发展，那么下面就要考虑后续的那个工程来适应它这个东西。但是这个投入运行以后，这个航运的功能是非常的脱险，所以到了2011年，这个船闸就达到了我们设计的当时的上下货运量1亿吨的这样一个规模，也就是比我们原来规划设计的提前了整整19年。那么这个巨大的那个差异呢，说明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当时规划的三峡工程的航运功能非常显著。第二是也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这个时期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那是速度，而且从2011年以来，这个长江航运一直在迅猛的发展。长江这个航运的整个年货运量超过了4亿吨啊，什么概念呢？一个是美国的密西比河，一个是欧洲的莱茵河，我们是他们的7-8倍，但现在还在往上增长啊。所以现在某种意义上三峡新通道建设也是非常迫切的，也是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的贯彻落实和这个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2: 水运是长江经济带的生命线，打开覆盖中国的超级物流网，水运、铁路、公路、空运之间物流成本存在难以逾越的量级差异。据交通部门测算，长江水运、铁路运输、公路运输三者的每吨货物每公里运输成本呈现分、角、圆的极差。
3: 在那个交通领域，大家有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比较啊，就是圆、角、分。就是如果是你用水运，就是长江来讲，现在几分钱一吨货物运一公里，就是3到5分钱啊。但是如果是你用铁路来说，1毛多钱。但是如果是你用这个公路来，就是大几毛钱，甚至是1块钱以上。这个货物用水运来运便宜，那它现在三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它宁可等10天。他也不会转运，用其他方式来运输。
2: 水运成本优势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全速推进。牛新强介绍说，
3: 那个新通道这个建成，现在我们现在这次批准的那个方案啊，就是我们再建两条双线武器船的，形式跟现在老的双线武器船一样，但是它的规模不一样了。现在的老的船闸，它最大的单船的通航吨位是5000吨，啊，新通道我们最大的通航单船的吨位是10000吨，啊，就是这个显然是规模最大的。我们将内核啊，就内核梯级船闸。那么现在的船闸我们原来是1吨，但实际它现在通过挖潜这个改善那个调度，像2024年、2025年已经达到了1.6。甚至1.7吨这样一个规模了啊，就是我们叫超载超负负的运行。那三峡新通道我们设计的能力就在1.6亿吨以上，甚至可以达到2亿吨左右的那个水平。那我们现在的实际水平呢，定的是2050年远期到了2060年啊。

0: 这样未来还有30-40年这样规律，我们预测它的发展区里，趋势和当时要达到的规模，大概新通道建成以后，相当长的时间还留有富裕。
1: 刘新强说，从交通格局来看，新通道相当于将长江上游航运双车道升级为高标准多车道，不仅通航通道数量增加，适配船舶等级也全面提升。
0: 这个新通道我们在设计上充分考虑的几个发展或者我们适应未来航运现代化的这种需求，但我认为未来大概是大力会发展的，一个是集装箱船，就是这种适应集装箱运输的这种货物会大量的增加。第二个是旅游船，因为我觉得未来长江是旅游一定会一片新的天地。另外那个船的那个技术本构也在变啊，对吧？我们现在这个叫智能绿色，对吧？我们现在的动力主要是烧油啊，这些以后可能是以电为主，以氢能为主，未来就是可能无人驾驶了，对吧？这种智慧航运的这种发展，那么你现在我们新设计的那个通航建筑，我们的船长一定要适应这种变化。
1: 1994年12月14号，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30多年来，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以高峡出平湖的壮阔姿态，改写着长江航运与中国能源的格局。伴随大坝一起建成的三峡双线5级船闸，如同琴键般嵌入山体，水位落涨间，5000吨级轮船逐级爬上水上楼梯，稳稳驶入上游开阔平静的高峡平湖。而6月8号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创了全球内河航运工程建设的全新范式。牛新强介绍说，建成后将成为全球首个1万吨级内河通航枢纽，工程技术难度在世界内河航运史上前所未有。
0: 你去过船闸的闸室的宽都变宽了，你大船才能进得去啊！原来是5000吨的，我们现在只要1万吨，所以从原来的34米宽变成现在的40米宽，就像进门一样的，这个门要变宽了。这个一变宽，而且要变高，所以你的船闸的结构、你的人字门、你的输水系统等等这些难度大幅度的提升。原来那个三峡的船闸也还是天下第一闸。那么现在在我们原来自己的天下第一变成新的天下第一闸，它的原理上是一样的，但是它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它的规模和技术难度大幅度提升了。为了保证船闸的过闸的时间不要太长，所以每次闸室的冲水的时间我们还是定义在12分钟。这个船从进了闸室以后，它从最低到最高这个升降的时间就是靠水冲进去使它浮起来，那么同样12分钟，但这个闸室尺寸变大了，它冲水的流量能量更大了。
1: 水位升降时间仍控制在12分钟，但水量流速控制难度指数级上升，同时劈山造闸、超高边坡、大坝局部重建等三大世界级难题都摆在永兴桥面前。
0: 第二个呢，就三峡的这个新的船闸在老的船闸的更左边，山更高，我们这个三峡船闸的高边坡是170米，到了新的地方增加了50米，是220米，边坡更高了，就是我们叫劈山造闸，这样一个巨大的高边坡，它的稳定条件，它的为了使它是能够稳定，它的技术难度大幅度增加了，这是第二个需要克服的。第三个就是各处坝难题更大一点，我们要拆除一部分大坝，包括现有的3号船闸，完了再来建新的大的船闸。那你这个地方要搞个基坑，而且要深挖，原来的大坝剩下那部分大坝不要有安全问题，这个是现在我们工程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一定是要做到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1: 穿行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峡江两岸山势陡峭，岩层坚硬，施工区域紧邻长江，地形复杂，建设者们在层层山峦与滔滔江水之间开启一场世界级的攻坚。通航船舶尺度、闸室尺度、 人字门规格、起壁机参数、输水系统、水力学指标、土石方开挖总量等多项参数均位居世界内河船闸建设时首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标杆工程。牛新强说，15年论证设计，数十年技术储备，难点虽多，难度虽大，但我们对成功建设充满信心。攻坚之路既要求解建设难题，也要呵护一江碧水。除了技术上的难题，生态保护、抵御极端天气、绿色施工等等，都在开工之前进行了10余年的论证。
0: 那么现在具体来讲，我们做了这么几个事情。一个，比如说在陆地上植物有没有需要保护的植物啊，比如说在三峡里头有3棵古树，那我们就把它牵着，因为你是不能砍它的，葛竹坝是一个生态非常敏感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在认证阶段都联合了生态环保部门做了大量的监测，特别是对中华鲟和江豚啊以及其他的一些需要保护的鱼类的大量的监测，获取大量的一些数据。葛竹坝特别是三江航道，我们现在把它挖宽挖深，生态部门提出你不能搞炸药去炸，就是用机械的方式去挖，非爆破的方式，这个代价也增加了。
1: 在工程建设前期，有这样一场特殊的迁移。葛洲坝航运扩能处在城市江段，工程红线划过，3200多棵树因处于工程区域必须迁移。它们中有50多年树龄的黄葛树，见证过葛洲坝的崛起；有沿江大道成排的香樟，荫蔽过几代人的晨昏。经过一一编号，它们被从原址挖起，运输到定植区安家。在宜昌求雨台公园的新土地上继续生长，延续城市的绿色记忆。作为继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未来如何智能化发展，都需要多方面考虑。
0: 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设计的方案必须能适应以后就无人驾驶或者智能驾驶的这种需求。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长江航运智能化发展作为一个推手，因为智能化这个也是以效益来驱动的，对吧？你使它你的经济性更好，你的安全性更好，这也是会推动船舶的技术创新和改革。就是三峡新通道本身，真要把它建成一个绿色工程、生态工程。
1: 除了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价值，三峡水运新通道的综合效益深远而持久。长江经济带覆盖11省市，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沿江地区已形成以冶金、电子、机械、汽车、原油、化工等为主体，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布局，形成世界最大内河经济走廊。昔日无数船工纤夫在惊涛骇浪中与江水抗争，拉动货船穿行三峡激流。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者们正奋力闯过一道道技术难关，为长江航运打开全新格局。深耕三峡长江水域多年，看着三峡枢纽从规划到建成再到谋划新通道工程开工，一路走来，牛新强见证了长江航运半个世纪的跨越。
0: 这个因为我还是非常幸运的啊，就是建三峡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句口号，就为我中华自建三峡。我们在技术方面是学习提升和创新，当然我们有很多创新的阶段。到了三峡新通道建设了，我说变成一个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个经验，但是放眼世界，我们是站在顶峰的。在技术上面我们是有底气的，也没老师，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老师，别人没经历过这样的。
1: 当被问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全面建成投入使用的那一天，未来的黄金水道是一幅怎样的图景，牛新强回答，
0: 有这么三个。第一个是黄金水道真正成为黄金水道，名副其实啊，就是黄金水道我们实现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因为我们这个 弄了以后，现在的发展的趋势，传播的大型化、智能化，对吧？可能以后看不到很多小的船了。第三个呢，我就讲，我想一定也是这样的，就是以后大家都更热爱去看长江，观赏长江。

0: 柔软长江，这两个工程一定会成为新的大家旅游的热点，网红打卡地，因为这个科技感很强，白瓷的高坝，南主横，我的巨人能够展演，轻松的穿越，通过那个船闸，这样一种科技感会很强。
1: 大江奔涌，逐梦前行。从万年险滩到平湖通途，万里长江在时代浪潮中不断换新。三峡水运新通道，这一15新征程上的大国重器，将把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意化作峡江上更为壮丽的实景。
0: 所以我讲，你应该幸福长江，通过我们这个工程，也会更好的体现。
1: 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故乡的吃食，节选，作者迟子建。清明过后，天气越来越暖了，野花开了，草也长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家家户户提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将糯米也泡好，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粽子一般都包成菱形，若是用五彩线捆粽叶的话，粽子看上去就像花荷包了。粽子里通常要加馅儿的，爱吃甜的就加上红枣和豆沙，爱吃咸的就加上一块腌肉。粽子蒸熟后要放到凉水中浸着，这样放个两天三天都不会坏。父亲那时爱跟我们讲端午节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讲人们包了粽子投到水里是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我那时一根筋，心想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后就不会去吃人肉？我们一顿不是至少也得吃两道菜吗？吃粽子跟吃点心是一样的，完全可以拿着它们到门外去吃。门楣上插着拴着红葫芦的柳枝和艾蒿，一红一绿的，看上去分外明丽。站在那儿吃粽子真的是无限风光。我那时对屈原的诗一无所知，但我想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因为世上的诗人很多，只有他才会给我们带来节日。

0: 他们是守护国门的海关人，打击走私，检验检疫，忠于职守。
1: 孤岛不孤，国门有我。我们坚信扎根海岛的意义不仅仅是守护自己的小家庭，更是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
2: 我们坚决筑牢国门的检疫防线，为生态安全和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0: 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忠实践行着海关人为国把关、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
3: 看一个以前的小岛一步步发展成为今天通达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港口，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4: 我们通过海关的智慧化改革，义乌港就变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监管场所，每天有数以千计的集装箱顺畅进出。
5: 大到智能机器人，小到 AR 眼镜，一件件制造好物乘风出海走向世界。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海关人为国把关，为民造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国外贸起势有力，韧性彰显，这背后全国海关实干担当戳力奋发，不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着力维护国门安全，促进贸易创新发展，扩大开放，增进合作，以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新成效，忠诚履行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5位海关系统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展开交流，分享工作经验和感受。202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500万标准箱，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洋山港吞吐量占比超过了一半。于天华是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他介绍说，
3: 从公龄的角度讲，我和洋山港是同龄人。2005年洋山港正式开港，我也有幸在这一年成为了洋山海关的一员。21年来，我经历了洋山港成为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的发展全过程。透过洋山这扇窗，我见证了新时代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这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有幸参与了2024年12月前海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洋山离市区很远，但离世界很近。作为洋山的本地人，能够亲手参与建设家乡，看一个以前的小岛一步步发展成为今天通达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港口，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0: 扎根洋山港一线21年，于天华亲眼见证了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诸多变化和成果。
3: 第一个感受，外贸的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记得10年前，我查验的出口商品还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一般的机电产品为主。近年来，随着新三样产品出口的持续增加，给我们现场查验工作也带来很多新的挑战。比如近些年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量大幅增加，我们应用了电子分时等智慧监管手段，对出口汽车实施了不停车自动验核，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现在平均每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从洋山口岸出口。第二个感受，就是我们的外贸朋友圈在不断扩容。今年5月1号，我国对非洲的所有建交国实施了零关税，这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中非贸易的又一项重大举措。在我们产业现场，我能明显地感觉到来自非洲的产品越来越多。以进口水果为例，今年5月份以来， 来自埃及的橙子、南非的葡萄柚等非洲进口水果就多达5400多吨，同比增长了2.5倍。近些年，我也经历了8届进博会的成功举办，还有我们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的成立等一系列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我相信，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第三个感受，就是我们跨境贸易便利化在不断的提升。今年年初，海关总署启动了多式联运的试点工作，主要的内容就是为了促进海铁联运和水水中转的业务发展。现在很多企业笑着对我说，通过这种模式，他们每出口一个集装箱可以节省物流成本400元，进口可以节省200元。近年来，我也参加了一些全国通关一体化、两部申报等业务改革，

0: 卡口已经实现自动的食封放行，义乌港就变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监管场所，每天有数以千计的集装箱顺畅进出。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义乌人，我看着家乡从马路市场到现在的世界超市，我觉得非常的骄傲。作为一名海关人，我也很自豪，因为我们不仅参与了这样一场外贸的发展，更重要的。 是把海关监管工作中提出来的改革设想，在义乌的实现中一点一点地让它变成了现实，也护航更多中国制造的小商品从义乌出发走向全球。
1: 作为全国外贸的风向标，义乌在便利化通关和制度创新上一直走在前列。陈斌阁结合自身经历，跟大家分享了几把通关的小钥匙。第一把钥匙。
0: 是我们首创了贸易方式，义乌超过90%都是中小微企业。外国客商来义乌，常常一次性采购上百种小商品，组货后出口就面临着品种多、批量小、频次高的申报难题。后来，我们就摸索出了市场采购简化申报，让中小微企业可以低成本的、便捷的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第一票市场采购报关单落地的时候。 原本安静的报关大厅突然就爆发出了阵阵掌声。当时在现场的报关人员是自发的为这项改革的落地而鼓掌叫好。这项改革现在也已经复制推广到全国21个省市区，带动全国的市场采购年出口额达到8477亿元。第二把钥匙是我们不断的拓宽物流通道。义乌是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小城。 以前的出海通道非常的单一，最近我就参与打通了国际公路运输加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的物流模式。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也亲身的感受到，这张出海网越织越密，越来越顺。第三把钥匙就是我们不断的优化监管模式。 打开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集装箱，里面像一个百货超市，多票报关单拼箱式常态，这就会导致有时候一票货物需要查验，整个集装箱的货物就都得等着。后来我就跟同事们一起想了个办法，把查验的环节挪到了装运前，打通了先查验后装运的监管模式，这样就把企业耽误船期的开盲盒的风险，转变为合规可预期的一个过程。
1: 现在这项改革也已经从义乌推广到了全国。去年在义乌的国际枢纽港建设中，陈斌阁参与设计了其中的监管工作方案。他说，智慧海关建设的成果不仅提升了海关的监管质效，更重要的是让海关的服务对象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便利。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出把
0: AI 智能眼镜融入到海关监管工作中去。大家知道，像义乌的小商品。 品种是非常非常多的，它的款式更新也很快。那么戴上这样一副 AI 眼镜，就能帮助我们官员精准地识别商品，也能够实时地翻译各类的外文，还能够连线后台的专家进行远程支援。这样，我们的监管效率一下就提升上去了。像现在不到一年，我们的义乌国际枢纽港进出口的集装箱量就超过了20万标箱。 还有像刚刚投用的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我也参与了其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项目，就是在现场的智能体设备上搭载我们开发的一个知识产权海关备案通 AI 应用。这个项目启用前，我们专门找了一家从来没有办过这项业务的企业来试用，就看着他跟着 AI 的提示一步步走，5分钟就自己完成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的申请。那一刻，我心里其实是满满的成就感。
1: 大禅岛位于粤港澳大湾区航道经济的重要交汇点，面积虽然不足1平方公里，却是全国海关最大的中途监管站。广州海关所属大禅海关是全国唯一一个设立在无居民海岛的海关机构。今年是大禅海关副关长陆帆在岛上工作的第16个年头。
2: 著名诗人文天祥。 那句"伶仃洋里探伶仃"讲的就是这片水域。我们这里365天不间断作业，所以也被称为"永不落闸"的关口。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

0: 奥城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船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我自创核查巡探专五字查船工作法，向全国海关的中途监管站推广。我参与查获各类走私违规案件800多宗，查获的货物里面既有未经检疫监管的医美产品，也有濒危动物及其制品，还有对生态环境有害的洋垃圾。大产海关查获的水上走私案件数和案值连连居全国海关的首位。孤岛不孤，国门有我，我和我的同事们将传承和发扬勇于坚守、勇于战斗、勇于奉献、勇于争先的四勇精神，守护好这片繁忙水域的安全畅通。
1: 大产岛曾经是一座荒岛，没有宿舍，海关官员就住在漂浮的趸船上，用水靠的是自挖的水井，用电靠发电机。在70多年的坚守里，一代代大产海关人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吃的自己种，没有道路自己修，没有房屋自己建。现在岛上有了自来水，生活环境逐年改善，但自然环境依然恶劣，岛上蛇虫出没，湿热多雨。
0: 我们总结为三高和三多，分别是高温、高湿、高紫外线，蛇多、虫多、台风多。出差10天半个月，床头、衣柜就会因为潮气而长出小蘑菇。台风来时，树倒、电停、通信中断，甚至海边的路面都会被掀翻。在宿舍、办公楼周边，金环蛇、银环蛇、眼镜蛇、竹叶青时常出没。常年驻守海岛，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自然环境的考验，更多的是来自身心的磨砺。无风三尺浪的海面是我们监管打私的主战场，任务多集中在夜间。在海上登临检查时，有一个关键的动作叫跳帮，要趁着海关监管艇与船舶靠拢的瞬间，纵身越过1米左右的缝隙登船。上船后，我们要在几十个大小不一的舱室钻进钻出，最小的舱口只有我肩膀这么宽，像我这样的块头只能蜷缩身体，手脚并用硬挤进去。我们还要长时间的忍耐机舱里面50-60度的高温，一身污油、一身汗水就是我们的日常。我们坚信扎根海岛的意义不仅仅是守护自己的小家庭，更是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
1: 在珠江口，反走私的斗争从未间断，而智慧和勇气的战斗每天都在上演。在一次监管任务中，陆帆发现一艘高风险船舶借着夜幕悄然进境。经分析，这艘船舶轨迹异常，它多次在非正常作业时间停靠码头，又在多个高风险水域停留。
0: 这条船一进入我们大产海关的水域，我们立即登临检查，排查了锚链舱、空气舱等十几个舱室，当时是一无所获。后来我对船员进行盘问时，客厅角落一带拆封的水泥引起了我的一个注意，我想起船头的压载舱有水泥覆盖的痕迹，于是我抄起铁锤回到了压载舱，通过敲击听声音感受震动，我果然发现了异常。砸开丰田的这个水泥，我在隐蔽的这个舱口下方啊，查获了124箱走私的废旧电器。紧接着我顺藤摸瓜，又在船尾的机舱发现了一个没有连接电路的可疑电箱，在挡板后面又发现了45箱走私的洋酒。近3年来，大产海关累计查获各类案件1800多宗，案值超15亿元。
1: 与大产海关隔海相望的是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负责企业通关协调等任务，一直身处服务外贸的一线。
2: 我办公室的电脑里有一份辖区企业的画像清单，6年来，这份清单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成体系，让我感受到企业发展的含金量、含心量越来越足。我手中的这款 3D 打印的机器手就来自一家前海企业，6年前他们和我一样从零起步，现在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头羊。大到智能机器人，小到 AR 眼镜，一件件制造好物乘风出海走向世界。可以说前海方寸地，制造大舞台，前海制造已成为中国科技产业全球化的鲜活注脚。作为特区中的特区，

0: 前海12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汇集了21万家企业，6个对外开放口岸，每天有超过20万吨的货物，超过2万的旅客从这里通达全球。2025年，前海外贸进出口突破7500亿元，已达到一个中等省份的进出口规模。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能见证和服务前海发展，我感到万分荣幸。我将继续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不负时代所托。
1: 在推进海关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做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刘潘介绍，过去他们开展核查作业需要到企业仓库现场对货物账册进行盘点，企业和海关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而如今海关开发了 ERP 智能化联网监管平台，仅通过系统远程操作就能对企业货物一目了然。
0: 说这个平台就是在海关和企业之间搭建了数据实时互通的桥梁，可以智能识别防控风险，真正做到企业无感通关，海关勿扰。参与改革的企业负责人曾经形象地对我说，全量直连后，我们和海关的数据交换效率就像从绿皮火车升级成了高铁，我们省心，海关也放心。类似这样的改革我们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建设非贸智控平台，打通旅客、快递等非贸易领域数据，实现正常旅客通关更加无感，海淘包裹秒级放行。
1: 摩憨在傣语中的意思是富裕的严谨，昔日曾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的苏明就驻守在祖国最南端的陆路口岸摩憨铁路口岸。在边关扎根14年，他亲眼见证了中老铁路这条新时代的钢铁丝路从蓝图变通途，也见证了摩憨从边陲小镇成长为开放前沿。
2: 我手里拿的是有着水果皇后之称的山竹，它和榴莲、龙眼等都是中老铁路的明星货，从摩憨入境后，再通过国内发达的物流网络，可冷链直达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今年的前5月，经中老铁路进口热带水果超11万吨，同比增长了35%，助力国内的消费者实现热带水果自由。在一列列火车查验、一票票货物审核的日常工作中，我看着来往的货物越来越丰富，集装箱也越来越多。中老铁路开通运营4年多来，进出口货物累计超1900万吨，货值超800亿元。而我也很荣幸能够亲眼见证中老铁路这条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一步步地成长为我国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黄金线路。
1: 4年多来，苏明和同事对一票票进口货物细致查验，先后截获了外来有害生物超1300批次。
2: 故事的主角是一种看似很普通的小虫子，当时我们对一个外观看似完好的进口榴莲进行剖果检查时，发现里面藏着一条褐色的肉虫，经鉴定正是外来有害生物榴莲果核叶蛾。这种虫子它非常的狡猾，专门藏身在果实内部，极具隐蔽性，不像大洋豚纹粉介这些虫子总是附着在果皮上，比较容易发现。这些外来有害生物一旦传入我国，将对生态环境和农林经济造成不小的影响。这个小故事其实就是我们海关守护国门生物安全的一个缩影，我们坚决筑牢国门的检疫防线，为生态安全和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 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